在进行中呢，有一位外野手哦，守备的一方外野手呢，好、哦，那刚好对方挤出一个球出来，这个外野手呢，哎，就跑去接这个强劲的高飞球啊，哦、在千钧一发之际啊，这位外野手呢，飞身一跃啊、哦，单手呢把球接住，然后呢，不止如此哦，他又在地上滚了好几圈。站起来，哇，这个动作太精彩了，博得全场观众的什么掌声呢、啊？太精彩了。后来呢，攻守意味啊，哦、打击的这一边呢，啊，击出一支什么，也是一样，落点很偏远，很不容易接的一支也是强劲的高飞球。但是这个守备的这一方的这个外野手呢，他早就超前部署了。站在他不是平常他站在那个位置，啊，他等在那个地方哦，哦，准备接这个球，结果判断正确，轻易的把对方这个打击手呢，这个球呢把他接杀出来，但是因为什么，不是接得很惊险，很轻松就把他接起来了，所以动作也没有很精彩，所以掌声很少。结果呢，这位球探呢。选择挖角后面这位球员，啊，这什么意思啊？这一点呢，观众是看热闹了，哦，因为不精彩啊，不热闹，也没有掌声呢。啊，刚刚前面那个滚来滚去的，哎，很精彩啊，掌声很多嘛。所以观众是外行的，只能看热闹；球探是内行的，他必须细看门道。所以后面这位选手是什么？是智慧型选手。是以智取，不是靠立功的啦。他早就做好功课，他就把对方打击所每个人呢分门别类，做成一个档案，一个一个去了解这个打击所他打出来的方向球是在哪边的，那个是偏向哪边的，一定有个规律性，每一个人嘛。哎，换到这个打击所，他的球大概都是偏这一边的，所以这个守备的球员呢，他看到这个。打击手上场，他就偏到那边去，不是他平常站的位置了。所以呢，这一个守备的球员呢，他是什么？他是很有智慧的，他有分别智。但是这个球探也要内行看门道，才会惺惺相惜呀、啊。这个球员有分别智，这个球探也有分别智，两个都是有看门道的。对，打那个接的也是看门道，这个球探也是看门道啊。两个惺惺相惜啊。同样的道理，一般的企业要选人才啊，都会挑什么有能力、有经验、也很聪明的人。能力、经验、聪明不能说不重要，但这只是世间法。境界高的老板呢，他不只注重这几个条件呢，他更重视的是什么？这个人是不是行事低调、默默耕耘？一心修德的人，有内修、有修养的人，当然呢、啊，老板要这样要求的话，老板本身自己应该是有德之人呐、啊，否则怎么会是重视员工的德恨呢、道德呢？对不对？有一样的老板嘛，才会做这样要求嘛。大部分的老板都会比较重视什么员工的经历。我在招聘人才的时候，你有什么经历？哇，经验丰富啊！但智慧高的老板呢，他不只重视员工的经历跟经验呢，他更重视什么？愿力。一般老板不会去想到这个地方啦，我要的就是现实的东西，聪明、经验、能力呀、啊，有没有愿力？你的愿力达得到达不到都还不知道嘞。但是这个是另外一个层次，也就是说，他重视。不只是重视经验、聪明、能力，他还重视你这个员工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企图心？有没有进取心？很积极向上的心的意思，而不是说得过且过，每个月领薪水就好。那这个永远不会进步，因为有企图心跟进取心呢，这个是往前迈进、精进的动力。所以呢，挑选人才也是要内行看门道啊！你的员工。要怎么样挑，怎么样看观察一个人才，也是要看门道啊。
能够清清楚这个呢，这个是需要智慧啊，智慧把它拆开解释呢，就是什么分别智跟平等慧了，我们讲一般讲智慧，智慧大家都朗朗上口嘛，可是智慧你把它拆开，其实是两个的，一个智，一个慧，智是分别智，慧是平等慧，能够清清楚楚的明辨是非，分别善恶，区别真假，洞察虚实，这个是分别智。因为你明辨啊，又分别啊，又区别啊，对啊，这个就是分别智。能够视万物浑然一体，对待众生呢，对待每一个人呢，一律平等，没有大小眼或分别心，这个就是平等慧，平等。这个大学里面的这本书有一句话说，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啊。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能够清楚了解本末、始终、先后，也就是能分别轻重缓急，这个也是分别智。有些人就是什么忙到没有办法去分别，去分辨呢轻重缓急，这个在我们生活中就常常有的哦。你看我们身边的人，我也会注意啊。那这个人他已经忙到没有办法去分别事情的轻重缓急的，急的事情呢他不着急，那不急的事情他反而忙得十万火急啊，该做的事呢没做到，不该做的做一大堆，该听的也没听到，不该听的听了一堆，该说的也没说，不该说的说了一堆啊，痒的没抓到，不痒的地方抓到皮破血流，这些叫做什么？这些叫做瞎牛白做工啊，台湾话叫做车眉骨做拱钢啊，白做工的啦，叫做本末倒置了，这个就不是分别智了。分别智呢，把它用在布施、行善布施上面的道理也是一样啊。所以正言上人曾经开示啊，这句话我也觉得非常好。他说布施众生应该一律平等，这个就是平等慧。所以要知道物的本末，了解事的缓急，何者应该布施，何者不应该布施，又何者应该要，何者应该先布施，何者应该后布施，先后之分嘛，对。布施之物很有限，没有错啊，我们拿东西去救济别人，物质都很有限的，不是无限的啊。布施之物资有限，而受施之人众多，等待要接受发放的人灾民很多，受施之人众多，如何分别因与不因，应该的因啊，急与不急，如何区别先后次序，这个也要靠清楚了然的分别智。这是一段分别智的精辟开示。你要去救人也是要分啊，你不是乱救 一通的啊。所以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有没有分别智，对事情的成败有关键性的影响啊。人家看到的是热闹，你看到的是门道，你就是智慧高人一等。有一些用词啊，或者用字啊，也是要懂得分别，因为呢，差一个字就差很多了啦，意义也完全不一样了啊。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哦，哈，需要跟想要，来，这个东西你是为想要而买还是为需要而买？不一样哦。原则与圆融，你对每个人都很圆融，但是你圆融中失去原则了，这个也会失去威德了，就变成烂好人的啦。所以原则也要有，圆融也要有，原则跟圆融不一样哦。圆融是对外啊，原则是对内啊，就是外圆内方啊。你看这个也是要分的，对。敏锐跟敏感这个我们提过嘛，敏锐对事情很敏锐是很好，但是对事情很敏感就不好，
敏感的人会神经质嘛，神经就是什么会有疑神疑鬼的、啊、会这样子啊，疑心生烂鬼啊。好，再来感受与享受、哦、要感受人生，不要享受人生啊，这个是上人讲的。感受跟享受也不一样哦，哦积极与着急也不一样、啊啊、做事可以积极，但是不要着急了、哦、有时候要沉得住气了、哦、精进跟冒进也不一样哦。精进是什么？方向跟目标是正确的，努力以赴，我叫做精进。冒进是什么？搞不清方向，搞不清方法，也没有用得很正确、哦、啊就在不正确的轨道上面呢加速迈进，这个完蛋了，这个啊这是冒进的啊，是无头苍蝇乱闯的，叫做冒进的。有方向有目标叫做精进的。冷静与冷漠也是不一样、差一个字而已 啊冷静跟冷漠不一样啊。冷静的人是什么？洞见观瞻啊，不动声色，很冷静，这个人很冷静。冷漠的人是什么？迷失真心，孤僻无情，很冷漠。自信跟自满也不一样啊，哎，自信很好，但是自满就不好啊，啊，自信过头变成自满了、啊，所以带着谦卑的自信才不会自满，啊，这两个差一点哦，轻松与轻浮啊，这个我们很容易分吧，放松与放纵也是不一样啊，随缘与随便也是不一样，目标跟目的也是不一样啊，有目标。是什么？是有愿景，有目的是什么？是有所求，啊，两个不一样哦。放下与放弃也是不一样，啊，关闭跟倒闭不一样哦。啊，像以前我的工厂，我不要做了，我收起来了，啊，我那个是关闭，哎，那个不是倒闭，倒闭的人都跑掉了，哎，人还在，没有跑掉，关闭跟倒闭不一样，坚定与坚硬不一样。啊、他的心智心意很坚定，这很好。哎，他很坚硬，变成什么？变成死骨不化，墨守成规，冥顽不灵。这个很坚硬，很固执，动不了他，转移不了他，啊，叫坚硬。痛快与痛苦啊，这个我们讲过好多次了。解脱跟寄托也不一样。刚进来做志工啊，那个生活有找到寄托了，很好，有意义，生活有意义，有品质。但是继续就要什么成长啊，生命有解脱啊，寄托也很好，解脱也很好，寄托是刚开始，解脱是目标，哎，不一样啊。运命与命运啊，这个也讲过了。学佛与佛学不一样，我们是学佛，学习佛陀的慈悲跟智慧，把它落实在日常生活中，叫做佛法生活化。佛学呢，一门学问，一门知识。情操与情节啊也不一样，扩散与分散也不一样哦，啊，扩散跟分散，扩散是什么？力量的延伸啊，分散是力量的分裂，不一样。投资与投机啊，当然也不一样喽，啊，长期投资，短期投机，一个是长期的投资可以，投机就不可以啊，啊，务实与现实啊也不一样。神通与神经也不一样，都差一个字而已啊。神通跟神经其实是两兄弟啊。神通讲多了就会变成神经啊，哦、所以不要讲感应啊，讲感受就好。感应跟感受也是一样啊。啊，我们做自己之后，我们心诚则灵啊，那个有感受，但是我们不讲感应啊，感应就会跟神通扯在一起的、啊。威严跟威猛，我、哦、刚刚有讲过了啊，刚刚前面好像有讲过啊、哦，不是上一集的读书会，威严与威猛啊，哈、哦，不一样。那、啊、天真跟无知也要分啊，天真跟无知啊，分别字怎么分啊？无知是什么？是没有经历过。天真是什么？经历过还是无知？叫天真啊，天真是无邪，但未必是无知。天真是无邪的，天真不是讲孩子天真无邪吗？啊，天真是无邪，嗯，但未必是无知哦。无知是什么？是无畏。哎，这台湾话讲“青眉不怕枪”啊，瞎眼的不怕枪啊，无知啊，他不怕，什么都不怕。哎，新冠病毒来了，他、哎、不怕不怕，哎，什么都不怕。
你要谨虔诚戒慎的，不是不怕。所以无知者是无畏，畏惧的畏，他没有无所畏惧，他不怕，但不代表他是有勇啊，不怕而已啊。那个无知啦，无知是肚子里呀、啊、没有墨水还不自知，这叫无知啊。肚子没有墨水还不自知，叫做无知。天真是什么？性情纯真，不做多想。哎，他这个人呢、哦，心念很单纯的，不会很复杂的。哎，以上呢，这些都是要什么？分别字才区别的出来啊。以前我们读书都会有提到过嘛，智慧之人啊，必须是具备四个条件的啊。读书会已经有提过了，智慧之人呢必须具备四个条件嘛，厚德载物，知所进退，低调行事，见微知著，四个啊。那刚刚前面讲的就是什么，都是知所进退啊，就是刚刚讲知所进退啊。那把它广义解释是什么，就是对人或事情的清楚区别，人跟事的好坏，对错，善恶，虚实等等，还有轻重缓急，刚刚讲本末始终的取舍，这些都可以讲是什么？知所进退，也是智者之人呢必须具备的一个条件。智慧够才能看出门道嘛，刚刚讲的嘛。而知所进退跟取舍，在佛法上来讲就是什么？就是分别智嘛。啊，所以不只要知所进退呢，还要什么？低调行事。也是智者之人呢具备的条件之一的哈、哦。老子说一句话很好，他说哈、哦：“君子慎德而容貌若愚啊。”什么意思啊？君子拥有德行跟智慧，慎德拥有德行跟智慧，容貌若愚啊，什么？却在外表上呢显得好像笨笨无能的样子，这就是一般人所说的什么大智若愚啊。这个要做人低调呢才有办法做得到啊，你要装也装不出来啊。低调的人呢拥有深广的智慧，而且深藏不露，他的修养告诉他呢没有必要去炫耀自己，没有必要，低调一点，收敛一点，收敛常行呢、啊、因为低调不会掩盖一个人的才华，你放心的、啊、你不要觉得很低调人家就忘了我，忘了我们的存在，不会的，你放心，低调不会掩盖一个人的才华，反而会让他什么光而不耀。什么叫光而不耀？有光芒但不会让人家刺眼。有些人呢你一出头人家就想修理你了啊，不会，有光芒但是不耀眼，哎，这个就不容易，这个里面也是有分别的智慧啊，因为很低调而让他的智慧呢更加成熟。上次有讲过一句话嘛，钻石埋得再深还是钻石啊，灰尘飞得再高还是灰尘啊。你是低调的人呢、哦、不影响你的才华啦。所以有办法有真本事的人呢往往是什么沉得住气，不喜欢张扬的。这是智慧之人具备的四个条件之一啦、哦、低调行事两个人嘛、啊、刚刚一个知所进退、啊、一个低调行事嘛、哦、但是低调行事是这样子、哦、虽然我们低调处理啊，但是还可以积极进行哦，哎，这个也是很奥妙的 哦, 哦，我虽然很低调，我低调处理，但是我可以积极进行。低调处理不是不管事不做事哦，不是低调、啊、这个人很低调、啊、他不做事不管事，不是，是不露痕迹不费周章，这只做人很低调，不是说他不做事情的，不是这个意思。积极进行的也不是说不顾一切、哦、我做事很积极哦，但是好像都不顾一切的，很冲就冲啊，不是有勇无谋的嘞，而是乐观进取、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做事高调做人低调的行事妙法、啊、刚刚讲了知所进退低调行事嘛，再加上厚德载物及见微知著啊，这四个就是智慧之人四个条件嘛。我刚刚讲两个，那其实厚德载物以前我们有讲过啊，但是这一次的诠释又不太一样了哦。我们常常都会
过去的我们重讲，但是诠释的方式不太一样，都可以学习啊。厚德载物就是什么？形容一个人的品德啊，像大地一样啊，可以容纳百川万物啊。指道德高尚的人呢，他可以承担重大的任务跟使命，也可说呢，命中有大福报的人才能去承担这样子的福啦。想做这样的福，什么福啊？财富啦、权力啦、名望啦、头衔啦等等，虽然都算是自己的福报，但也却是压在自己身上的物。你说这个是你的福报很好，但是它也是压在你身上的物。你要问你自己，你承载得了吗？要凭什么来载物，来承载这些物呢？就是什么厚德嘛，就是靠德恨嘛。否则你会怎么样？德不配位不是讲吗？德不配位啊，你有这个职位，可是你的德不够配的，配不起来的啊，没有那个头，不要戴那个帽子嘛，不是一般人就是这样子讲嘛。好，这是叫厚德载物。见微知著的意思是什么？哎，看，只是看到哈，看到微小的小苗头、小事情，就知道可能会发生显著的变化哦。先见之明的意思的，他只要窥其一斑呢，就能知其全貌。这种举一反三、闻一知十的功夫，也可以讲是什么内行看门道。道理懂得不多，只通晓一个道理而已，但是呢，一里通万里彻啊，这个就厉害了。所以门道走对了，就四两拨千斤；门道走错了，千斤拨四两。一个是清安自在啊，一个是负担沉重，辛苦了，对。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够做到见微知著的话，就能预先发现问题，并预先解决问题，也能提前看到时机，并做好充分的准备。换句话说，在灾难跟无常还未发生之前呢，就能看到苗头而预先防范，预防微杜渐，这就是超前部署的意思啦。这个也是要智慧啊，这个也是要内行看门道啦。哦，这个是不是有智慧的人，我们来看他也是从对方来看，看得出来我们就是内行看门道，哎，看不出来我们就是外行看热闹。见微知著也可以说是什么，看到微小的事情啊，就能透彻里面的大道理啊。这个也是要有领悟力非常好的人啊，哦，能够很彻悟、很透彻的人啊。这叫什么？叫做事小显大。事小，上人讲的事小显大，哦，看到小的东西，哎，就能够知道大道理啊，就这样子。正言上人就是如此啊，他看到落叶啊，就想到哦，生老病死、生住异灭、尘处坏空的大道理啊。哎，看到燃烧的蜡烛可以拿来开示啊，就想到什么呀？哦，就劝大家，就开示大家，不要担心别人抢走你的光环，每个人都是一根蜡烛，一根蜡烛的光亮很有限，慢慢的十支靠过来、百支靠过来、千支靠过来，亮度加强，但是却没有影响你那个第一支的光蜡烛的光亮，没有影响你的光亮。哦，这个是蜡烛的大道理啊，对。啊，刚刚讲了闻一知十啦，一闻千物的悟性，这个就是见微知著。他看到一点小小的东西，他知道里面有大道理啊。刚刚我们前面讲的那位球探呢，他也是从微小的动作里面发现那个球员是用智慧在打球的，不是靠蛮力的。所以我们刚刚讲说这位球探是什么？是内行看门道嘛？也可以说他什么？他做到了见微知著。他从小地方看一个人，那这就是门道嘛。所以，诸位同修，如果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之人呢，不妨拿这四个条件自我验收一下，不必拿太多条件了，拿这四个来自我评估就好了，可以试试看呢。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讲一下脾气跟习气。那今天这个主题可以
两个完全不同的内容啊。现在我们来讲一下脾气跟习气。改脾气不容易，但改习气更难。习惯延伸就变成习气，习气再延伸就变成脾气。所以啊，追根究底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坏习惯而造成的脾气跟习气啊。啊，虽然透过学佛开始修止观也好，修内观也好，哦，那么内观禅气啊那些哦，你修止观或者内观的话，知道要改，但是日积月累啊，变成积习难改啊，积垢难除啊。我们明明知道，但是要改就改不了，听得懂但是做不到，所以修行难就难在这里。脾气虽然比习气好改一点，但严格讲起来也是不是很容易的。知道自己脾气不好就是改不了，很困难，因为这是长久以来的习惯嘛。所以呢，脾气不好有四种现象。第一种，发过脾气之后才知道自己脾气不好，才知道，已经知道了啦。第一种，发过脾气之后才知道自己脾气不好。第二种，还未发脾气就已经知道自己脾气不是很好，但改不了。第三，发过脾气之后呢，还不认为自己脾气不好，都是别人不好，不是他不好。第四种，自己爱发脾气，但说都说别人脾气不好。大部分的志工如果有在参加读书会或者共修会，在自修又共修的一段时间的耳濡目染之后，都会潜移默化而改变脾气。哦，所以在这个志工团体里面呢，改变脾气应该是比较明显的啦。哦，因为你在人群中，你如果没有脾气不好的话，就很难跟人家结好缘嘛。啊，甚至呢，爱发脾气，很难跟人家相处，你也很辛苦。所以，如果我有在那个培训课程里面分享的话，我都会跟一些志工们互相共勉呐。怎么共勉呢？啊，就是一旦进慈济，就要改脾气；已经做慈济，更要改习气。一边做慈济，一边勤修六度波罗蜜，忍辱中精进，才能启发信心、毅力与勇气。说话没有好口气，动不动就发脾气，如此伤神又费力，实在是跟自己过不去。所以莫为小事来生气，你若生气就中他计，要是气死没人替，仔细想想又何必。不但不能发脾气，说话还要很客气，说话说得不圆融，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忍不下去就没乐趣，心里越想就越气，一念心迷随境转，心灵受伤回家去，自己不来就算了，还游说别人不要去，你说菩萨道要怎么走下去啊？走下去啊，这个是在讲脾气啊。那习气就更难喽。佛陀的十大弟子里面，每一个人都是各有各的习气哦。你看，智慧第一的舍利佛，苦修第一的大迦叶，解空第一的须菩提，论义第一的迦旃延，说法第一的富罗那等等，都有各自的习气啊。固执跟执着就是难改的习气。修行人可以修到几乎没有烦恼，但习气就是改不了。所以习气也可以说是什么烦恼的残渣啦。什么意思啊？看起来好像烦恼已经消除了，没有，我做慈济的，我现在修行没有烦恼了，哎，看起来是没有烦恼了，但是你还有烦恼的残渣，你看不到，什么叫习气？你看烦恼几乎解脱了，还有一点点的烦恼的残渣，就是习气。习气很难改，习气就像一个装过香水的瓶子，即使香水用完了呢，瓶子里的香水的香味呢，久久不散。习气也像一粒种子啊，尽管花开花谢，只要曾经结过果，结果留下种子，那什么又会成为下一个生命的开始啊？因为种子落到地上，入土了啊，又怎么又发芽、茁壮、开花又结果了，
所以没完没了，很难结束，这是习气。有时候呢，我们在无形中啊显露自己的习气，自己也不容易察觉呢，因为习气是习惯的延伸跟累积嘛，很习惯，很自然的，你不觉得？如果是积习，那更是难改。刚刚讲嘛，啊，这也是我们凡夫修行的障碍了，也是学佛不能进步的关键所在。任何时候，只要我们内心有一丝的念头未掌控好，一点点的念头没有掌控得很好，或者心念偏差了，不知不觉呢，就有可能什么，随着自己的情绪、口气、态度、声色等等显露出来。各位想想是不是这样子啊？你不觉得，但是自然流露出来，会伤到人，伤到别人，甚至断别人的慧根，而自己不知道。那这样的现象啊，在人群中哦，这个人多事杂的大活动里面哦，更容易显现的出来。所以才说什么，大活动就是大法会啊，因此是大修行跟大考验啊。啊，所以我们平常所学就是要在生活中去印证嘛。啊，你不能口号呱呱叫，行动不对号啊。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镜子，那这样的现象很可能就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值得我们去借鉴的。所以时时要感恩别人的境界视线，让我们当作镜子来警惕自己啊！啊，怎么警惕呢？不要做一个不小心而伤害别人的人，更不要做一个轻易就被伤害的人呐、啊。这句话是近似语啊，什么意思啊？一刀两刃呐、啊，警惕伤害别人的人，也教育被伤害的人，因材施教。关机斗教，那人的习气跟个性真的不容易改，动不动就是不是伤到别人，就是被别人伤害，凡夫就是如此啊，动不动就因人因事乱了心，早上还好好的，下午又起心动念了，哎，心随境转，起起伏伏，异动的心呢、啊，随时在那边七上八下的啊。追根究底就是什么？就是凡夫的习气使然呢、啊。佛法上叫做什么？身着虚妄法，坚受不可舍啊！啊，这句话很重要。这是什么？《法华经方便品》里面的经文呢、啊？什么意思啊？我们分两个版本来解释，因为这句经文看起来还蛮深的哦。身着虚妄法，坚受不可舍嘛。我们分两个版本来解释。第一种是针对什么？已经学佛的人解释。跟还没有学佛的人解释不太一样啊，我把它分成两种啊。已经对已经学佛的人，我们这样解释，就是说，深深执着在过去自己心中存在已久的定知定见。你以前是拜佛、信佛、念佛、求佛，现在请你更进一步，走入菩萨道，深入人群，由小圣进入大圣，由过去的信解。相信佛法，体解佛法，开始走入什么人群中去印证。但是你对自己长久以来习以为常的修炼方法呢，不肯舍离跟调整，跟你讲你要这样子做啦。哦，以前是这个法没有大小之分，但是有顺序之分嘛。以前我们从小开始，对，回小向大，刚不是以是吧？事小显大，刚不是讲嘛？对啊，回小向大，从小圣慢慢过来。哦，有这个顺序的，可是呢你不听啊，你还是执着在以前习以为常的修炼方式，哦，不肯舍离那些过去的那些东西，那些知见呢，也不调整，这种知见不但复杂，也牢不可破，啊，叫做什么？身着虚妄法，坚受不可舍了。这个是对已经学佛的人来讲，哦，才有刚才讲到你的法门嘛。啊，你要走怎么怎么怎么，一直到后来走菩萨道，这是已经学佛的人，我们这样解释了。好，第二种解释，我们对什么还没有学佛的人，假如你还没有学佛，那我就用这个方法来解释啊。深深执着在虚妄不真或不对的事情上面，固执的接受它，舍也舍不掉，改也改不了。举例来说会比较清楚了啊，叫你不要那么爱发脾气，怎么就是改不了。怎么改就改不了，叫你不要那么个性倔强，不要那么任性，你自己很辛苦，
也给别人困扰，怎么就是改不了？叫你不要烧金纸，烧金纸不会保平安发大财的，反而造成空气污染，这是一种陋习。请你不要金纸不会保平安发大财的，反而造成空气污染，这是一种陋习。请你不要再烧，你偏要烧，改也改不了。

哦，刚刚这段解释是对还没有学佛的人，这样听他都听得懂，啊，就是这个意思嘛。好，哦，只要还没有成佛，每一个人都有习气。啊，一个人如果心中经常是身着虚妄，坚受不舍，心中装满了自己的定知定见，当然就没有空间植入什么政治政见的嘛，满满的一杯水都倒不下去的，啊，这个很容易造成什么无明，造成什么盲点，也就是糊里糊涂。所以无明的种子如果不舍的话呢，无明还是会继续生长啊。无明的种子如果不把它拿掉，因啊不拿掉的话，你果还是会继续跑出来啊。所以无明还是会继续跑出来啊，就算你用大石头把它压住，把这个无明的种子压住，种子没有出啊，种子还在啊，你大石头把它压住，它还是会从石头缝里面发芽成长一样嘛，对，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嘛。而要除掉这个无明的种子，就要从什么习气下手，习气是因啊。哦，那这个就要改习气的话，来除无明的话，那这个工程浩大咯，可以说是我们心灵的希望工程啊，到死都不会完工啊。为什么要成佛才是完工啊？哇，这个真的是不简单了哈。以前呢，哈，有一位海外的志工啊，长期他受到这个肺部气管的这个宿疾所苦啊，他肺部跟气管呢常常会发生问题，让他呼吸突然间好像不顺畅，哦，常常会发作呢，影响他正常的工作跟作息。那我们去到那个国家哦，你说跟他一起去访视，或者去发放，或者去办什么事情呢，他随时都会病情发作呢。我刚开始去也觉得很奇怪，哎，开到一半哦，车子开到一半，哎，停停停停停，啊，停了，停在路边，让他下来休息一下。他不行，他发作了，人很不舒服，啊，让他休息一下，休息个几分钟，没事了，啊，再上车。他也因为这样的病人四处求医啊，在那个国家里面呢，无法诊断出他的病因，而让他深受折磨。哎，那我们知道了以后呢，哎，其实很多人都劝他说，你这个是业障病啊。哦，所以找不出病因啊，啊，哦，啊，希望他怎么，他消灾解厄啦，哦，行善造福啦，就这样子嘛。哦，当然这个也是方法之一，没错啦，啊，不过真正的病你还是要靠医生啦，啊，哦，后来在几位志工的协助下呢，我们安排了这位志工呢返台参加活动的时候，趁着参加海外营队的这个机缘呢，安排他去什么，去慈济医院去诊断呢。那院长跟医师很关心呢，啊，啊，慈济医院的院长跟这些医生的，啊，是很 nice 的，啊，啊，就海外回来的啊，啊，就很关心的，哦，我就都帮他会诊了，啊，而且还是免费会诊的，哦，啊，帮他，啊，让他解决，啊，帮他诊断是什么原因呢，啊？结果呢，在他的国家里面是诊断不出病因的呢，但是在慈济医院，哎，把他诊断出来的，因为什么什么问题，所以造成这样的问题，啊，而且呢，医生也开长期的服用的药方给他。哇，大家都为他感到庆幸呢。哇，你因为有做啦，哦，所以你才有这个好姻缘呢，啊，碰到好医生呢，啊，把你诊断出来啊，啊，让你的病有救了。哇，药就拿回去喽，开长期药给他吃哦，每天要吃啊。那几个月后呢，刚好那个国家哈，哦，有办什么活动，那我就是过去关怀嘛。我一看到这位志工，我就关心他，就问他说：“哎，你上次在台湾看过医生之后，要医生开给你吃的，你吃的有好转吗？”他回答我，他说哈，稍微有一点啦，哎，我一想，哎，难道药没有效吗？他说稍微有一点啦，但是哈，我们这里的民间都认为哈，西药不可以乱吃，会影响肾脏，所以医院慈济医院开的药哈，我只有在病发作的时候才吃，平常我不敢乱吃。这样回答我，哇，我一听到哇，那惨了，这观念有问题啊！我就跟他回答说哈，你好不容易找到病因，也有机缘的碰到良医，医生开给你的长期的药，那是要每天吃的，不是紧急才吃的，有分的。你没有照医生的指示服药，这样病怎么会好呢？你按时吃药才是正常吃药，这个是预防病情发作。没有照规定吃药，你才是乱吃药，不是你吃的是乱吃啊。等病情发作就很严重了哦。

0: 这个时候再吃药就来不及了哦。我并且跟他说，如果你担心说吃这个药会影响肾脏，你也是要去问医生嘛，对不对？由医生来解决如何在不影响肾脏的情况下也把病医好嘛。医生一般是这样的，他开这药给你吃会影响其他的病，医生也会同时开那个药给你吃嘛。你如果说没有信心，你再去问医生嘛。对，肾脏跟这个宿疾两个都兼顾才是上策嘛。我跟他讲说，你不能依自己的主观偏见而片面的停药啊，那这样你这样病怎么会好呢？那跟有没有看医生有什么哪有什么差？这就跟什么跟高血压的患者一样，每天要定时吃药啊，这你不吃是很危险的事情啊，甚至会小病拖成大病而贻误容积啊，会误事啊。你不信任医师又不照规定吃药，再好的医术精湛的医生也无法治愈你的病嘛。我这样跟他讲嘛，这就是典型的什么身着虚妄法，坚受不可舍，很这叫固执，只是固执的意思是无明啊。万一发生什么意外的话，那就很遗憾啊，因为都是自悟的嘛。刚刚跟这个例子呢，刚刚这个例子只是说对自己造成影响，因为你的无明，你的盲点啊，会造成自己身体健康的影响，对自己影响而已。但是还有一种人是什么？对别人自己的那种执着顽固啊，这对别人呢造成影响的啊。举个例子呢，有些人呢，亲近法师久了，比别人多懂一点，资深一点，再加上有一点头衔名相，虽然佛法的知识、道业、理念、经验啊都有所增长，但是只要稍一不慎，就会在言行间呢因靠势。台湾话叫扣谁，而流露出自己高人一等及趾高气昂的气焰来，这种现象在人群中随处可见呢。所以为什么说人群中好修行在这里啊？一种米养百种人啊，你可以看到众生相啊。我们也是其中一项，我们有我们的习气，我们也看到别人的习气，哎，啊，只是说当有一个人他这样子哦，他不小心显露这样的习气的时候，他自己不知道的，但是我们不能讲说他真的是因为我们只能够善解说他是能力不足了，因为他没有能力不显露习气，是能力不足，不是故意的，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我们这样善解他，对他不能善解的人就会对他有误解，有误解就会心生嫌隙啊，就会变成结恶缘了嘛，这也是自己不经意的流露出这种趾高气扬的这种气焰出来。但也有些人呢，为了要把活动或事情做得有声有色，但是因为求好心切呢，在不知不觉中呢落入什么疾言吝啬的声色之中啊，没有办法轻声细语，讲起话来就疾言吝啬，口气非常的苛刻，虽然他是无心讲啊，但却重重的伤人而自己不知道，这些现象的产生追根究底还是出自什么潜意识的我慢心态。我们自己也会有哦，都要很小心哦。我慢就是什么态度傲慢，态度骄傲，这也是一种习气啊。自己没有真本事却看不起别人，这个叫做骄，也就是卑劣慢啊。有真本事而自视甚高，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这是傲，就是真上慢。骄跟傲两个都是我慢，是修行的障碍之一了。还有一种对自己不满意或不能接受自己的人，他会采取一种高高在上的心态来壮大自己，或不懂装懂，表现出自己比别人行的样子，这种心理叫做什么？叫做自卑啊。因为自卑而衍生为自大，就叫做我慢啊，是这样子关系的。用在自己身上叫做我慢，用在别人身上就叫做卑劣慢。所以佛陀呢对弟子中有人犯上这个真上慢很感叹，因为修行的人是很不喜欢的哦，看到人家这样子啊，那么他的标准比较高啊。对，有一次我在随侍里面呢， 证言上呢也是看到，那委员也是凡夫啊，有些委员也是有我慢心很重而深深的感叹呐、啊，上人也会感叹呐、啊，那应顺导师呢，在他的书中有一段自述非常发人深省。我看他的书，大家可以把这段文抄起来，再去深入体会，里面都是宝。应顺导师自己说，他自己说，他说哈，自己刚出家的时候哈，老和尚，他的老师啊，或者太虚大师啊，总会交代一些你没有可能完成的事情，他的师父会交代应顺长老，你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他叫你去做，他只告诉你，你去做吧。可是当你想尽一切办法，绞尽脑汁，好不容易把它完成了、哦、很高兴的去告诉老师的时候呢，却发现他已经把这件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了。哎，我做得要死，以为你很在意，结果你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就好像没这回事一样啊。应顺导师他又讲了，他说每天你做事情的老和尚永远都是说你这里不对那里不对，总是错的，他把你所有的信心呢、自尊心呢、以及所有的自以为是都是定见知见急得粉碎，让你觉得非常的挫折，非常的不近情理。我的老师怎么对我这样子，非常不合理不近情理啊。应顺导师说，后来我才理解，这是师父自我们凡夫我执我慢习气的一种训练，他把你长期以来头脑中建立起来的自以为是的那种知见，以及牢不可破的那种知见，把你击得粉碎，也就是把你心中的那种身着虚妄啊、坚守不舍啊，彻底的把它摧毁掉。目的是要什么？让你先学习放空之后，先净空之后，再产生自情自性，然后才有可能把你清净的自信心以及清净的智慧从内心深处激发出来。也就是说，之前呢，要先把你这些旧的东西彻底摧毁掉就对了。哇，我看了导师这段自述哦，令人感同身受啊。因为啊，我也曾经遭遇过当年应顺长老所遭遇的那种的窘境呢。后来体悟各种的道理之后，才在我的书里面呢，我写了一篇文章，我心有所感的写了一篇文章，主题是什么？放空自己才会找到真理呀、啊，就是这样的意境呢、啊。你必须把你过去那些不好不对的知见彻底的把它摧毁掉，那些身着虚妄的东西啊，打掉，不要坚守不舍，把它舍掉，意思是这样子的、哦、所以呢，这个我们从应顺导师这句出世间法呢，用在人群中的俗世里头呢，也是可以接上地气的。刚刚讲的那一段是很出世的精神哦，很不简单哦，很不合理的事情，但是我就是要训练你，看起来很不合理，其实是真的是用心良苦啊、哦、那这个是出世间法，把它拿来用在我们的生活里头也可以接上地气哦。我们来说说看，很敏锐洞察事情是很好，但是常常敏感看待事情，人家一句无心的话你就对号入座，马上有反应，这样就不好。能明察秋毫是很好，但人家一个不经意的动作你看到了，马上依自己的主观跟定见就发表自己的看法，得理不饶人，心生不悦，口气也不好，这样就很不好。这个就是什么？身着虚妄啊，坚守不舍啊。要学习应顺导师所说的什么，要把它彻底的摧毁掉，这个真的是我们都要学习啊！我真的是很感触，说真的我们有很多地方学得不够。其实老实讲啊，人生有时候也不必说事事都要明察秋毫看得一清二楚，没有必要了。有时候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候呢就怎么样， 一只眼睛看别人就好，另外一只眼睛要看自己，留一只眼睛看自己，一只眼睛看别人就好，那叫做什么？叫做福慧双眼啊。有两个人啊都掉进水里面去啊，一个视力很好，一个是患有近视的，两个人在宽阔的河里呢载浮载沉啊，突然间呢视力好的那位呢，哎，看到前面有一艘小船，哎，有救了哦，有一条小船在哦，他就拼命的呢就往那边游过去啊。那患有近视的这一位呢，他也模模糊糊看到，哎，好像这船又好像不是，看不是很清楚啊，反正那个希望所在嘛，两个人就鼓起勇气的往那个以为是
1: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兽，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大陆杭州吴慧仙，人人行善，让社会有善的风气就是吉祥，祝福你平安健康，每天开开心心。
2: 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 Lucy 孙巧培，来自于美国纽约长岛，上人赐予的法号是绿玉。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福报的人，因为我可以做自己的主人，我可以随时想要做慈济就可以做慈济，我想要护持慈济，我又有能力随时捐款，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大福报的人。慈济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善美的团体，你来了就会知道。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感恩。

0: 我在读研究所，那时候在读哈佛的营养学系，那我们的系主任就常常耳提面命的说，所有的我们知道的一些慢性疾病都跟肉食有关。我记得进医学院之前我就开始吃素了，
1: 因为平时吃素，我就跟着吃素了。
0: 没有动物被杀是带着 peaceful 的，几乎动物被杀一定是带着很多的恐惧、不安、生气或者不甘等等的，所以是带着很强烈的情绪。所以当我们吃进来这些情绪，这些残留的情绪能量也会去影响我们。所以我常常说，如果你想要身体健康一点，想要情绪平和就是平稳或者清安一点，蔬食才是比较好的选择。
1: 当我们的心慢慢的能够去感受到很多其他生命的能量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心也会慢慢的转动，会慢慢走向比较偏蔬食方面或素食方面的路在走。那基本上在共生的心念越强，大家的浮动就越少，实际上你的身体的免疫系统一定会更好。
0: 人若想要清安自在，那得要先做到心安理得。而当我们去为了吃去杀害动物的时候，去做出这种屠杀行为，我们很难不带着内疚，很难真正的心安理得。而吃素是一个最方便最好的方法。
1: 我是郑宪安医师。
0: 我是许瑞云医师。为了身心灵健康，
1: 我们选择蔬食。
2: 如果电子它是一种听觉装置，它是植入到人体里面，它主要分了两个部分，体外部跟体内部。体外部是一个声音处理器，它将声音接受到讯号之后呢，产生电子讯号，透过皮肤传到植入体，来到我们的电极，那电极里面产生电子讯号，直接刺激我们听神经产生声音。体内部的话是植入体，它有电极束，它放在我们的耳瓜里面，所以它又叫人工耳瓜。它最大的差别在于电子耳，它是一种植入体，直接电刺激我们的神经，所以它适用于极重度听力损失或者全聋的病人。助听器呢，它是一种声音放大器，帮助的病人主要是中重度以下的听力损失。人工电子耳有两个适应者，一个叫做雨前失聪，一个叫雨后失聪。雨后失聪就是他已经会说话了，后来一些原因听不到的。这类病人确实装了电子耳，他听得到也就可以说话。那有一部分呢是雨前失聪，他可能一岁或两岁装电子耳，他本来从来没听过声音。这类孩子装了电子耳之后，他是可以听得到，可他还是不会说话。所以装了电子耳之后，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包括语言治疗课程、调剂等等。其实听力损失原因非常多，最常见是老年性的听力损失。那老人家因为听不到声音，他跟人家互动就会变少，其实对整个智力的发展是非常大的损害。所以如果说一般的听力障碍有合适的听觉辅具，比如助听器的话，他跟人家沟通上会比较方便。第一个当然是避免噪音，噪音性的听损失我们可以预防。第二个是疾病，有些糖尿病或者高血压，它其实也会诱发或加速这个听力损失的程度。第三个我认为是饮食控制，现在有些饮食像抗氧化的食物，譬如说绿色的花椰菜、胡萝卜素等素食，它其实对保育听力都有相当大的帮助。
3: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力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那么谈到的是有关于感恩这件事情。上人说，见天下的苦相，我们要升起悲悯心，同时呢也要感恩自己是很有福的，因为我们能够平安度日，生活无虑，有福的人生。假如少了感恩心，那么则会永远不满足，而不满足的人生即使拥有再多还是很匮乏的哦。那么这样的人生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令人可惜的了哈。所以呢，上人说，不懂得感恩，心灵就永远有烦恼，不会快乐。所以呢，当我们看到种种的人间事相，我们就要好好的去思考与分析。当然，也期待都可以启发人人的这份心。假如愿意付出一点点，生命盘点起来，总是多一点的价值。那么天天付出一点点，生命的价值也会点点滴滴不断的累积哦。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的确天下熙熙攘攘，来来往往，那么每一个人的这脸谱都是不同的，就像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习气，我们与生俱来带的这个人生的剧本也都是不一样。那么在每一个生命的这个转弯处，到底是符合我们所期待的，那又或者其实是给我们很大的考验。那有的时候这些考验到底要教会我们些什么呢？那我们是否能够真正的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以感恩心来面对，同时也要能够忏悔，忏悔再忏悔。所以呢，我们彼此祝福，希望我们都能够拥有有福的人生，就是从感恩开始。好，那当然我们也把这份祝福可以投入铺满当中哦，一起为需要的人来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我们彼此感恩。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相信呢，现在我们全台各地的慈济职工都是在为2026年，也就是今年11月在台北大巨蛋所举办的这个入金藏演艺，那么大家呢都是加紧练习彩排。那么在7月12号的时候，上人行脚呢也到了台北新北的这个双和静思堂来验收，同时也为志工们打气哈。那我们也一起来聆听这一段的上人开示。

0: 欢迎让人回到
1: 光和的家。
2: 感恩呐、啊，看到这么多的年轻菩萨，都是很精进，也看到了我们资深的菩萨也在场来护法呀，感恩也很感动啊！光是看到这一小段，我就已经呢身心呐、啊，已经被你们的美的知识啊，已经摄入了。感觉他说：“你们这里出世哦，真正的和气、精致啦，真的整体看起来真美，很大，很欢喜，也是呢，很多信心。你们这一场的表达，到了整体会合。”应该是全球都看到了，对你来不忙尽管哦，很感恩啊，也是很感动啊，感恩，要加油加油哈，嗯。

总是呢那一股美在其中，真的是很美啊！看到了团队哈、哦，慈业在这里，他在演说，可见呐、啊，过去啦，总是一段一段都在我们的道场里，这个道场真的是很真有路用啦、啊，很有用啊！在双河地区，慈济人也很好，双河也是很和气。这一块土地又是够大，真的是圆的和啦！看到了。那么大的地方，我们北部的菩萨凝聚在一起。我又听说台中那、啊、高雄台南慈济人都会呢集合来到这里，好舒服哈、哦、感觉就讲我哪会这好命啦，到了每个地方呢，看到了我的弟子啦，远来的或者是在地的，总是呢那样彼此之间这么亲和力这么强，所以哈、哦，哇，真感恩呐、啊，感恩各位菩萨，真正的哈、哦。精神，这个精神力量呐、啊，大家人尽一滴，总是舒服的目标，大家人爱和和互协哦，这就是修行。真的也期待大家从这个中间啊，大家人回合都亲像呢一场，咱伫要上迄个世界级的这个。道场、哦啊、要给予全球慈济人看到，非慈济人呢也可以观赏，也可以呢产生了一种教育，也是期待呢可以让全球都可以看到台湾的佛教是这样的美，这样的和谐。

0: 喜下发入中，生情心心化立平。
1: 对我来说，我觉得我不是要去展现这个技术，我是在分享。我记得我在大环表演开始之前，我会把所有的人的心全部都抓在手上，然后在地上写一个平安，其实就是很希望透过大环的法轮获取一些心里面的平静，希望这个世间可以有多一点的善良。上人时空提到一句，善的循环是要看爱还有感恩，这两件事情一直放在我心里面。
2: 艺术供养也是很重要，这也是一种供养。就亲像慈宏，他也我也说，你要艺术供养，以戏啦入华。这一篇文章呢，在经过人呐、啊、去编排啦，它变成了永恒的传承。所以要尽你的艺文，迄、那个艺术吼，诶，人文爱该表达出来。所以吼、哦，看到恁我真欢喜。我去双河，啊，底下吼楼顶看落去，哇，大家人真认真，词业吼，我大细声喊。我讲吼，我若较早吼，我拢会改画啦，吼。但是呢，今仔日看多大细声画吼，我真个佩服啦。因为人遐多吼，啊，伊徛伫迄个楼顶，啊，底下看，啊，哪一组要怎么样怎么样，我感觉听个吼，我真欢喜，这是欢喜。这也就是华喜如幻啦，好，那这个幻呢，要有人编，没有编不成华。啊，华可以用多种方便华，会当入人心。所以吼、哦，真欢喜啦，欢喜吼、哦，甲恁拢有缘啦，各行各业都有。所以讲吼，我一直感觉讲，今年啦，我拢一直讲啊，九十岁啊，还要做什么呢？感觉讲吼，人生的祭奠已经到啊啦，吼。啊，但是听到、看到啦，感觉讲，哎、欸、啊，行过来的路吼，也嘛有价值呢。走过来的路啦，这些时间啦，这些路程啦，跟这些文会吼在一起啦，感觉讲家在有这世人，这世人呢，未来这个世间又有这些物件好留落去，很期待，持之以恒啦。一定爱认真行，只要呢路不偏差，永远都是利益人群的好的方便法，也是真实在的菩萨道。哪怕将来娑婆无底了，嘛是这的话，你拢爱会记哩，是真的菩萨道。菩萨要度化人吼，一定要用真济方便法，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只个大家人恶个代志拢唔通做，大家拢做善的法，安尼都大行拢对啊。恁吼爱会记哩哦，以华供养一切众生，也要以华吼度尽众生。这吼、哦，生生世世啦，都要做一个能入人群呐、啊，去度化众生。这都是用喜吼、 上好度化。啊，戏吼演戏啦，也都爱有人演，才会当吼吸引真侪观众。这一定吼有音有言有经济啊，有大地才能吼普天之下吼，那环境才会美。哦，有哪都是有哪，有花园都是有花园，那这都是呢要有福的人间。

0: 干上人开始，的确弘法是有很多善巧方便的这些法门哦。那艺术也是一条贴近人心的道路哦。只是我们就是要秉持着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法来供养，以爱来付出，那么让人人都能够在人群当中广传善法，也能够让善念是代代相传，为人间带来更多的祥和与希望。所以呢，我们透过无量易经的演绎呢，无非其实也是要透过大家的不管是肢体啦、唱诵、中古音乐剧等等的，我们就是将经典化为实际行动，也就是希望参与者都能够入经藏，将法入心，那么也能够将慈济走过一甲子的慈善、医疗、教育与人文、国际赈灾、骨髓捐赠、环保以及社区志工这一部八法印呢，能够展现佛法在人间的实践与大爱的价值。所以呢，这是我们在十一月即将在台北的大巨蛋，那透过这个入经藏演绎哦，那让人人都能够身心灵全部都是浸润在法中。那么我们不仅是以法相会，在这样的一个灵山法会当中，不是只有在大巨蛋，而是我们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哦。所以呢，这个也是在我们有入经藏的菩萨是如此。那我们一般的朋友，你可能会觉得说啊，我年纪大了，我没有时间，我没有办法来参与入经藏的演绎哈。那您也可以用不同的这个方式啦。我想每一个人最好最棒的方式就是我们的这个心念哈。当我们的这个心念能够在这个中道当中，那么接下来如果我们有时间，我们就播出时间，那么也可以让自己浸润在法中。那透过歌曲，透过书籍，那上人也都有开示着无量易经讲述的这样的一个书籍，那我们也都可以一起来共修。所以呢，法如何能够更走入我们的心，当然也是要从生活当中来起步喽。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健康100分的单元，
1: 健康养生，
2: 乐活人生，
1: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3: 健康100分。
0: 欢迎收听健康100分，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有关于走路这件事情。那很多人都说哎，这个走路其实蛮好的，但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些益处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透过花莲慈济医院的李毅医师跟大家来分享有关于走路这件事咯。
4: 那么今天呢，我来跟各位呢，分享的这一个题目啊，是叫做走路这件事。那我为什么会讲这个题目呢？最主要原因就是报纸上有个新闻，说有一个53岁的女性哈，她每天走路坚持10年，她报纸上是这样写，她每天走10000步，她10年呢，结果她去健检发现了，居然都是无效的运动。那为什么呢？因为她说健检说你怎么还是有脂肪肝。那我们在台湾呢，我们知道我们60%的人呢，成人60%有脂肪肝啊。那其实跟当然运动会降低脂肪肝的几率，但是可能里面并没有说他饮食的状况啊。我们知道脂肪肝，第一个你可能吃的太多啊，第二个你吃的不对，第三个你缺少运动。可是他这个运动呢，他是用慢走，每天10000步，发现还是有脂肪肝。可是这个新闻后面写呢，哎，他调整以后第二天就有感。那我们看这个是新闻里的相片了，右边呢，他就跑去干嘛？跑去爬楼梯，啊，每天就爬楼梯， 哎，他就觉得要开始出汗，他觉得身体有改变，可脂肪肝有没有改变，这个我们不知道了啊。看了这个新闻呢，我就想到这个，我跟大爱台有制作有一集《日有新知》，里面有提到走路这件事情，所以我今天就来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题目。真的走一万步没有什么效果吗？我们看看这个 Circulation 2023年，这个是权威的杂志循环，它这个题目就是说每天步数走多少步与心血管疾病的前瞻性关联，它综合8个研究，有20000多个参与者，平均追踪6.2年，结果发现呢，你可以看到小于60岁的人啊，如果他用这个每天走3000步，对于心血管疾病风险如果定于1，那每天走到10000步的时候呢，这个心血管风险可以降低10%。啊，那你说怎么只降低10%呢？那是因为他是年轻，年轻这个心血管疾病的几率本来就比较小。可是我们看看这个研究的下一张图，如果是大于60岁，哇，这个走路的步数越多，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降低越多。如果以每天2000步这个风险定于1，那每天走10000步的话，风险可以降低60%。所以呢，对于长者，对于年纪越大的人来讲，其实越应该走路啊。而且呢，这个曲线是一直，你可以看到这个风险就是一直降低，你走越多风险降越低。好，那这是第一篇。第二篇权威杂志也是2023年，是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它里面说，好，那我们讲走路了，对不对？他没有讲慢走快走，你慢慢走也没有关系啊。可是这边他讲这一篇，他说，哎，那我们如果加一点速度的话有什么好处？他说跟第二型糖尿病风险有关，这个就跟代谢症候群有关啦。他是综合10篇的研究的结果，结果他发现呢，在这个第二型糖尿病里面，可以发现下面这个横轴是步行的速度，可以发现如果你每小时的速度是4公里，那就可以这个对于第二型糖尿病呢有显著的降低的效果。如果当你的速度如果增加到每小时6公里、7公里、8公里，甚至可以把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呢降低40%-50%以上。好，好，那但是这个曲线我们看，只要你愿意走，从我们最左边零开始，只要你愿意走，糖尿病的几率就开始慢慢降低了啊。好，那第三篇呢也是2023年，这个是心脏血管疾病的这个前沿，就是这个进展，这也是一个很权威的期刊。他说，好，那现在我们开始走了嘛，对不对？走了，可是呢，你不可能身上拿一个码表说我现在这个时速是多少，为了降低糖尿病定时速。所以这篇文献很有意思，他说没有关系，你自己觉得你走得比较快还是走得比较慢啊，那你自己觉得。所以他也是研究了这个从2006到2010年开始研究的文献呢，追踪了12.6年，有将近40万名参与者，结果他发现，我们看看这个图表里面，左边是女性，右边是男性，黄色的十字呢是平均的速度，下面这个黑色蓝色十字呢是快走的速度，那左边呢那个纵轴是和慢走比较的疾病风险。我很快的讲啊，这个其实很容易了解，可以发现第一个癌症，癌症呢你如果平均速度跟慢快走的速度，你觉得走得比较快的和慢慢走的人呢，这个癌症风险会降低一些，大概降低20%啊。而快走又比均速呢更降低一点点，你看那个蓝色的十字会在橘色十字的下面。那心血管疾病呢降低的更多，就是说你如果均速跟大家走的一样快或者稍微走快一点，那你的心血管疾病呢会降低的更多，大概可以降低50%的几率。对于所有其他的疾病呢，综合来讲走路的好处很大，也都可以降低，当然快走会好一点，但是多快没有关系，你自己觉得你走得比较快就可以了，养成习惯就可以了啊。好，当然要注意安全。好，那这个图呢也是这个文献里面，这什么意思啊？好多哦，当然我不会讲那么多。最上面呢你可以发现越年轻的人走快走慢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差别，越年长的人走快走慢啊，这个跟10年的死亡率啊就有差别了。我就以这个最右下方男性75岁这个差别最大来讲，左边是慢速走，中边是均速走，右边是快速走，可以发现10年的死亡风险对于所有的疾病来讲，快速走比均速走慢速走都可以降低。那对于癌症来讲， 快速走、均速走也比慢速走可以降低，对于心血管疾病来讲也是有降低的效果。所以呢，如果我们走路啊稍微走快一点，养成习惯，当然要看自己能力啊。那你只要觉得哎，我好像走得比以前快一点点，那这个对身体呢各方面都有好处。好，最后一篇，这个是也是很重要的，周状动脉硬化的这个杂志，也是2023年，我这几篇都是2023年的哈。他说好，那我们讲爬楼梯好了。他去追踪了将近46万名参与者，追踪了12.5年。他说这个爬楼梯啊，他就发现说这46万名参与者呢，追踪12.5年呢，有将近4万人得了心血管疾病。那他在这综合里面说，你其实不用爬很多，你每天啊只要爬5层楼的楼梯就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大概22%。好，那这综合这些呢，在这个日有新知里面呢，我又把它整理出来。
5: 大家好，心脏是人体最为重要的器官之一，它像帮浦一样推动血液循环，向身体各组织器官输送氧气与养分。你知道以下身体的哪一个部分是俗称人体的第二颗心脏吗？第一，胸肌；第二，上臂肌肉；第三，腹肌；还是第四，腿部肌肉呢？答案是四，腿部肌肉。我们全身肌群最健壮的地方就在腿部，但是许多人到了老年，衰退最快的也是双腿。那么有什么方法平常就可以强健腿部肌肉，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又有什么影响呢？2023年，科学家不约而同发表了几篇最新的文献，权威的《循环》期刊纳入8个前瞻性研究，共20,152名平均年龄63岁的参与者，追踪6.2年，发现每天走大约6000到9000步，与每天走大约2000步的人相比，可以降低40%到50%的心血管疾病风险，而每天走10000步，风险可以降低高达60%。在《心血管疾病进展》期刊追踪近40万名参与者12.6年，自认走得快的人死于癌症的风险比慢步走的人低了1/4，死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低了60%，而死于其他疾病的风险可以低70%哦。另外，《动脉粥状硬化》期刊追踪近46万名参与者12.5年，发现每天爬楼梯啊超过5层楼，可以将动脉硬化心血管疾病降低20%。那为什么走路爬楼梯有那么惊人的效果呢？因为腿部大量的肌肉群会发挥帮浦的作用，就像我们人体第二颗心脏，让血液流动更好，同时血管的内皮细胞会进一步扩张血管，维持血管的柔软度，延缓动脉硬化，进而降低中风、心肌梗塞的风险。能走路就别上车，能爬楼梯就少坐电梯，这么零成本、简单又有效的方式，就能让我们的身体得到莫大的好处，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0: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走快走慢不是问题，肯不肯走是问题啊。只要你肯走，那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的几率就开始降低。走的步数越多，心血管疾病的几率更低啊。那你若走得愿意走快一点，那各种疾病的罹患的可能性都会更低，那其实就是达到了真正的一个运动的效果。事实上呢，我们看到许多的长辈一开始衰弱的都是腿部，先开始坐轮椅，开始站不直坐轮椅，那可是腿部是最健壮的啊。所以呢，我们能走就尽量走，照顾好你的第二颗心脏，能走路是值得感恩的一件事情。每天我在走路我都觉得很感恩，因为我还能走路。在医院里面你看很多人不能走路，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有一天能够站起来走，而我们还能走，我们就应该尽量走。能爬楼梯就不要坐电梯，能走路就别上车。
1: 每一次的步伐也珍惜能够走路这样的一个能力，那当然这个快慢不是问题，肯不肯走才是最重要的了。所以呢，邀请大家一起来多走好路，多做好事。那当然除了是走路这件事情之外呢，接下来我们要来听李毅医师来跟大家谈一谈有关于跑步。哎，跑步很多人会觉得啊，这个跑步过头了是不是对我们的膝关节也会有损。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继续听李毅医师来跟大家分享哦，这个运动有关于跑步这件事情对我们的膝盖有什么样的这些影响呢？我们一起来听。
0: 我们身体的第二颗心脏是什么？就是小腿啊，所以我们小腿就像一个另外一个身体的帮浦一样。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常常的健走啊，能够走路爬楼梯，那其实对我们的心血管有很大的好处。那但是呢，那个是走爬楼梯，可是许多人会问一个问题，那跑步会不会伤膝盖？那么简单的问题众说纷纭啊。那我今天呢就来跟大家用短短的时间来分享这个文献上面是怎么说这件事情啊。那首先就是根据卫福部的资料呢，我们台湾人膝关节的退化的盛行率有 15%， 也就是说有350万人受关节疼痛之苦。那如果是女性停经之后呢，因为雌激素的分泌减少了，关节软骨会比较快的流失啊，所以发生的这个膝关节退化的几率呢可能还高一点。那另外呢，膝关节一年呢要平均活动100万次，所以跟这个膝关节是不是会发生损伤呢，跟三个很有关系。第一个是肥胖，第二个是你的运动形态，第三个是你的饮食。好，那我先分享第一篇文献，是2008年美国的预防医学的文献，它是分析这个长跑与膝关节的这个关节炎之间的关系。它探讨的特别是中老年的长跑者与健康的不跑的人，在20年的连续的放射线影像的追踪里面，他们的变化。这个文献呢，它这个从追踪从1984年一直追踪到2002年，他一直用膝关节的 X 光来追踪。那结果呢，他就发现，我们把这个表格呢稍微上面翻译一下，你可以看到第一次 X 光他分别长跑者跟非跑者先照，然后20年他照到右边最后一次 X 光长跑者跟非跑者，结果发现呢，我们就看最下面三个。第一个，全膝关节的分数，这个分数越高呢就代表他的膝关节的这个关节炎越厉害。你可以看到长跑者一开始的时候是 1.29， 可是到20年之后变成这个 3.6， 可是非跑者呢一开始是 0.4， 20年后居然变成 4.21 啊。那么第二个呢， X 光的这个骨关节炎的百分比呢，在第一次 X 光的时候大概 6.7%， 那到了20年之后变成 20%。那长非跑者呢一开始是零，可是到20年之后呢居然上升到 32.1%。 那这个膝关节腔的宽度啊，就是宽度越窄就代表软骨磨损越厉害。那在第一次 X 光的这些中老年长跑者呢大概是 4.54mm 啊，那到了最后一次 X 光长跑者是 3.82， 可是你看那个非跑者 最下面一开始宽度是 4.84， 可是非跑者到20年之后降到 3.8， 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个简单的文献就可以虽然他做得很辛苦了，但是他的数字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20年前后中老年习惯长跑者比非跑者的比较，第一个全膝关节分数变化比较小，第二个 X 光的骨关节的百分比的增加也比较小，第三个关节腔的宽度变窄幅度也比较小，所以看起来跑步其实对膝关节的影响没有那么大，甚至可能还有一些好处。那在这个文献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论，就是对于重度的膝盖损伤，最后一次照 X 光的时候，结果发现呢，长跑组有 2.2%， 也就是45个人里面有一个人关节腔整个消失，而且要进行膝关节置换术。可是非长跑者呢，54个人里面有5个居然 9.4% 要进行膝关节置换术。所以他做了一个当然这个不能说是结论，但是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出来，中老年长跑者比非跑者罹患重度膝关节的百分比呢，从这个数字上面可以说少了近5倍。好，那到了2017年，美国运动医学杂志呢，他又写了一篇文章，写的是跑步与膝关节骨关节炎的这个分析，他分析了非常非常多的文献啊。那结果呢，他发现哈，就是这个我们看这个图啊，左边是有利于跑者，右边是有利于非跑者。这个 0.46 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相较于非跑者而言，跑步的人或定向越野的运动员，因为骨关节炎接受膝关节手术的合并胜算比是 0.46、啊、这样讲起来很绕口，其实最简单就是下面那个红字，就是跑者因为严重膝关节炎接受手术的几率降低了 54%。 好，那到了2024年，就是今年这个运动与健康这个期刊呢，他有一篇文献，他说跑步会不会增加髋关节和膝关节关节炎的风险，他针对3804名马拉松跑者的调查，这个是针对芝加哥的马拉松。结果他发现这些跑者呢，有的人跑了2到5次的马拉松，这个很多啊，这个有1420人，那但是呢也有人跑了好几十次甚至上百次的马拉松。他发现呢，就是这个跑马拉松的人跑步的年数越长，他当然他的关节炎可能会增加，可是这个跟年龄本来就有关系，我们看那个蓝色，但是呢他的疼痛是会降低的啊。那跑马拉松的次数呢也是一样，关节炎虽然它会增加，可是你可以看到它增加的幅度事实上跟我们刚刚讲的盛行率，台湾的关节炎的膝关节盛行率也是差不多，可是它的疼痛会因为你跑马拉松越多反而会降低啊。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那这个地方呢他就分析了，他说、啊、这个事实上关节炎真正导致膝关节髋关节炎的原因是，第一个你以前有没有开过刀，第二个你年龄随着年龄增长本来就会这个关节炎的发生的机会会比较多，第三个曾经受伤过，所以你没有办法在关节炎的发生的机会会比较多，第三个曾经受伤过，所以你没有办法在跑步，第四个这个关节炎有家族

0: 天到晚在跑的就是这个休闲的马拉松跑者呢，关节炎的盛行率呢，患病率反而只有 7.3%， 而 BMI 呢就体重 BMI 每增加1啊，髋部的骨关节炎会增加 5%， 置换手术风险会增加 9.8%。 那这些是什么原因呢？那在这个2016年有一篇文献啊，那他说这个跑步降低这个关节里面的这些发炎因子的浓度。那这个他把它分为两组，他这个很有意思的是，他这两组啊都是先让他从关节液里面这个抽一些东西出来验，然后让他休息15分钟之后上跑步机跑30分钟，跑完之后呢再抽一次验，就那么简单的一个研究呢，结果他就发现促炎性细胞的激素浓度跟这个 IL-15 这个都是发炎因子，会让关节发炎的。他没有跑步的人就是抽了之后坐在那边三十分钟之后再抽一次，你可以看到这些激素的浓度呢大概增加的也很有限，可能是平平的。可是让他上跑步机跑了30分钟之后呢，这些激素都下降，也就是说他的发炎的激素反而会下降。那第一个这个GM-CSF 会下降 41%， IL-15 会下降 48%。 好，那这些呢可能都是这个让关节炎，因为你跑步呢关节不至于这个恶化的可能原因。日日有新知。
1: 大家好，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台湾有350万人饱受膝关节疼痛之苦，58岁以上长者当中每5个人就有1个人有关节退化的问题，而70岁以上长者更有70%以上罹患退化性关节炎。那么为了保护膝关节，你认为以下哪一个因素可以延缓甚至预防膝关节的退化呢？第一，爬山跑步；第二，坐卧平躺；第三，蹲跪站立；还是第四，服用保健品呢？答案是一，爬山跑步。你觉得惊讶吧？早在1986年，美国医学会杂志就发表文献，观察50到72岁长距离跑者的骨关节炎和骨质疏松的状态，发现跑步运动不仅和关节炎无关，骨矿物质的含量比不运动的人竟然高出约40%。2008年，美国预防医学杂志对平均年龄58岁的长距离跑者追踪了20年。发现这些跑者与不运动的人相比，关节炎的发生率分别是20%和32%，严重关节炎的发生率分别是2.2%和9.4%。也就是说，不运动的人发生严重骨关节炎的几率竟然超过4倍。2017年，发表在美国运动医学杂志的一篇系统性回顾分析发现，长期跑步使骨关节炎需要膝盖手术的风险降低了50%以上。2023年，最新的文献分析3804位18到83岁平均完成9.5次长距离马拉松的跑者，发现下肢关节炎发生率不会比较高，而跑步历史愈久的跑者关节疼痛发生率反而比较低。现在就来看看我们的膝关节，四周有肌肉和肌腱围绕，特别是前方的股四头肌和后侧的肌肉群，爬山跑步这些运动都能让它们更强健，就更能维持膝关节的稳定度。要知道，退化性关节炎并不是因为你运动习惯而发生，但不运动反而会退化得更快哦。

好，我们看看我们的肌肉，这个我们的肌肉呢，事实上围绕着我们的关节。那么在这个是今天讲的最后一篇最新的消息，在今年的12月4号，就是这个月，北美放射医学会呢发表了一篇文献，他说高度加工食品会弱化肌肉，提高罹患膝关节炎的风险。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他们发表的，在左边这张图呢，这个中间的肌肉啊，

0: 放大之后，你可以看到中间白白的一丝一丝很多，右边呢白白的一丝一丝很少。左边是一个58岁女性，她在这个过去的12个月的饮食中啊，有68%吃了高度加工的食品啊。那右边呢，这个62岁女性啊，她是也是在12个月饮食中，她只有一半。36%是高度加工食品，你可以看到这个加工食品对于肌肉里面的脂肪的堆积啊，是很恐怖的啊。那他的结论就是，无论你吃入多少热量，或者你有没有运动，可是如果你吃了很多高度加工食品，大腿内的肌肉脂肪的增加就会弱化肌肉，提高罹患膝关节炎的风险。所以我们这个吃食物呢，还是要吃原型食物比较好。好，最后一章，其实我们可以放心运动，这也是保养膝盖的一种方式。当然并不是说这样子就不会损伤膝盖，所以第一个建议的是，如果你的膝盖还是健康的，特别是你的年龄也不是很大，平常呢就多健走啊，慢跑，那单车游泳对膝盖的负担是最小的。不要吸烟啊，吸烟对于关节炎是有很大的影响。第四个，避免受伤，所以一旦受伤，事实上你很多即使慢跑啊健走可能都不能做了，这个就要去保养啊，去甚至就医手术。控制体重很重要啊，那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刚刚讲的少吃加工食品。不舒服只要痛就休息，不能够勉强啊，那你表示你的关节可能已经受损了，听医生的话啊。所以并不是今天并不是说这个健走慢跑你即使膝盖已经都很那个不好了，会痛了，你还要坚持，这个是不对的啊。所以还是要自己要注意自己膝盖的状况，可是如果没有问题，你应该要多多运动，反而是保养膝盖的一种方式。感恩。
1: 花莲慈济医院的李毅医师透过医学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研究啊，那么让大家可以知道，虽然跑步这个年数可能会增加导致关节炎上升的风险，但是这个风险并不显著哈，反而是经常参加马拉松的人关节炎的盛行率是远远低于一般人，所以呢还是要多动动，然后这个跑步不会增加膝关节的风险。那除了运动之外，饮食也是影响膝盖健康很重要的因素哦，所以呢我们要减少摄取加工食品，那多选择这个原型食物。那另外呢，也就是我们可以透过不要抽烟啦控制体重啦，避免受伤，这些也都是对我们的膝盖保养很好的方法。所以多多走路，可以慢跑，也可以游泳，那这个对我们的身体都是大有帮助的。那如果说有不舒服的时候，记得就是要休息，然后呢去就医，听从专业的建议哦。所以呢健康的膝盖是需要我们细心呵护的，让我们一起来，要活就要动，一起运动来保持活力，拥有健康的生活了。那这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健康100分。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透过空中共修《无量易经》讲述的有声书，我们一起来分享《
2: 无量易经》讲述

欢迎收听无量义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义经讲述第一章德恨品，请翻开50页。第一章德恨品，无量义经有三品：第一品德恨品，第二品说法品，第三品十功德品。德恨品显示佛陀的德恨精神及修行的方法乃至德果的相貌。一，百千万数来意佛所，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奇蛇绝山中，与大比丘众12000人聚，菩萨摩诃萨80000人，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诃罗伽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俱大转轮王小转轮王金轮银轮诸转轮王国王王子国臣国民国士国女国大长者各与眷属百千万数而自围绕来意佛所，头面礼足绕百千匝，烧香散花种种供养，供养佛已退一面坐。佛教的每一部经典都有如是我闻四个字，称作经头序，有这四个字才能证明是佛陀所说的经典。听经的人常常会听到如是我闻，佛弟子不要认为我已经听过了就厌烦不肯再听。佛教的教理是圆融的，听一遍再听一遍都还感觉历久弥新，要常常听才能够永远记在心里，记住自己是佛教徒。有时候人们会问，佛教经典为什么都用如是我闻呢？我们若是不清楚，就不知道如何回应。如是我闻有三种意义。第一是尊佛遗教，遵从佛临终的交代。第二是意外道，要与外道区别，若是外道就不用如是我闻。第三是习争论，为了使大家意见统一，知道这部经是佛陀所说，不是别人伪造的，也不是阿难自己说的。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义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家里有一个人生病了，整个生活的步调都不一样。
1: 行动沐浴车专为行动不便卧病在床的人提供沐浴服务，
2: 在沐浴的过程当中，他们也很舒服，也感觉到有被尊重。
1: 不止身体的清洁，还有心灵的关怀。
3: 人家很舒服，毛拉地坐。
2: 所以有时候虽然是很辛苦，可是看到个案的笑脸哈，都很值得。
1: 行动沐浴车，让爱无限。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哈，非常感恩在当年哈有这个机会，因为转收音机就听到早上呢民本广播电台，然后晚上汉声广播电台又有，那当然最终要到了80几年的时候，我就开始都听中广的《真心看世界》，还有呢礼拜天的早上6点的爱洒人间哈，所以呢透过广播了解慈济，认识慈济到底在做什么，从这个当中也可以听到上人的讲经说法。那么每次我在听的时候，好，那种法喜是你听完以后你发觉到今天一大早我充满了能量哈，我就开始觉得说哎，我们真的有福哦，我们可以去做好事，然后可以加入这么好的一个慈善团体叫做慈济。尤其在当年慈济的师兄师姐也没那么多，在桃园地区哈，那么呢我们就因为在收听广播的时候就这样更认识慈济，那更了解慈济以后，然后自己也投入进来做，认识很多的师兄师姐，因为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的真人真事的美善故事，在这个当中知道慈济需要募款募爱道义本意，就因为透过广播我又可以了解更多，就会很自然去跟人家分享，然后也要为大家做好事。所以在慈济里面我就发觉到说，我本来是一个非常害羞内向没有胆量没有自信的一个人，可是竟然透过广播我不断的吸收了解到，因为自己不断的去跟会员互动劝募，到有一天我自己才察觉说哎，奇怪，我怎么会跟人家很自然的互动哈。这一路走来哈，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大爱网络啦，大爱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哈那种平台哈无远佛界了。希望所有的听众们哈，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4: 四五十
9: 好朋友，
6: 表演艺术家施应南说，
10: 去年我的母亲因为意外离开了我，那我就想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本来是说在出殡之前吃素对家人比较好，我就好吃素，然后后来说7-7、49天吃素会更好，我就持续吃，后来他们说百日之内吃素，那这样子延续下来对对对妈妈比较好，我就继续吃下。可是在这一段过程我自己体会到身体方面就是感觉非常的环保，对，体内环保之外，你心情方面变得更清安自在，然后变得没有那么急躁，对，我发现我有这样转变，所以我后来觉得吃素是很好的事情，所以我就持续一直这样吃下来了。
6: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4: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0: 根据调查，台湾平均每四人就有一人曾经有过胃食道逆流。
1: 最典型症状应该就是灼热感，这个地方会觉得热热烧烧的感觉。
0: 由于胃食道逆流这个疾病与生活作息、饮食习惯息息相关，改善生活形态才是根治胃食道逆流的最佳办法。
2: 它在我们中医的辨证上比较像是肝郁导致肠胃功能的一个运动，就情绪的压力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叫我们叫橘皮竹乳汤这样的一个方子，是对很多病人他在有胃食道逆流，或者说有恶心啊、打嗝这种肠胃功能运动的话，有不错的一个帮忙。所以这个方我们是临床上相当常用。
3: 我们中医讲药食同源，所以像枸杞子、秋葵、南瓜，它都富含营养物质，有助于消化液的分泌。
4: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5: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知道为佛教、为众生这六个字是当时的一个因缘，但是为佛教要守护佛教，只有这六个字呢，其实上人就讲他自己本身此生就已经做不尽。虽然没有规定要信仰佛教才能够到自业体来任职，但是上人讲说期待将佛法的精神要落实在慈济置业。您在哪里工作呢？您在工作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要碰到好的老板、好的君王呢？在过去有位加斯国王，其实他是一个无道的国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的名字叫做恶兽，就是恶人的那个恶，感受的兽。但是呢，他妄作非为，而且他也残害百姓。那比如说啊，就是做买卖的商人呢，如果有比较好的珍奇的东西呢，这些物品呢，他都是哇，就是很过分哦。这个过分就是课税，现在应该也差不多是报税的时间。您有延长您报税的时间吗？那如果延长之后，很希望哦，大家也是能够把握好时间，因为呢，毕竟报税是我们应该尽的义务。那当然，他除了报税之外呢，他还就是如果他不只是课税课的重，他如果喜欢的呢，他直接就会抢夺，而且就是抢夺，那大家都知道，那就是没有给报酬。那这样子一个收刮呢，其实国库当中的宝物啊，当然就非常多又珍贵啊。那弄得人民呢、啊，其实就是非常的怨啊。但是呢，他也不怕他的这个恶名的时候，他可能就想到说，那他就是那个，反正就是他是国王嘛。但这个时候呢，有一只那个鹦鹉啊，鹦鹉在树林中呢，就听到路上的行人就在谈论，哎呀，这个国王的这个恶名恶事啊。那这一只鹦鹉啊，就自己想说，哎，我虽然是一只鸟啊，那还知道说哦，这种行为是错误的，怎么会这个国王，怎么会是这样子呢？那我应当要到国王住的地方去为他来说道。哇，大家有没有觉得，你看啊，众生平等哦，或许就是如此。那国王啊，如果听到他自己所说的呢，那必然会是怎么样呢？大家有没有想想看，如果今天您突然听到一只小鸟在跟您对话的时候，那您觉得呢？他一定会觉得说，那 这个 鸟啊都这么样子善良了，怎么会人亡像禽兽一般呢？那当然或许他就可以真正的改恶修善了。那这只鸟就真的他不是只有这样想，他还是在他的行动当中。所以我们的身口意啊，你看哦，他的身体就已经造作了，所以他飞到那个国王的园中。可是呢，他的意呢，就是希望他的这个国王啊，能够真正的改变自己。所以他口要怎么说呢？所以他就飞飞飞飞到了，哇，就停在一棵树下。那正好国王的夫人呢、啊？国王的夫人哦，不是国王哦，就入园去游览观赏啊。这时呢，这只鹦鹉王就是朝向于这个国王夫人，就这样子飞过去的时候，就跟他讲啊，他说国王现在非常的暴虐无道，残害万民，而且毒鸡鸟兽，众生哀怨，人醋愤结。哇，大家有没有听到这里的时候就觉得哇，这只小鸟还真的是蛮厉害的，它悲叹不满的声音哦，已经遍及天下了。那如果啦夫人跟国王一样的刻薄，那你们身为百姓的父母，那应该是怎么样呢？但是哦，这个夫人哦也不是一个善良的人。夫人听了之后呢，当然就嗔恚心也是马上就升起，因为他讲到夫人了嘛，他不是讲国王的刻薄啊，他说如果夫人没有帮忙，没有就是让国王改变的时候，那一样就是跟国王一样的刻薄。所以哇，夫人的时候就是皇后，她就非常的就是也是很生气，他说这是什么小鸟啊，满口都是骂我的坏话，所以他就叫人家把这个小鸟就把它捕捉下来。但是呢，这个鹦鹉王他也不惊也不怕，就飞到了那个要捕他的人的手中了。那因为什么？因为如果他在抵抗其实也没有用，因为他那么小，所以呢他就被抓了。被抓了之后，那夫人就是皇后啊，就抓到之后呢，然后马上就去见国王。那国王就问鹦鹉说，你为什么骂我？哦，当然一定就是听到他们皇后跟他讲的啦。那鹦鹉就回答说，我说国王不如法的这个处事方法，但是呢想要争议国王，不是在骂您哦，就是想要帮助您啊。他说好啊，那你告诉我啊，我有什么不如法的呢？他说他有七件事哦。哇，这个小鸟，这个鹦鹉还蛮厉害的。那我们大家都知道鹦鹉它会跟我们对话，也会学我们讲话嘛。这个之前的时候曾经也分享过一个小故事给大家，这当然大家应该也听过，应该也还记得，就是有一只鹦鹉啊，它是又老又丑啊，但是呢它却是所有的在鸟就是鸟笼里面在卖的这样子的所有的鸟类是最贵的。那有一个那个想要买鸟的人，他要讲说为什么这一只又老又丑，那为什么他会这么贵呢？那其他年轻啊或讲话就是说学人讲话也都很利落啊，那为什么？大家知道吗？因为他说他只有会一句话而已。他说会一句话这么样子一个为难，为什么只有会这一句话他还能够有这么高的身价呢？所以这一位卖鸟的人就讲说，因为他会跟你讲讨给你喝，所以呢他又老又丑，但是却是店里面最贵的。但是这一个年轻人啊，居然就真的就把他买走了。所以您看呢，其实鹦鹉跟这个国王对话不也是如此吗？所以他就跟他讲他有不如法的地方啊，而且会 危害到他自己本身哦。那国王当然一听到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很担心了。他就说：“啊，七件事，哪里七件事啊？”然后这个鹦鹉王的时候就跟他讲说：“因为啊，第一啊，你进女色，然后呢，就失掉了真正的这个恭敬心了，而且他还爱喝酒。那喝酒醉了之后呢，他就是隔天无法来上朝办理国事啊。那接着呢，又爱赌博。那爱赌博的时候，所以不修礼敬啊，而且他还要猎杀，就是没有慈悲心啊，而且他还出恶言，出不善语，连包括于人家做了一点点小事情，他为了得取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他就是加倍的在这个人的身上处罚。那包括于莫名其妙的去劫夺人家拥有的财物。他说这七件事啊，就是会危害到国王的本身。那另外呢，还有三件事会败坏他的国家。哇，这个国王的时候听了就是很害怕，然后呢他又听到啊，还有三件事，七件事就已经不得了，怎么还有三件事呢？这三件事他就讲，因为啊，您自己本身是恶啊，所以你也是遭恶之人，那很多想要亲近你的人当然就是要讲你好爱听的，不是好听的，是你爱听的，所以你爱听的当然你也就没有分辨能力，你觉得说别人是在帮你。那第二呢就是听不进别人的好的言语。那第三呢，其实你没有办法去养到好的人民，所以这三件事如果你没有马上改除呢，就是去改邪归正了，那其实这个国家很快的衰败，这是早晚的事。当然鹦鹉王还是继续就讲了，他说你身为一国之王啊，应该是能够嫉妒万民，而不是说去看到百姓拥有了什么样子一个好，那你就想要去取夺他。那当然国王听了鹦鹉这样子一段话之后，他还是能够思考的，所以还是感到非常的惭愧。那鹦鹉因为说得非常的忠诚恳切，而且他也觉得说真的啊，他自己是人王，怎么会所行无道呢？怎么会好像连一只那个动物啊，这个鹦鹉啊都比不上。所以他就马上还是蛮善根的，所以他就修他自己的行为，把他修正之后呢，其实从此啊，当然国王的恶名当然就消失了，那所有的人民教化普及，而且国内呢就是一股非常好的这个风气啊，那也让这只鹦鹉然后就是受到了大家的这个很好的那种对待，所以上人其实还是一样，其实强调在瓷器不是在做事业，那就如同您看过一国的国王，他不能够真正的去好好的爱戴人民的时候，您看他取得了这样子一个，就算他真的是拥有了非常多的财富，但是呢又如何？那走入瓷器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虽然是有很多的不平等，但是我们也有很多的等，很多的等，等什么呢？等这个平等心呢，就是包括我们的制服，包括我们很多，包括于上人为什么要请大家穿制服，大家知道吗？就是因为觉得第一不杂乱，第二呢也让你显现不会去比较的心，不会觉得说哎呀，看到我今天看到谁穿得非常的漂亮，就如同我们出家人呢，我们如果今天我出家了之后不穿这个僧服的时候，不晓得大家会不会觉得我是出家人，应该也不会吧。 所以应该是以我们穿这件制服而代表我们自己的本身的身份。所以我们在职业上呢，要实现自愿的置业，走入慈济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可是呢，看看呢，我们想要做什么，大家有真正的好好的思维去想过吗？净思法脉精神永恒，但是呢，我们当然也做了，就是净思的产品。那这些净思的产品希望能够结合起来，不是只有做产品而已，而是将净思的精神跟着这个净思能够一起结合。净思法脉源自佛教的精神，就是因为慈济人有法脉的精神，共同一心才能够方向一致。我们共同努力，我们朝向一个更好的方向目标一起来迈进。当然我们讲到净思的产品呢，或许大家会马上就是联想到最近比较就是有上人参与的，就是我们的净思本草引的部分。那在本草引呢，其实上人当时只是一个心念，就是觉得说在于过去呢，他记得比如说有这个邪气，那什么时候有邪气呢？就是在于端午的这个前后啊，就是可能当时就是也是跟我们现在应该也是差不多，所以呢，在端午的门口，大家都会绑一束，那这一束的那个花，跟包括也有那个就是我们净思本草引的这个成分，就是有艾草跟魔草。那上人当时就只有讲说，以前呢、有邪气的时候，就好像会有艾草跟魔草，那是不是由这样子的草跟加上医学的这样子一个大家互相能够研发一种就是不是对抗现在目前的疫情而是怎么样子能够提升我们自己身体的抵抗力、免疫力，跟包括如何能够，如果真的不小心就是有确诊的时候，那是不是也能够让它就是缓和他的这些症状。那非常感恩，就是我们的大医王们，哇，他们就是很如实的，然后听到上人这样子一讲之后，哇，大家非常的努力，就是很快速的然后就研发，那研发出来的现在目前看到的非常的感恩。我们包括有浓缩液，还有滴露，那也有还有研发了现在目前的一些复方的产品。那这些复方的产品在前一阵子已经有出来的，包括于就是我们有可以转换心情的，可以就是让我们来保护身体的那更包括于让我们提升免疫力的。那就因为有研发团队，那大家一起努力，那也要非常感恩我们协力厂的师傅们。只要上人一讲，虽然我们没有专业，所谓的没有专业就是没有这一些医疗的数据可提供，但是呢，我们却有医疗团队一起来协助，所以帮我们分析以及包括做了很多的研究，在于这个小动物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是也让它试着就是吃本草饮有一组就是它的那个身就是动物的身体状况的时候不是这么好，然后呢有一组呢就是没让它吃，两组的身体状况其实是差不多的，但是呢有一组呢它就慢慢复原了。那提供了这些数据给上人之后，上人就非常的感恩。其实每一个人都想要为别人来做一些事，但是呢，上人参与了这样子一个研发之后，包括于就是在前一阵子疫情比较紧张的时候，很感恩，还有师兄师姐们就回馈说，其实他当时他非常的紧张因为验出第二条线的时候就是浅浅的，好像似有似无。那他回去的时候只有做一件事他赶快就是煮那个就是本草饮，然后之后就是赶快喝，喝完再去检查， 啊，听说只有一条线哦，那或许是巧合，但是呢，我想，这个魔草跟艾草有很大的哦，这种对身体上的帮助的时候，其实有数据可以让大家已经非常的清楚了。那跟包括于当然金丝的一些产品的时候，商人还是希望，因为毕竟，我们自己师父们也要生活。不是只有居士们需要生活，当你们生活的时候，你们还是比如说要去工作，可是师父们的生活我们靠自己，所有的善款呢都来自于慈济帮助需要的人。但是净思呢，我们有200多位的师父，我们有这个就是应该想说这个能力，我们也希望呢在我们所做的产品之外呢，能够提供给大家有需要的人来买的同时，我们用自己自心自身的力量的时候，能够来帮忙来协助，让上人不要担心，也能够维持在于金色的所有生活。所以在我们所做的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无非就是希望能够当慈济人的后盾。这个慈济人的后盾呢是什么？就是希望让上人不要为金色来担心，我们能够做我们自己想做的跟做我们自己能做的。那能做的就是每个人我们都有领一份工作，那在这一份工作当中呢，就是让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转换的机会。曾经有人问上人讲说，上人啊，里面事都没在休困哦，啊，是不是也是应该要有一个时间休困啊？但是大家一定会觉得说，哇，真的是太好了，有人帮我们争取了，我们说出 不敢讲的话。可是上人却讲了一句说，哎，那换一下工作就是在休困啊，换一项工作。所以代表呢，在金色我们过去是10天一个轮，就是轮值的方式，以10天。那现在呢7天，所以呢7天应该是休息的更多吧，因为多赚了3天的这个时间哦。当然不论是如何改变呢，都希望也能够真正的将这样子法脉源头能够做得更好。净思的团队呢一定要融合净思法脉的精神，才能够抱持无私的心而专注投入。当然金丝法脉的精神，大家可能会觉得说，那这个精神是什么呢？其实是一个无形的。净思置业的开发是有形的，因为看得到的就是一些产品。那为了要让净思法脉永恒流传，就需要净思的成立为人群而开发生机。不想说大家能够了解到其实在开发的过程当中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以净思金舍而言，我们从早期的少少人才几位个位数的这些师父跟着上人，一直到现在已经是3位数的师父来跟随着上人。虽然人生无常，比如说慈师父、恩师父他们离开了人间，但是呢毕竟呢在早期他们的精神一直流传至今。我们也知道在于金色呢，我们就是一日不做一日不食。那做的这个多寡呢，就如同我们读书一样啊，每个人有的人他很会读书啊，所以我们在金色也有有的人他就是很会做事。但是有一次上人就讲说，希望我们是来修行的，而不是只有来做事的。做事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很多的比较，很多的想法，以及包括看到别人做的比你少，可能你自己就会有很多的起心动念。那如何能够有爱的品质，以及包括有情的这个理念，就是要觉有情，要有觉悟的智慧。这个情呢是要与人结好缘。在金色里面，我想很多的师父应该都跟我一样，我们不知道谁对我们是最好印象的人，可是我们也不是很清楚自己有没有结下恶缘。因为每个人都 都是不是活在自己的空间里面，而是与人的互动当中。比如说我觉得我的师兄弟们大家都对我很好，也都会帮忙啊，帮我做很多的事情，那更包括于团队当中的时候也是很和谐。那比如说像我们有时候有工作的时候，也不是每一位师父都可以出来一起工作，但是能够出来工作的人，大家也不会推脱说这个应该可以找谁，为什么要找他。那既然是如此的时候，就是很希望的是我们在金色都是来自不同家庭的个体，可以这么说，我们只是有缘能够归在上人的座下。我们在学习佛法当中，我们也希望能够学习像上人一样有这样子开阔的心胸，而且呢在于这个智慧上，上人不论是谁跟他报告了什么事，总感觉到上人哇很快的哦，他就能够给出一个非常好的答案。那更希望我们在于自己本身呢，也能够有这么好的这个机会跟因缘，在于面对人与人之间呢，我们也能够很快速的去了解自己自身的不足，那如何去调整，能够与人共事，结下好缘，让这一件事情能够好好的完成。我想每个人都有想法，如何将这个想法的时候化为更实际的，使这个实际的时候能够推行推广，让我们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能够真正的，不论是做事有智慧，与人能够结好缘，让我们都能够圆满有智慧结好缘。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入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王慧平，在节目里我们走进不同慈济志工的人生百宝箱，挖掘那些感动、坚持与改变的故事。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资深志工，也是资讯、行政、人文、环保样样都来的曾永忠师兄。永忠师兄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好的，那 我叫永忠，我姓曾，法号叫纪忠。我在1995年、才认识慈济、那个时候所以呢，那个时候只限于说 我在只是做捐款、有知道这样子一个机构，然后只是做捐款、做会员，所以一直到了2004年、才有机会、参加比较多的志工的活动。那一开始呢，就是我家师姐呢、她叫严美印、她 先去、慈济德州分会做医疗志工，然后有时候也会去参加、德州分会的培训，所以我就去跟她一起去，有时候会跟她一起去参加活动、所以这样子呢，也因为这样子 有一个因缘机会，就是跟她一起去参加德州分会、他们的大爱合唱团，然后呢也这样，也因为这样子能够在他们的培训课啊，或者是他们的营队的时候，在音控室呢做音控啊、所以呢经过这样子，我在2005年就受赠为慈诚，2006年我就受赠为委员，这样
0: 哦。所以是师姐帮你带入门啦、然后就一路的陪伴。
1: 是，
0: 那在资料上面看啊，你是屏东人，那可不可以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童年还有你的那个求学的岁月呢？
1: 其实我本身就是、出生在乡下嘛，在1954年、出生在屏东丰田村的乡下。那当时、我们乡下地方家里附近几乎都是农田、那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还记得小学上一二年级的时候还打赤脚上学，
0: 打赤脚，
1: 哎，打赤脚，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呢不是说很好、那我爸爸在我十岁左右呢，就想说，因为要改善我们家里的生活环境哦，然后也注意到我们几个小孩子的以后的教育、所以呢就举家搬迁到台北。那到了台北之后呢，因为就也是经常搬家，那所以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第一天 去学校报到、我是小学三年级，但是我妹妹呢才小学一年级，所以第一天放学下课她就走丢了，就不知道怎么回家，然后我就自己就一个人就回家了。但是这我也没想到说，因为我们下课时间不一样，所以就大概就错过了。那后来我爸妈就很紧张啊，到处去找啊。那还是因为有一位好心的三轮车夫呢，就把他载回来啊，所以就非常感恩这个他呢没有被卖掉或什么之类的、大家就很庆幸啊。这样子的那个岁月呢，因为常在变换我们家的那个搬家嘛，那所以总觉得那一段岁月对我们小孩子来讲压力也挺大的。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第一次的那个算术考试，一考才20分啊，所以
0: 20分
1: 对，所以就
0: 印象深刻，
1: 就花了很长的时间、才 catch up， 就是才追上来这个功课。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让我们家小孩其实也都是大家都知道说回家之后要帮忙做家事了、那我也是因为那种环境之下，那个时候还在烧煤炭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学习到怎么样子生活啊， 煮饭啊，这样子这一个过程。
0: 所以就学习到很多的技能。那听起来啊，这个爸爸对你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大，因为这样子为了你们就是从屏东搬过来，那你觉得你们父子之间是什么样子的关系？
1: 我爸爸其实他本身都不是话很多的人，那我们几乎的交流都是透过妈妈在交流这样。就是在那一段期间，我记得我爸爸是他是很支持我们上学，只要我们愿意去学校上课，乖乖的就是考试升学，那他都会很做很大的支持。那尤其是我当时出国需要一大笔钱的时候，他也愿意提供这样子的一笔钱，让我出国留学这样子。
0: 在那个时代真的是不简单，对不对？你好像有记得那个贵阳图这个画面啊，对你印象很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因为在德州分会参加合唱团的时候，就有机会就唱到这一首贵阳图这首歌。那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呢，对我来讲就是非常印象深刻，就是我们漂洋过海就远家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以后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还补我们的父母亲，所以这样就是这样子一个因缘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在有机会的时候就应该要找机会来陪伴我的父母亲。那当时我的妈妈已经离开，就是已经往生了，那剩下我爸爸一个人就住在屏东。
0: 妈妈往生了，就剩下爸爸。
1: 对，所以还是要把握机会能够回馈这样子。
0: 所以有回去陪了他一阵子。
1: 对，有辞掉工作，因为我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我每次回去就是只有十天到两个礼拜顶多，这样就得回来这样。
0: 对，所以就回去陪比较长的时间。
1: 对，回去比较长的时间。那一段期间他就跟我分享他的朋友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大概有80多岁了，就跟我分享说他的朋友啊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他已经是没有朋友了，就感觉到说他有一种世事无常很沧桑的那种感觉的。然后所以呢就说有这么一段的父子这样交心的一个心灵交心的一段时间这样。
0: 那再回到我们你求学的这段时间，这个你记得你是读的这个社会学系嘛，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为什么后来又出国去读了电脑，这段因缘是什么呢？
1: 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其实在我在苗栗经过朋友介绍在苗栗做社工，我们那个机构是一个基督教的福利机构，所以在那段期间呢，我们也是经常做访贫啊，然后帮忙这个认养人，他们有认养人制度，就帮忙认养人透过这个信件往来，那有很多都是外国的认养人，我们就帮忙翻译英文的信件。那其中呢就很体会到他们这种大爱，真的是很令人敬佩这样子。他们这种大爱真的是很令人敬佩这样子。
0: 那你这一段时间

0: 轻嘛，
1: 对，
0: 觉得说才有好像我总觉得存不到一笔钱可以成家的那种感觉，对啊，所以就想说啊，同时呢，我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朋友啊，他们也开始出国留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哎，是不是有这方面可以来研究一下？所以呢，我就去考 GRE 啊，考托福，去参加托福考试啊，去补习班补习。那在补习班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位老同学。那我那位老同学他也很，已经退伍了。那个时候他们我在苗栗两年，他们也是当兵两年就退伍了。所以他退伍之后就开始申请学校嘛，就已经申请到了Ohio 大学念社会学系。那其中有一份这个电脑系的，他觉得电脑系不适合他了。所以也没有申请，所以还是空白的，就交给我说：“那你试试看这一个。”
1: 哦，所以你就申请，
0: 我就填了
1: 就，
0: 我就填了这一份，填了这一份一寄出去，哎，他竟然说：“哎 ，iTwenty 寄来了。”哎，连托福都不用了，
1: 连托福都不用。
0: 对对，啊，那个时候我托福还没考过呢，所以我就赶快去把这个托福去考。结果就低空飞过了，低空飞过之后，一切都很因缘很好。那我爸爸刚好，他呢，得到就是他的一个 contract 结束，因为他本来做建筑工程的事情，所以那个 contract 结束之后呢，有一笔款项，所以我才能够借用那笔款项，来出国。那他就帮助我20多万的那个台币的那个。费用，那之后呢，一路办签证啊，办护照啊，都很顺利的，就在1979年9月份，我就来到了美国念书，这样。
1: 哇，那一切因缘都很好哎，哈，那这样子的因缘，然后你在美国求学也都很顺利，工作很顺利，那你是怎么去接触到慈济的呢？
0: 我在，在纽约念书的时候，其实也蛮辛苦的，我一直在半工半读。
1: 半工半读，
0: 对，学校我一开始就在学校找工作，找来找去就找到我们学校电脑室，需要一个管理员。那这是一个打工的那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叫 proctor， 就是我把它分成管理员了。那时薪呢就只有3块1毛钱一个小时，
1: 3块1毛钱，
0: 很低的哈。但是呢，之后我也尝试在杂货店啊打工啊，就是帮忙筹下一年学年的这个学费嘛，所以就这样子，然后后来结婚之后，我也得到我家师姐帮忙我付我学费，完成了这个第二年的课程，所以在1981年6月份我就毕业了。
1: 所以也是很顺利。然后毕业之后呢？你们是怎么到了德州嘛？我记得你们好像到德州。
0: 毕业之后，我们就在想说，先去德州探亲嘛。然后，我就开车子就到了德州。
1: 从纽约开到德州。
0: 开到德州，我那时候一部小车子。到了那边也没想到会很顺利，就好像很缺工啊，我们一早就有了。
1: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0: 对对对，所以很顺利，我们两个都有工作了。有工作了之后，就想说好吧，先做一阵子，就这样子留下来。其实做了一年之后，我有尝试回台湾找工作，经过青辅会要找到台湾的一个工作。不过后来因为因缘又没有成哈，没有成，我又回来美国继续这个，也先申请到休斯顿大学念书哈。然后在念书期间，我就赶快找工作，又找到一个，所以就这样，真的。
1: 所以你的因缘就在美国，然后你的慈济因缘也在美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怎么开始这个慈济因缘？
0: 这个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都还不认得慈济，一直到1995年、96年的时候，我才听到我的朋友跟我介绍说，如果你要捐款的话，你把钱捐给慈济。我说为什么？他说

0: 慈济现在在盖医院，而且呢他们是一个很诚正信实的一个机构，所以呢我就有这样子的想法，每年我就去做去捐款，做捐算款，做会员。那捐了一阵子，差不多有1995的一直到2004年、才有机会接着去参加他们的赈灾活动。
1: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2004年你参加了这个墨西哥赈灾，然后好像很快的接着2005年啊，这个 Katrina 飓风也很快的，就是一个美国史上很大的一个灾难。那慈济也在这里面付出很多。那你在这个中间，听说你也投入很多，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
0: 好的，那当年灾难发生的时候，我还在上班，在。工作期间我们就在看了电视，我们那个时候觉得说，哇，这个怎么5级的飓风袭击到纽奥良，所以那个后来他那个纽奥良那边，他那个因为纽奥良是一个城市，不是，它是它的城市的那个水平面是在水平面之下 underwater line、所以那个堤防溃堤的时候呢，就整个就淹过来了。那我们淹过来之后呢，那就很多人受灾嘛，那被淹到的地方，那些居民呢就撤到一个他们的所谓的体育馆，体育馆里面居住，然后在那边大概待了不到3天吧，3-4天，然后就因为体育馆漏水，
1: 它的屋顶
0: 漏水，屋顶漏水之后，他们就在研究说要怎么办，这么多人，那个后来他们这些灾民呢撤离到休斯顿来，
1: 撤到
0: 休斯顿，那很大一部分的人就逃离到比如说达拉斯啊，去其他地方了，也有到德州边境有个波马那个地方，那所以有分好几批在做赈灾的活动。那我们慈济当时其实做赈灾也很困难，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限制卡，都要开支票，用我们第一场的发放是在波马，那是由林慧茹师姐她去跟人家接洽得到了资讯，他们有在波马的体育馆那边有4-5千人、住在那边，所以才会去那边发放。那刚好这些体育馆都是由红十字会在管理，那是第一次我们跟红十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那我们去想要在Houston 的这个他们撤离到太空体育馆之后呢，我们在那边其实也找不到门路来帮忙，怎么去跟红十字会接洽都没有这个得到这个许可，最后好像是曹师兄跟他们得到最后的协定，就是说他们灾民在离开的时候呢可以接受我们的补助这样子。所以第一场我们去发放，我们去那边在波马那边做这个发放的工作，所以在那边我们其实出动的就是去那边护卫灾民，然后用支票的方式一张一张的签这样。
1: 哇，所以你记得大概我们帮了多少人？
0: 那大概有好几千人，1-2千人。那之后呢辗转就是我们到了1个多月之后，另外一个飓风又来，那个 Rita 飓风。
1: 对， Rita 飓风。
0: 那个在开始去波马赈灾的时候，我们全美的菩萨就来到了德州分会金石堂，所以我感受到我们这个动员力实在太厉害了，全部都涌过来，有100多人，
1: 哇，100多个志工
0: 跑到德州分会，那我们德州分会志工就帮忙当案单啊，做一些处理啊，这些就不用做其他事情了。
1: 所以就是 help the helper， 就是要帮。
0: 也是那种情况。那他们比较惨的是，他们来到那边，我们只跟他说：“哎，那你们自己去旅馆了。”他们只好自己开车去旅馆。
1: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0: 对对。那对他之后呢？那个时候加拿大有一团来这个德州分会，那熊师兄要他们在瑞塔来之前就撤离，所以他们撤离的时候，我开车去他们送他去机场，那一路上都没有一辆车子，就像我们这次封城一样，整条路都没有车子，因为大家都跑了，大家都往达拉斯那边跑，或者奥斯汀那边跑，所以就有这种情况了。但对他之后，我们陆陆续续做了一些赈灾活动。那在赈灾的时候，我们慈善组长就跟我一起，我是慈善组长，他的人文真善美跟我一起去做这个就赈灾的场所访视啊，这些事情。那我就看到他们写文章写得很辛苦嘛，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建议说，哎，那我跟你们交换好了，我帮你们写文章，好，那你们来做慈善，
1: 从慈善然后去做了三合一的开始，
0: 就做了三合一，对对对，嘿，然后我那个时候还不会打字，就练习打字，就慢慢的，后来因为。之前在美国工作都是用英文的嘛，没有做过中打这样，所以就这样，也从慈善的转为这个人文真善美。可是我发现后来做了人文真善美的时候，跟我做慈善一样的忙，他们要去访视也会拉着我去，我说我要上班了，你们自己去啊。
1: 所以永远都是有忙不完的菩萨是可以做
0: 的，真的。
1: 在你接触第一次之后，然后呢，你后来你再从这个2006年啊到2011年，你开始就在德州分会做更多的付出，然后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嘛，
0: 是，
1: 那就是有做行政啊、音控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尤其那个听说你在环保这部分特别用心。
0: 哦，因为当年大概2006年我年初的时候，在那个我的工作就稍微停下来一下，因为我当时是做那个 consultant 的工作，所以刚好就青黄不接了，没有
1: 告一段落，
0: 一个段落没有工作，对。那个时候熊师兄他就离开这个熊思明师兄，他离开了德州分会去上海工作，那我们另外一个进行事件呢，接任这个执行长，那他接任代理执行长呢，那个期间呢，需要一个行政秘书，我们刚好那个行政秘书也离开了，那所以我们慈明师姐就邀请我来参加，来做行政秘书的工作这样的，所以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答应了去做这个德州分会的行政秘书，所以才在德州分会接任这个事情。那个时候讲到环保，那我们有几位年轻的朋友是慈青还有慈青学长，他们就很认真做环保，也在我们的德州分会有一个中庭那边，他们自己做了两个木头的箱子，来收集这个纸箱啊，一些纸料啊，一些其他的瓶瓶罐罐啊，这样子。那在那边做其实量不是很大，因为我在做行政秘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说不定我们可以搬到外面，然后盖一个棚子这样子，然后把这个其他的分类的方式呢，也把它弄多一点。所以就这样子开启了我们做环保的那个规模，
1: 所以规模就扩大了
0: 一点。然后其实后来做到比较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大概每个礼拜六都有十几位年轻人来帮忙，他们都很热心的，这个然后 我们有时候也会开车子出去收纸箱，
1: 哦，好，开车
0: 子，然后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说量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我们志工哈，光做分类已经太累了，所以那个纸箱啊，那些纸啊又很重，所以我就去去那个WM 哈，这个回收公司，我们去跟他申请说，哎，可不可以给我们两个箱子，哦，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公司做一个衣服的回收箱，那两个箱子呢，一个是专门收报纸、杂志之类的，嗯，那另外一个箱子专门收纸箱这样。
1: 所以你
0: 也是，那我们的志工就专心做分类，哦，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对，
1: 嗯，所以你也是有比较有计划的去把它计划规划好，然后志工就来帮忙做这个部分，
0: 对。
1: 那后来啊，就是什么，因为你刚好有因缘也到了这个美国总会，那是也做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慈发的工作，嗯，那是为什么会从德州然后刚好有因缘到美国总会这边来呢？
0: 我回溯到，因为我回台湾不是半年嘛，哦，后来就回来在美国，回来美国之后呢，我就来加州，因为我女儿刚好在 UCLA 上学，对对对，在那边上学，我就来 visit 她嘛，在就是住在她那里，然后有一天呢，就跟友兵师兄他说，慈发寺他要开月会，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哦，我刚好住在他家里，他就好啊，我也没地方去，我就跟他来了，啊，所以这样子呢，就碰到老朋友啊，这个西师兄，我以前在赈灾的时候就认识他，
1: 对，
0: 哦，啊，他就听说我刚好这段期间没工作啊，因为刚从台湾回来，所以他就邀请我说，那你来嘛，来慈发寺，哦，那就这样子，我就。他也没给我 offer， 我就自己跑来了。
1: 所以你就出现了在刚好
0: 我就出现了，出现了，然后出现了刚好又是中南美洲的一个灾难水灾，哦，所以我就帮忙他们做一些会议记录啊这些事情，嗯，那之后呢我准备要回去德州了，那他就刚好说，欸，那我们雇你，那个时候有曹维忠师兄呢又上台做主任，他就雇我作为同仁这样，哦，所以我就留下来了。
1: 所以那听说你在这个做同仁的这段时间啊，你用这个 help the helper 这个概念，哦，你做很多的慈济事情一直用的是这个 help the helper，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想法？
0: 因为我在德州一开始做志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事情，所以我就是在想，因为我本身是学电脑的，他们刚好也是需要用电脑来做一些事情，或者有些是打字啊，输入一些什么事情啊，哦，那他们有些都还不太知道，还有收集这些相片啊，那些相片要放在哪里啊，哦，这些事情我就多多少少帮忙啊，就是希望说我能够帮他们在后面处理这些事情，他们就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样的，哦，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1: 所以就是让其他的志工可以专心的做志工的一些事情在对外面，嗯，可是后面你就可以帮忙把这些善后啦，这些把它处理好，嗯，
0: 对，所以我一直做的就是这种环保啊，然后对这个做记录啊，收集资料啊，图档归档啊，整理啊，哦，做司机啊，这些事情，
1: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吗？
0: 欸，差不多，
1: 差不多。不过真的每一个螺丝钉，
0: 有时候推我出去坐前面，我就觉得很不习惯那样。哦，
1: 不过真的很重要，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好，那最后啊，如果说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你的人生跟慈济的这个关系，你觉得是什么？
0: 好，对，我觉得说，其实也是感恩了，感恩上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在慈济的留下真的一下小小的足迹，这样的 感恩双人创造这个刺激世界，
1: 真的很感恩哈。那真的很谢谢永忠师兄哦。那我们这一段这个你很这一段听起来又非常踏实，然后很就帮助很多人的这个人生旅程哦。那一路从德州，从台湾德州到洛杉矶，然后从志工，然后到同仁，然后在志工这个不同的角色，然后你就一路的这个就像。你刚才讲的，然后成为一个流星，然后可以照亮，让它发光，然后温暖一方。那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永忠师兄给我们这个时间，然后感恩你哦，
0: 感恩感恩。感恩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大家好，我是 PP。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有一位特别的来宾，他是这个暑假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实习的实习生庆恩。欢迎庆恩。
1: 大家好，我是庆恩。
0: 很开心呢，今天有你一起加入我。其实这几年我发现，不管是准备踏入职场的年轻人，还是已经工作很多年的我们，都面临同样的课题，就是在快速变动的 AI 时代下，每天都有新的知识、新的工作、科技 APP 都在更新，我们不断的需要去学习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还有应变能力。那庆恩，你现在是大三升大四嘛，正在这样子一个即将进入职场的阶段，你觉得学习对你来说是什么样子的？
1: 我觉得我现在刚好就是站在一个很特别的阶段，就是从小到大我们花了将近20年的时间都在学习国文啊、英文、数学、自然，然后一路念到大学，感觉我们的人生都一直在准备考试。以前我会觉得说学习就是把老师教的东西去学会，然后把考试考好，然后得到一张很漂亮的成绩单。然后现在开始实习的时候，我慢慢接触到职场之后，我才发现说以前背下来的那些知识好像派不上用场反而是当我遇到一些新的事情的时候，我愿不愿意去学习跟主动去找答案好像比较重要。所以以前学习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件一定要完成的一个责任，但现在学习好像成为了一种帮助我自己去解决问题，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一个过程。
0: 没有错，其实在学生时代我们已经习惯就是老师教什么我们就学什么，可是很少去思考说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去学习，然后去启发自己的这个学习的动机。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要跟各位分享一位化学系毕业舍弃了科技业的高薪，创立了线上教育平台 LIS情境科学教材的创办人鼹田浩。他呢会从科学这个学科带我们一起重新找回学习的动力，也看见科学教育的真正意义。

0: 大家想到科学，大家会想到什么呢？可能是大家回忆出很多人痛苦的回忆，可能在背很多的公式题目，甚至是把很多的元素都背起来。但出了社会，也才发现这些东西我们好像从来没有用到过。而这次 LS 我创立想做的事情，我们想要翻转我们下一代的孩子对科学的学习印象，还有重新帮他们找到学科学的意义。其实对科学缺乏学习动机是整个台湾教育的问题。我们有很好的科技产业，我们甚至在国际的评测里面我们获得非常好的科学成绩，但是如果从学习动机的角度来看，台湾的孩子对于科学学习动机低于世界平均值，甚至是世界排名倒数。而那一年我身为一个老师，我看着周期表，这张我以前身为化学系我以为要一张表，我想着我以前可以把它倒背如流，我以前可以把它直着背横着背，但是这个东西对我现在出了社会有什么帮助吗？我看着我周遭这些已经把周期表都忘光的人，甚至以前很讨厌学科学的人，他们依然过得很好。我开始在思考，那为什么我们要学这个东西？我也在思考，如果我是一个老师，我都没有办法说服自己，我学这个东西对我人生有什么帮助，我要怎么教孩子呢？身为一个科学老师，我人生第一次思考这个问题，我打开了课本，一个又一个的章节去看，如果我不会比热会怎么样吗？如果我没有学会分子的概念会怎样吗？如果我没有学会水溶液是由什么组成，浓度怎么算会怎样吗？我后来发现好像其实也都不会。那如果这些东西真的没有用，那为什么科学家要把这些东西提出来呢？于是我们回去翻了科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去看了每一个科学家当时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而我们很惊讶的发现，其实每一个科学家当时都只是看到了一个他想解决的问题，接着试着去想方法，然后把它给解决。而我们的课本做一件事情，我们把所有科学家提出来的答案当他们的解决方法，可能是周期表，可能是某个理论跟定律，把它全部收集起来放在课本里面。为什么我们是学科学家得出来的答案，而不是学科学家解决问题的过程呢？我们在未来，我们不会因为没有学会这些知识概念，于是我们的人生有什么重大的影响。但在面对未来科技时代快速变迁的时代，我们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其实对我们人生会有很大的影响。科学在学的是如何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如何像科学家一样找到一个问题到解决一个问题。而科学家怎么思考的呢？我们过去拆解大概200多位的科学家，我们发现所有的科学家解决问题都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他们会先发现一个问题，在生活的周遭有些东西跟他们认知冲突，有些东西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于是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他们想要去解决。而接着科学家跟所有人都一样，他们一刚开始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问题该怎么办，于是他们开始去找资料，开始去看有什么样的灵感，然后看书看别人实验，他们会从里面找到一个可以帮助他们做假设的东西，想到一个解决方法。接着科学家不会只停留在我用讲的，他们会实际真的把这个东西拿下去做做看，于是他们会去做实验去验证，哎，这个方法是不是可行，用有逻辑的方法去做实验。而接下来他们会得到一个结论，而这个结论科学家不一定是正确的，有可能会是错的。但科学家看到是错的答案的时候，他们只会想一件事情，嗯，错的，我又找到了一个新的问题，于是整个 loop 再来一次，他们又发现一个新的问题，再来做假设，再来做验证跟结论。其实这件事情跟 LIS 刚开始在创立的时候很像，我们看到了偏向的问题，我们看到了他们可能缺资源学习动机的状况不好，于是我们上网找了很多资料，我们看到有些人用线上教学形式，有些人录了教学影片，有些人帮孩子上课，于是我们做了一个假设，那我们是不是这样就可以帮助这些孩子呢？于是我们设计了课程，我们录了教学影片，我们实际验证给小朋友看。那当然我们也发现不对，这个方法根本没有用，但我们又发现一个新的问题，叫其他们缺的是学习动机。其实整个我们在面对问题的历程跟科学家解决问题的历程其实是一样的，但我们现在教育体制很常会遇到一件事情，我们小朋友常常会问，为什么，为什么天空是蓝的，为什么火车会走，为什么树叶是绿的，为什么，为什么，很多的为什么。而这时候身边的大人常常会做一件事情，哦，因为什么东西所以它会长这样子，哦，因为它怎样啊，所以它就是这样。我们很直觉的告诉孩子答案，我们会直接跟他讲结论，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才造就了你刚刚遇到的问题。但孩子从来没有练习怎么自己找到答案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常常会说现在的孩子很习惯等答案， 但其实这不是他们的问题，而是我们的教育体制从来没有教他们怎么自己去找到答案。
1: 刚刚严天浩创办人就提到，现在很多孩子都习惯等待答案，而不是主动去寻找答案。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脑海当中马上就想到自己学校上课的时候，我的老师一出题，我们学生最关心的就是这个会不会考，
2: 不要点到我
1: 对，如果老师说不会考，我们就会开始选择放空聊天。然后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我们从小就开始追求这个考卷上面所谓的标准答案，所以久而久之我们就习惯那些死记硬背啊，然后对于学习就没有发自内心的这种动机。
2: 对，我觉得其实要有这样子的学习动力啊，首先是我们必须要是主动的去学习，先去发掘学习带给我们的价值还有意义，才有可能让我们产生正向的学习动机。像我自己对于阅读这件事情就很有体会，因为以前我其实不太爱读书，就是平常就只知道考试，不太喜欢看课外读物。但是呢，开始工作以后，尤其是因为要主持节目，常常就会觉得说，哎，自己怎么能够说的词汇越来越少，然后才会意识到原来过去大家常说阅读很重要，就是因为能够从书中多学习到一些新的词汇、新的知识，甚至呢还有一些不同解决问题的角度跟方法，再透过自己去实践它，才有可能转化成提升专业能力的资料。所以呢，现在我就只要遇到一些生活当中卡关的问题啊，我就会想说去找一些相关的书籍呀、文章，透过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尝试用来改变我的工作模式还有生活状态。
1: 我也是发现我到现如今还记得的那些科学的知识都是我有参与做实验的那些知识点，因为像我在马来西亚念书的时候，科学考试其实我们那边除了笔试，我们还需要真的进到实验室里面去做实验。
2: 太酷了吧，这是马来西亚的学校才有的状态。
1: 对，所以我们就是要自己去操作，然后去观察那个化学的变化，然后再把整个的实验过程去记录下来。所以以前觉得做实验真的很麻烦，甚至有点紧张，就是因为你要看化学实验过程。然后但到现在我反而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这些做实验的画面，然后亲眼去看见这些化学啊自然的反应，然后甚至是我实验成功或者是失败那些瞬间，都比我课本上面那些知识都印象深刻。
2: 所以呢，其实学习以后还是要去实践才可以成为自己的能力，但是光是学习这些学科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学它也是不行的。所以呢，严天浩创办人呢提到了科学教育其实是在学习科学家的思维方式，去发现问题并且找出解决的方法，而这点呢也是现在的时代很需要的一种能力。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练习用科学家解决问题的方式来去思考呢？继续来听他的分享。
0: 我们为了让孩子去学习这一段科学家思考历程，我们把这段思考历程变成很多孩子喜欢的影片，用孩子喜欢的动画来去做呈现。过去这十年来，我们录制了超过100多位的科学家，我们把它弄成网络上的影片，每一个孩子都可以看。而这些孩子他们能够从小三一路看到国三，他们会一步一步的看着每一个科学家思考历程，就像在做 case study 一样，他们会慢慢的内化出，原来这是科学家解决问题的方法，原来这是我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我可以用的方式。而这些东西我们至今已经录了超过200多个单元，现在全台湾有超过80%的国中有老师在用，30%的国小，而且每一年影响超过130,000名的孩子。所以有时候我在影片里面演完之后，会在路上被小朋友认出来，就哎，你是不是影片里面那个研发哥哥。而这件事情也代表着我们让更多孩子看到了科学不一样的面貌。我们也会开始收到很多的孩子写过来的卡片，甚至家长给我们的 feedback。 前阵子有一个小朋友，他写了一张小小的卡片来，然后他写说，我想要成为像影片里面那个科学家一样，我想要帮助更多地球上的人。原因是因为他看那部影片，这个科学家他发明了疫苗，那时候他为了解决当时的鸡瘟的问题、天花的问题，于是发明了疫苗，而那个疫苗拯救了世界上很多的人，让很多人不会因为这些疾病而死掉。而他也看到很多人因为 COVID-19 于是失去了他们的生命，他也在思考会不会 我有机会跟影片里面的科学家一样，我能够发明一个疫苗，我也能够拯救世界上的人。而另外一个家长，他也跟我分享，他自己本身是社会主义的，本身也很讨厌自然，而他某一天开始跟他小朋友开始看这些影片，小朋友开始跟他讲光到底是波动还是粒子，然后生物到底是怎么样，他开始问了很多很科学的问题，然后甚至他最后立志一件事情，我未来要成为一个科学家，而他去考上了中山大学的人才培训计划。而其实我们想要给孩子的，除了影片里面这些很有趣的东西以外，我们也希望可以让孩子知道为什么要学科学，这些科学家用了科学的这个方法，他们其实去解决社会上的问题，而这些东西赋予这些孩子学习的意义，而这是这些每个孩子内在本身最原始的东西。
2: 学习呢，也是一种培养解决问题的方式。自从 AI 进入我们的生活以后，好多的朋友遇到问题的时候，第一个直觉就是打开手机问 AI。 庆恩，你平常遇到问题的时候会怎么去解决？也是问 AI 吗？
1: 对，我的第一个反应真的也是打开 AI。
3: 现在 AI 几乎就是我生活当中的好伙伴。
1: 嗯，不管我遇到生活当中什么不知道处理的小问题啊，还是我在课堂上面的作业报告，我第一个动作就会先打开我的手机呢，我先问 AI。 所以我跟我朋友也常常会开玩笑说，以前那些没有 AI 的人到底是怎么完成这些事情的？
2: 图书馆。
1: 对，他们都去图书馆。欸，没想到，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知识真的就是随手可得，就是以前需要去图书馆翻阅找很久的资料，我们现在几分钟就能找到了。
2: 嗯，
1: 就是因为知识变得很容易去取得，所以真正重要的反而是我们需要去自我的判断跟决定，我自己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我觉得这才是现在最重要的能力。
2: 对，所以呢，我们除了要有一颗主动学习的心之外呢，还要对生活保持一种好奇心，让自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每一件事情，才有办法面对未来的任何挑战。那炎天浩创办人呢，他也透过各种科学家思考历程的影片，带我们看见不同科学家思考问题的方式，也提到了我们中学时期一定都背过的元素周期表。那当时的科学家门德列夫呢，究竟是看见了什么样的问题，才开始决定要编写这份元素周期表的呢？继续来听炎天浩的分享。
0: 我们在研究周期表那段时间，我们看到其实当时提出周期表那个门德列夫这个科学家，他当时只是因为他们在俄国没有类似科学的教科书，于是他就想要帮俄国编一本这样的教科书，能够帮助接下更多的孩子。于是他想要去把当时的元素去做一些整理，当时发现了五六十个元素，然后想把它整理成一张表，让接下来学生能够比较好看。于是他去看了这些所有的元素，去一个又一个去看上面的参数，它的性质是什么，然后试着想要去帮他做分类，然后跟归纳，而他最后排出了第一版的周期表。而这版周期表在当时受到了很多科学家的抨击，会觉得这个东西怎么可能，你这东西上面还有几个空格根本就没有排进去。而那时候门德列夫他没有被这件事情给挫折到，他说这几个格子是还没有被发现的元素，而且依据我的这张表格，它的性质应该长什么样子，接下来一定有机会发现它。而在的确在接下来后来好几年间，这几个元素陆陆续续的被发现，最后证明这张周期表是对的，也因此流传到我们现在课本里面所看到的那个样子。所以我们在课程里面，我们带着孩子不是请他们去背周期表，请他们去记下元素的性质，而是我们把当时门德列夫他看到的这个世界，他看到所有元素上面的性质，我们做成像桌游的东西给小朋友，让孩子在这过程当中去看上面的资料，去做分析，去做归纳，甚至他们自己尝试去做排列。排完之后，我们也会像以前的科学家一样去挑战他们，为什么你们这边会有几个空格，那这几个东西规律真的是对的吗？而我们在这过程里面，我们带孩子学到的不是怎么把一张周期表记起来，或者怎么样可以把周期表背得更好，我们学到的是如何当我们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要从手边所拥有的资料里面去做分析，去做归纳，甚至我们要去做资料的判读，从里面去找规律。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怎么去面对 过程当中的失败，并且坚持。而这其实也是 LIS 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没有因为第一次的失败就放弃，我们接下来继续改。甚至在后来我们在做教学影片，在设计的过程当中也遇到好多好多的挫败，但是我们就像科学家一样，我们试着坚持下去，并且找到问题解决它。而当孩子经历过这段过程当中的时候，其实他们会知道科学离他们并不遥远，他们也有机会可以成为课本里面那个科学家。而这些孩子在这过程当中，他们感受到的是学习的自信，他们感受到的是其实我可以学会，他们感受到的是打从心底我觉得为什么要学这件事情。我们讨厌的其实不是科学，我们该回忆起来的那些东西都不是科学的本质。科学它就只是两个字，它跟英文一样，跟数学一样，它没有带任何的情绪跟情感。但我们讨厌的是当我们想到这件事情涌出来的那些听不懂、考不好、我们要记录很多东西的感觉。而我们想要做的是如何能够去翻转这些孩子的印象。当孩子今天回想起科学的时候，他不再是害怕跟恐惧，而是这个东西很有趣，我知道我为什么要成为他。那这个时候这些孩子就有机会学会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去面对他们的未来。如果我们下一代孩子有机会能够像科学家一样思考，能够像科学家一样大胆地保持好奇心，观察周遭社会，那会不会他们能够带着这样的思考去看看社会没有人看到的角落，能够去把这些问题找出来，而这些问题就可能有人去解决它。我们有没有可能像科学家一样抱持着怀疑的态度，我们去看待我们接收到的每一个资讯，从媒体上、从报章杂志上的这些资讯，那这样子我们会社会少一点点的盲从，少一点点的假新闻。如果我们的每个孩子都能够像科学家一样，我们去大胆的假设，去试着尝试找出解决问题的可能性，甚至他们像科学家一样不放弃去看待每一次的失败，那会不会我们这社会上或更多愿意卷起袖子、愿意亲手下去解决问题的人，而且他们能够带着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其实这样的一段思维也是我一直贯彻在 LIS 营运过程当中的。我们其实到现在虽然我们做了十年，到现在录了200多支的影片，但我们还是不断的在好奇，哎，孩子还有哪个地方其实需要我们帮忙的，在科学教育的现场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是我们可以去解决的，甚至孩子在某些地方到底还有哪些地方是可能他们听不懂的。甚至我们在每一部的影片，我们每一次的课程里面，我们都有在做一点点的变化。哎，如果我们这样调整，是不是孩子就会更喜欢？那我们笑点如果这次换成这个梗呢，是不是小朋友就可以接受？我们没有把我们现在孩子喜欢影片当做一个标准答案，我们也一直不断的再去推翻我们前一个假设，有没有更好的可能？我们当然去假设，但也会有失败，但没关系，这就是一个寻找正确答案的过程。我们不断在做这件事情，甚至我们到现在，我们为了让确定小朋友是喜欢的，我们还在小朋友在看影片的时候前面装眼动仪，去看他眼睛是不是真的照着我们在预期的去看这些影片，然后甚至他是专注的。然后我们也会去做小朋友访谈跟老师的访谈。我觉得这些东西它不只是当一个科学家所需要的，它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对人生的问题当中，它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帮我们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帮助每一个孩子成为他们想成为的自己，过程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跟做法。而这也是我们想要带给孩子的科学教育。其实要给孩子的并不是训练他成为一个工程师，或者是一个很厉害科学家，或者是未来迈入科技业。科学教育真正要给孩子的是看待世界和问题的方式。

0: 原来元素周期表的出现是因为门德列夫他看见了当时的教育问题，期待有一本教科书可以帮助那时候的学生来学习。真的是一个很温暖的故事，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当我们每个人呢，在生活当中发现有需要改变的事情的时候，培养科学家的思维方式还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有机会帮助到自己，也能够帮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1: 今天我也重新去认识到了学习这件事情、学习真的是没有终点，而是一个不断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这个过程。只要我们保有对世界的那种好奇心，愿意持续的去探索跟学习，就能把每一次新的挑战都变成自我成长的一个机会。
0: 没有错，所以呢，学无止境，也要付诸行动。也祝福我们每一位朋友呢，都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我是 PP，
1: 我是庆恩，
0: 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我们在过年前的时候呢，就讲到了福慧红包，也讲到了这个静思法水无量义。我觉得过年的时候其实都很喜气，那就想到说整个慈济的一个起家里面有一个是不流泪的蜡烛，还有一个是五谷粉。那刚刚四号师兄在讲，还有很多人在讲这世界的苦难，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在黑暗的地方我们真的是需要一个光明。那我们看到这一张照片，其实因为不流泪的蜡烛，我们其实是这个蜡烛一直到现在我们都一直在金色师父在做，看到这一双手你会觉得非常的感动，因为这是一双工作的手，这个就是金色师父的常住师父，他们为了维持金色这样一个家，还有慈济的后盾，这样一双有力而且是粗糙的手。那这个蜡烛呢，我们在慈济有一首歌呢，就叫做当一滴烛泪落下来，其实写的就是上人的心情，就在讲就是凡事如舞台，凡事心存感恩爱惜和满足，一切因缘生，因缘聚，因缘成。最重要的当然你要盘点生命，生命就像蜡烛，就算有心，大家讲我很有心有心，要点燃才能够造福，所以一滴烛泪流下来，就总有一天就是流完了，生又何尝生，死又何尝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只要找到路就不怕路遥远。1983年11月10号上人参访艺术蜡烛工厂，这个是很早的时间，民国72年。上人说我平时也很喜欢做蜡烛，看蜡烛，还有送人蜡烛。早期修行的时候，上人夜夜在烛光下读经写字，那平常上人说平日工作繁重心烦的时候，就会去凝视杯中的烛火，我们那个蜡烛啊，以前放在那个杯子里面。上人说慈济的工作就像黑暗中小小的火光，好，我们看到这个黑区变亮区，虽然说我的生命就好比火光，时时在消耗，可是时时给人光明。我常常鼓励人们要点蜡烛，因为要去体会跟了解这个烛光的哲学。1986年2月20号净思成语，上人常常讲的就是四日已过，命亦随减，一日一日，一年一年过去了，我们的生命到底还有多长？生命线就像蜡烛的灯芯一样，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像蜡，要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所以上人不断地讲到要把握时间，要把生命中的烛亮烛灯点亮，如果放在心里面，然后你没有去点亮这个烛芯，这个蜡烛最后还是会腐烂掉。好，如果只想把生命顾好，什么都不敢做，好，然后也不敢用，那这个生命也是空掉，就错了。所以要做一件事，就是要点燃灯芯，要能够去照亮别人。1994年，就是慈济那个医学院要创校的时候，我们有这个义德妈妈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所以上人就跟这些妈妈们开示说，担子不重如何能够走上菩萨道，荷担如来家业是佛弟子应尽的义务。所以我们要了解以前啊，希望以前懈怠的就是要整顿步伐再出发菩萨道上。上人说如果你们不走我要走，也就是说上人往前走的脚步是不停歇的，那我们做弟子的一定要紧紧的跟上，不赶快走会拉不到师父的衣角。好，所以呢要很急，要很快，要及时。好，上人说我要做的事还很多，人的生命像蜡烛，点燃了就要让它完全的燃烧，不要吹熄，剩半截的蜡烛没有人要。好，遇到好的因缘就要赶紧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好，1995年1月16号静思成语，上人说每一场的岁末祝福，这个时间点就是上人行脚的时间。上人说从第一支蜡烛开始点起，传到最后那一份心灯相传，就是多么的感人，就是整片的这样的一个烛火，关了电灯以后就是变成一片烛光的灯海。那希望人人在点亮蜡烛的那一个刹那，也能够深深的点燃内心的心灯，所以我们称为点心灯。心灯无形，可是烛灯有形，有形的东西是无常的，有熄灭的时候。那所以我们呢要点燃的一个是永恒的，就是要心灯制造。所以灯点灯心连心，灯灯相连慈济心， 1997年4月30号，这全球慈济人的研习会。上来说，以前我很喜欢停电，停电的时候周围一片黑暗，就赶快去点蜡烛，然后点一盏烛灯之后呢，心就会很静，因为没有吵杂的声音，然后再回头来看这一盏烛灯，那个心境跟气氛真的很美，其实大概就是静极清晨。虽然说过去没有文宣组，没有笔耕组，文化工作者要调查贫户，然后月刊上的就早期的慈济月刊文稿上的还要自己写，他虽然说有的时候心会被文字拖着走啊，我在因为做文字工作，我们的工作就是这个，看到这一句的时候就会觉得心里面有很多的一个感受哈，就是你在写，然后你会入到那个情境，当心动的时候，上人说就赶快起来哈，要站在佛前来看这样的一个烛灯，这个烛灯在亮处哈有没有作用哈，在亮处是没有作用的，可是天黑以后啊，灯都熄了，灯烛的光芒作用就很大，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入人群，要度众生，所以上人常常发愿要当这一盏烛灯，哪一个角落黑暗的时候，上人就能及时提灯照亮人间路，区区一盏灯就可以照路，心境能够达到静极清晨的境界，自然就能够自悬虚末，所立的愿，所立的志，就能够包山包海，所以上人说就像他要救山也要救海，还要普天之下没有我不爱的人，这种心包太虚，亮州沙界的宏观大愿就会很自然很大胆的发出愿力，因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个事情其实呢都是非常需要非常大的信心毅力跟勇气。2001年11月1号11月11号净思成语，上人说南非慈济人在发放的时候就那个时候我们南非在动荡的时候，黑人来白人也在领取物品的行列中，所以慈济人在南非是黑白救，就黑人我们要救，白人我们也救，尤其是那一年1995年的7月1号，南非慈济在南非举行和平烛光晚会，那这些蜡烛呢是从金色运过去的，那上人听到他们要听说到他们要举行和平烛光晚会的时候，就把金色师傅他们用心做的蜡烛就是送过去给他们，让他们人人捧在手中点亮这样子的一个灯烛蜡烛可以往内制造，那这真的就是一个从金色传过去的这一份法脉的一个精神，所以人人心中本来就有烛光，这个是当时你看我们那个南非的这个德本之家的这个关怀，那年轻人他们穿的这样黄色的衣服，虽然说人人心中本来就有烛光，如果我们用爱透过有形的烛光去点亮内心那份明亮，才是真正的和平。2005年7月4号，大家可能有记得有印象这一年的6月4号我们的导师圆寂了，所以上来说6月4号世间忽然消失了一盏智慧的明灯，导师的生命在呼吸间瞬间停止了，画下百年人生的句号，可是永恒的存在你我的心中。上来说人生百年啊，终有止境，有形的明灯熄灭，可是应顺师公上人的智慧之光早已灯灯相续，在人间永留光明。传灯就像传法，人人手中一根蜡烛，从第一根点燃，由一传百，而千而万，然后千千万万的灯光普传，最原始的那一盏灯光明并没有减弱，反而因为千灯万灯的汇聚更为光明，这个在佛典里面一直不断的被提起来，也就是说当我手上的蜡烛然后被别人拿来点亮的时候，我会不会减少？佛陀说不会，而且你会增加光明，所以一盏一盏灯的光明是有限的，可是无数无量的烛火被引燃就能一盏灯的光明是有限的可是无数无量的烛火被引燃就能够有无数无限的光明师公。

2005年就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海棠台风，其实海棠，然后之后还有这个龙王台风，都非常的大。这样说，生命会随着时间消逝，如果能够发挥光乐，启发他人，增添一份光亮，对我们来讲其实并没有损失，就好像带动者得到大家的赞叹跟认同，一起来投入付出，那本身的福分功德不但不会被分走，而且会因为人人互相赞叹彼此感恩，会让周围啊更加的一个亮丽。2008年2月21号志工早会，好，虽然说啊，小的时候，这个也是刚过完年没有多久哈，就像我们昨天其实才元宵节。虽然说小时候过元宵节，小孩子就会提着纸糊的灯笼，然后点亮小小的蜡烛，家家户户结集出来，在街道上接起长长的灯笼阵，绵延不断哈。那提灯照路就是一个光明的象征，好，期待人人在人间道上。上呢，从刚刚到现在，不断不断的提醒大家，要点燃自己心中的智慧之灯，然后还能够帮别人来引燃导正方向，灯灯相传，不是只有在元宵月圆的时候来提灯，要永远提着心灯照亮心路，走得正才不会迷路。2011年9月29号这是跟常住师父在谈早期的生活。虽然说我从小就很喜欢看蜡烛的火光，早期修行的时候没有人带我执笔，看药师经的时候啊，很多资料都必须要自己写，有时候绞尽脑汁写得很累，就会起来到佛前看着蜡烛的一个燃烧，过程中就会想到蜡烛燃烧后滴下来的蜡油丢掉很可惜，所以就把它收集起来装在杯子里，溶解了以后啊，中间插着那个就是我们那个香啊，然后当那个烛芯，不是用线，金色的蜡烛是很特别，不是用一般的线，是用那个香这样子，这个就是不流泪的蜡烛，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我们外面有包一层，我上来说如果还有最后的一丝力气可以流泪的话，那一滴泪也要拿来做慈济，而不是任由它空流。所以上人说蜡烛不只是我自己喜欢自己欣赏，慈济人也很支持，所以就成为金色的生活来源，无论哪一种手工，不只是维持常住的生活，也可以供应慈济人返回金色的用度。那蜡烛是我们到现在一直都还有在做的，一直到现在金色都在做慈济的后盾，如果大家没有核心协力辛苦的付出，也没有办法可以盖金色的新大殿。上人说很感恩，因为一直到现在真的常住师父都还是日日辛勤的劳作。2013年9月3号净是成语，上人说灯灯相敬真道明，光光相续长慧命，心心念念道，心心念道传法脉，佛佛相受皆欢喜。学佛一定要依照佛的教法，在五浊恶世点起一盏灯，一盏灯的光亮有多久，只要人人把心中没有点燃的蜡烛像这盏烛火 分一点过去， 一盏再分给一盏，灯灯相传，就能够照亮娑婆世界这种浊气暗淡的路。有人问佛说，个人修个人得，我修的传给他，这样我会减少吗？佛陀说，就像一盏灯点亮，有更多人拿着未点亮的灯来到这个地方，不断地把灯火分出去，这个灯火有比较暗吗？没有。这个范围有比较亮吗？有。所以同样的道理，如果大家都来接受佛法，都用点灯铺路的精神，灯灯相传，不就能增加这个道路的光明，所以这个路啊又可以平，然后光明，然后前途啊又可以光明，就好像慈济能够拓展到128个国家。2017年6月20号海外四合一干部上人说，常常叮咛慈济人要以佛心为己心，以师智为己智，就是要以心传心，就像灯传灯，这个是师徒之间的默契。每个人心就像一个房间，房里面都有一支蜡烛，蜡烛如果没有点燃，心事就是黑暗的，而且是千年暗事。凡夫心、菩萨心跟佛心，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平等，只是凡夫心是黑暗，所以要向佛菩萨来引这个烛火。修行者的心量如果不打开，只顾自修不愿意度众，就没有办法传承来自佛心的真实法。2017年12月9号台南慈诚委员的座谈，虽然说传承就跟点灯一样，自己这个蜡烛点燃就要尽量让这个区域光明，第二支再来点过去，第一支还是一样光亮，就像法华经里面的日月灯明佛一样，一个一个的传下去，到2万个日月灯明佛，
同样的道理，不是哦，就在我们现在讲慈青是年轻的，可是

我们有很多的委员辞呈是资深老了，所以上次说不要说我资深了，我传给人了，我空闲了，我没事情。虽然说你空闲了没事情，你就松懈掉，这个蜡烛就熄灭了。所以我们的蜡烛要永远永远啊，让它点着点亮着。所以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老菩萨，尤其是在环保站，好、哦，要再来再加，一直传下去，一直传，这个力量越来越多，光就会越来越亮。那希望黑暗光变光明，就要点燃智慧灯，提灯照路。不是点一支就把自己的吹熄掉就休息下来不做了，要灯灯相传，好，无尽灯。所以不是传了以后我就空闲了，而是要越带越多人，好，要不断的增加，不是传了就熄，好，然后就摊平掉了。希望这一代的慈济人要有责任，要传承，生生世世每一代都要传下去。2018年5月6号澳洲纽西兰的董事会上来说，现在的人五六十岁就退休，可是这个时候其实是累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更要好好的把握运用。假如连人生都退休了，没有用的人生是很可悲的。虽然自己上来讲的是他自己，好，自己年事已高啊，可是更要把握每一秒钟，希望说的每一句话都能够让人家深切的了解。甚至说我从年轻的时候所发的任何一个愿，要做的任何一件事，即使再多的坎坷路，面对再多的困难，都要坚持做到。在最没有人最没有资源的克难时期，我也一步步开辟出道路。现在感觉到啊，更要像不掉泪的蜡烛，燃烧到最后，发出最后的光亮。所以上人说，大家要很珍惜法，要把握精神方向，绝对不要空过人生。2021年来到了我们已经持续了三年的疫情期间，6月29号。上人说，虽然现在有新冠状病毒的疫情，但是要很感恩。我们在台湾这样的一个地方，从政府到民间，大多数的人都很自爱、和气、互爱，然后提高警觉，守规矩，大家都虔诚的爱心善念，就像曙光可以穿透浓雾，也像在黑暗的房间里面点起一支蜡烛。那今天一直在讲卢素，卢素其实也是这一盏灯，我们就可以照亮周围，人人心中有一盏灯。那过去迷茫无明没有点亮，一旦心中的蜡烛点燃了，就可以照亮自己，还可以让别人引火，让他们的心中啊也产生这样的一个光明。无论引燃多少盏灯，自己的光亮是不灭的，而且随着这个蜡烛越来越多呢，就可以铲除，可以破除这种阴郁的雾气。2021年9月24号跟菲律宾慈济人视讯，虽然说常常勉励大家要多尽一份力，其实我也在勉励自己要再加强力量。师父不是有钱可以付出，但是有命一条，虽然生命随着分秒不断在消耗，但更需要让它发光发亮，就像蜡烛发挥价值，一定要点燃一支蜡烛，可以为黑暗点起光明。那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光启发，这个社会有善有福，福气自然就可以拨开许多的灾难。所以我们有一首歌是生生世世都在菩提中，开头就是人生茫茫浮沉无际大海中，任由风浪漂浮，随境转向，何去何从，何去何从。所以上人告诉我们，人生到了最后一天就是安心睡了。生命就像蜡烛两头烧，不过好好的烧，稳定的烧，就有光有亮，然后就可以照亮这样的一个人间。感恩各位。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德国法兰克福林美凤我平常都是用电脑来收听大爱广播电台，因为在欧洲其实要收到台湾的讯息其实都是要经过网络，然后非常感恩有这个机会可以收到这么好的节目。然后因为我们平常也有在熏法，然后也是有在读书会，所以其实当知道台湾有些师兄姐在分享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很希望可以多听，然后也是多学习，像蓝天白云好时光啦，还是大爱广播的下午的现场，都是很好的节目。然后其实您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就可以跟我们一样在欧洲全球都听得到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5: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极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6: 如果家里有一个人生病了，整个生活的步调都不一样。
7: 行动沐浴车专为行动不便卧病在床的人提供沐浴服务，
8: 在沐浴的过程当中，他们也很舒服，也感觉到有被尊重。
7: 不止身体的清洁，还有心灵的关怀。
9: 有没有很舒服？毛拉地坐。
10: 所以有时候虽然是很辛苦，可是看到个案的笑脸哈，都很值得。
7: 行动沐浴车，让爱无限。
11: 国际 NCI 代谢流行病学分会的研究指出，长期食用植物性蛋白质可以将死于心脏病的风险降低10%。
12: 那在于植物性蛋白质的话，它少了一个胆固醇饱和脂肪酸的一个摄取。那再来的话，因为我们植物性蛋白质里面它富含软磷脂，那软磷脂它在于降低心血管疾病上面，我们在很多研究都看得到。
11: 坚果类、豆类、绿色蔬菜都富有蛋白质，但如果是加工食品，还是要尽量避免。
13: 拥有艳丽色泽的红曲哦，近年来被各国医学证实，红曲菌中所含的莫纳可林 K 可以降低坏胆固醇，是心血管的守护者。
14: 它含有红曲菌素，能够降低胆固醇，促进心血管健康。
15: 它可以抑制肝脏里面总胆固醇的生成，也可以加速肝脏排除低密度胆固醇，所以就会有降血脂的效果。

0: 您好，欢迎收看8月19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提醒您哦，雨神即将要降临，从明天一直到后天都可能会出现短延时的豪大雨，主要是因为气象专家这一阵子一直提到的双旋共舞，指的就是在台湾周围的环境有两个低压的系统环绕住我们，还有一个编号20号的热带性低气压，它比较远，距离台湾还有3000多公里，是在菲律宾东方的海面。整个大低压带加上热低压，再都提升了降雨的几率。今天呢，在北部以及东半部会有短暂雷雨或者是阵雨，南部地区热对流旺盛，也可能会下起雷雨。要特别留意是从今天晚间入夜之后，一直到周五，中南部地区还有东南部的山区都要严防局部性大雨或是豪雨，请提前要做好各项积淹水的准备。
1: 高温闷热还没走，雨势又要来搅局。台湾附近到南海区域很热闹，都有低压系统正在扰动当中。
2: 在比较远洋这个地方的话，这个就是昨天晚上8点所形成的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哦，那预计在今天的话，最快就是在今天的时候，可能会形成这个台风的部分。那以目前的一个资料上面来看的话，它会是比较偏西北的方向，然后稳定的是朝这个琉球群岛方向去做移动哦。好，所以这个台风的话，在下周之后，对于台湾的一个远近的一个程度上面来讲的话，我们还是会持续的做追踪。
1: 受到这波西南风低压带影响，首先有感的是中南部，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到了周四周五持续搅局，雨势还可能再升级，而且这波雨还可能一路影响到6日天气。
2: 降雨这个热区上面来讲的话，可能看起来就是以南部地区会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降雨的一个情况。那目前看起来的话，一样就是像是在整个中南部地区以及台东的山区，台东山区的话就是这个对流云系这样子越过山之后，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强的一个雨势出现哦，所以在中南部地区以及台东山区来讲的话，这明后两天都是容易会有一些局部的大雨或是短延时豪雨发生的一个机会。那在其他地方的话，也是会有一些降雨的一个情形，那就是在午后的时候，在北部地区以及宜花的山区也是会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
1: 气象署提醒，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面对这几天水汽高温夹击、热雨两头烧的情况下，随时关注气象资讯，才能安全度过这波天气变化。大爱新闻陈杰、李君威台北报道。
0: 今天是七夕情人节，在此际有很多的志工夫妻档，无论是太太先投入或是先生领进门，现代都是携手同行，有志一同付出，把原本小家的爱化成大爱，菩萨道上人生更圆满。而温馨场景也出现在中国大陆山东的这么一个小山村，有一群摄影师，他们成立了行动照相馆，已经是连续第5年到各个偏乡为银发夫妻档免费的拍婚纱照，用镜头定格相濡以沫的岁月，留下了携手相伴的幸福时光。
3: 55年了，从结婚故意交了一个结婚照，咱从来没交过啥，来给我老年人照啥，照的特别好，我非常高兴。
0: 您敢相信吗？眼前仿佛冰岛蓝湖的美景，竟然是印度的一座大型废弃厂，是位于印度西北部的大理石重镇。这里汇聚了当地上千间工厂的废料，却因为这种雪白色的大理石废料覆盖一系爆红，成为了打卡景点。Tiffany 蓝色的水塘与白色大理石堆相互映衬，仿佛终年不融雪的梦幻天堂，但美丽却暗藏危机，因为废料厂里头缺乏防渗漏等环境保护措施，恐怕会污染到空气以及地下水。印度最高环境法院已经勒令改善，依然挡不住游客入职。 印尼上周六发生了规模 7.7 强震，至今许多的偏远地区收到的援助十分有限。其中这么一个受灾严重的小村庄，当地唯一的诊所地震来袭时倒塌了，而唯一的医生必须要只身照顾200多名的伤者，身心俱疲，苦撑至今。看到有外电媒体前来采访，医生不忘为村民请命，请求外界尽快给予援助。
4: 医护人员帮手臂受伤的民众缠上绷带。
5: Semua orang berlarian keluar dan berlari ke daerah gunung. Nah, kami saya juga berlarian ke daerah gunung dengan hanya membawa stetoskop dengan baju di badan itu saja. Sampai di sana ternyata banyak.
4: 印尼东芒加莱县丹佩克村是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当地唯一的医师贝拉描述灾难发生时诊所倒塌，他只身照顾200多名伤患的困境。当医疗临时帐篷搭好后，更成为涵盖八个村庄约 1.7 万人的唯一紧急医疗中心。
5: Tenda ini sudah dibuka, posko ini sudah dibuka, pasien-pasien mulai berdatangan kecamatan Lambaleda Utara ini kurang lebih 17.000 penduduk。
4: 躺在病床上的长者满脸痛苦，由于很多患者日夜不停地送过来，加上余震不断，电力网路中断，医疗物资迅速耗尽，即使医师不眠不休也力不从心。贝拉紧急呼吁急需物资与支援人力，担心幸存者不知还能撑多久。大爱新闻李玉芳编译。
0: 这里是肯亚南部靠近坦桑尼亚边境的热门旅游区，近期爆发了大象集体神秘死亡。从六月至今，已有至少20头大象死亡。初步检测遗体，发现了体内含有高浓度的氰化物，怀疑是与农药污染有关。
6: Hyenas eating the carcasses and they don't die. We have seen vultures eating the carcasses, feeding on the carcasses. They don't die. We've seen flies landing on the carcasses.None, because we've seen flies dying if the elephant is poisoned. We've seen other predators dying when they feed on a poisoned animal.But on this one, nothing.
0: 专家质疑中毒的说法，因为猎狗、秃鹰以及苍蝇在啃食大象遗体后都没有死亡，而这些染病大象生前陆续出现了行走困难、呼吸急促、焦躁以及肢体麻痹等症状，挣扎了1到3天就会暴毙了。由于目前没有证据显示是传染性的疾病，国家公园景区依然是持续开放。欧洲比利时面临到该国近代史上最严重的森林大火，已经烧毁了3000公顷的土地。尽管日夜扑灭，应该是依旧是没有办法挡住火势，主因也找到了，是林火不止在地表烧，还深入了泥炭层，在地底下持续闷烧。
7: Il faut vraiment trouver les points de feu, les points chauds, et alors dès qu'on les a trouvés, il faut noyer abondamment pour pouvoir l'éteindre un maximum.Il y a certains points qu'on ne sait pas voir tout de suite et c'est quand ils reviennent à la surface qu'on saura les noyer correctement.
0: 消防员持续的灌水，试图找出泥炭层里头的高温火点。泥炭是植物常年堆积、分解不完全形成的有机土层，就像是埋在地底的燃料，火势可能一路的往深处延烧。消防员只能够逐区探索，反复的灌水降温。近期的降雨可以让火势暂时获得控制，但由于泥炭底层还可能会持续闷烧，估计部分的火点可能要好几个月之后才能够完全的窒息。暑假即将要进入尾声了，研究显示暑假后的开学日一直到九月上旬是青少年忧郁轻生的高峰期，因为他们从极度放松要立刻转换为高压学习，心理尚未成熟的他们有些人就会不堪负荷了。日本 Meta 宣布在社群平台 IG 推出了新功能，当13到17岁的用户反复的搜寻一些像是自杀、自残等相关字眼，系统就会主动的通知监护家长。
8: メタは26日、13歳から17歳の利用者が自殺や自傷行為に関する内容を短時間に繰り返し検索した場合、保護者の管理機能を通じて通知が届く新たな機能を導入すると発表しました。 保護者には子どもへの対応方法や支援機関の情報も提供され、
0: 这项新功能已经在美国和英国等国推出了，是对抗暑假后儿少自杀率上升的对策。只要青少年用户密集的搜寻自杀等关键字 ，IG 就会以电子邮件通知已绑定监护的家长，多一层对儿少健康的防线。都说年轻人懂吃，也相对的挑剔。当料理端上桌，炒牛柳没有牛，炖肉也没有肉，青色的无肉料理在菲律宾的大学校园引发了广大的回响。
9: 非是炒牛柳没有牛，炖肉没有肉，但共同点都是一旦进了五脏庙。香料的清香，调皮的酸甜，还有热情的辣，在舌尖跳舞。在这四季闷热的菲律宾，一口入魂，人都清醒过来。
10: Innovation po kasi siya sa amin, and new thing siya for us na alam namin na mayroong ganito na。
9: 菲律宾师范大学响应此际推出 Wake Up 初食礼活动，在校内摆摊免费品尝，一道道惊艳菜单都是职工基于重盐重油的传统菲式料理进一步变化出来的清爽瘦身版。但厉害的是，美味度却不瘦身。
11: Lasa parang tama, totoo, lalo ni Bicol Express parang talagang tunay na karne siya. Ayon.I think magiging patok siya。
9: 您一口我一口，师生教职员纷纷给出五星好评。不过别担心往后吃不到，因为这几道主打菜通通纳入学校食堂的常规菜单。
12: I roll out na yung canteen, so 4 out of 10 plant-based na yung meron tayo. And then the other one is on the roll na din kami to other high school and university, hoping na madagdagan din along way.
9: 每个成为蔬食粉的人都能化身第一线推广员，把蔬食的好放射推广出去。谁说菲律宾饮食餐餐离不开肉？餐桌上的革命正在启动。大爱新闻塔尼亚希杰珍妮尔菲律宾报道。
13: 当心脏血管出现阻塞，该放支架还是选择绕道手术？
14: 医疗没有最好的治疗方式，只有最适合病人的一个治疗的选择。
13: 如何用简单安心的方式慢慢找回力量？
15: 手脚帮扶运动，让血液循环到心脏。
13: 中医也提供保健方法，
16: 按压内关穴可以宁心安神。
13: 让我们一起学会好好保养自己的心脏。
17: 荷兰国土有四分之一原本属于海，这里曾经以填海造陆而闻名。然而，到了21世纪，他们开始明白，凶恶的不是水，而是人类占用太多。于是，荷兰愿意让利，拆河堤，扩大水漫地，让洪水有地方宣泄。
18: 水不是坏脾气，是我们忘记让它回家。

0: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2: 世界变动，岁月流转，顺境感恩，逆境修心，不执着过去，不忧虑未来，保持心念清明，安然面对每一天。心有所见，念有所依，人就平安。农历七月节下安居，让吉祥安住于心中。
3: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健康话题。时下流行的手机计步游戏宝可梦或是皮克敏，连长辈都被圈粉了，开始爱上这种边走路可以边抓宝或是种花。这么做其实专家是支持的，因为养成走路的运动好习惯，可以促进关节的循环，减少软骨的磨损，而玩手游也能够促进大脑分泌多巴胺，心情愉悦了也有助于身心健康。但凡事都要适当最好，别一口气走太久，走太猛了。建议是维持10%原则。假如您第一周每天走2000步的话，第二周再缓慢地增加10%，多走200步，以此类推，循序渐进。而一旦发现因为走路过后肌肉或是关节酸痛好几天，大概就是走过头，必须要休息了。如果进一步感觉到是有剧烈的红肿发热，那就可能受伤了，要尽快就医诊断治疗。
4: 要解那个任务，
5: 对，
4: 然后呢，你就从哪里走到哪里？
5: 我从斜对角，
4: 对，他整个走了一大个那个大安森林公园的斜对角，
5: 2个月前了吧。但是还是很短。
6: 时下走路游戏夯，大人小孩都疯狂，荧幕上会显示每天走路的步数。想解任务破关，都要靠着双脚一步一步来，让不少过去常宅在家的人愿意出门走走，
5: 就会变得就是一直运动，就是一直走。
6: 也有部分民众早已经把运动视为生活中一部分，同样每次一走就是上万步。
7: 刚退休的时候，我比较常去走路哈，我走的步数非常多，有时候走2-3万步。那走久了之后，其实突然有一天会发现这个腿部这边啊，就有点好像很不舒服。
8: 活动增加的时候，对膝盖关节是的确是比较伤的。那我只能讲，就是说在一些游戏之中反复增加的步数的时候，活动的时候，它可能会造成膝盖关节比较容易有一些发炎。
6: 就算是走路的低强度运动，人体也要时间慢慢适应。一旦出现肌腱韧带疼痛或是膝盖卡卡的症状，很可能是走过头，身体在抗议。医师建议除了先减缓活动量，平时也尽量维持步态稳定，避免爬上爬下，像走楼梯或登山。
8: 如果从几千步到上万步， 我想应该是还好，可能有一些症状，那我们可以把它减一点，这个都是还 OK， 但是不要成倍的增加。然后再来就是说，如果他膝盖有明显的积水，其实病患会来就诊就是疼痛跟积水这两个条件。
6: 借着游戏纾解压力，顺便动起来固然是好事，但如果疼痛持续一周以上，伴随肿胀发热影响行走，最好先就医检查，揪出病因，才能走更长远的路。大爱新闻陈敏杰、简元吉台北报道。
3: 膝关节或是髋关节会随着年龄的逐渐老化退化，或者遭遇过严重的撞击受伤，最后就可能必须要开刀置换了。南部有这么一个案例，他车祸后一度严重到长短脚疼痛不已，现在是以微创手术的方式置换了人工髋关节，不止摆脱了轮椅，甚至能够健步如飞。
9: 验收成果，哎呀，不用去健身房。
10: 像这样健步如飞，廖女士车祸后想都不敢想。 当时左侧骨盆骨折，还引发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合并关节炎。
9: 左边的髋关节疼痛越来越严重，长短脚的距离越来越长，有时候会软脚，就是痛到你会没有办法行走。后来都坐轮椅，我也有去做 PRP， 也有震波治疗，也都没有用，就是花了很多钱，冤枉钱。当初是这样子走，啊，可是现在可以这样子走。开完刀第八天从医院出院，回到养护之家，也没有拿辅助椅，也没有拿拐杖，我就可以走路。还有用跑步机，大家都吓死了。第十五天就可以走五公里了。
11: 骨骼的整个解剖学的状况也没有说很严重的变形，判断以目前的状况，它是适合做这个正前开的髋关节手术。正前开手术可以提供一个恢复更快的选择。侧开并不是就这样被淘汰了，而是可以达到一个相辅相成的效果。
10: 医师改以微创正前开全人工髋关节置换手术，利用病人手术中平躺的特性，准确比对双脚长度，不仅改善长短脚，也摆脱轮椅和止痛药，又能游山玩水，重获灵活行动力。大爱新闻吴义轩台南报道。
3: 暑假不空过，台中一位11岁的杨祥月小朋友，经常都会跟着外婆到台中静思堂做福田，心疼长辈弯腰起身不方便，总会抢着做洗厕所的粗活，汗流浃背，相当欢喜。
12: 拿着抹布擦拭马桶，清洁打扫，一点也不怕脏。11岁的杨祥月平日最喜欢跟着外婆黄丽娟来到台中静思堂做福田，
13: 希望让使用的人可以很开心的使用。我不怕脏，就算手弄脏了，洗一洗也就干净了。
14: 做福田是一大福报呢。你看哦，那个马桶啊，哈尼垃圾掉，他因竟然有法多方安尼唔惊垃圾嘛。伸手落去安尼，直直刷吼，真的很赞叹。
12: 举凡扫厕所、擦拭楼梯栏杆、拖地板，静思堂处处都有他认真的身影。
15: 来这边广结善缘呐、啊，然后你也要知道做人处事的道理啊。
12: 做志工最欢喜，外婆招募富有爱心店，他也喜欢跟着去。从小看着外婆付出的身影，祥月看进心里，也用行动表现。在家还会帮忙做家事。
13: 她年纪大了，怕她很辛苦，所以就会想要帮她做，
15: 教她那个折衣服啊、晒衣服啊、晾衣服啊、那个倒垃圾啊、拖地，她这些她都会。
12: 孝顺又懂事，祥月成长路上的每一步都踏实而坚定。大爱新闻黄子玲、刘伯明、廖学信台中报道。
3: 慈济在高雄山林举行了艺术人文夏令营，带着平时客服班的孩子，以创意书法手作环保绘画，丰富放假时光。
16: 三个，三个，
17: 不错，
16: 跑出来进去。
10: 这对山林客服班的孩子，很多都是第一次拿起毛笔，他们先动笔画图。
17: 每一种马，这种马、这种马、这种马都画三只。
10: 从甲骨文开始认识文字变身过程，也吸引孩子对书法的兴趣。
18: 你不要太拘泥于这个弯弯折折，要写得多好多漂亮，要有什么笔法，我都告诉学生说，你就大胆的把它写出来。
15: 记住哦，只能涂边边哦。
10: 在吃完的开心果壳上彩绘，也能成为一幅漂亮的孔雀羽毛画作。这些来自孩子的大地贴图可全是回收物，
19: 就跟他们一起画的时候蛮有创意的。
20: 大家可爱哦，
21: 怎么一直这样夸我？
22: 小时候好喜欢你。
10: 之前曾是凤山慈少班的三位学长姐也特别上山陪伴。
23: 带小朋友我都还蛮开心的，我是啊，跟他们互动的感觉就是跟同年龄的很不一样。
24: 透过画画的方式、剪贴的方式，还有垃圾回收的贴图的方式，让孩子们尽情去表达他自己。
10: 为期3天艺术人文夏令营，用创作与学生心灵对话，让这处曾经因为风灾受创的孩子能尽情奔放，展现自己。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黄淑珍、郭秋佩，高雄报道。
3: 相较于幸福宝岛，现在全国不时陷入大停电的加勒比海岛国古巴，依旧是经济陷入绝对的困境。根据法新社报道，7个多月以来，许多古巴人就算在首都哈瓦那了，也为了要求生存，只能被迫翻找垃圾堆果腹。
0: 乌云罩顶，生动地描绘出古巴民众的生活处境。联合国指出，美国今年1月对古巴实施严格的燃料禁运后，当地生活条件明显恶化。7个多月来，许多人只能靠翻找垃圾堆果腹。
1: La inflación sigue. Hoy tú compras una cosa en 500, mañana vale 1000. ¿Y cómo puedes sustituir un lugar así?
2: A veces mis niñas me dicen, papá, yo quiero un helado, papá, yo quiero esto, papá, yo quiero tomar leche. No puedo comprarle la leche, porque una bolsa de leche te sale por lo menos prácticamente casi el mismo salario. ¿Qué voy a hacer? Miro la espalda, lo que hago es llorar.
0: 法新社报道，美国川普政府在推翻委内瑞拉政权后，以加重经济封锁的方式，希望进一步拿下古巴的主导权。但当地民不聊生，已有约300万人离开古巴，走不了的人生活日益艰难，期盼能早日走出困境。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3: 关心国内天气方面，受到低压带以及低气压影响，今天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尤其是嘉义以南地区，还有南投、云林山区会有局部性大雨发生。至于在北部地区的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北部一带，也会有较大雨势发生，请当地的观众朋友要留意各种的天气状况，接着关心下午过后各地详细的天气。首先看到是北部地区，北北基桃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新竹苗栗则是晴时多云，温度介于29到34度。中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4度。南部降雨几率偏高，要请特别留意了，29到35度。东部宜兰降雨几率有70%，其他是多云时阴，29到33度。离岛29到33度。感恩您加入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我是刘芳瑜，我们明天见。
2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跋山过岭》。

0: 上人那履足迹。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霞，为您攻读3月15号，主题学与觉。静思小语，以单纯清净的赤子之心不断学习，才能看见道理，让佛性觉醒。此即道场菩萨凝聚之处。马来西亚简慈路师姐八生智慧静思堂筹建团队与林坤兴建筑师报告八生静思堂规划案，基地侧方的志宏池有如一座湖泊，上人欢喜表示，由此美丽的人工湖活络生命力，将来湖水倒映静思堂的建筑，就能让人感受建筑之美。有湖有福，有这么好的地点是大家的福气，人人以真诚的心汇合，诚意方殷，诸佛现全身，那一份虔诚的心就映照着人人的佛性。菩萨道的修行步步进阶，有菩萨十地，第一地是欢喜地。上人勉励大家修菩萨行的第一步要登欢喜地，大家走到这片土地就起欢喜心，这份欢喜就是福，有福人共同来造福，汇合因缘成就美景。大家真诚用爱及时付出，得以在八生有这片土地建设静思堂，造就生生不息的慧命生机。请建筑师发挥智慧，呈现此际建筑的典雅气质，与住宅区有所区隔，在人群中脱俗而立，也能融入社区，接引民众。我们要抱着佛心投入菩萨道，实践佛陀教导的菩萨法，启发人人本具的善念，清净无染的善就是佛性。上人说，人人本具清净佛性，但是长久以来受无明烦恼蒙蔽，必须接受教育，从学至觉。上人说，学字下方是子，赤子之心清净无染，如出生婴儿般的单纯，但是人间无明污浊，赤子心很容易被污染。所以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佛性相近，但习气各不相同。若有因缘接受佛法教育，看见道理，才能让佛性觉醒。在学的过程，看见好人，接近好事，还要有好景，有言教、身教，还有境教，帮助自己净化烦恼习气。所以要净化人心，祥和社会，也需要有人有心营造美好的环境，接引人不断接近佛心本性，见道行道。上人指出，佛陀是觉者，已经觉悟了，还要来人间教育众生，而凡夫长久以来在三界火宅中迷茫造业，背道而行，离佛心觉性越来越远。菩萨上求佛法，下化众生，用佛法教育众生，净化其心，引导众生反黑归白，归向佛道，不断接近如来的智慧觉性。我们要接引人，教育人，要先把自己带向真实道，不要入迷途，要向觉道，走觉悟的道路。人生几十年，什么事都不做，时间同样过去。积极把握时间做事，但是要选择好事才做，为自己铺一条觉悟之道。佛陀就如建筑师，蓝图为我们画好了，呼唤我们出离活宅，走进佛宅，回家的路也已经铺好了。这个家是富丽堂皇的长者之家，这条路就是菩萨道。 各位现在所走的这条路就是菩萨道，我们都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人间。你们要盖的这栋建筑物就是觉悟的标志，是菩萨凝聚之处。运用这个空间引导人，我们用心盖好菩萨道场，让菩萨大爱永世流传。即使几百年后还能有这座建筑，让菩萨在人间度化众生。上人说，要让菩萨道场永远都有人间菩萨在里面精进共修，向外广度众生，就要从现在开始做好传承，自修度人，坚定道心，行菩萨道的意识很深刻，生生世世都要走菩萨道，直到永恒的觉悟。菩萨道要生生世世修行，不是只在此生此世就有办法到达觉悟的境界。我们现在还是滚滚红尘里的凡夫，这一生只求不迷失，下一段人生继续走在这条道路上。上人期许大家共同付出心力，成就菩萨道场，不必担心没有力量，有心福自来，把握此时的因缘，就地结好人缘，延续慧命，当下即是永恒。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缕足迹。那么谈到的是有关于感恩这件事情。上人说，见天下的苦相，我们要升起悲悯心，同时呢，也要感恩自己是很有福的，因为我们能够平安度日，生活无虑，有福的人生。假如少了感恩心，那么则会永远不满足，而不满足的人生，即使拥有再多，还是很匮乏的哦。那么这样的人生，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令人可惜的了哈。所以呢，上人说，不懂得感恩，心灵就永远有烦恼，不会快乐。所以呢，当我们看到种种的人间事项，我们就要好好的去思考与分析。当然，也期待都可以启发人人的这份心。假如愿意付出一点点，生命盘点起来，总是多一点的价值。那么天天付出一点点，生命的价值也会点点滴滴不断的累积哦。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的确，天下熙熙攘攘，来来往往，那么每一个人的这脸谱都是不同的，就像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习气，我们与生俱来带的这个人生的剧本也都是不一样。那么在每一个生命的这个转弯处，到底是符合我们所期待的，那又或者其实是给我们很大的考验。那有的时候这些考验到底要教会我们些什么呢？那我们是否能够真正的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以感恩心来面对，同时也要能够忏悔忏悔再忏悔。所以呢，我们彼此祝福，希望我们都能够拥有有福的人生，就是从感恩开始。好，那当然我们也把这份祝福可以投入铺满当中哦，一起为需要的人来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我们彼此感恩。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相信呢，现在我们全台各地的慈济职工都是在为2026年，也就是今年11月在台北大巨蛋所举办的这个入金藏演艺，那么大家呢都是加紧练习彩排。那么在7月12号的时候，上人行脚呢也到了台北新北的这个双和静思堂来验收，同时也为志工们打气哈。那我们也一起来聆听这一段的上人开示。

0: 年上人回到
1: 光和家。
2: 感恩呐、啊，看到这么多的莲香菩萨，都是很亲近，也看到了我们资深的菩萨也在场来护法呀，感恩也很感动啊！光是看到这一小段，我就已经呢身心呐、啊，已经被你们的美的知识啊，已经摄入了。感觉他说：“你们这个姿势哦，真正的和气、精致啦，真的整体看起来真美，很大，很欢喜，也是呢，很多信心。你们这一场的表达，到了整体的汇合。”应该是全球都看到了，对你来不忘记还哦，很感恩嘛，也是很感动啊，感恩，要加油加油哈，嗯。

是呢，那一股美在其中真的是很美啊！看到了团队哈、哦，慈业在这里，他在演说，可见呐、啊，过去啦，总是一段一段都在我们的道场里，这个道场真的是很真有路用啦，很有用啊！在双河地区，慈济人也很好，双河也是很和气。这一块土地又是够大，真的是圆的和啦，看到了那么大的地方，我们北部的菩萨凝聚在一起。我又听说台中那、高雄、台南慈济人都会呢集合来到这里，好舒服哈、哦！会感觉就讲，我那这好命啦，到了每个地方呢，看到了我的弟子啦，远来的或者是在地的，总是呢那样彼此之间这么亲和力这么强。所以吼、哦，我真感恩呐、啊，感恩各位菩萨，真正的吼、哦，精神这个精神力量呐、啊，大家人尽一滴，总是舒服的目标，大家人爱和和互协哦，这就是修行，真的也期待大家。从这个中间啊，大家人回合都亲像呢，一场咱伫要上迄个世界级的这个道场吼、哦、啊，要给予全球慈济人看到，非慈济人呢也可以观赏，也可以呢产生了一种教育，也是期待呢。可以让全球都可以看到台湾的佛教是这样的美，这样的和谐。

0: 喜下发入中，生情心心化入平。
1: 对我来说，我觉得我不是要去展现这个技术，我是在分享。我记得我在大环表演开始之前，我会把所有的人的心全部都抓在手上，然后在地上写一个平安，其实就是很希望透过大环的法轮获取一些心里面的平静，希望这个世间可以有多一点的善良。当然是空提到一句善的循环是要看爱还有感恩，这两件事情一直放在我心里面。
2: 艺术供养也是很重要，这也是一种供养。就亲像慈宏，他也我也说，你要艺术供养，以戏啦入华。这一篇文章呢，在经过人呐、啊、去编排啦，它变成了永恒的传承。所以要尽你的艺文，迄、那个艺术吼，诶，人文要给它表达出来。所以吼、哦，看到恁我真欢喜，我去双河，啊，底下吼楼顶看落去，哇，大家人真认真，职业吼、哦，把大细声话。我讲吼，我若较早吼，我拢会改话啦，吼。但是呢，今仔日看多大细声话吼，我真个佩服啦。因为人遐多吼，啊，伊徛伫迄个楼顶，啊，底下看，啊，哪一组要怎么样怎么样，我感觉听个吼，我真欢喜，这是欢喜。这也就是华喜如幻啦，好，那这个幻呢，要有人编，没有编不成华。啊，华可以用多种方便华，会当入人心。所以吼、哦，真欢喜啦，欢喜吼、哦，甲恁拢有缘啦，各行各业都有。所以讲吼，我一直感觉讲，今年啦，我拢一直讲啊，九十岁啊，还要做什么呢？感觉讲吼，人生的祭奠已经到啊啦，吼。啊，但是听到、看到啦，感觉讲，哎、欸、啊，行过来的路吼，也嘛有忌惮呢。行过来的路啦，这些时间啦、啊，这些路程啦、啊，跟这些文会吼、哦、在一起啦，感觉讲家在有这世人，这世人呢，未来这个世间又有这些物件好留落去，很期待，持之以恒啦。一定要认真行，只要呢路不偏差，永远都是利益人群的好的方便法，也是真实在的菩萨道。哪怕将来是活佛地俩，那是这些话你拢爱会记哩，是真的菩萨道。菩萨要度化人吼，一定要用真济方便法，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只个大家人恶个代志拢唔通做，大家拢做善个法，安尼就大行拢对啊。恁吼爱会记哩哦，以华供养一切众生，也要以华吼。度尽众生，这吼生生世世啦，都要做一个能入人群呐、啊，去度化众生。这都是用喜吼、 上好度化。啊，戏吼演戏啦，也都爱有人演，才会当吼吸引真侪观众。这一定吼有因有缘有经济啊，有大地才能吼普天之下吼。环境才会美哦，有哪都是有哪，有花园都是有花园，那这都是呢，要有福的人间。

0: 感恩上人开示，的确弘法是有很多善巧方便的这些法门、哦、那艺术也是一条贴近人心的道路、哦、只是我们就是要秉持着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法来供养，以爱来付出，那么让人人都能够在人群当中广传善法，也能够让善念是代代相传，为人间带来更多的祥和与希望。所以呢，我们透过无量易经的演绎呢，无非其实也是要透过大家的、不管是肢体啦、唱诵、中古音乐剧等等的，我们就是将经典化为实际行动，也就是希望参与者都能够入经藏，将法入心，那么也能够将慈济走过一甲子的慈善、医疗、教育与人文、国际赈灾、骨髓捐赠、环保以及社区志工这一部八法印呢，能够展现佛法在人间的实践与大爱的价值。所以呢，这是我们、在十一月即将在、台北的大巨蛋，那透过这个入经藏演绎、哦、那让人人都能够身心灵全部都是浸润在法中，那么我们不仅是以法相会，在这样的一个灵山法会当中，不是只有在大巨蛋，而是我们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哦、所以呢，这个也是在、我们、有入经藏的菩萨是如此。那我们一般的朋友，你可能会觉得说啊，我年纪大了，我没有时间，我没有办法来参与入经藏的演绎哈。那您也可以用不同的这个方式啦。我想每一个人最好最棒的方式就是我们的这个心念哈。当我们的这个心念能够在这个中道当中，那么接下来如果我们、有时间，我们就播出时间，那么也可以让自己浸润在法中，那透过、歌曲，透过书籍，那上人也都有开示着无量易经讲述的这样的一个书籍，那我们也都可以一起来共修。所以呢，法如何能够更走入我们的心，当然也是要从生活当中来起步喽。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健康100分的单元，
1: 健康养生，
2: 乐活人生，
1: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3: 健康100分。
0: 欢迎收听健康100分，大家好，我是美兰。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接下来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有关于走路这件事情。那很多人都说哎，这个走路其实蛮好的，但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些益处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透过花莲慈济医院的李毅医师跟大家来分享有关于走路这件事咯。
4: 好，那么今天呢，我来跟各位呢，分享的这一个题目啊，是叫做走路这件事。那我为什么会讲这个题目呢？最主要原因就是报纸上有一个新闻，说有一个53岁的女性哈、啊，她每天走路坚持10年，她报纸上是这样写，她每天走10000步，她10年呢、啊，结果她去健检发现了，居然都是无效的运动。那为什么呢？因为她说健检说你怎么还是有脂肪肝。那我们在台湾呢，我们知道我们60%的人呢，成人60%有脂肪肝啊。那其实跟当然运动会降低脂肪肝的几率，但是可能里面并没有说他饮食的状况啊。我们知道脂肪肝，第一个你可能吃的太多啊，第二个你吃的不对，第三个你缺少运动。可是他这个运动呢，他是用慢走，每天10000步，发现还是有脂肪肝。可是这个新闻后面写呢，哎，他调整以后第二天就有感。那我们看这个是新闻里的相片了，右边呢，他就跑去干嘛？跑去爬楼梯，啊，每天就爬楼梯， 哎，他就觉得开始出汗，他觉得身体有改变，可脂肪肝有没有改变这个我们不知道了啊。看了这个新闻呢，我就想到这个，我跟大爱台有制作有一集《日有新知》里面有提到走路这件事情，所以我今天就来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题目。真的走10000步没有什么效果吗？我们看看这个 Circulation 2023年，这个是权威的杂志循环，它这个题目就是说每天步数走多少步与心血管疾病的前瞻性关联，它综合8个研究，有20000多个参与者，平均追踪6.2年，结果发现呢，你可以看到小于60岁的人啊，如果他用这个每天走3000步，对于心血管疾病风险如果定于1，那每天走到10000步的时候呢，这个心血管风险可以降低10%。啊，那你说怎么只降低10%呢？那是因为他是年轻，年轻这个心血管疾病的几率本来就比较小。可是我们看看这个研究的下一张图，如果是大于60岁，哇，这个走路的步数越多，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降低越多。如果以每天2000步这个风险定于1，那每天走10000步的话，风险可以降低60%。所以呢，对于长者，对于年纪越大的人来讲，其实越应该走路啊。而且呢，这个曲线是一直，你可以看到这个风险就是一直降低，你走越多风险降越低。好，那这是第一篇。第二篇权威杂志也是2023年，是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它里面说，好，那我们讲走路了，对不对？它没有讲慢走快走，你慢慢走也没有关系啊。可是这边他讲这一篇，他说，哎，那我们如果加一点速度的话有什么好处？他说跟第二型糖尿病风险有关，这个就跟代谢症候群有关啦。他是综合10篇的研究的结果，结果他发现呢，在这个第二型糖尿病里面，可以发现下面这个横轴是步行的速度，可以发现如果你每小时的速度是4公里，那就可以这个对于第二型糖尿病呢有显著的降低的效果。如果当你的速度如果增加到每小时6公里、7公里、8公里，甚至可以把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呢降低40%-50%以上。好，那但是这个曲线我们看，只要你愿意走，从我们最左边0开始，只要你愿意走，糖尿病的几率就开始慢慢降低了啊。好，那第三篇呢，也是2023年，这个是心脏血管疾病的这个前沿，就是这个进展，这也是一个很权威的期刊。他说，好，那现在我们开始走了嘛，对不对？走了，可是呢，你不可能身上拿一个码表说我现在这个时速是多少，为了降低糖尿病定时速。所以这篇文献很有意思，他说没有关系，你自己觉得你走得比较快还是走得比较慢啊？那你自己觉得。所以他也是研究了这个从2006到2010年开始研究的文献呢，追踪了12.6年，有将近40万名参与者，结果他发现，我们看看这个图表里面，左边是女性，右边是男性，黄色的十字呢是平均的速度，下面这个黑色蓝色十字是快走的速度，那左边呢那个纵轴是和慢走比较的疾病风险。我很快的讲啊，这个其实很容易了解，可以发现第一个癌症呢，你如果平均速度跟慢快走的速度，你觉得走得比较快的和慢慢走的人呢，这个癌症风险会降低一些，大概降低20%啊。而快走又比均速呢更降低一点点，你看那个蓝色的十字会在橘色十字的下面，那心血管疾病呢降低的更多，就是说你如果均速跟大家走的一样快或者稍微走快一点，那你的心血管疾病呢会降低的更多，大概可以降低50%的几率。对于所有其他的疾病呢，综合来讲走路的好处很大，也都可以降低，当然快走会好一点，但是多快没有关系，你自己觉得你走得比较快就可以了，养成习惯就可以了。好，当然要注意安全。好，那这个图呢也是这个文献里面，这什么意思？好多哦，当然我不会讲那么多，最上面呢你可以发现越年轻的人走快走慢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差别，越年长的人走快走慢啊，这个跟10年的死亡率啊就有差别了。我就以这个最右下方男性75岁这个差别最大来讲，左边是慢速走，中边是均速走，右边是快速走，可以发现10年的死亡风险对于所有的疾病来讲，快速走比均速走慢速走都可以降低。那对于癌症来讲， 快速走、均速走也比慢速走可以降低，对于心血管疾病来讲也是有降低的效果。所以呢，如果我们走路啊稍微走快一点，养成习惯，当然要看自己能力啊。那你只要觉得哎，我好像走得比以前快一点点，那这个对身体呢各方面都有好处。好，最后一篇，这个是也是很重要的，周状动脉硬化的这个杂志，也是2023年，我这几篇都是2023年的哈。他说好，那我们讲爬楼梯好了。他去追踪了将近46万名参与者，追踪了12.5年。他说这个爬楼梯啊，他就发现说这46万名参与者呢，追踪12.5年呢，有将近4万人得了心血管疾病。那他在这综合里面说，你其实不用爬很多，你每天啊只要爬5层楼的楼梯就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大概22%。好，那这综合这些呢，在这个日有新知里面呢，我又把它整理出来。
5: 大家好，心脏是人体最为重要的器官之一，它像帮浦一样推动血液循环，向身体各组织器官输送氧气与养分。你知道以下身体的哪一个部分是俗称人体的第二颗心脏吗？第一，胸肌；第二，上臂肌肉；第三，腹肌；还是第四，腿部肌肉呢？答案是四，腿部肌肉。我们全身肌群最健壮的地方就在腿部，但是许多人到了老年，衰退最快的也是双腿。那么有什么方法平常就可以强健腿部肌肉，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又有什么影响呢？2023年，科学家不约而同发表了几篇最新的文献，权威的《循环》期刊纳入8个前瞻性研究，共20152名平均年龄63岁的参与者，追踪6.2年，发现每天走大约6000到9000步，与每天走大约2000步的人相比，可以降低40%到50%的心血管疾病风险，而每天走10000步，风险可以降低高达60%。在《心血管疾病进展》期刊追踪近40万名参与者，12.6年，自认走得快的人死于癌症的风险比慢步走的人低了1/4，死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低了60%，而死于其他疾病的风险可以低70%哦。另外，《动脉粥状硬化》期刊追踪近46万名参与者，12.5年，发现每天爬楼梯啊超过5层楼，可以将动脉硬化心血管疾病降低20%。那为什么走路爬楼梯有那么惊人的效果呢？因为腿部大量的肌肉群会发挥帮浦的作用，就像我们人体第二颗心脏，让血液流动更好，同时血管的内皮细胞会进一步扩张血管，维持血管的柔软度，延缓动脉硬化，进而降低中风、心肌梗塞的风险。能走路就别上车，能爬楼梯就少坐电梯，这么零成本、简单又有效的方式，就能让我们的身体得到莫大的好处，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0: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走快走慢不是问题，肯不肯走是问题啊。只要你肯走，那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的几率就开始降低，走的步数越多，心血管疾病的几率更低啊。那你若走得愿意走快一点，那各种疾病的罹患的可能性都会更低，那其实就是达到了真正的一个运动的效果。事实上呢，我们看到许多的长辈一开始衰弱的都是腿部，先开始坐轮椅，开始站不直坐轮椅，那可是腿部是最健壮的啊。所以呢，我们能走就尽量走，照顾好你的第二颗心脏，能走路是值得感恩的一件事情。每天我在走路我都觉得很感恩，因为我还能走路。在医院里面你看很多人不能走路，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有一天能够站起来走，而我们还能走，我们就应该尽量走。能爬楼梯就不要坐电梯，能走路就别上车。
1: 感恩每一次的步伐，也珍惜能够走路这样的一个能力。那当然这个快慢不是问题，肯不肯走才是最重要的了。所以呢，邀请大家一起来多走好路，多做好事。那当然除了是走路这件事情之外呢，接下来我们要来听李毅医师来跟大家谈一谈有关于跑步。跑步很多人会觉得啊，这个跑步过头了是不是对我们的膝关节也会有损。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继续听李毅医师来跟大家分享哦，这个运动有关于跑步这件事情对我们的膝盖有什么样的这些影响呢？我们一起来听。
0: 我们身体的第二颗心脏是什么？就是小腿啊，所以我们小腿就像一个另外一个身体的帮浦一样，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常常的健走啊，能够走路爬楼梯，那其实对我们的心血管有很大的好处。那但是呢，那个是走爬楼梯，可是许多人会问一个问题，那跑步会不会伤膝盖？那么简单的问题众说纷纭啊。那我今天呢就来跟大家用短短的时间来分享这个文献上面是怎么说这件事情啊。那首先就是根据卫福部的资料呢，我们台湾人膝关节的退化的盛行率有 15%， 也就是说有350万人受关节疼痛之苦。那如果是女性停经之后呢，因为雌激素的分泌减少呢，关节软骨会比较快的流失啊，所以发生的这个膝关节退化的几率呢可能还高一点。那另外呢，膝关节一年呢要平均活动100万次，所以跟这个膝关节是不是会发生损伤呢，跟三个很有关系。第一个是肥胖，第二个是你的运动形态，第三个是你的饮食。好，那我先分享第一篇文献，是2008年美国的预防医学的文献，它是分析这个长跑与膝关节的这个关节炎之间的关系。它探讨的特别是中老年的长跑者与健康的不跑的人，在20年的连续的放射线影像的追踪里面，他们的变化。这个文献呢，它这个从追踪从1984年一直追踪到2002年，它一直用膝关节的 X 光来追踪。那结果呢，他就发现，我们把这个表格呢稍微上面翻译一下，你可以看到第一次 X 光，它分别长跑者跟非跑者先照，然后20年他照到右边最后一次 X 光，长跑者跟非跑者，结果发现呢，我们就看最下面三个。第一个，全膝关节的分数，这个分数越高呢，就代表他的膝关节的这个关节炎越厉害。你可以看到长跑者一开始的时候是 1.29， 可是到20年之后变成这个 3.6， 可是非跑者呢一开始是 0.4， 20年后居然变成 4.21 啊。那么第二个呢 ，X 光的这个骨关节炎的百分比呢，在第一次 X 光的时候大概 6.7%， 6.7%， 那到了20年之后变成20%。那长非跑者呢，一开始是零，可是到20年之后呢，居然上升到32.1%。那这个膝关节腔的宽度啊，就是这个宽度越窄，就代表软骨磨损越厉害。那在第一次 X 光的这些中老年长跑者呢，大概是 4.54mm 啊。那到了最后一次 X 光，长跑者是 3.82， 可是你看那个非跑者 最下面一开始宽度是 4.84， 可是飞跑者到20年之后降到 3.8， 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个简单的文献就可以虽然他做得很辛苦了，但是他的数字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20年前后中老年习惯长跑者比非跑者的比较，第一个全膝关节分数变化比较小，第二个 X 光的骨关节的百分比的增加也比较小，第三个关节腔的宽度变窄幅度也比较小，所以看起来跑步其实对膝关节的影响没有那么大，甚至可能还有一些好处。那在这个文献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结论，就是对于重度的膝盖损伤，最后一次照 X 光的时候，结果发现呢，长跑组有 2.2%， 也就是45个人里面有一个人关节腔整个消失，而且要进行膝关节置换术。可是非长跑者呢，54个人里面有5个居然9.4%要进行膝关节置换术。所以他做了一个当然这个不能说是结论，但是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出来，中老年长跑者比非跑者罹患重度膝关节的百分比呢，从这个数字上面可以说少了近5倍。好，那到了2017年，美国运动医学杂志呢，他又写了一篇文章，写的是跑步与膝关节骨关节炎的这个分析，他分析了非常非常多的文献啊。那结果呢，他发现哈，就是这个我们看这个这个图啊，左边是有利于跑者，右边是有利于非跑者。这个 0.46 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相较于非跑者而言，跑步的人或定向越野的运动员，因为骨关节炎接受膝关节手术的合并胜算比是 0.46、啊、这样讲起来很绕口，其实最简单就是下面那个红字，就是跑者因为严重膝关节炎接受手术的几率降低了 54%。 好，那到了2024年，就是今年这个运动与健康这个期刊呢，他有一篇文献，他说跑步会不会增加髋关节和膝关节关节炎的风险，他针对3804名马拉松跑者的调查，这个是针对芝加哥的马拉松。结果他发现这些跑者呢，有的人跑了2到5次的马拉松，这个很多啊，这个有1420人，那但是呢也有人跑了好几十次甚至上百次的马拉松。他发现呢，就是这个跑马拉松的人跑步的年数越长，他当然他的关节炎可能会增加，可是这个跟年龄本来就有关系，我们看那个蓝色，但是呢他的疼痛是会降低的啊。那跑马拉松的次数呢也是一样，关节炎虽然它会增加，可是你可以看到它增加的幅度事实上跟我们刚刚讲的盛行率，台湾的关节炎的膝关节盛行率也是差不多，可是它的疼痛会因为你跑马拉松越多反而会降低啊。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那这个地方呢他就分析了，他说这个事实上关节炎真正导致膝关节髋关节炎的原因是，第一个你以前有没有开过刀，第二个你年龄随着年龄增长本来就会这个关节炎的发生的机会会比较多，第三个曾经受伤过所以你没有办法再跑步，第四个这个关节炎有家族史，第五个你太重了啊。那至于说疼痛呢，主要是跟3个因素有关，就是你有没有开过刀，第二个随着年龄增加关节当然比较容易痛，第三个有没有受过伤，所以跟你是不是跑步似乎没有很大的关系。好，那所以这个文献里面他讲，美国45岁以上的成人有26%有髋部或膝部的骨关节炎，但是呢有休闲马拉松跑者，不是那种一天到晚在跑的，就是这个休闲的马拉松跑者呢，关节炎的盛行率呢患病率反而只有 7.3%。 而 BMI 呢就体重， BMI 每增加1啊，髋部的骨关节炎会增加 5%， 置换手术风险会增加 9.8%。那这些是什么原因呢？那在这个2016年有一篇文献、啊、那他说这个跑步降低这个关节里面的这些发炎因子的浓度，那这个他把它分为两组，他这个很有意思的是他这两组啊都是先让他从关节液里面这个抽一些东西出来验，然后让他休息15分钟之后上跑步机跑30分钟，跑完之后呢再抽一次验，就那么简单的一个研究呢，结果他就发现促炎性细胞的激素浓度跟这个 IL-15 这个都是发炎因子，会让关节发炎的，他 没有跑步的人，就是抽了之后坐在那边三十分钟之后再抽一次，你可以看到这些激素的浓度呢，大概增加的也很有限，可能是平平的。可是让他上跑步机跑了三十分钟之后呢，这些激素都下降，也就是说他的发炎的激素反而会下降。那第一个这个GM-CSF 会下降 41%， IL-15 会下降 48%。 好，那这些呢可能都是这个让关节炎，因为你跑步呢关节不至于这个恶化的可能原因。日日有新知。
2: 大家好，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台湾有350万人饱受膝关节疼痛之苦，58岁以上长者当中每5个人就有1个人有关节退化的问题，而70岁以上长者更有70%以上罹患退化的问题，而70岁以上长者更有70%以上罹患退化性关节炎。那么为了保护

节炎和骨质疏松的状态。发现跑步运动不仅和关节炎无关，骨矿物质的含量比不运动的人竟然高出约40%。2008年，美国预防医学杂志对平均年龄58岁的长距离跑者追踪了20年，发现这些跑者与不运动的人相比，关节炎的发生率分别是20%和32%，严重关节炎的发生率分别是2.2%和9.4%。也就是说，不运动的人发生严重骨关节炎的几率竟然超过4倍。2017年，发表在美国运动医学杂志的一篇系统性回顾分析发现，长期跑步使骨关节炎需要膝盖手术的风险降低了50%以上。2023年，最新的文献分析3804位18到83岁平均完成9.5次长距离马拉松的跑者，发现下肢关节炎发生率不会比较高，而跑步历史愈久的跑者关节疼痛发生率反而比较低。现在就来看看我们的膝关节，四周有肌肉和肌腱围绕，特别是前方的股四头肌和后侧的肌肉群，爬山跑步这些运动都能让它们更强健，就更能维持膝关节的稳定度。要知道，退化性关节炎并不是因为你运动习惯而发生，但不运动反而会退化得更快哦。

0: 好，我们看看我们的肌肉，这个我们的肌肉呢，事实上围绕着我们的关节。那么在这个是今天讲的最后一篇最新的消息，在今年的12月4号，就是这个月，北美放射医学会呢发表了一篇文献，他说高度加工食品会弱化肌肉，提高罹患膝关节炎的风险。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他们发表的，在左边这张图呢，这个中间的肌肉啊，它把它放大之后，你可以看到中间白白的一丝一丝很多，右边呢白白的一丝一丝很少。左边是一个58岁女性，她在这个过去的12个月的饮食中啊，有68%吃了高度加工的食品啊。那右边呢，这个62岁女性啊，她是也是在12个月饮食中，她只有一半，36%是高度加工食品。你可以看到这个加工食品对于肌肉里面的脂肪的堆积啊，是很恐怖的啊。那她的结论就是，无论你吃入多少热量，或者你有没有运动，可是如果你吃了很多高度加工食品，大腿内的肌肉脂肪的增加就会弱化肌肉，提高罹患膝关节炎的风险。所以我们这个吃食物呢，还是要吃原型食物比较好。好，最后一章，其实我们可以放心运动，这也是保养膝盖的一种方式，当然并不是说这样子就不会损伤膝盖。所以第一个建议的是，如果你的膝盖还是健康的，特别是你的年龄也不是很大，平常呢就多健走啊，慢跑，那单车游泳对膝盖的负担是最小的。不要吸烟啊，吸烟对于关节炎是有很大的影响。第四个，避免受伤，所以一旦受伤，事实上你很多即使慢跑啊健走可能都不能做了，这个就要去保养啊，去甚至就医手术。控制体重很重要啊，那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刚刚讲的少吃加工食品。不舒服只要痛就休息，不能够勉强啊，那你表示你的关节可能已经受损了，听医生的话啊。所以并不是今天并不是说这个健走慢跑你即使膝盖已经都很那个不好了，会痛了，你还要坚持，这个是不对的啊。所以还是要自己要注意自己膝盖的状况，可是如果没有问题，你应该要多多运动，反而是保养膝盖的一种方式。感恩。
1: 感恩花莲慈济医院的李毅医师，透过医学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研究啊，那么让大家可以知道，虽然跑步这个年数可能会增加导致关节炎上升的风险，但是这个

0: 风险并不显著，反而是经常参加马拉松的人关节炎的盛行率是远远低于一般人，所以呢还是要多动动，然后这个跑步不会增加膝关节的风险。那除了运动之外，饮食也是影响膝盖健康很重要的因素哦。所以呢我们要减少摄取加工食品，那多选择这个原型食物。那另外呢也就是我们可以透过不要抽烟啦，控制体重啦，避免受伤，这些也都是对我们的膝盖保养很好的方法。所以多多走路，可以慢跑，也可以游泳，那这个对我们的身体都是大有帮助的。那如果说有不舒服的时候，记得就是要休息，然后呢去就医，听从专业的建议哦。所以呢健康的膝盖是需要我们细心呵护的，让我们一起来，要活就要动，一起运动来保持活力，拥有健康的生活了。那这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健康100分。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透过空中共修无量易经讲述的有声书，我们一起来分享
1: 无量易经讲述

欢迎收听无量易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德横品，请翻开50页。第一章德横品，无量易经有三品，第一品德横品，第二品说法品，第三品十功德品。德横品显示佛陀的德横精神及修行的方法，乃至德果的相貌。一，百千万数来意佛所，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奇蛇绝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菩萨摩诃萨八万人，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诃罗伽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俱大转轮王小转轮王金轮银轮诸转轮王国王王子国臣国民国士国女国大长者各与眷属百千万数而自围绕来意佛所，头面礼足绕百千匝，烧香散花种种供养，供养佛已退一面坐。佛教的每一部经典都有如是我闻四个字，称作经头序。有这四个字才能证明是佛陀所说的经典。听经的人常常会听到如是我闻，佛弟子不要认为我已经听过了就厌烦不肯再听。佛教的教理是圆融的，听一遍再听一遍都还感觉历久弥新，要常常听才能够永远记在心里，记住自己是佛教徒。有时候人们会问，佛教经典为什么都用如是我闻呢？我们若是不清楚，就不知道如何回应。如是我闻有三种意义。第一是尊佛一教，遵从佛临中的交代。第二是意外道，要与外道区别，若是外道就不用如是我闻。第三是习争论，为了使大家意见统一，知道这部经是佛陀所说，不是别人伪造的，也不是阿难自己说的。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易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子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
1: 我们是
2: 陈秀秀、
1: 郑明安、
3: 郑凯文，
0: 欢迎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林欣荣，花莲慈济医院的院长。我最要感恩的就是我们的上人以及我们的全球慈济人，大家就是这么的有爱心，为佛教为众生。那我们呢，以施志为己志啊，大家都尽一份自己的本分事，尽一份自己的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将近40岁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有养了9条狗，那每一天早上我要开一个牛肉罐头，一个鸡肉罐头混在一起，然后分给他们酒，那他们都会坐在那里很乖，然后吐着舌头等要吃东西，那个表情很可爱。可是有一天呢，我一样在开罐头的时候，看到那个罐头上画了一个牛头，很可爱的一个小牛，那那个表情跟我的狗一模一样，就是很可爱。那个时候突然有一个念头跑过我脑海里，说哎，我为什么杀它给它？如果有人要我杀我的狗去喂牛，我要不要？杀它给它，讲不通嘛。那就是这个理由，我开始决定吃素了。那时候30多年前，吃素人不多，也知道我吃素的人就问我说：“你发生什么问题？”现在如素的年龄越来越年轻，而且越来越多，那个是很好的，因为大家对于保护动物、对于爱护地球、对于爱护自己的健康非常的重视。那如果再加上因为宗教的原因吃素的话，那我觉得它就会越来越圆满了，这个世界。

0: 血压，主要为心阳虚、肾阳虚，所以主管的器官分别为心脏与肾脏。因此在饮食上，我们应该针对这两个器官来进行饮食保养。
1: 心的话，我们一般会建议喝一些桂圆红枣茶，如果是肾方面的保养的话，可以喝黑豆茶呀，一些偏黑色的食物，像香菇之类的。补肾的药材的话，一般就是什么何首乌啊、杜仲啊，这种都是偏补肾的药材。气虚的人在家里面用保温杯放个3-5片生黄芪，冲全热的开水，然后焖个15分钟喝，其实就可以让你不会说常常觉得过了中午就无力，甚至会让你姿势改变的时候也比较不容易出现眩晕。一般来讲，偏寒凉的，像说瓜类也不要，而且通常瓜类的含钾量比较高，它会利尿，尿也是从血液来的，利尿之后身体的血又更少了，你就会更容易晕。
2: 四五十，
3: 好朋友。
4: 台中慈济医院社工师林怡佳说，
5: 因为我的母亲其实她也是一个佛教徒，有一次她跟我分享她为什么吃素的因缘，就是因为呢，她在煮拉拉的时候，就在她要准备要把拉拉放到锅子里面的时候，她就发现拉在土上，就喷水出来。那时候对她来说，那一幕是她印象深刻的，她忽然发现她要把活生生的生命放到水里面去煮掉，这件事影响她吃素，决定了这件事情。事业体里面服务，我觉得看到很多苦难的人，或者是说自己也遇到了很多的师兄师姐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就开始慢慢我觉得说其实吃素也是一件不难的事情。那我也很高兴我的朋友会愿意陪着我一起去享用素食，或者是到一些可以有素食的店里面一起去用餐，一起聚会。所以我觉得吃素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也要约大家一起过来。
4: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证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贴心吗？大家知道何谓贴心吗？上人虽然是不出国门，感觉到现在目前也好像很少行脚，可是大家可知道上人日行万里吗？何谓贴心？就是爱上人所要爱的人，而上人所爱的是天下众生。您爱大家吗？您内心有怨恨吗？您未走入慈济之前，您的怨恨心强吗？走入慈济之后，您自己还有怨恨吗？怨恨像一把锋利的毒箭，还没有射到别人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先毒死了自己，使自己痛苦无边。为什么我能够跟大家分享这一句话呢？因为曾经我以前还没有到精舍，也就等于是比较年轻还在读书的时候，有一次我的同学，我还真的是不晓得他是为什么，他突然就生气了，我也不晓得他，其实他跟我蛮好的，可是呢过了几天之后反正我都觉得说生气的人我们千万别跟他讲话，要不然呢我们帮不了他，那自己可能又被他影响。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是静静的就在旁边，我连话都没说，虽然是我跟他是蛮好的。可是他几天之后他自己自动来找我，他说其实他这个生气他还不是怨恨，生气到怎么样子您知道吗？他说胃在发烧。所以怨恨呢、就像一团很猛烈的火，其实先烧到谁啊？先烧到自己，不会先去烧到别人。所以我们心中有真正的怨恨吗？在大爱台我们也常看到的，就是他原先呢一个家庭的不圆满，这个家庭的不圆满是什么？就是他的先生就是出轨了，所以让他的心中有非常多的怨恨。可是老了之后呢，他已经慢慢走到了他能够去升华他自己的内心，就是去改变。改变什么呢？改变对他先生的这样子一个观点。当他先生老了病了回到家里，他还是能够照顾他，甘愿受怕被整。您对您自己的人生甘愿吗？就算是您自己对，您还记得得饶人处且饶人吗？原谅别人其实就是原谅自己啊，您不是只有在原谅对方而已，而是原谅自己，不要再生气，把心中的这个愤恨化为慈悲的力量去感化他人，使我们自己呢和别人都不要蒙受其害，而是能够蒙受其利。人间当然就充满了很多的甜蜜温馨呢。在过去呢，其实有一个人，当然就不知道为什么，整天呢都是好像怨恨着他的仇人呢。当然他的仇人呢，曾经。其实有时候仇人都是曾经很要好的人，那就是当着大家的面呢就很不客气的就讲他。那这个事情呢其实已经经过了十几年，但是他还是永远被记得当时的那个被羞辱的那个情景。他日日月月年年的时候都觉得说这个仇还没有报，所以搞得到他自己本身哇，在生活上啊睡觉啊整个人每天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这个情绪不知道如何去发泄，那总是咬牙切齿的就讲说此仇不 报何以为人，那我们比较常听的叫做此仇不报非君子。所以呢这个被仇恨折磨的，哇，这个其实您看嘛，他每天想的都只有一件事，就是如何能够去报仇。但是他的精神呢，当然也是日益憔悴，因为他的整个身心灵都想要去报仇，所以有一点几近疯狂的时候啊。那旁边的人呢，看到他这么样子不愉快啊，当然就是问一下，哎，到底是为什么？怎么会这样子呢？然后他就讲说，报复啊，就是他想要去报仇啊，他想要去复仇。但是呢这个对方就跟他讲了，那这个报仇啊报复啊就是有一个咒，这个咒的力量呢能够伤害到仇人，但是它有一个副作用，它有一个副作用哦。那当然这个仇恨已经填满心胸的人，他就觉得说，哎，可以让对方伤害到的时候，就是他想要，所以这到底什么副作用呢？但是不论什么副作用他都不怕，只要能够伤害到他的这个仇人，就已经达到了他那个复仇的目的。所以再大的那个副作用他都觉得说不在乎，所以他已经等不及了，就跟他那个旁边的人就讲说，你赶快告诉我吧，是什么副作用。所以他就跟他讲说，其实就跟你说，这个咒呢是就是这个威力是非常强的，但是你一旦用它的时候，还没有伤到你的仇人，便先伤到了自己。我你觉得呢？然后他就讲说，我看啊，你还是算了吧。旁边的这个人就跟他提醒说，哎，还是算了。可是这个想要复仇的人呢，他就觉得说，他这 每天、哦、都已经缠绕着这件事情，在尚未复仇之前可能他就要发狂而死啊，所以呢他有什么关系呢？但是事实上啊，那个人怎么需要用这个咒？他都已经伤害到自己十多年了，这样子一个生活，这么样子一个苦，可能他实际上的时候他就觉得说他还是要报这个仇。所以您看啊，如果是您呢，您觉得呢？那聪明的人呢、啊、就会想想看啊。可是呢，因为我们已经被这样子一个烦恼乱心之后，我们很难欸，很难真正的去看到，哎呀，魔鬼来了。那为什么要让这个憎恨怨害的这个魔鬼来庄严我们在人生中自己很活跃的我们呢？那如何能够在人与人之间化敌为友，以德报怨来度化众生，这才是我们真正非常需要的部分。所以我们在讲结好缘啊，消恶缘，还要增福缘，不只是要结好缘消恶缘，那如何能够增加这个福德因缘呢？善缘如果真正能够具足了，恶缘当然就消失了，修行就能够圆满。除了不与人计较，还要消除自己内心的贪嗔痴。这个贪呢、啊，今日这个悲，大家有看到那个贪吗？贪跟贫其实只有差一点点而已，就是差那个一昏昏啊。所以这个贪呢、啊，看到了这个三毒当中，那五毒是什么？考考大家，五毒是什么？我们现在讲三毒，贪嗔痴。那五毒呢，加了两毒，就是慢跟疑，慢心跟疑心，疑心会害死一个人。那慢心呢，骄慢啊，以为自己好像还蛮，这个慢不是慢慢来 哦，人家叫我慢慢来，不是，是您这个傲慢心啊，时常哦无法控制，所以贪多了。贪多了，贪不到，我们就会生气嘛。那生气再去造作一些让自己无法控制的，那就吃了。希望哦，大家不要让这个三毒哦毒化我们自己本身。那如何能够真正的能够净化这个毒气呢？ 就是让我们的就是能够有所改变。那这个毒气当然就是一种污染了。那如何能够降低我们这个毒气的污染呢？比如说我们在讲疫情的时候，我们的联方妙药当然大家都知道叫做斋戒如素，但是呢大家要表达的是那份虔诚的信念。那一样的，我们要净化这个毒气，不要让我们自己本身太过于生气的话，那当然一定就是要有法，希望呢我们的法能够运用得当，让我们的日常生活都有法能够冲遍我们的自身自心，让我们不会因为别人的一个眼神、一个态度、一句话，说者无心，时常听者有意，让我们自己本身也无法控制，让我们自己本身呢也真的是痛苦万分。那与其你一天都在怨恨里面，还不如转变一下，一天都能够快快乐乐。可是谁能够真正转变呢？我想遇到事情，如果是自己是事情本身的主人的时候，其实就不像别人这么样子一个快速的可以规劝。可是有时候当我去做活动，看到的师兄师姐们在法情关怀上，我会觉得那个缘是非常重要的，那个缘真的也非常的奥妙。那听得进去的人比较有福报，大家相信这句话吗？如果您对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您可以听得进去，那您可以改变，就如同上人讲说，一丈之内是我福，一丈之外呢希望能够马马虎虎。但是大家又觉得说，为什么呢？他这么样子的一个反正就是很多。但是与其你去生气，其实或许你的对方啊正在快乐当中呢。那为什么我们自己要这么样子一个不和谐？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人世间都各自有因缘，如何把您的家庭能够照顾好，能够让您的周遭的人都能够平安快乐，我想这是每一个人都想要做的。但是呢，我们接触的人越来越多的同时，包括您的爱恨情仇，您就会做出很多让你自己无法控制的事。那既然是如此，我们毒气没办法净化，也没办法降低这个污染，那如何能够使你的生活有所改变呢？当然在做每一件事情一定都是要有人，因为有人才会有力量来做。那比如说上人一直告诉我们，就是和心和气互爱的这个三个力相加，那大家这个三个力相加，大家写写看会变成哪一个字呢？就是成为一个协，协力的协，就协这个字啊，就是代表要大家共为一体，协力来做事。那如果说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啊，当然就是美上加美，不只是美上加美，而是能够美上加真，很真实的，不虚妄的，而且还能够让国际间看到，此际人大我无私。这个大我呢，就是心中都有彼此，人人的我呢，能汇合于爱，就是核心。您合别人的心吗？还是您希望别人来合你呢？我们如果愿意去合他人，一件事情比较容易能够成就。如果只想到别人为什么不来合我呢？为什么要我去合他人？其实一件事情很难完成。今天我们没有上人的福报，所以呢，我们也无法让别人都来合我们。但是呢，您看上人，我们只要听到上人所说的，不论要叫我们做什么，大家不是都是很尽速的、快速的，能够就是希望让上人不担忧吗？那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大家都能够合在一起，当然人心一定能够净化，也能够稳定，净化人心才能够祥和社会。这是每年上人的三个大愿。每年在于 不论是岁末祝福，可能大家也会听到，或上人在开示的当中，上人一直讲说他自己每年的这三个大愿，就是第一，净化人心，祥和社会，使天下无灾无难。可是如何能够净化人心呢？唯有先净化己心，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净化人心。所以净化人心要用清净无私的爱，我们才能够实际上真正的净化。所以人心要怎么净化？再进一层的来问问大家，人心要怎么净化呢？就是要提倡爱心。我们爱所有的人类，更希望能够爱所有的动物。我们想要让别人安稳，因为呢自己也希望能够安稳啊。可是我们想要安稳的同时，我们却是伤害别人。那如何能够用心去美化，让这个就是整个的环境呢都能够转变？所以上人就讲啊，比如说我们呢用心去美化，不是口语化，希望呢能够大家能够转心念。转什么心念？就是转荤为素。就像说有的兄师姐们，可能他的对方呢都不是慈济人，也没有受证，所以当然很多的想法就不太一样。但是大家也不要太过于，因为啊每一个人的家庭都不相同。那还有要改习气，不只是要转心念而已，还要改习气。习气大家也都不一样，可是呢有的人他就觉得说，没有啊，我跟我的同事只是好，那他只是讲只是，可是大家知道，其实我们如果没有改变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一个小小点小小点之后累积之后，有可能就是一发不可收拾。所以希望大家维持一个家庭呢能够真正的有所转变，使这个家庭能够更加的和乐。当然成就人间的这个大爱呢，我们看得到，就是住成住坏空嘛。那住成成，大家都在成，可是希望我们能够住的久一点，对吧？成住。那坏呢，要坏的慢一点，我们才不会进入到空，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有没有非常好理解？我们在讲成住坏空，我们看得到的所有的现在目前都是在成就。比如说我们看得到的一间房子也是成，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也是成，可是我到底要住多久？大家有想到吗？人生很无常，我到底能够住多久？不是您想要住多久就有多久可以让您住哦，而是在这个住的当中，我们都希望我能够住得更久更久更久，给您一百年好吗？可是这一百年也是有一个期限啊。那如果我们可以住得久一点，又能够坏得慢一点，当然我们就不会到了空劫的这一个阶段。那如何在佛法上的时候我们能够懂得也能够运用？当然就是一定要启发慈悲心，而且要培养同理心以及拔苦安身心。人与人之间很难用言语就让对方很快的去了解，但是呢有时候啊我们没有用言语，却是用我们的态度，别人就会看在眼里，哎，然后呢也可以读出一点点您的心思。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我们启发自己的慈悲心呢？慈悲心是非常不容易启发的，所以慈跟悲啊都有这个心，但是如何能够以心来印心呢？那当然就要培养，要培养人伤我痛，人苦我悲的这一份同理心，我们能够感受到，我们能够真正的了解。那拔苦与乐， 我们才能够安对方的身与心。那更包括我们还是要发愿呢，但是希望不要今年发的愿还未完成，明年又再发一个愿。希望今年未完成的，我明年还是照这样子的愿力走。就从导师给上人的为佛教为众生，上人跟导师的这个因缘的时候，也没有因为在当时上人要去戒场，那导师给了为佛教为众生之后，到现在就不是为佛教为众生。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发愿度众生？当然就一定要断烦恼。你如果没有断烦恼的时候啊，就像刚刚与大家分享的，你看那个怨恨啊，你看怨恨冲遍其身，所以他如何能够去度到别人呢？没办法，却让一只鹦鹉王来去改变这个国王。所以每个人的因缘都不一样，希望呢我们都能够把握好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因缘，我们去广度众生。学佛的重点，当然修行就不能够执着，求学当中不能够自傲，因为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就如同啊，我们不要讲修行，或许修行的时候太抽象了，大家也不觉得。那我们来讲讲什么？讲讲你在学校，你比如说你想要考100分，那您可以执着想要考100分，没有问题。可是您的执着就能够考100分吗？好像也不可以，对吗？那修行不能够执着，那求学不能够知道，不要觉得说你好像很厉害了，然后又可以为别人来讲经说法这一些。所以修行的过程当中啊，很希望的是大家放掉我执我见，以如何去融合在团体上的时候能够圆满一件事情。那当然就是不能够偏执离群，因为偏执离群，修行还是要在群体当中互相磨练。但是呢，不要磨考别人，你不要当那个磨。磨练呢，磨练是石头，可是呢，魔鬼呢，下面是一个鬼。那您要如何磨出这个您自己的志向呢？当然就是要在人群里面。佛陀成佛的时候，他不是离开人间，他是在这个人世间而成佛。所以偏执离群呢，会反入魔道。很希望的是，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自己。你看，在过去佛陀，在于他的修行过程当中所看到的。看到了什么呢？大家知道吗？看到了魔王，他当佛陀成佛的时候，他震动了他的魔宫。但是呢，魔王他变现了，包括美女来诱惑，包括很多扰乱佛陀的这样子一个变现。可是佛陀还是坚持，坚持什么？坚持着让自己本身不被魔所扰。那我们不想被魔所扰，自己也不要变成是那个扰人之人。所以我们都一直在讲说斯人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个斯人呢，就是你，就是我，还有其他更多更多发心的人。如果大家都愿意发心，我们一起共同来完成成就的话，我们走入瓷器的时候，当然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内修与外行，这个内修呢觉悟在四地，但是呢外行在菩萨的六度。所以我们很清楚了解了，其实我们生老病死这么样子一个人生无常当中，如何能够真正的觉悟这个人生的道理， 那当然六度是非常重要的，不思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那如何在这个菩萨六度当中，我们能够也符合这个条件，我们既能不思持戒，守好我们自己本身，面对外境呢，不论是对错，我们都要忍辱，然后精进是我们最基本的人生本质，然后禅定呢，就是当我有外境的时候，我有定力来克服，我才能够真正的产生智慧。希望呢，大家都能够有一天能够有觉悟的机会，让我们此生圆满的时候，如同菩萨行六度当中，带到下一辈子圆满此生。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入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王慧平，在节目里我们走进不同慈济志工的人生百宝箱，挖掘那些感动、坚持与改变的故事。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资深志工，也是资讯、行政、人文、环保样样都来的曾永忠师兄。永忠师兄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好的，那 我叫永忠，我现在法号叫纪忠。我在1995年、才认识慈济、那个时候所以呢，那个时候只限于说 我在只是做捐款、有知道这样子一个机构，然后只是做捐款、做会员。所以一直到了2004年、才有机会参加比较多的志工的活动。那一开始呢，就是我家师姐呢，她叫严美印啊，她先去慈济德州分会做医疗志工啊，有时候也会去参加德州分会的培训，所以我就去跟她一起去，有时候会跟她一起去参加活动啊，所以这样子呢，也因为这样子有一个因缘机会，就是跟她一起去参加德州分会他们的大爱合唱团，然后呢。也这样，也因为这样子，能够在他们的培训课啊，或者是他们的营队的时候，在音控室呢做音控啊，所以呢，经过这样子，我在2005年就受赠为慈诚，2006年我就受赠为委员，这样。
0: 哦，所以是师姐帮你带入门啦，然后就一路的陪伴。
1: 是。
0: 那在资料上面看啊，你是屏东人，那可不可以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童年还有你的那个求学的岁月呢？
1: 其实我本身就是出生在乡下嘛，在1954年出生在屏东丰田村的乡下。那当时我们乡下地方家里附近几乎都是农田了、那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还记得小学上一二年级的时候还打赤脚上学。
0: 打赤脚。
1: 哎，打赤脚，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呢不是说很好。那我爸爸在我10岁左右呢，就想说因为要改善我们家里的生活环境然后也注意到我们几个小孩子的以后的教育，所以呢就举家搬迁到台北。那到了台北之后呢，因为就也是经常搬家，那所以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第一天 去学校报到我是小学3年级，但是我妹妹呢才小学1年级，所以第一天放学下课她就走丢了，就不知道怎么回家，然后我就自己就一个人就回家了。但是这我也没想到说，因为我们下课时间不一样，所以就大概就错过了。那后来我爸妈就很紧张啊，到处去找啊。那还是因为有一位好心的三轮车夫呢，就把他载回来啊，所以就非常感恩这个他呢没有被卖掉或什么之类的，大家就很庆幸啊。这样子的那个岁月呢，因为常在变换我们家的那个搬家嘛哈，那所以总觉得那一段岁月对我们小孩子来讲压力也挺大的。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第一次的那个算术考试，一考才20分啊，所以
0: 20分
1: 对，所以就
0: 印象深刻，
1: 就花了很长的时间才 catch up， 就是才追上来这个功课。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让我们家小孩其实也都是大家都知道说回家之后要帮忙做家事了。那我也是因为那种环境之下，那个时候还在烧煤炭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学习到怎么样子生活啊， 煮饭啊，这样子这一个过程，
0: 所以就学习到很多的技能。那听起来啊，啊这个爸爸对你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大，因为这样子为了你们就是从屏东搬过来，那你觉得你们父子之间是什么样子的关系？
1: 我爸爸其实他本身都不是话很多的人，那我们几乎的交流都是透过妈妈在交流这样。就是在那一段期间，我记得我爸爸是他是很支持我们上学，只要我们愿意去学校上课哈、乖乖的就是考试升学，那他都会很做很大的支持。那尤其是我当时出国需要一大笔钱的时候，他也愿意提供这样子的一笔钱，让我出国留学这样子。
0: 在那个时代真的是不简单，对不对？你好像有记得那个贵阳图这个画面啊，对你印象很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因为在德州分会参加合唱团的时候，就有机会就唱到这一首贵阳图这首歌。那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呢，对我来讲就是非常印象深刻、就是我们漂洋过海就远家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以后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还补我们的父母亲、所以这样就是这样子一个因缘、然后我就觉得说在有机会的时候就应该要找机会来陪伴我的父母亲。那当时我的妈妈已经离开，就是已经往生了、那剩下我爸爸一个人就住在屏东。
0: 妈妈往生了，不剩下爸爸。
1: 对，所以还是要把握机会能够回馈这样子。
0: 所以有回去陪了他一阵子。
1: 对，有辞掉工作，因为我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我每次回去就是只有十天到两个礼拜顶多、就得回来这样。
0: 对，所以就回去陪比较长的时间。
1: 对，回去比较长的时间、那一段期间他就跟我分享他的朋友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大概有80多岁了、就跟我分享说他的朋友啊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他已经是没有朋友了，就感觉到说他有一种世事无常很沧桑的那种感觉的。然后所以呢就是说有这么一段的父子这样交心的一个心灵交心的一段时间这样。
0: 那再回到我们你求学的这段时间，这个你记得你是读的这个社会学系嘛、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为什么后来又出国去读了电脑，这段因缘是什么呢？
1: 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其实在我在苗栗经过朋友介绍在苗栗做社工，我们那个机构是一个基督教的福利机构、所以在那段期间呢，我们也是经常做访贫啦、然后帮忙这个认养人，他们有认养人制度，就帮忙认养人透过这个信件往来、那有很多都是外国的认养人，我们就帮忙翻译英文的信件。那其中呢就很体会到他们这种大爱、真的是很令人敬佩这样子。
0: 那你这一段时间呢、后来你刚好也讲到这个我们怎么读社会学系，那你后来为什么会决定要出国念书？
1: 那因为在那边工作，虽然说很心境很喜欢很平和，但是总觉得说欠缺了什么，好像我看到我的未来，我真的我因为那个时候还年轻嘛、
0: 对，
1: 觉得说才有好像我总觉得存不到一笔钱可以成家的那种感觉，对啊，所以就想说同时呢，我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朋友他们也开始出国留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有这方面可以来研究一下？所以呢，我就去考 GRE 考托福，去参加托福考试， 去补习班补习。那在补习班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位老同学。那 我那位老同学他也很，已经退伍了。那个时候他们我在苗栗两年，他们也是当兵两年就退伍了。所以他退伍之后就开始申请学校嘛，就已经申请到了Ohio 大学念社会学系。那其中有一份这个电脑系的，他觉得电脑系不适合他了，所以也没有申请，所以还是空白的，就交给我说，那你试试看这一个。
0: 哦，所以你就申请，
1: 我就填了这一份，填了这一份一寄出去，他竟然说，I-20 寄来了。连托福都不用啊，
0: 连托福都不用。
1: 对对，那个时候我托福还没考过呢，所以我就赶快去把这个托福去考，结果就低空飞过了。低空飞过之后，一切都很因缘很好。那我爸爸刚好他呢，得到就是他的一个 contract 结束，因为他本来做建筑工程的事情，所以那个 contract 结束之后呢，有一笔款项，所以我才能够借用那笔款项

0: 一直在半工半读、嗯
1: 哦、半工半读
0: 半工半读对、嗯、学校我一开始就在学校找工作，找来找去就找到我们学校电脑室、需要一个管理员、
1: 嗯
0: 哦、那这是一个打工的那个、欸、那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叫 Proctor 就是 我把它分成管理员、哦、那时薪呢就只有三块一毛钱一个小时，
1: 三块一毛钱、
0: 欸、很低的、哦、但是呢之后我也尝试在杂货店啊打工啊、哦、就是帮忙筹下一年 学年的这个学费嘛、哦、所以就这样子然后后来结婚之后我也得到我家师姐帮忙我付我学费完成了这个第二年的课程、
1: 嗯、
0: 所以在1981年6月份我就毕业了、哎
1: 哦、所以也是很顺利然后毕业之后呢、哎你们是怎么到了德州嘛？我记得你们好像到德州。
0: 毕业之后，我们就在想说，先去德州探亲嘛。然后，哎、我就开车子就到了德州。
1: 从纽约开到德州、哎、
0: 开到德州，我那时候一部小车子、哎啊、到了那边也没想到会很顺利，就好像很缺工啊，我们一早就有了。
1: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0: 对对对，所以很顺利，我们两个都有工作了。有工作了之后，就想说好吧，先做一阵子，就这样子留下来。啊，其实做了一年之后，我有尝试回台湾找工作，经过青辅会要找到台湾的一个工作，不过后来因为因缘又没有成哈，没有成，我又回来美国继续这个，也先申请到休斯顿大学念书哈。然后在念书期间我就赶快找工作，又找到一个，所以就这样真的。
1: 所以你的姻缘就在美国，然后你的慈济姻缘也在美国、哎、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怎么开始这个慈济姻缘？
0: 这个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都还不认得慈济、
1: 嗯、
0: 一直到1995年96年的时候我才听到我的朋友跟我介绍说，如果你要捐款的话，你把钱捐给慈济。我说为什么？他说、欸、慈济现在在盖医院，而且呢他们是一个很诚正信实的一个机构、啊、所以呢我就有这样子的想法，每年我就去捐款，做捐算款，做会员。那捐了一阵子，差不多有1995的一直到2004年、哦、才有机会接着去参加他们的赈灾活动。
1: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2004年你参加了这个墨西哥赈灾，然后好像很快的接着2005年啊，这个 Katrina 飓风也很快的，就是一个美国史上、哦很大的一个灾难。那慈济也在这里面付出很多，那你在这个中间听说你也投入很多，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嗯、
0: 好的。那当年灾难发生的时候我还在上班，在工作期间我们就在看了电视、哦、我们那个时候觉得说哇，这个怎么5级的飓风袭击到纽奥良、哦、所以那个后来他那个纽奥良那边他那个因为纽奥良是一个城市、哦、不是他是他的城市的那个水平面、哦、是在水平面之下 underwater line、
1: 嗯、
0: 所以那个堤防溃堤的时候呢就整个就淹过来了。那我们淹过来之后呢那就很多人受灾嘛、哦、那被淹到的地方那些居民呢就撤到一个他们的所谓的体育馆、
1: 啊、
0: 体育馆里面居住，然后在那边大概待了不到3天吧，3-4天，然后就因为体育馆漏水
1: 哦，他的屋顶
0: 漏水、
1: 哦、
0: 屋顶漏水之后他们就在研究说要怎么办、哦、这么多人、哦、那个后来他们这些灾民呢撤离到休斯顿来、
1: 哦、撤到休斯顿
0: 那很大一部分的人就逃离到比如说达拉斯啊，去其他地方了、啊，也有到

0: 德州边境有个波马那个地方，哦，那所以有分好几批在做赈灾的活动，
1: 嗯，
0: 那我们慈济当时其实做赈灾也很困难，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限制卡，
1: 嗯，
0: 哦，都要开支票，用第一，嗯，我们第一场的发放是在波马，那是由林慧茹师姐，哦，她去跟人家接洽，得到了资讯，他们有在波马的体育馆那边有4-5千人，哦，住在那边，所以才会去那边发放。那刚好这些体育馆都是由红十字会在管理，
1: 嗯嗯，
0: 哦，那是第一次我们跟红十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那我们去想要在Houston 的这个他们撤离到太空体育馆之后呢，我们在那边其实也找不到门路来帮忙，怎么去跟红十字会接洽都没有这个得到这个许可，哦，最后好像是曹师兄跟他们得到最后的协定，就是说他们灾民在离开的时候呢可以接受我们的补助这样子。所以第一场我们去发放，我们去那边在波马那边做这个发放的工作，嗯，哦，所以在那边我们其实出动的就是去那边护卫灾民，然后用支票的方式一张一张的签这样子。
1: 哇，所以你记得大概我们帮了多少人？
0: 那大概有好几千人，一两千人，嘿，哦，那之后呢辗转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多月之后，哎，另外一个飓风又来，那个瑞塔飓风。
1: 哦，对，瑞塔飓风。
0: 那个在开始去波马赈灾的时候，我们全美的菩萨就来到了德州分会金石堂，所以我感受到，嗯，哦，哇，我们这个动员力实在太厉害了，全部都涌过来。有100多人，
1: 哇，100多个志工
0: 跑到德州分会，嗯，那我们德州分会志工就帮忙当按单啊，做一些，嗯，处理啊，这些就不用做其他事情了，
1: 啊，所以就 help the helper， 就是要帮，
0: 也是那种情况，嗯，那他们比较惨的是他们来到那边，我们只跟他说，哎，那你们自己去旅馆了，哦，他们只好自己开车去旅馆
1: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0: 对对对。那瑞塔之后呢，那个时候加拿大有一团来这个德州分会，那熊师兄要他们在瑞塔来之前就撤离，所以他们撤离的时候我开车去，他们送他去机场，哦，那一路上都没有一辆车子，就像我们这次封城一样，哦，整条路都没有车子，因为大家都跑了，大家都往达拉斯那边跑，或者奥斯汀那边跑，所以就有这种情况了。但对他之后，我们陆陆续续做了一些赈灾活动。那在赈灾的时候，我们慈善组长就跟我一起，我是慈善组长，他的人文真善美跟我一起去做这个访。嗯，就赈灾的场所访视啊，哦，这些事情，那我就看到他们写文章写得很辛苦嘛。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我就建议说，哎，那我跟你们交换好了，我帮你们写文章，好，那你们来做慈善，
1: 从慈善然后去做了三合一的开始，嗯，
0: 就做了三
1: 合一的开始，
0: 对对对，嗯，嘿。然后我那个时候还不会打字，就练习打字，就慢慢的后来因为之前在美国工作都是用英文的嘛，哦，没有做过 中打这样，哦，所以就这样，也从慈善的转为这个人文真善美。可是我发现后来做了人文真善美的时候跟我做慈善一样的忙他们要去访视也会拉着我去我说我要上班了，你们自己去啊
1: 所以永远都是有忙不完的菩萨事可以做。
0: 真的，
1: 在你 接触第一次之后，然后呢你后来你再从这个06年啊到2011年，你开始就在德州分会做更多的付出，然后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嘛，
0: 是，
1: 那就是有做行政啊音控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尤其那个听说你在环保这部分特别用心。
0: 哦，因为当年大概2006年我年初的时候就在那个我的工作就稍微停下来一下，因为我当时是做那个 consultant 的工作，所以刚好就青黄不接了，没有
1: 告一段落，
0: 一个段落没有工作，对。那个时候熊师兄他就离开这个熊思明师兄，他离开了德州分会去上海工作。那我们另外一个竞选师姐呢接任这个执行长，那他接任代理执行长呢，那个期间呢需要一个行政秘书，我们刚好那个行政秘书也离开了，那所以我们慈明师姐就邀请我来参加来做行政秘书的工作这样的，所以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答应了去做这个德州分会的行政秘书，所以才在德州分会接任这个事情。那个时候讲到环保，那我们有几位年轻的朋友是慈青还有慈青学长，他们就很认真做环保，也在我们的德州分会有一个中庭那边，他们自己做了两个木头的箱子，来收集这个纸箱啊，一些纸料啊，一些其他的瓶瓶罐罐啊，这样子。那在那边做其实量不是很大，因为我在做行政秘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说不定我们可以搬到外面，然后盖一个棚子这样子，然后把这个其他的分类的方式呢，也把它弄多一点。所以就这样子开启了我们做环保的那个
1: 规模扩大一点。
0: 然后其实后来做到比较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大概每个礼拜六都有十几位年轻人来帮忙，他们都很热心的哈，这个。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开车子出去收纸箱，
1: 开车子，
0: 然后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说量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我们志工光做分类已经太累了，所以那个纸箱啊那些纸啊又很重，所以我就去那个WM 这个回收公司，我们去跟他申请说，哎，可不可以给我们两个箱子，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公司做一个衣服的回收箱，那两个箱子呢，一个是专门收报纸杂志之类的，那另外一个箱子专门收纸箱这样，
1: 所以你也
0: 是，那我们的志工就专心做分类，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对，
1: 所以你也是有比较有计划的去把它计划规划好，然后志工就来帮忙做这个部分，
0: 对。
1: 那后来啊，就是什么，因为你刚好有因缘也到了这个美国总会，那是也做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慈发的工作，那是为什么会从德州然后刚好有因缘到美国总会这边来呢？
0: 我回溯到，因为我回台湾不是半年嘛，后来就回来在美国，回来美国之后呢，我就来加州，因为我女儿刚好在UCLA 上学，对，在那边上学，我就来 visit 他嘛，就是住在他那里，然后有一天呢，就跟友兵师兄他说，慈发寺他要开月会，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我刚好住在他家里，他就好啊，我也没地方去，我就跟他来了所以这样子呢，就碰到老朋友这个西师兄，我以前在赈灾的时候就认识他，
1: 对，
0: 他就听说我刚好这段期间没工作啊，因为刚从台湾回来，所以他就邀请我说，那你来嘛，来慈发寺那就这样子，我就他也没给我 offer， 我就自己跑来了。
1: 所以你就出现了在刚好
0: 我就出现了，然后出现了刚好又是 中南美洲的一个灾难水灾、啊、所以我就帮忙他们、做一些会议记录啊这些事情、嗯、那之后呢我准备要回去德州了，那他就刚好说、欸、那我们雇你，那个时候有曹维忠师兄呢又上台做主任、
1: 嗯、
0: 他就雇我作为同仁这样、哦、所以我就留下来
1: 了。所以那听说你在这个做同仁的这段时间、啊、你用这个 help the helper 这个概念，你做很多的慈济事情一直用的是这个 help the helper，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想法？
0: 因为我在德州一开始做志工的时候、欸、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事情，所以 我就是在想，因为我本身是学电脑的，他们刚好也是需要用电脑来做一些事情，或者有些是打字啊，输入一些、什么事情啊，哦、啊他们 有些都还不太知道，还有收集这些相片啊，那些相片要放在哪里啊、哦、这些事情我就多多少少帮忙啊，就是希望说 我能够帮他们在后面处理这些事情，他们就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样的、
1: 哦、
0: 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1: 所以就是让其他的志工可以专心的做志工的事，一些事情在对外面、嗯、可是后面你就可以帮忙把这些善后啦这些把它处理好、嗯、
0: 对，所以我一直做的就是这种环保啊，然后对这个做记录啊，收集资料啊，图档归档啊，整理啊，哦、做司机啊这些事情。
1: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吗？
0: 欸、差不多
1: 差不多。不过真的每一个螺丝钉、嗯、
0: 有时候推我出去坐前面我就觉得很不习惯、
1: 哦、不过真的很重要，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嗯、那最后啊，如果说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你的人生跟慈济的这个关系，你觉得是什么？
0: 好、哦、对， 我觉得说其实也是感恩的，感恩上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在慈济的留下真的一下小小的足迹，这样的感恩上人创造这个慈济世界。
1: 真的很感恩、哦、那真的很谢谢永忠师兄、哦、那我们这一段这个你很这一段听起来又非常踏实，然后很就帮助很多人的这个人生旅程、哦、那一路从德州从台湾德州到洛杉矶，然后从志工然后到同仁，然后在志工这个不同的角色，然后你就一路的这个就像你刚才讲的，然后成为一个流星，然后可以照亮让它发光，然后温暖一方。那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永忠师兄给我们这个时间，然后感恩你哦。
0: 感恩感恩。

0: 您好健康哦，您好健康哦，健康部落格提供您全方位的健康观念，让您健康讯息一把抓。健康部落格开战喽！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部落格，我是 Ada。 那么介绍我心目中的偶像啊，就是我们的温慧珍温博士。
2: 各位健康部落格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在空中相见啦。
1: 是的，
2: 今天啊我们的录音室呢也是还非常的热闹、哦、非常热闹，每一次都很热闹、哦、因为大家谈的都非常的忘我、
1: 哦、我们今天邀请到这位大哥啊，从一来就给我很大的压力
2: 还有很大的印象吧，你上次看到他跟这一次差很多吧、
1: 哦、当然印象很深刻，我特地是亲自去邀请他来上节目的。
2: 哇、
1: 印象很深刻，因为他就是以前飘着进来我们的轻盈健身俱乐部的同煌大哥。
2: 欢迎。
3: 谢谢谢谢，我叫陈同煌，很高兴来到这里。
1: 陈同煌现在还是个老板哦，
3: 因为身体 还很健康，所以继续做，
1: 所以没有退休，他还是在做老板，可是一边做老板一边照顾自己的健康。我还记得
3: 没错，
1: 你当时是身体不舒服，然后一直很瘦很瘦很瘦，然后才来参加我们的轻盈健身俱乐部。
3: 是的是的、
1: 哦、但是我现在看你真的是跟以前又不太一样了。
3: 当然啦、
1: 啊、当然、哦、
3: 哎呀，
1: 为什么当然？
3: 嗯，每天135在运动啊，已经一年了啊，当然进步更多啊。
1: 哇，我上次访问你的时候是你刚来三个月。
3: 对 对, 对，
1: 就来上节目了。
3: 对啊，现在满一年了、
1: 哦、感受更不一样了。
3: 当然啦、
1: 啊、好啦，现在一直讲当然啦、啊、你来跟我们讲一下哪里不一样呢？
3: 来了就知道了
2: 我觉得同煌啊，从去年三个月的让大家非常惊艳的改变、嗯、那不光是整个眼神，眼神的有神，从无神到有神、嗯、然后从轻飘飘进来到走路非常的笃定坚定、嗯、然后最重要的是他长肌肉了。他来的时候瘦到排骨都看得到、
1: 嗯、
2: 那现在是肌肉也成长了不少，那整体的体态最主要是他说话非常清晰。那后来同煌有跟我分享说他去做脑部断层，经判断是有轻微的失智症。那刚好我们也有就是针对 MCI 的病就是的研究，就是运动确实对这些长者其实大脑的失智的减缓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也跟同煌分享，那他也是非常坚定的就持续都来。而且呢他不是只有当学员，他一堂课下课之后他还会留下来下一班担任志工。
1: 哇，
2: 对，所以其实他就这样不断的付出、嗯、然后我们有机会也让同煌拿麦克风去跟大家讲话，讲一些心得，他都非常的字正腔圆。
1: 嗯，
2: 对，所以一直到现在都非常的你看起来他就是非常正常，而且是更健康，根本看不出来他72岁啊。
1: 上次听他在这个课堂中讲话非常的那个铿锵有力。
3: 是的
1: 哦，
3: 是的，
1: 这个、精神非常的饱满啊。
3: 是的
1: 哦，以前比较没有这样。
3: 对，
1: 以前讲话是有气无力的。
3: 没错、
1: 嗯
3: 嗯哦嗯、没错。
1: 那现在是
3: 有气有力
1: 元气满满的。
3: 对对没错、嗯、精力充沛。
1: 是啊、哦、那刚老师提到了这个你去做电脑断层、
3: 哎、
1: 有一些脑部退化的那个失智倾向。
3: 右脑脑血管正常了、
1: 嗯、
3: 左脑脑血管萎缩了、
1: 嗯、
3: 萎缩了一半了、
1: 嗯、
3: 右脑左脑看那个图片哈，那个缩小一半的那个了。
1: 哦，
3: 啊，实际上现在吃失智药，还要吃预防中风的药。
1: 哦，
3: 这两种药了。
1: 是、嗯，然后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判定嘛，所以你是不是还去参加别的一个课程？
3: 哦，那个参加那个失智据点，哎，那专门是对那个早期发现哈、
1: uh-huh.
3: 啊，早期可以早期治疗的一个、uh-huh. 一个据点呐、
1: 啊。
3: 是、啊、那边去上课哈。里面的很丰富啦，里面课程哦、喔、很适合，很丰富，静态动态都有啊。
1: 是你主动去找的还是人家给你介绍的？
3: 哦， 这是很巧合啦、哦、那个我在第二班 我每天上课时间是在第一班啦、哦、啊问教练叫我留下来第二班当志工啦，他说我有失智的倾向哈，啊，留在这边当志工对我的病情会有帮助啦。
1: 是
3: 啊，刚好那个宋所长哦，
2: 宋所长是我们慈济大学长照研究所的所长，
1: 嗯、
2: 那他在介仁校区有一个有开展一个睿智医学院跟好样心房、
1: 嗯，在建国校区，
2: 对，在建国校区，
1: 是
2: 嗯。那那时候我有邀请宋所长，他在目前在规划未来的日照中心的一些规模，那有跟青年健身俱乐部做一些讨论跟统合、嗯、所以我就邀请他到现场来参访，刚、哦、好那一天就这么因缘聚会
1: 就认识了。
3: 对、欸、对 对, 對啊，所以说我他下课他离开的时候我就跟着他离开去去
1: 跟他走了
3: 去了解一下
2: 对人行哈
3: 但是对人行就是这个行这个行哈、哦、是好运的行啊、介绍到当然那个介绍那个学校的情形了、啊，上课地点的老师认识了、
1: uh-huh.
3: 啊、老师说你拿那医院的诊断书证明、哦啊、就可以来上课了，
1: 是、
3: 啊、全部免费。
1: 听说那个师资据点因为是免费的、嗯、所以只要拿医生的这个诊断证明就可以报名参加、
3: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礼拜一到礼拜五、
3: 哎、对，
1: 全天的
3: 一到四，早上九点到四点嘛，
1: 然后全部免费。那、里面的课程都是针对可能有轻微失智的长者开设的课程。
3: 对，
1: 嗯，我听说还分两个班呢，一个是针对长者，一个是针对比较年轻的人。
3: 啊，对 对, 对, 对，
1: 但是都有失智倾向。
3: 对对对对，现在失智年轻化很多啊，
1: 年轻化很多，
3: 也五十几岁就有了。
1: 那样的一个失智据点，你去上多久时间的课？什么时候开始？
3: 已经三个多月了。
1: 哇，也上三个多月了。哦，听说你在里面非常活跃哦。
3: 还可以啊，
1: 还竞选那个最厉害的店长，这种很会卖叫卖东西这样子。
3: 嗯，还可以啊。
1: 嗯哼，还可以、啊。
2: 你不要看他平常这样点点哈，我现在恭维哈，这他听说他是最佳的这个行销者，哈，等下画廊绕廊来都非常厉害，
1: 很会介绍。
2: 然后呢？宋所长也跟我说，哦，老师，你们家同皇哦，都会来我们的据点做伏地挺身哎，然后让大家刺激一下，而且他做的好标准，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身形典范，
1: 是
2: 让这些比较没有在运动的长者知道说、嗯，哦，其实不是因为年老才不运动，是因为不运动才变老。
3: 对，
2: 对，
3: 没错。
2: 嗯，
1: 你知道我有看到很多失智长者的照片，我发现你是唯一帅哥。其他都是美女，有没有？没错吧？
3: 没错了。
1: 万童从中一点绿。
3: 谢谢谢谢。
1: 好像这个愿意出来上课的还是以女性居多。
3: 对，没错。
1: 哦，在失智据点里面尤其是。
3: 对，都那女性比较多，男生都比较懒惰。
1: 这什么原理？除了懒惰，
2: 其实不是因为女性失智者比较多，而是因为不管是在失智据点，或者是一般的就是文件站，或是服器站，一般的女性会大概占了九成。那其实跟怎么讲，跟人的个性有关系。很多男生在退休之后比较少愿意走出来，然后他就觉得可能比较会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然后甚至比较不愿意跟人家打交道，那所以就会慢慢的就减少了社交，越减少社交你的大脑刺激就越少、
1: 嗯、
2: 然后每天都是做同样的 routine 的事情，也没有特别的朋友，这样子就会其实对常常走出来就是你到一个团体的地方，其实大脑失智的就是会稍微减少，因为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就是一个大脑的刺激。所以目前我们观察到以台湾地区来看，就是台湾的各地点各据点，大部分最高的比例都是女性，真的有占到九成。那在我们慈大青年健身俱乐部确实是比较没有这样子，就是男生跟女生大概也都是男众大概有到30多%、
1: 嗯、
2: 那其实是因为我们 就是就是会互相啦，就是夫妻之间互相成就，然后通常你看到一个好的事物，你都很希望陪着你终老的另外一半跟好朋友可以一起来，
1: 是
2: 嘿，所以这也是我们这边的特色，
1: 嗯嗯，所以我们这个同皇大哥更加珍贵，
3: 是的。
1: 你在那边这个狮子据点那边，现在是金牌老板了，大家都发现你很会推销了。
3: 嗯，对。
1: 然后里面其实很多课程你是上得很开心的，
3: 对。
1: 比如说，
3: 烹饪方面
1: 啊，
3: 烹饪
1: ，你没有教做菜哦？
3: 有啊，哦，老师好会教哦，
1: 哦
3: 哦，还很浪漫哦。
1: 怎么浪漫？
3: 对啊，
1: 真的、哦。
3: 老师的才艺很不是只会教烹饪，他是职业的那个嘞，
1: 哦，
3: 歌唱的。
1: 这个哦哦，唱歌的，
3: 哎，歌唱那个
1: 一个团体，
3: 一个小团体啊，小团体，
1: 一个乐团，
3: 哎哎，对，
1: 一个乐团，
3: 一个乐团，
1: 所以很会唱歌
3: 啊，弹讲话声音什么哦，都面带微笑的教我们哦，
1: 是
3: 像我们温教授一样，
1: 然后说说唱唱的，
3: 会
1: 也会一边说边唱，
3: 哎会，
1: 然后讲话很幽默，
3: 哎对，真的
1: 很会带老人家这样，
3: 哎对，哦
1: 这个应该很受欢迎嘞，
3: 哦真的。改天你可以请他来
1: 上节目，
3: 哎，对、
1: okay.
3: 对这个所有的观众帮助很大，
1: 是
3: 他的正面思想非常的好，
1: 有才艺又幽默，但是教烹饪，
3: 哎，
1: 好特别的人，
3: 哎，他的人生观很正面哦，
1: 非常正面 ，OK，
3: 好，对观众
1: 叫什么老师？
3: 啊，秘密不能讲，
1: 啊，你不讲他的名字，我怎么邀请他来上节目？
3: 放心，我要先跟他报备一下，不能这样子，
1: 哇，他还有概念。
2: 很不错
1: 哦，真的真的好，你先跟他讲他愿不愿意上节目再说，
3: 对啊，尊重，
1: 他以经纪人为自居了，
3: 你知道吗，他很辛苦的弄好教门弄好的时候，哎，我们在吃饭他弹钢琴给我们听哦，
1: 哦
3: 哦，你看
1: 很浪漫，没有错，
3: 对啊，哎，我们去学习是派六个人啊，我们学同学有二十几个嘛，
1: 是全班二十几个人
3: 啊，派六个啦，
1: 六个人辅导你们，
3: 他一个人教六个而已，
1: 一个人教六个，哦，六个人
3: 跟他一起学，跟他
1: 派六个人跟他学而已，好了解，
3: 所以说你看是不是好享受人生，
1: 是，
3: 你说想不到，
1: 那你们六个去学，其他同学要干嘛，
3: 做其他的工，老师还安排其他，
1: 哦，你分组学习，哇，好特别哦，这课程很丰富，
3: 三个教室啊，二十二个同学啊，三个教室可以用啊，大教室哦，不是小教室哦，很大的教室，又很漂亮哦。
1: 哇！
3: 哦，那个设计的很好哦。
1: 所以，我们这个建国校区的狮子据点里面，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些场地也好，环境都很好，
3: 对，没错。
1: 而且听说还是我们护理系同学，
3: 对，
1: 哦，还其他同学实习的一个场域，对不对？
3: 对，没错。
1: 你们还碰到很多年轻人？
3: 哎呦啊，对啊，哎呀，上一期是纪要的纪要。来实习，现在是专事的来学习，
1: 技二跟专事，来实习，
3: 来实习，
1: 来照顾陪伴你们，
3: 下个礼拜开始会换专五来学习，他会轮啦，
1: 是是是，
3: 都半个月还是一个月这样子，
1: 感觉这个我们建国校区的狮子据点里面真的是很特别，
3: 对，
1: 主要是让很多的学生有一个学习的场域啦，
3: 对，
1: 也让我们狮子据点这边有很可以服务很多可能有狮子倾向的老人，
3: 对
1: 啊，长辈，
3: 对，
1: 来这边可以刺激一下，学习一下，
3: 对
1: 你们帮助很大哈，
3: 哦，当然啦，因为这样子一换哦，是对我们是好消息啦。因为我们可以尝新嘛，我们有狮子人希望常常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嘛，
1: 是
3: 跟不一样的人讲话，
1: 是
3: 对这老身心都有很大的帮助啊。
1: 是是是，
3: 所以说老师学校这样办是很理想啊。
1: 我有请教那个那边的助理啦，好，我就说像我们的这个同皇大哥，他是每个礼拜一三五都有固定在运动的。那这样的人，他虽然有狮子倾向，但是比起其他的人，是不是这个感觉这个各方面表现更加优秀？他说对。因为你有固定在运动，所以差别真的很大。
3: 对，
1: 显得很年轻有活力这样。
3: 啊，那些同学都没有在运动，
1: 其他同学都没有，
3: 只有在那个狮子点才有运动。
1: 哦，他们也安排运动课程。
3: 有。
1: 那个强度就不太一样了，
3: 对
1: 不
3: 对？对。
1: 好，这个我们请我们的温教授来讲一下。就像您鼓励他的，就说虽然你被这个检查出来你有狮子的这方面的 这个已经有一点出来了哈，就确认你是有失智倾向的。
3: 对，
1: 但是只要你固定运动，
3: 对，
1: 我们本来就是针对这个长者他的脑部的这个认知啊什么的自闭训练是有帮助的，对不对？我们的课程
2: 确实啊，我们轻盈健身俱乐部所设计的运动有不同的模组，尤其是针对防失智的模组，然后防肌少跟肥胖的模组。那目前我们的模组也都已经证实说对大脑的认知功能它是反应时间是有进步的。那我们最近的产学合作我们也做了一个统计哈，结果我们发现说不管你的年龄多少哈，在对大脑的认知功能的部分正确率都提升了非常非常的高。那反应时间不管你年纪多大，年纪越大的人应该是说持续运动越久的人，他的反应时间进步反而更快。
1: 嗯，
2: 所以这其实是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运动生理学的逆转，就是其实我们开发的 GameFight Cognitive 应该叫做认知游戏的运动模组，那我们证实说哇，运动竟然可以让大脑的功能不但不会随着时间退化，反而还对它的正确率跟反应时间有进步。
1: 嗯，
2: 对，这是我们看到。那在脑波的部分，我们现在初步也分析出来说，欸，其实我们学员只要持续照着我们设计的模组来走的话，他的专注力也都提升了非常多，意志控制能力也非常的进步。
1: 嗯，
2: 所以这个我们是从实证科学的角度去证实去验证这个运动的课程模组的。
1: 嗯哼哼，
2: 所以像同黄这样子的状况，他是算是轻微的叫 MCI 的病人，那可是我们在外表完全都看不出来。
1: 对啊，
2: 对，生活功能上也都是也不会有任何影响。
1: 是，
2: 对，所以我们很鼓励这样子的症状的人也都一定要来持续的运动。
1: 其实及早发现我们有失智倾向，它是有药物可以稍微延缓，但最主要有固定运动的习惯，这帮助是很大的。
2: 嗯，
3: 好，药物只是控制啊，他没办法把你治疗好了。要治疗好，只有靠运动啊。
1: 靠运动，还有不断的学习。
3: 对，没错，这个那个神经内科也有这样讲啊，要朝这方面去做了，多接触人群啊，
1: 是
3: 啊，不要整天窝在家里啊。
1: 我们也有帮家里老人家哈找那个据点呢哈。
3: 对，
1: 不见是失智，是长者的据点呢，你们元气什么站、福气站什么的。
3: 对对。
1: 就我家里妈妈就不愿意去。
3: 对啊，
1: 她觉得去外面被人家管。
3: 不会啦，不会啦。他是自己还没有去自己的想法，
1: 他去了以后就觉得他就不习惯里面的一个上课要怎样怎样怎样，
3: 對對對，
1: 他喜欢在家看电视。
3: 对，
1: 可是你真的看电视越看你就一直躺着嘛，他就躺着沙发这样一直看，他动作越来越迟缓。
3: 对，没错，
1: 他现在没办法走路，然后可能只能想坐着，然后如果说叫他起来干嘛干嘛动什么的，比如说人家叫他起来运动他不愿意，
3: 对，
1: 然后人家就一直强迫他运动。
3: 对，没错，
1: 他就觉得他不喜欢这样。
3: 对啊，一般老人家都这样子啊，上年纪的人都这样子。
1: 可是那就退化的更快。
3: 对，没错、嗯、所以说齁，这个子女齁要加强了。那个如何教导老人家齁，
1: 对，
3: 思想要改变了。
1: 是
3: 齁，这个是千错万错还是子女的问题了。
1: 是是是、
3: 没有这方面没有做到。
1: 是，之前我访问过一个失智症的家属啊，他就说他宁愿帮他的阿公齁买一台三轮车，也不愿意帮他买轮椅。
3: 对，
1: 因为阿公想要买轮椅，就想人家推着他走，他就说我帮你买台三轮车，你可以自己骑着走。
3: 对，
1: 就是说、啊、至少还可以动一下。
3: 对，
1: 那阿公因为不能理解，他就还骂了他，不高兴这样。
3: 对，
1: 他还是坚持买了三轮车，但最后是两个一起骑啦，就陪着骑
3: 啊。对的、
1: 他需要陪伴啊，那阿公就没有说什么了，这样。
3: 对，没错，这样子就是身心典范了。所以说长者不想出去，哦，你就陪他一起去上课。
1: 对，
3: 刚开始啦，等他熟悉10天以后哦，他就爱得不离手了。真的啦， 没错了，刚开始每个人都一样了。
1: 好，对，我们就是要有人去陪他上课，他才愿意的。
3: 对了，
1: 没有错，
3: 不能赶，没事赶他出自己嘴就丢了。
1: 丢了，丢了，丢了，丢了啊！那您像您这样子是主动去学习的，
3: 对，我是主动的了。
1: 好，那以后真的有需要的人，再请你去跟他们分享，
3: 可以
1: 鼓励他们多去参加活动课程。
3: 没问题。昨天我去花莲医院的营养师碰面了，讨论我的问题啊，还讨论其他的问题了，我们是站着讨论哦，不是坐着哦。
1: 是
3: 啊，那个营养师也是不错了，那个比我还厉害，我脚都不会酸，他脚酸，因为站了一个多小时啊。我们讨论了很多事情了，啊，双方面都有理念了。他说，改天你要来我们花莲医院。给我们那个给我们在这边学习的同事 的同事们鼓励鼓励啊
1: 好，
3: 我说好啊，没问题啊。 okay,
1: 好，我们的这个温老师，对你来说就是感觉非常的满意，有这样的学员这么的认真，这有没有什么鼓励送给我们的童皇大哥？
2: 我觉得童皇啊，就是应该是说可以从他的身上看到说人有无限的潜能，然后不要限制自己说，我自己有什么疾病，那我就限制我自己不去做人生有意义的事情。他完全看不出来，他反正他就是很正常的人，那他就去享受不同的据点，然后把自己我们在轻盈健身俱乐部的这一些感受，然后发光发热到其他的据点，然后去影响其他更多的人，也就是我们的身形典范，
1: 真的，
2: 对，然后利益更多其他的人，然后让其他的人觉得哇，其实生命也可以这样活。
3: 对了，
1: okay,
3: 生命也是做得好，也是 很 光亮光彩的。
1: 对，最后我们什么话送给大家听众朋友？
3: 要说的很多啦，就是说下次再来分享
1: 我再来讲就对了 okay,
3: OK
1: 好，谢谢童皇大哥，
3: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2: 拜拜。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人文讲堂单元，我是 PP。 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信任感。我认为信任感呢，在现在的社会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只愿意相信自己信任的人说的话，而不是别人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那么什么样的特质会让我们愿意对一个陌生人产生信任感呢？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跟我一样，有在用各种的社群平台，不管是自己在经营打造个人品牌，又或者是记录自己的生活，也有的人呢，工作本身就是小编，要去跟大家分享各式各样的内容。因此我就常常在想，究竟要怎么做才能够让现在正在收听的你愿意花30分钟的时间听我说话，听我说故事，甚至是在网络上愿意停下来看我写的文章。我想或许不能只靠着大数据跟演算法推送给你们，因为在这么多的策略跟技巧之前，我们应该要先建立起彼此的信任感。其实不只是你我之间，人跟人相处的时候都会需要这份信任感。所以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前阵子让我收获很多的一场演讲内容，是谢文宪老师宪哥在人文讲堂分享的种四棵树赢得信任感，透过四个方法来教我们如何快速的与人建立信任感。一起来听宪哥的演讲。
1: 销售思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对于成功的 sales 而言，再重要也不过。但我想问各位，如果有一天你的儿子、你的女儿、你的亲朋好友问你说：“妈，我想要去做 sales。”你的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我这辈子做过很多工作，但是大部分都跟业务有关。我身上的诸多能力，不管写作、演讲、做节目，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能力是业务能力。业务能力是我人生身上最伟大的一枚勋章。我花了前面15年卖过房子，卖过金融商品，卖过高科技产品的合约，做过 to B 跟 to C 的 sales， 也做过业务主管。2006年开始出来创业之后，卖的是教育训练课程，或者我们讲更白话一点，出版品也是一种销售的行为。前面30年都已经成功，对于第三阶段降载不停机的我而言，会成功吗？我现在的主要销售的对象是销售我的使命，包含演说能力普及化、体育运动平权、精致企业教育训练跟阅读的推广。很多人会说，你做了这么成功，那是因为你运气好。我承认我的确有些运气，房仲、金融、科技、出版、个人品牌、专栏、训练，是啊，我运气真的很好。但你有可能这30几年都是因为运气好吗？是因为运气好你才射中红心吗？除了运气好以外，你要掌握的关键思维有可能是可稀释的业务能力，英文叫 transferable。 那个能力就是你要快速取得信任感。你可能认识我，可能不认识我，听我讲话你为什么会相信我说的话？在短兵相接的4-5秒当中，你会相信这个人说的话？信任感该如何取得？我希望各位能够种四棵树，树也可能是技术的树。所以这四棵树我定义成专业树、温暖树、底层思维树跟个人品牌树。如果你种好这四棵树，你跟我一样也可以快速取得信任感。首先我们来看看专业树。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如果你是一只鸟，你相信的是翅膀还是树枝？你待在一家非常大的公司工作，这个公司绝对不会倒，甚至我说我在公家机关做事，公家机关也不会倒，你真的认为这句话是真的吗？有一天树枝不小心折断，你如果连翅膀挥动的能力、飞走的能力都没有，你可能会跟树枝一样从天上掉下来。不管我待的房仲、金融、高科技，如果10年、20年、30年之后，我都相信它可以保障我一辈子，你想太多了。培养自己的专业才是制胜的王道。首先跟各位分享2001年6月份发生过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发生在我在做 B2B 的 Sales Manager 的时候，公司的客户打电话给我，他是高层厂长，这家公司专门在代工台湾在早期 Motorola 跟 Nokia 的代工手机。 公司非常赚钱，用了非常多我们公司的设备。老板跟我说，公司发生火灾，你们要知道，如果火灾烧光了就没事了，反正保险公司赔。问题是没有，有些部分烧了，有些部分灰烬，有些部分遭到粉尘，造成我们公司非常非常大的动员，包含维修中心、硬体中心，甚至竞争者新加坡、香港的品牌，通通来抢这一杯羹。你知道，甚至连硬体的 sales 都是我的竞争者。如果这些东西全部买新机，我就没有生意了；如果全部维修，他就没有生意了。我们彼此之间是要竞争，而且要合作，而且要能够共同对抗所谓香港跟新加坡的竞争者。我负责整合硬体跟维修部门。当时我真的运气蛮好的，我只来这家公司八个月，我什么都不懂，但我懂的是怎么样让整个公司团结起来，针对共同一个目标而努力。而且我知道考量对方的立场，我能够退让，他也能够接受我的想法，跟我一起配合。这个案子让我拿到了2001年的亚洲服务品质白金奖，这是专业的第一个案例。专业的第二个案例发生在2013年的2月26号，我买了一台26天开的车，结束一个课程之后，开在北二高上面，后面被台车直接撞上。我问他说：“你怎么开车这么莽撞？”他说：“他是十个月的新车。”我说：“我才26天的新车。”这个车被撞之后，我马上联络的是 sales 在中立加油道等我，他已经把旧车准备好，让我当代步工具，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把服务维修做好。这个是应该一般 sales 都应该能够做的。但他不仅帮我做了车的维修跟后续保险的理赔，而且他帮我做了一件我从来没有想到的事，就是帮我争取所谓的二手车价减损这个东西。他特别提醒我，你才开26天车子就被撞，你二手车在卖的时候会减损非常多价钱。他请了一个律师帮我写了律师函，跑到了这个新北地方法院。我就大概在一年多之内跑了6次新北地方法院，最后争取到了所谓的二手车价减损这9万多，不是一笔很大的钱。但我想跟各位说的是， Sales 当时提供我的专业服务是我无法想象的，而他跟我保持的密切联系也让我记到现在。这24年我都只跟这个 Sales 买车，对我来讲，他给我的专业信任，我会觉得就算有一天他到了70岁他还在做这个案子，我可能也会跟他买车。讲完专业，我想跟各位谈谈温暖。温暖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东西，常常在脸书上的人都会看到这种鸡汤文，不要把别人的课题当作自己的问题，哦，那是哥哥的问题，那是妹妹的问题，那是爸爸的问题，那是小孩的问题，不要把别人的课题当作自己的问题。然后当你看到这种话之后，你会很轻松，对，那不是，那是别人的课题，不是我的问题。但我想要告诉想要变成成功 sales 的关键是，你就应该把别人的问题当作自己的课题。如果你没有这个思维，想把东西往外推，我告诉你，好运也不会在你身边。你要把别人遇到的这些问题当作我自己可以思考，我可以在创业上提供对方什么价值。这个价值在传递的过程中，也有可能都是透过专业在传递，但是思想上你要保持有同理心。而这个同理心在年轻人身上可能不容易感受到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经过这段生活历练。在1996年，民国85年，我在房地产工作的时候，3月份曾经有一个案例，在台北市中原街，客户打电话来说，他要来买房子。我到了楼下才知道，4个盲人排成一排，第一个是看得到的。一般我们打开灯都跟客户说，来，曹先生、曹大哥，我们开始看。这个案子是曹先生、曹大哥，我们开始摸，他是用摸的，把整个房子摸完，过程非常复杂，因为我们要考量到他对我们的信任感。他只知道我们的房屋公司。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曾经有一次到了这个中华银行，这个银行现在已经不在了，中华商银，把他的密码告诉我，我就按了密码领出10万块，然后付了他人生的第一笔斡旋金。我就想他为什么会把密码告诉我。最后去提款临柜的时候，各位知道交屋签约那个金额都很大，也是我们陪同去领钱，他也是印章叫我们帮他盖。我就问他说，曹大哥，你为什么对我们公司这么信任？他说，你很诚实的跟我讲说，我没有带过盲人看房子。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一直都记在心里。你是什么就是什么，不是什么就不是什么，你会什么就说，不会什么你就直接说。其实赢得客户信任的同时跟当下，对于当时只有25、26岁的我而言， 非常重要的影响。我知道我身上有缺点，我知道我有些地方做不好，我老实告诉你，这个可能也是取得温暖跟信任感的一个重要来源。更不要说民国85年、1996年跟2005年，我在房地产公司跟高科技产业都做过两个非常大下大雨的案子。1996年是在师大附中后面，我带看一间房子，客户是师大附中的化学老师，我全身淋得非常湿，下午1点半，他说：“谢先生，不好意思，让化学老师。”我全身淋得非常湿，下午1点半，他说：“谢先生，不好意思，让你吃中饭睡午觉的时间还出来带客户看房子。”

0: 服务顾客的时候，客户会感觉到无比的信任感。2005年在林口的大厂，我也是在一个下大雨的情况之下拿到一个将近100万台币的订单，虽然这个跟很多硬体的 sales 比起来不怎么大，但是就养成了我一个习惯，没有人敢去的地方就是业务的机会。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职场作家谢文宪宪哥的分享，提到了如何快速与人建立信任感。第一点就是要先培养我们自身的专业能力，有能力协助他人解决问题，别人才愿意将信任交给你。再来呢，是我们要有一颗同理心，将别人的需求当作自己的课题来看待，其实就是把对方放在自己的心上啦，时刻的为他人着想，这份温暖的感觉也能够慢慢融化他人的心房。除了专业跟温暖之外，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的思考模式呢？继续来听宪哥的分享。
0: 第三个我想要谈的是底层思维。一般的业务都会觉得我努力就会有饭吃，勤快可以杀死岳飞。你以为你勤跑就会有业绩，底层思维告诉你不见得勤跑会有业绩。不要用现象解释现象，要用理论解释现象。你看到一个业务做得很好，就说啊，他就是运气好，他就是跟老板很熟，他就是刚好搭到这风潮。不要用这种现象解释现象的理论去推给一个人，长时间都运气好，不可能的，他一定背后有理论支撑。现在我就要告诉各位，什么理论值得业务好好 follow。 诺贝尔经济学奖丹尼尔康纳曼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快思慢想》。在系统一跟系统二这两个思维当中，系统一就是直觉，系统二就是慢想。客户只要跟你讲我回去考虑考虑，就等于他不会考虑了，这个各位都知道。他会决定，当场就会决定，因为他用的是快思，在没有很清楚的情况之下，他同意你。他为什么会同意你？请你在判断一件事情的时候，不要凭直觉，因为直觉会让你可能走错路。Sales 要聪明，要知道洞悉客户的需求，因为系统一跟系统二才会有这个逻辑出来。你走路走到一半会滑倒，因为那个地上湿湿的，这个时候会放一个警告牌告诉你说那个地方湿湿的。你走路是系统一直觉反应，有一个警告牌就告诉你那是系统二要提醒你那个地方滑滑的。所以人是需要系统二在提醒你的。举个例子来说，你看到路上有人排队买葱抓饼，这个时候你也会去买葱抓饼，因为你觉得人多应该葱抓饼好吃，但是大部分的几率你可能还是被骗了。为什么会有这些思维？其实就是大脑里面的系统一跟系统二在抉择你的决策模式。我举一个我最喜欢看的棒球，你看这场比赛，统一只得2分，卫权得15分，但统一打了8支安打，卫权打了18支安打。你会说统一很认真啊，统一打8支安打为什么只得2分？卫权打18支安打就可以得15分呢、欸？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打了安打如果没有连续没有用。如果你安打都是一安一安一安，其实也不见得会得分。注意看第六局跟第七局，卫权在第六局攻下7分的大分，你去看那一局的安打一定是连续出现，而且一定有一支或2支是长打2垒以上的。用这个道理提醒各位业务员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你很努力，平常只要普通努力，在一个关键时刻如果特别努力，而且努力的有方法，它会帮助你快速成功。因为连续很重要，密集更重要，还有它的顺序。看过一两场棒球比赛，大概都能够听得懂，一支一垒打加一支全垒打可以得2分。但是只要把这2支安打顺序对调，全垒打先打，一垒安打在后面，如果3振3振3振只能得1分。同样的，一支二垒打加一支二垒打，这样子只能得1分。或者我这样说，一支一垒打加一支垒打，最多1-3垒有人。但是在记录上，这3种状况全部记录成2支安打，意思就是这3个业务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为什么有人拿 top， 有人普通，有人成绩吊车尾，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用了这个结论，归结出一个想法：业务就是累积小成功，赌一把大的，创造大成功。所以我希望平常各位累积你应该日常做的工作，不要。

0: 得那个东西没什么了不起。最后一个个人品牌数，你会觉得我又不是你，我只是一般的 sales， 我怎么能够创造所谓的个人品牌？业务其实就是创造个人品牌最好的工作环境。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曾经说的，当你不在场的时候，人家对你的评价跟看法就是你的个人品牌。你有没有发现，你看到一个人在的时候你都说他好话，他不在的时候背后就说这个小子怎么样怎么样，讲他的坏话。如果一个个人品牌好的人，通常人家他前面跟在他背后讲的话是一致的。如果你有这个标准当做一个概念的话，你去理解个人品牌就容易了解了。2018年3月到4月，我到了美国一趟，我儿子去看篮球，我去看棒球，我就是因为打卡的照片被在房地产公司的店长，他到了纽约慈济当分会的执行长，他说，文宪，你既然千里迢迢跑来纽约了，要不要帮我们纽约慈济上个课？我说拜托不要，我不会那些欧尼斗会的。他说没有，我们这边就是很大白话，你讲台语买通。我这辈子受到他的帮忙照顾非常多，我能有今天，我觉得我的业务观念都是因为他来的，就是因为他一句话。我说好，既然你以前这么照顾我，我一定会去纽约慈济演讲，这是我人生当中最远的一场演讲，就在纽约慈济。他在台下听我讲话的那一刻，我真的觉得我这一辈子一路走来真的非常幸运。因为2021年10月，我爸爸确诊罹患了胰脏癌，我弟弟我妹妹有时候都要上班工作，我转过头看我爸爸的样子，我说爸，今天弟弟妹妹都要上班，我陪你去化疗好不好？他就点个头。这是我跟我爸爸最后一次对话，那一天是我2021年的生日。我 PO 了这张照片之后被谁看到？被我在纽约的店长执行长看到，他就特别安排慈济的师兄们送了我家一台二手的电动辅助病床。我说我不需要，我可以自己买。他说不要自己买，胰脏癌通常没有办法撑太久，帮爸爸最后好好按摩，这个床是唯一能够帮忙的，而且是我们慈济志工们在整理的。他们搬上来的时候我真的很不舍，因为我家那个房子楼梯很难走啊，然后年轻的不知道怎么帮忙，都是这些长辈在搬。我真的觉得如果有一天我可以用我的力量来回馈这些慈济的师兄，我觉得这算是当时我店长帮我一个忙最大的恩惠了。所以如果你要问我个人品牌怎么样透过方法打造，我会告诉各位所有业务人员，你一定要学这两种东西。第一个，演说，就算是我一个这么长演讲的人，26分钟的演讲，我一定也是在家里做好充分准备，想办法让这场演讲跟我想象中不要差异太远。写作平常就要练，如果你好好的把写作跟演说练好，业务人员成功是指日可待的，不要荒废这两种能力。做个人品牌的人千万不要有一种错误思维，是我想要影响全台湾的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三分之一喜欢你，三分之一讨厌你，三分之一随便你，这个是我大概估计的这个数量，不是说一定，但你不要想要讨好所有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个人品牌最重要的关键，尤其在现在，如果你要问我，网络时代越发达，真人的见面跟实体的活动，信任感变得比以前重要10倍。现在的人是有人设的，在脸书上、 IG 上，这个女的本来就不是长这样，因为上了 IG 就变得很漂亮。这个人本来就是不太喜欢捐钱的，捐一笔钱就一直宣传说他捐了很多钱。你看真正有在帮忙别人，他都不让人家知道。那个人设啊，变得刻意容易去塑造。所以回过头来，我反而推广现在要多多参加实体活动。因为你要认识一个人，认识一个品牌，认识一个公司，最好的方法就是实体见面。因为他是怎样的，你眼见为凭嘛。我反而觉得个人品牌最重要的关键，过度好的东西都不要相信他是真的。他告诉你我这个很会，那个也很会，这个又很会，又常常捐钱，又什么，然后又长得漂亮，我不相信有这种人。过度好的东西都是假的。所以我会希望让大家理解一件事，适度的有意无意的曝露或公开自己的微小缺陷，这件事情对于提升信任感可能会有帮助。最后帮各位整理一个公式，专业就是能干，能干就是说服力，温暖就是护城河， 如果你做人够诚恳，其实我觉得专业跟温暖要搭配，很专业不温暖，很温暖不专业，都不容易成功。如果这两个都有一定程度的分数，再搭配你有很好的学做人、学做事，还有简单的理论基础当概念的话，我觉得你的分子应该不会太差。分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做业务怎么有可能不失败？做业务怎么有可能不吃闭门羹？以前我做房仲的时候，屋主放狗出来咬我，我都遇过，现在当然不会了。所以如果你遇到挫败，那是家常便饭，看你多久能够爬起来。分母要越小越好，分子越大越好。如果框框里面的值不变的情况之下，个人品牌越强的人，业务销售的成绩极大化的几率就会大增。你只要看完这个公式，做业务大多都能够成绩不太差。最后送给各位几个可以带走的东西，熟记这四棵树：销售要靠技术，不要靠蛮干，蛮干只能拼一时，不能拼一世。不要忘记，树会慢慢长大，现在的小树苗以后会长大。我以前可能运气好，现在我已经56岁了，我以前种的树现在都发芽了，都长大了，他们有一天会变成森林的。如果有一天你的儿子问你说，妈，我想要去做 sales 好吗？你就回他这一句就好了，幸福就是你热爱的工作刚好适合你。现在这个时代，哪有说做医生一定会成功，做律师、会计师一定会成功？没有啊，最重要的是他喜欢啊，他爱啊。像我儿子在做篮球杂志，他很开心啊。另外一个儿子在做数学老师，他也很开心啊。那你说什么好，什么不好？没有这回事啊。所以你问我做 sales 你开心吗？我至少觉得我每天可以接触很多人，我还蛮开心的。而且这个工作又刚好适合我，我又不怕陌生人。我非常喜欢接触陌生人，那不是刚好吗？最后还是要强调，人生准备40%就冲，行动力才是关键。你跟别人的差距不在于你走得慢，而在于他已经开始走了，你还在原地看。行动才是王道，想太多都没有用。人生准备40%就可以先冲了，试试看，边做边学，边做边学，边做边改，边做边学。我也很希望把我的人生哲学送给大家，不要想太多，因为你只要开始行动，就比原来停在原地里的好。业务能力是我人生最伟大的一枚勋章，我以业务工作为荣。我是谢文宪，极限销售的作者，谢谢大家。
1: 想要快速赢得他人的信任感，宪哥说要先为自己种下这四棵树：专业树、温暖树、底层思维树以及个人品牌树。当我们具备同理心和真诚的性格，再透过专业能力搭配策略思考，就能够让我们更容易的与人相处，甚至是在工作上拿到更好的成绩。或许大家会说，我又不是做业务的，这些能力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但我觉得呢，即使不是业务，身处在现在这个社群网络快速发展的时代，我们都可以先成为自己的业务员。因为与人建立关系的同时，也是在建立彼此的信任感。我们总是会有需要跟人相处的时候嘛，不管是认识新朋友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又或者是网络上去分享自己的生活，我相信这四棵树都能够帮助到我们。所以呢，也期待我们都能够打造出自己理想中的个人品牌，不只是在茫茫人海中被人看见、被人发掘，更是能够因为信任而被人记住。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第136页，不识字，一心一志。从仁爱街住家出发，沿途房舍稀稀落落，两旁草丛不时沙沙作响，竟人绷紧神经，加快脚步，穿过黑暗无灯的街路。这一条路他每个月要走好几趟，仍难克服摸黑的恐惧。有时孤单一人走着，想象着虫蛇隐匿其中，随时可能窜出，他甚至害怕地奔跑了起来。好几位会员住在火车路附近，白天上班，晚上才在家。竟然不舍先生下班后还要载他外出，只好自行摸黑前往。因为没有电话可以事先联系，常常扑空，回程甚至入夜了，对于胆小的他来说是很大的考验。曾经尝试骑先生的摩托车出去，没想到骑没多远就撞了树。尽管如此，都没让他放弃帮师父救人的志愿。功德会成立不久，38岁的敬人到普明寺礼佛，见常住们埋手赶制婴儿鞋，好奇询问为什么要做这个，得知是为了筹募济贫基金。光靠做婴儿鞋要救济贫户，实在太辛苦了。心地慈悲柔软的他，于是领了劝募本，想帮功德会募款。所谓劝募本，是一张纸折叠而成，像客送本一样，可以整本拉开，上面印有格子，可以填入捐款者的姓名、金额等资料。敬人是家庭主妇，除了亲戚邻里的小圈子，认识的人实在不多，只好在空白的本子上先填写妈妈、姐姐的资料。我要向谁劝募？该怎么开口呢？他鼓起勇气向人介绍，农场有一位师父想要救济生活困苦的人。总是响应的人少，泼冷水的人多，有些人非但不信还取笑，哟，那位师父自己那么穷还想要救人，哎，做不起来啦。募款不顺利，他自觉有负对法师的承诺，心情郁闷。在公所服务的先生李克勇看在眼里，决定帮忙。他负责农政工作，足迹遍及花莲各农村，深获同事以及农友的肯定，因此有许多人在他介绍下参加功德会。体贴的他更常利用下班后或休假日骑机车载太太出门收善款，会员逐日增加，也大大提升了敬人的信心。

不识字，懂理就好。早期慈济委员多半是家庭主妇，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框架下，很多人不识字，也缺乏社会经验，但凭着对师父的信念，用诚恳积极的态度，直接浅显的言辞向人介绍慈济。菜市场是他们最熟悉的社交场合，五毛钱就可以救人的功德会传奇就在这个充满人情味的地方传开来。草创第一年，会员不到30人，点滴善款帮助了15户贫困家庭维持生活。第二年，会员成长到300多人，而肩负劝募访视任务的委员有10人。到第三年，长期寄住已经达到47个家庭，还有医疗、丧葬等急难补助，所需要的资金都来自委员点滴劝募。功德会地处花莲秀林乡、新城乡交界的偏僻地带，鲜为人知，劝募善款是不容易。委员手中的劝募本想载着5角1元的捐款，扮演着与会员间互信的桥梁。委员编号3号的静红是早期募款范围最广、会员人数最多的委员，一个人就有好几本劝募本。功德会成立第4年，在一次偶然机会下，法师才知道堪称募款第一的静红竟然不识字。1969年6月，静思精舍启用不久，维利法师协同高雄弘法寺住持开证法师一行4人来访。当天是贫户发放日，人潮很多，静红忙到一个段落到办公室缴善款，见到开证法师何时回礼，你师父怎么称呼？开证法师问。静红愣了一下，不好意思地说，我不知道，我都叫他师父。证严法师事后得知，问静红，劝募本上不是有师父的名字吗？你天天都要用到，怎么会不知道呢？我没上过学，不识字啊。这个回答让法师很惊讶，你不识字，那你有100多个会员，怎么写他们的姓名和地址呢？静红把劝募本拿给师父看，里头姓名字迹各不相同。我都跟会员说，怕写错他们的名字，拜托他们自己写。他指着姓名旁边的图案，接着说，回到家我再加强注记，比方说这家啊有种护瓜，我就在名字旁画一个护瓜，种葡萄就画一串葡萄，而那一家在学校旁就画一个方格子代表学校的窗户，哎呀，这样就全部都记住了。法师指着本子上的图画问，那这个弯弯的是什么？他是卖鸡的，所以我就画一个弯弯的代表鸡脖子。以此类推，碰到卖鱼的，静红就在姓名旁画一条鱼，有时候还以名字或是姓氏的谐音画图作记。只是这样一个一样画葫芦的妙方，偶尔也有出错的时候。

0: 师傅啊，南华有一位贫户病得很严重，我带师傅去看。师徒坐上计程车，顺着静红所指的路绕了一圈又一圈。应该是住那边吧。静红脸上露出茫然的表情，声音越来越没有把握。转了一条又一条的小路，耗费将近一个钟头，法师忍不住问：你到底认不认得路啊？静红搔搔头，不好意思地回答：我上次来的时候，他家门前有两颗大石头，现在路重新修过，我找不到那两颗石头啦。一位不识字的家庭主妇，为了做慈善，用尽一切方法，让法师心中充满感动。这群家庭主妇多数肯吃苦，能做事，经常利用农闲或家务空档到功德会帮忙做农活、赶手工。但是，一提到募款，每每信心不足。
1: 我是采煤谷，不识字，能够帮什么忙啊？
0: 法师常常以静红的例子，鼓励婆婆妈妈们勇于承担。唔巴地不要紧，巴斗地就好。不识字没有关系，懂得道理就好。让这群主妇勇敢接下劝募本，以佛心施志的热情，跨出了募款的第一步。虽然不识字，却能够发挥高度的智慧。这份智慧来自于慈悲心。因为立下佛心施志的清净愿，无论再怎么辛苦，他们都排除万难达成目标。数十年后回顾，法师对这群家庭主妇勇猛的付出仍满怀感恩。省下五毛买菜钱救人的口号，随着一群家庭主妇的脚步，从市场走入巷弄，劝募的对象也以他们自身为中心点，向家人、亲戚、邻居、朋友扩散。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其实在佛典里面呢，佛陀也曾经化身到六道里面去救度众生哈。那佛经里面也有很多动物的故事，所以我那天就想说，哎，来找一下，把那个上人呐、讲的有关身边的那个动物的故事把它找出来。因为上人也常常说，蠢动寒灵皆有佛性，而且最重要的是，爱生护生喜生，一直都是我们在慈济的这样子的一个菩萨道上很重要的这个过程。那我们看到这个是大宝哈，当然大宝已经当菩萨去了，还有一只是吉祥哈，就这个鸡啊，本来中暑喝了那个本草饮以后好起来了哈，还替正部给上人看这样子。好，那我们看到啊，上人就是讲大宝哈，其实大宝我们都很认识这一只哈，如果不认识就是你很晚来这样子。这是2001年11月4号哈，慈公长上人说金色的大宝真是宝哈，就是宝。那有一天上人走到金色后面，他跟了上来哈，不止我们人喜欢跟着上人，动物也喜欢跟着上人。所以上人回过头来看到大宝，就说你的尾巴怎么那么短哈？所以这个就很像大象的鼻子怎么那么长哈？所以大宝本来跟着上人走，听到上人这样说啊，他就停下来了。就是，所以上人会觉得说，你不要以为他只是一只狗，不懂人的意思。所以上人看到他是眼睛就垂下来了，那个脸部的表情很自卑、很无奈哈，好像被人家觉得他长得不是很好这样子。所以看了上来也觉得说啊，心很痛，就赶快再补充一句说，尾巴短没有关系啊，诚心修行比较重要啊、那这个其实这个我们这个是从影像里面，就是萧菊珍萧导哈、那个时候有拍了一个上人的这个慈济世界里面哈、所以上人说，他说完的时候啊，大宝的眼睛又睁开来，上人向前走他也跟着走，上人绕到后面的水果园了他也跟着过去。所以上人说，这个大宝都懂得听人的话，他身躯很大，那他有时候呢出去也会把比较小的流浪狗呢会背回金色来、所以呢慈济人，而且慈济人在921大地震捐款劝募的时候，大宝其实在很多赈灾的现场都会背着捐款箱去劝募。更可爱的是、还有我们金色之前也有秀秀跟这个善来，那是两只猫、在一起的时候会打来打去。那因为上人、有一次跟全球慈济人讲说，我要的就是和的供养，所以呢猫听到了，从此以后就以和供养，共用一个碗会彼此相让。那还有一次是观音殿还没有建好，那开会的时候上人说，上人就坐在那个中庭、那个阶梯上面的那个讲桌前面，上人就看到那个秀秀很慢很慢，他慢慢走慢慢走，上人就想怎么会走得那么慢呢、他走过去看，原来是走廊有一只很大的老鼠，因为太胖了所以那只老鼠走不快、那秀秀就在后面慢慢的跟，所以呢他也没有要咬他，也没有做什么，只是跟随。所以上来就跟大家说，你看猫鼠和平相处，老鼠不慌不忙慢慢的走，而且最后就从门边走出去。秀秀是猫，猫的天性是会咬老鼠，可是他在修行了，就把他是慢慢慢慢的就是把老鼠给赶出去，他也没有对他做什么。那不但呢猫不止啊这样尽到自己的责任，也没有惊吓到老鼠，所以上人说可以证明真的是寸动寒灵皆有佛性。所以我们应该要尊重一切的生灵，不要贪一时的口感，吃尽天下众生命，爱他照顾他，他也会懂得你的爱。这个话听起来很熟悉，因为你看在2019年底到2020到现在2023的时候，上人也一直不断的在提醒我们，勿贪一时的口感，吃尽天下众生命，所以要真的是要爱生护生。2003年8月21号净思成语，上人说哪一种生命没有灵性呢？那就是上人在画面上看到，就是有一个阿公，然后他有一只鸭子在作伴。阿公走路的时候呢，这个鸭子因为鸭子走路就是摇摇摆摆，他会跑到他的前面，如果阿公还没有到，他就坐 坐在那里等。如果阿公在跟人家说话，他就会走过来蹲在这个阿公的脚边。那记者就觉得很好奇，就问他说：“这个鸭子会听话吗？”他说：“会啊，听得懂。我如果生病躺在床上，他就会在床底下，然后每过一会儿把头伸得长长的，还来拉一下阿公的衣服哈，这表示关怀。有的时候阿公很无聊的时候呢，他还会床底下唱歌给阿公听哈。听起来啊，人性跟动物是那样的接近。”所以人家问他说：“这只鸭子是你养的吗？”他说：“是我捡的。”好，问他怎么捡到，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在溪边被水冲走了，被水淹了，看着可怜，捡起来很脏，洗一洗，很可爱。好，省下一点饭给他吃，他就在我这里不走了，因为也是一个孤独的老人，省下一点饭。所以我们说八分饱两分助人好，鸭子是不是也有灵性？阿公救他，他就跟定他，而且知道阿公是孤老的一个人，所以生病的时候也会在那里，人照顾鸭子，鸭子也会照顾老人。这样怎么杀得了手呢？这样的肉怎么忍心吃呢？人吞食万物的生命，是不是很造业？万物若能共生共荣，和平相处，人间就很美。再看到这一段话，又觉得怎么还是跟2021、2022上人在讲这个灵方妙药的时候，好像也是同样在讲同样的话。对，其实所有的圣者，就像上人，就像佛，他们已经很早就知道有一个很大的灾难在等着我们，只是人类非常的无明，总是还是下得了手，总是还是吃得了口，最后就是引来这样子的一个新冠肺炎病毒。上人说有一天他走到外面，就看到一只狗全身光秃秃的。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我们那时候都想说其实是大宝来告状。因为上人站在那里看，就问他说：“你是不是大宝？”因为他的毛被剃掉了，不知道谁把他全身剃得光光的。那狗如果知道猫跟狗的人都知道，你把他全身的毛剃光了，他其实是很羞愧的，他会觉得他其实很不好意思，所以我们觉得他是来跟施工上人告状这样子。后来上人再问啊，他就很不好意思，好像身上的衣服不整齐，当然表情也是头很低的，就赶快离开了。那上人就问：“到底是谁啊，把他的毛给剃掉了？”他们就说：“啊，就是有人啊，到底是谁吧？有人觉得天气热，然后怕他会长狗虱，就把他全身的毛整理了一下，一剪，那就剪下手太狠了，把他就剪光了这样子。那但是上人说，大宝看起来就是那么有灵性，大家都很爱他，然后大宝也很爱大家。其实每一次赈灾啊，大宝会背着那个劝募袋，上面写拍照1000块，如果你拍了照没有给他钱，他会一直跟着你。因为为什么？因为你得到服务，但是他没有拿到他的这个工读生的工资这样子。那有一回啊，这个上人要出门的时候，他就跑到车子旁边等。其实每一次上人要出来，他就跑去等。上人走到车边一打开门，他就跳上车了，他很想跟着出去，他以为这样子就像小孩子，有人把他叫下来：“大宝，下来下来，你不能去，要回去看家。”他才乖乖的下来。所以他也很想要和这个人群。那讲到这个大宝，是有一次他做错事了，被责备。那时候是王本龙执行长是当校长的时候，所以他就跑出去看到王执行长的车呢打开了，他就跳上车就不下来，怎样都不肯下来，怕被责备。王校长说他没办法，只好把他载回家。那载回家就待在家里嘛。他隔天早上3、4点了，他就敲门了，大宝就开始敲门，一直叩叩叩，一直在那里叫。然后 王校长想一想说他应该是要做早课，所以他就起来把衣服换一换，然后就把他带回来。 一打开门他就赶快冲进来了，所以他大宝也要做早课。这个是很的。那这里是讲一只猫，2010年10月3号志工早上，上人说韩国的龙兴市有一只猫，他在外面被烫伤了，寺庙的住持不忍心就把他带回来养伤。伤养好了以后，他觉得猫啊无家可归，要收容他，在寺庙，所以就跟他约法3章。他说如果你要住下来要守戒，在寺庙里面不可以喵喵叫，不可以杀生，要吃素。讲的也很奇怪，这只猫呢就开始进口，他就开始不吃肉了，他也不杀生，看到老鼠也不会去追。那上人说我们现在在推素好像很困难，可是猫一听就懂了，他就不吃素了。所以可能将来有一天可能动物比我们更快成佛这样子。不吃肉，有信徒就不相信，3番2次就拿那个带着肉或者是猫最喜欢的鱼啊荤的饲料来引诱他，看起来像不像那个贪嗔痴慢疑？这个世间很多人在引诱我们，也在引诱我们，所以你就去引诱，但是动不了他的心。一而再再而三，那猫都觉得人很烦， 就走掉了，不要理睬人了哈。他很精进，时间到了就到佛前，在自己的，他又给他一个位置，他在他的位置上虔诚的礼佛，眼睛看着佛像，如如不动啊，双手，我们让猫会折手合十。所以真的不管植物跟动物啊，都是很有潜能的。好，2014年哈，那这个就是在讲那个上次那个静恩有提到那个蛇哈，就是2014年6月13号在跟北区工人团体座谈。那这是有一天上人去三峡，有一个师姐就来跟上人说，他早上要去熏法香的时候，因为他脚不方便，所以呢他就要去，没有办法坐普通，他就去拉椅子。然后他去拉椅子，就突然看到一团黑黑的，是龟壳化很毒的蛇哈。我想那个当下其实大家都会很惊吓这样子哈，就是那个龟壳化。那旁边就有慈诚也有委员呐、啊，就看到就想说，啊，你不要去惊动他哈、啊，就真的只有慈济人大概做得到。如果是其他人，就拿棍子出来了，对不对？要不然就打119叫警察这样子哈，叫消防局。啊，他在那个地方哈，同样也是在听法。那因为上人就提到，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啊，那慈月上人说，慈月的个性就是他是很喜欢去追根究底，所以他就跑去问，问了以后就回来跟上人补充说，那个龟壳花哈、哦，不只是熏法香那50分钟啊，它是盘在那个地方3个多小时，因为慈济人也很淡定，所以呢蛇也就很安然的在那个地方，一直到志工早会完，他闻风不动，盘在那个地方。那上人说就一直想不通哦，那张椅子滑溜溜，你看这一般这样的椅子很滑嘛，咕溜咕溜，到底要怎么样子爬上去，又那么高，怎么爬上去，而且怎么把自己盘得刚刚好这样子啊，到底爬在哪里多久不知道哈、哦。总而言之他会来熏法香。那最巧的是那天是5月30号，就是上人讲到畜生道，而且刚好就讲到蛇类，所以你看好像是上人讲到我了、哦、所以我也要来听一下，他也来闻法，他也没有去扰动到别人。后来当然还是得去把这个蛇给带出来，对不对？总共带出来了好几条，不只是椅子上还有椅子下，总共有6条。你看上人说法有多少那个畜生类啊来这里听、哦、但这个就跟佛典里面的其实是一模一样。上人说心中如果有法，你里面的其实是一模一样。上人说心中如果有法，你看到人见人怕的毒蛇，那慈济人因为有爱。

44岁，总共就学了1000个单字，真的很了不起，而且还可以听懂2000个英文字母、哦、那他呢就是会透过手语来对人类说，赶快保护大自然，再不救就来不及了。现在从这个2016年上人讲这个，到后来的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病疫毒啊开始产生的时候，这个其实大猩猩讲的大概也就是动物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理解。他比手画脚讲，我是大猩猩，我是花，我是动物，我是大自然。可可喜欢人类也喜欢地球，时间紧迫，快救地球，帮助地球，保护地球，大自然正看着你，谢谢。所以可可是我是花，我是动物，我是大自然，所以我们其实就是众生，众生就是我们。那地球当然是我们唯一能够生存的，所以可可对人类说话，上人说他非常的震撼，这个是非常有哲理的，他关心地球，要人类赶快救地球，然后也说出大自然就是地球妈妈对人类的期待，有智慧有礼貌，连猩猩都知道再不救地球就来不及了，人类一定要觉悟，普天之下灾难频传，气候极端，可可说快救地球，上人也常常对大家呼吁，再不做就来不及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更努力的去净化人心、啊、接引人间菩萨。2016年、啊、这个6月18号这个上人跟这个我们的气象达人、啊、彭启明师兄在座谈、啊、就上人说看到一段影片，这个也是影片上面的故事、啊、这个是有一个农场里面有一匹那个马是失明的，然后另外有一只羊，他去陪伴去照顾，带他去吃草，那最主要是他们彼此非常的信任、啊、所以这个羊怎么走这个马就会跟着走，一直到这个马老死，羊才又回到羊群去生活。好，那我们想到那个悟达国师，对不对？哈，那这个去照顾这个迦诺迦尊者一样，动物如此有情，人类为了口欲大量宰杀动物，所以上人说要减轻杀业，让万物啊依其自然生态繁衍、成长与消亡，不要为了口欲与众生结恶缘，这个就是不要吃欠债餐。哈，那因为很多人为什么上人要特别去强调让万物依它的自然生态繁衍、成长跟消亡？因为很多人说，如果我们不吃动物越来越多怎么办？不会这样的，它就是一个天然的一个自在的一个平衡。哈，所以怨跟恨的恶业力啊越轻，爱跟善的福气越大，才有可能去平复灾难。2019年5月7号志工早会，这个是上人在讲到这个菲律宾的时候，这菲律宾的慈济人在奥莫克的大爱村盖的小学中学动土的时候、啊、当时很多这个、菲律宾人他们用最敬礼就是朝山来礼敬虔诚的这个献供、啊、更感人的就是有一只牛、啊、当时那个牛已经怀孕了，后面还跟了一只小牛，那这个母牛是其实啊这个就是几个月前啊它要被送到屠宰场，可是已经怀孕了，所以我们的伟松执行长知道就把它买下来，他就把这个牛送给了维西先生，维西先生就住在我们的大爱村，在奥莫克的大爱村里面，他自己感受到很多的人文，他也知道众生皆有佛性，所以自己这么苦也要教这个牛将来能够脱离畜生，也教他要朝山顶礼，真的教会了，他也跟人啊一起来朝山、哦、那在前一年呢，这个维西先生自己是他一边朝山、啊、一边是提着一串香蕉来朝山，就是要献给上人，那今年在隔一年2019年他是让牛啊背着两串香蕉、哦、真正的也就是说不止人来朝山、哦、然后牛也来朝山，是人啊把这个法去传给了牛、哦、就传给众生、哦、所以上人说我们常常说啊你怎么那么难教，像牛一样，我想说这人跟他骨嘞，其实不要侮辱牛，虽然说牛一点牛也没什么不好啊，对不对，牛乖又不作怪，认吃认做、啊、看到牛连牛都可以教育、啊、真的是不是像牛一样，是比牛还差，人真的是很难教。虽然说有的时候感觉到万念俱灰了，但是看到众生可教，看到动物可听话，就会觉得很欣慰。2020年4月15号这个是跟教育主管同仁座谈，上人说大家要戒慎虔诚，接受这一次新冠疫情的一个教育，理智用和为贵，人跟人之间要有理守理，和平相处，而且要尊重要爱护动物。一直以来啊，因为上人大力的在这样推一个也就是要茹素，可是劝人捐款行善好像比较容易，劝人茹素很难，常常觉得很无奈。那面对这个新冠

疫情啊是劝述的一个助缘，要借力使力，引导大众深入的去思考道理，提升爱心，为了身体的健康一定要守护众生，跟这个环保，然后呢来如数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动物也有清净的佛性，如果身为人没有办法发挥慈悲心，为了一己的私欲残害生灵，那就是比禽兽还不如，人类的清净智慧被烦恼欲念遮掩，迷茫无明不断造业。那这一次疫情啊，很多人被禁足在家，就我们那个时候确诊了啊，都要在家里面至少七天嘛，其实刚好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当时上人提出了很多的一个方法，来让大家安定身心，慈济也提供了很多相对应的一个方式，包括刚刚讲的这个二手的一个电脑，让小孩子可以线上教学学习。上人说其实刚好因为被禁足啊，所以可以借此静身，也可以静心反省忏悔过去的无名言行，然后呢在有可以行动的时候真的是要能够造福行善。2020年7月12号跟大陆华东慈济人视讯，虽然说我们要教众向善，善的表现是什么，就是爱，这个爱是大爱，是完整的爱，是爱人爱动物爱大地，除了爱人以外还要护身保护众生命，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众生包括一切动物都有平等的清净本性，所以要平等尊重爱护，不应该为了口欲而杀动物，很多疾病是因为人类跟动物频繁接触而感染，最好的预防妙知道灵方妙药就是素食，除了用素食表现对众生的爱，还要行善表达对人的爱。所以这次土耳其的大地震，我们看到这个人性的一个爱其实非常重要的，劝善劝术要平行推动，不是只吃素然后没有善行，这样也不对，不是只行善不吃素，这样也不对，这两个要平行推动，希望人人合心真诚忏悔，如数斋戒保护森林，让天下平安。2021年1月9号高雄区岁末祝福，上人说55年前2021年对上人来讲就是55年前，上人说我孤单一人离开家庭，在小木屋修行，半斗米半年吃不完，不是吃不完，是因为很穷，所以只吃一点点。上人说有一天抄经抄到忘我，告一段落，快要到中午了，从拜殿站起来，一转身看到一条蛇卷在上人的身后，上人说我起身惊动那条蛇，这个他也从卷曲的状态闪为一条直线溜出门去了。生命真是处处藏着危机啊！你看这个蛇就安安静静在上人的身后，也没有去感觉到，然后上人一动他也吓到了，所以他马上就这样子变成了一上围一直线溜出去了。这个拿来做散文教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啪一下子就这样子拉开来，上人吓了一大跳，可是也感觉众生皆有佛性啊。上人要看经看经抄经诵经，身后也有众生一起在精进，上人说直到我站起来啊，他才逃跑，也不知道是他吓到我还是我吓到他，其实只要身心平静，不要去扰动众生啊，人跟动物可以和平相处。2022年4月11号志工早会，那就是这一只这个蜥蜴，虽然说几天呢，好几个人跟我讲，其实它的原名叫斯文豪斯啊，就是一种树蜥蜴。他师父有一只蜥蜴在那里听法，听了好几个小时。那上人就问在哪里啊？他们就上人，你要不要出去看一下？就在金色的某一棵树下，那个慈诚师兄每天早上就是发心来整理这个草坪。他看到这个蜥蜴很安然自在的在那里。因为他要听法，就师兄自己要听法，所以呢师兄是用手机一边打扫还要拿手机，手机放在口袋，有时候拿在手上听。那当他走来走去的时候了，他就发现那个蜥蜴会跟来跟去，他就干脆把手机放在树下，蜥蜴就停在那里面向着手机很用心的在听。后来就是随师的师父跟上人说那个蜥蜴在那里听法，上人就走近了，然后再走近，他都没有动哦，他还是在那，人来人往来来去他都不怕，所以动物也会听法，所以真的想一想，这个佛在菩提树下，说如果不成佛的话就不起来了，那么当然到他的心智清朗的时候，这个清晨一颗明星，夜睹明星悟道，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真的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们要觉有情
好，然后上人告诉我们要爱身、护身、洗身。面对疫情，茹素是唯一的灵方妙药，也不止面对疫情，包括刚刚静恩讲的这个饥馑、饥饿的问题，茹素也是唯一的灵方妙药，才有可能、来解决大三灾跟小三灾的问题。好，感恩各位。

0: 九十
1: 好朋友。
2: 台北慈济医院接驳车驾驶郑其林说，
3: 我在医院最主要工作是开接驳车服务大家捷运站跟医院的来回，我茹素时间约大概是六年，在六年前接触佛教，我觉得说吃素是对地球的环保是有很大的贡献，也可以不杀生，那在个人的身体方面有感觉到说吃素可以让身体的精神更好，服务大家能够更充满微笑与身心健康。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4: 台湾的资源回收率从1998年仅5.8%，到2015年高达55%。成长将近十倍，累积的资源回收量达到约1393万吨。若将这些物品连接起来，约有3997万公里，可以绕地球999圈。在生活中，资源回收也可以随手做。
5: 我别行无搞啦，废物利用我上搞啦，未用的物件捡来洗洗的，搁做出来吼，不省人人欢喜个。

0: 是酵素的功能啦。那无咱若无讲吼，食材这个酵素吼来用这吼，我看伊我怎袂当杂碎，袂当扩大吼，这样高。
1: 废物利用本自减量啊，那要遐个物件做来互人用，大家用甲足欢喜。伊欢喜，我嘛欢喜啦。因为这宝宝你回收，我就甲照起来做利用。啊，那挑倒摆吼，啊干吼，提起来满咧做皮哦。
2: 珍惜物命，让爱无限。
3: 好话一句，大爱 Bingo。
4: 用真诚的心在付出，就是修行。
5: 我是人文真善美黄锦义，
4: 我是随师志工慈阳，
5: 欢迎收听
4: 大爱网路电台。
2: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首先我们同样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力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上人的智慧法语，这个呢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不仅是分享上人曾经开示过的内容，还有呢就是上人现在可能针对不同的团体组织，还是说弟子们与上人的温馨座谈的这个开示哦，无非都是让我们在八世田中能够种下更多坚定美好法的种子哦。那这个法的种子呢，我们是要用心来呵护灌溉，那么期待它能够生根发芽，茁壮成长。那么可以茁壮成一棵大树，那么不仅是可以让人可以遮荫，同时也可以庇护众生哦。所以法真的是要日积月累，慢慢的不断不断的在累积，才能够在遇到了一些事情的时候不会因人乱了性，那么也不会人云亦云了哈。那其实慈济已经走过了一甲子，走过了这60多年的这个时间哈。因为我们60年的一刚开始呢，其实我们就是迈向61年，这一路走过来其实风风雨雨不曾停歇，但是我们如何在风雨当中依然挺立，那就是需要有法让我们可以坚定信念哦。所以呢，这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不管是透过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还是人间菩提上人的开示，又或者呢，我们访问了很多很多慈济志工的这一些故事啦，我们从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国际赈灾、骨髓捐赠、环保，还有社区志工，每个层面其实都像是一座座的化城。那么我们如何在朝向目标的时候，我们先有个小目标，那么我们去完成，那其实要走向每一个这个小目标都还是会有重重的这些考验，层层的险阻，我们如何像鉴真和尚一样呢？波涛汹涌，我们依然坚定信念。所以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上人的智慧法语哦。那希望我们每天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那么天天都是力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好的，那么在今天跟您分享的上人开示，这个收录在慈济月刊，就谈到了上人说，人人都有与佛同等的真如智慧，那么人人也都可以成为觉有情的菩萨。但是呢，偏偏人们总是把心量还有眼界是缩在非常狭窄的范围，那么把自己看得很重，看别人不顺眼，那人生很无常，许多人却以为所拥有的一切可以永恒存在，这就是人心的狭隘，也是愚痴短见，才会引起许许多多的争端。那我们如何能够不陷入其中呢？上人说，我们要把心量放宽，达到心包太虚，量周杀戒，一切都能包容，那么人人和睦相处，就不会起争执有冲突。众生呢，是共同在这个美丽的地球来生活，我们享受了青山绿水、碧波大海，那我们的心灵也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无明跟烦恼哦。所以呢，这是在今天我们节目首先跟大家所做的分享，那么也祝福我们每一位真的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清净真如本性，都能够拥有这样的觉有情智慧，我们彼此共勉，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哎呦，今天为什么没有感恩您啊？我知道了，我电源没有开哦。我这个如果投结束之后呢，我都会把铺满的这个电源关起来。这个也是节能减碳嘛，哈。那所以呢，今天就没有感恩您，那是不是代表我要再投一次呢？好，那我们就再来投一次哈。
1: 感恩您，
0: 好，感恩您。那即使呢没有这个声音的感恩您，我们也是可以从心，就像我们这个心香一柱啊，在农历七月吉祥月的时候，我们更是欢喜吉祥感恩月。那么我们天天其实分分秒秒都能够欢喜又感恩，那这样子呢，也就是天天都吉祥喽。好的，那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是联合国就是慈济的工作团队呢，积极串联不同国家地区的志工，以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分享慈济的四大事业与理念行动，让更多人来认识了解慈济，而这都是为了以爱以善来守护人间。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段的温馨座谈。

0: 6月20号到28号的伦敦气候周，同时整个欧洲破纪录的一个高温，我们可以感受得到，不管是在会场里面真的很炎热，然后整个城市呢就像一个火炉，一走出去都是38度、39度，让参加会议的人感受到，其实气候变迁不只是在非洲这些国家，而是每一个人都已经被受到影响，每一个人都需要为气候变迁而做努力。
1: 此际除了在美国有联合国的事务，也是我们走上亚太的这个区域，所以执行长才提议将亚太地区跟太平洋国家的各个慈济志工啊、慈青、慈二代，以及就是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凝聚在这里，一起讨论，一起办理不一样的活动，跟很多人做一些交流，同时呢也把慈济的论述在国际间分享，那不仅能够让慈济的就是法脉更深的在亚太地区做扎根，那也可以将我们慈济四大志业的论述在这里做一个分享。
2: 非常感恩就是上人创办慈济世界，让我们这一些中生代跟年轻人有更多可以发挥的一个平台。
3: 在今年的很多国际上的一些会议代表慈济，那很感恩给菲律宾这个机会。
4: 一直心里总是呢有一个我年纪大了，也有一点担心啊，未来的瓷器呢在国际间啊如何去推动啊。今天我看到我也听到了，年轻人已经很成熟了哈，大家呢在瓷器里啊也已经都很稳定，看清楚实际在国际间在做一些什么，大家呢对实际啦都很有信心啊。就如我对大家感觉很稳定，很有信心。各位年轻人啊，对实际也应该呢有这一份的信心与安心，同时呢要好好的为人间啊也要负起来一点人间的责任，这呢才是来人间的价值啦。假如来到人间只是空空荡荡来的，又是空空的两片手又离去，实在是太可惜，人生难得啊。看到各位现在站在人间啊，地球上呢也起步了，也有轻重，因为呢听到大家让国际间的人更能理解啊，为佛教为众生，佛教2000多年了，佛陀所教义的啊，佛教导啊，大家呢总是呢要在人间多做好事，救人啊，行善啊，这都是佛教徒该有的本分，就是凭了这一份该有的本分啊，所以为善不易人知。2000多年来了，感觉佛法因为这样的观念啊，就觉得呢，人间对佛教的善事呢，就把它视为理所当然应该的啦，所以都不会呢彼此之间互相勉励啦。所以我们现在呢应该也要 负起了宗教家，尤其是佛教徒的责任，要让佛法也要在人前哦，这样呢才会有这地球上呢站得稳呐、啊，走得快哦。所以我们要尊重所有的宗教，也期待所有宗教看见佛法，也要一视同仁。你们呢，到了联合国了，现在有在提起慈济，也是呢，慈济是佛教的团体，所以这几年来呢，也都是呢，看到了佛法一丝的曙光，那真的是很感动，也是很感恩呐、啊。我们既是在地球上呢，佛法也已经打开了一丝的曙光，也应该呢，要让它连连呐、啊。这样的门呢、啊，那让它呢慢慢更开更开，让一片的光明啊都照耀进来。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大的期待啦。啊，感觉人生啊，时间也是过得快。众生啊，现在这个时代呢，比过去的人口实在是增加的太多了。现在已经呢是83亿了，哇、哦，这么快哈、哦！看看这么多的人口。那地球是不大，人口这么密，你叫它如何空气不污染呢？人口与大地在争啊，大地呢已经开发的太多了啦，所以哦，愈来愈担心吃的呢荤食。一个人口啦，一年之间他要吞食多少肉类？那地球的这种污染呐、啊，实在是哈、哦，污染源太重了，嘛真烦恼哈。啊，烦恼有啥物路用呢？期待我们大家努力。推速呢，是有多项的这个利益哈，对人类啦，也保护，是推速很重要，增加呢，茹素的人对于社会啦的消费呢，也是减少很多。总而言之啦，期待呢。我们大家在联合国里啦，说过联合国外意思是讲，大家人对不够啦，一定要提升，在联合国能让他呢更推动，让联合国不同宗教也能认识慈济，大家彼此互相的尊敬。这爱啊，宗教彼此尊重，互相呢，互相赞叹。所以讲吼、哦，咱安尼的佛教，咱也爱多推动，不要彼此去排斥啦、啊、吼、哦、呀，要多勉励人人吼、哦，都要互相的互爱吼、哦，这呢才是真正的。佛教 心胸要开阔，付出无所求，还要呢拥抱了彼此所感恩，这呢才是我们的方向哦。所以实际是啦，要多用心好好做哦。慈善医疗、教育、人文，这拢爱积极去做。只要你们做得好，人人都会支持哈、哦。所以彼此之间要互相的勉励，爱努力去做啦，哈、哦、啊，不要排斥别人的宗教。咱要帮助也不分宗教哦，你们也都清楚哈、哦，感恩呐、啊。

0: 单上人开示，这个是很多的年轻志工参与了慈济联合国工作团队，那么来串联了很多的这个年轻人来自不同的国家，那希望在这个国际舞台上面呢，让大家看到了慈济所付出的这些点点滴滴。那上人啦，也是勉励年轻人对慈济是要有信心与安心的，更要看见自己来到人间的价值哦。如何能够透过勇于承担责任，让人更理解佛教，那么也能够投入这样的一个利益人群的行列当中。那虽然不同的宗教，但是我们都可以彼此赞叹，也用开阔的心来凝聚共善哦。因为现在人口增加，气候变迁，还有环境污染，其实真的是迫切需要人人来为地球尽一分的这个心力。可能有的人会想说啊，我也没有钱，我也没有时间啦，又或者有心无力啦。其实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人间呢，我们都是要吃五谷杂粮的嘛，我们要吃食物才能够维生，但怎么吃呢？我们就是邀请大家一起来茹素，因为这个吃素，你只要吃这个圆形的食物，均衡饮食，其实营养都是足够的，而且呢是洁净身心啦，让我们的身体可以更加的这个环保，有身体环保，然后地球环保。因为毕竟我们现在为了我们人类所想要的这一些不管是这个吃荤食啦，还是说要采摘矿产啊等等的，我们真的是对环境的破坏是非常非常的大了哈。那所以呢，我们如何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来就是茹素，减少消费，珍惜大地，那这个也都是我们爱护环境的一个具体实践了哈。所以呢，我们以爱彼此尊重，那么透过行动来守护人间，才能够让善的力量持续扩大，为世界带来更多的平安与祥和。所以呢，邀请大家一起，我们都来凝聚善念善行与这份爱，那为这个人间多一份的希望，也多一份平安的力量了。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慈济的爱一直都在。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慈济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铭。或多或少每个人都有这个做梦的经验，可能是很有趣很好玩，又或者哇好可怕啦。那这个梦它可能是有纾压的效果，也有可能它是有一些这个警示，还是说这个梦境它只是我们再重新整理我们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呢。不管如何这个梦每一个人都曾经有做梦的经验，但是如何能够从梦看人生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透过慈济基金会编纂处的主任靖远老师呢，那么就从无量易经的永断梦妄思想念来谈起。那么谈到了上人一生当中有几个深具启发性的梦境哦，那梦看似虚妄，但是有时候也可以成为人生方向的提醒。我们一起来听这一段靖远老师的分享。
1: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在座的师兄师姐，还有我们线上的家人们，大家好。这个是永断梦妄思想念，这个是无量易经里面的一句，不是要来谈虚，也不是要来说玄，只是说有一些其实梦想是一个很虚的东西，但有时候它又很实在。那我想其实大家都有做梦，那我这边就很想分成两段。第一个是今天我要讲是上人的梦境，然后下礼拜想要来讲我们弟子的梦境，当然那个梦都跟上人有关，也跟慈济有关。而且历史上很有名的梦一直在讲，一个是庄周梦蝶，就是在庄子的齐物论里面，庄子有一天梦到他自己变成蝴蝶，非常非常的快乐，然后他就醒过来了。醒过来以后他突然就在想，到底是他梦到变成蝴蝶很快乐，还是蝴蝶梦到他变成了庄周，是一个很笨重的人。他觉得这两个形体一定是有不一样的，可是在梦境里面又仿佛是合而为一。其实道家呢在讲的也是一个融合为一的道，所以这个梦呢其实变成非常有名的，是万物与我为一。其实所有的生命形体不同，但是我们的性，我们的众生之性是一样的，那也就是上人在讲的生命共同体。还有一个跟佛教很有关的一个梦，是东汉明帝他夜梦惊人，但这个也是佛教传来中国的一个说法，那最主要是跟四十二章经有关。那所以在上人讲述的四十二章经里面也对这一段有很详细的一个描绘，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主要是这个东汉明帝他梦到一个金人，他非常的高，身高丈六，他就整个那种光芒金色灿烂就在那个大殿这样飞行，他醒来又觉得非常的奇怪。所以当初都有这种太史观，所以他醒来他就说，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他就跟他说，西方有神，他的名字叫做佛，这是很神奇的，所以陛下所梦就是佛。所以你看东方的皇帝梦到了这个西方的一个佛，所以因为这个因缘，所以汉明帝就觉得说，那我要去找，所以他就派了使者，三个使者到西域去求法，所以就迎来了这个夜摩腾跟竺法兰，这两个尊者是很重要，因为他们在易经上是很重要，他们就翻译了四十二章经，这是中国最早的佛经，那也建了白马寺，就是要把这个佛经放进去，这是中国最早的寺院。所以这一个梦本身去成就了一个，当然都说传说了，不过每一个大师都讲到它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梦可以是很实在的让你去往正向的方向，但如果是不正的梦呢？所以在无量易经的德恨品里面，就特别的去讲到了这个永断梦妄思想念无复诸大因界路，也就是说当你能够断掉这样的一个梦妄思想的时候，那些所谓的五阴炽盛其实就不会来跟你的生命，我们这种凡夫之命会产生这样的一个观念。我这里面大概要讲的是四个梦，但是最重要的要先从无量易经，就1972年的上人的无量易经就针对这一句话上人做了他的诠释。上人说凡夫自己做不得主，就像一场梦，你做梦的时候受到惊吓，怎么跑都跑不出来，心要跑脚不跑，叫做困个把斗。 大家有没有觉得我、哦、真的有这种感觉的，那个脚还会这样子抖一下，觉得为什么一直踩不到。上人说世间凡夫啊，大多数就像这样子的梦，就你非常的一个惶恐。那因为环境的作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掌握自己要走的路，世间就是非多，大家都有竞争嘛，为善竞争是很好。但是如果为了世间的相，就外在的相，功名利禄争名夺利争财争权，那这个就很可怜。这是1972年的上人在这个无量义经讲述里面讲的。好，到了2011年的11月3号这个净思成语，其实是上人在讲法华经的时候先讲了，在讲续品的时候先讲了这样的一个无量义经，也是在讲永断梦妄思想念。上人说我们真的要好好的警惕，要用于自己的心。所以各位可以做一下比较，我所谓的一个比较也就是说，在1972年上人必须要用很实在的方式去告诉我们所有的有缘的这些持戒人们，可能的菩萨。但是到了2011年这一段路已经走这么长了，持戒已经36年了，上人要当大家讲就是你要回归到46年，你要回归到自己的心。我们的心，人生如梦，由不得自己。你没有杂，你我们有杂念有妄念的心吗？如果有，你要去除，因为我们是学佛。那学佛第一个就是要断除梦妄虚幻，梦幻虚妄的一个思想，要不然整天就像在做梦啊。境界来的时候你就随着那个境界走，那经典里面讲，这个就是在金刚经里面讲，如梦如幻如泡影。好，人生看得彻底一点，了解清楚了，其实有什么好计较的，人生就像一场梦。你看一个311的日本311的大地震，或者我们921的大地震，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梦，在那一刹那之间其实就是毁掉。那我们为什么要在梦中那么认真，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活着其实可能是一场梦嘛，人生这么虚幻，哪一个是真，真真假假，为什么要为了人事物来起烦恼。所以我们讲第一个梦，其实也是上人跟花莲跟这个普明寺结缘的，就是上人为妈妈求药，第一次梦见这样的普明寺。那这个是1985年的佛七法会，上人说来到第一次来到普明寺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地方我来过。其实上人家在台中啊，为什么上人会一直觉得一个跨了一座山的，上人一直在想我到底是什么时候来的。上人说哦，我想到了，他说母亲生病的时候我为他发愿之后的那个时候，他上人梦到那个形态就是一间很小的庙，可是有一个很大的门，旁边有两个小门，中间有一尊很大尊的佛像。所以我们每次在看的时候都觉得这些我已经知道，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每一次做梦我们都想我一定要好好记住，当你醒过来说我一定要把这个梦跟别人讲，然后你就忘记了，你完全想不起来，你说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然后呢忘了。可是上人可以把梦讲得这么清楚，所以上人一定是清醒的。这平常不曾看过，上人说就是一个床啊，一个竹床就架在那个普明寺那个进来的地方，地藏菩萨，上人说我就是在门跟门的，就是那个门的中间在山药，在煎药，山药的时候还听到一种无法形容的声音，就像听见大地呼吸的声音，那种声音是非常空有的，说它有声又像没有声，说它没有声又是很微妙的声音。上人转头去看，看到了什么，很美的一朵云，从云一直靠近一直靠近，然后有一位穿白衣很庄严的女人，上人把庐扇丢下去，站起来走过来，不由自主的跪下去，把手伸出去，他从葫芦瓶里面，所以我们会想到那个光目女啊，也是为了他的妈妈这样的一个求药。他倒下一包药，没有跟上人讲话，上人也没有跟他道谢，仿佛一切就是很自然，就是付出无所求嘛。所以上人说接过来的时候，这个女人就退去了，消失了。上人拿过来拆开放进去，把药倒出来给妈妈喝。这个是一个梦境，但它非常的真实，这样的形态不是一个晚上，是连续三个晚上完全一模一样，好像是那个影片拍起来然后再播放再播放。所以上人想到说哦，来到这个地方，地藏这个菩萨庙这个地方就是梦境的地方，所以上人说我当时就感觉这应该就是我要栖身的地方，就是我要留下来的，我就立愿要住在那个地方，那当然就开启了这整个持戒的这样子的一个很大的因缘。第二个梦啊，这是讲佛教的，讲到上人的一个回归佛教，就失去轨道的火车要怎么走。上人要强调持戒是复古，上人的佛法就是要回归佛陀的本源，而不是任由这样子的一个 已经在一直往前走的一些佛教的形式或者是想法，复古才是真正的精进。这是1989年6月20号，1989年我来慈济了，然后呢，我听到我在台北分会听到上人讲这个梦，我当时听了觉得非常的新奇，所以我就跟上人说，我可以把你这个梦写下来吗？上人说好，所以啊，也可以找得到有一篇就是我写的哈。那这个是上人自己说，上人说我昨晚做了一场梦，梦见我去坐火车，这个火车本来是在轨道上的，刚开始座位是很宽啊，上人想要坐哪个位置都可以。那上人就换来换去啊，好像换了两三次的一个座位哈。为什么上人要换呢？因为上人前排有几个男众的居士，好，那上人换了一下就到了比较前面哈。那到了比较前面呢，又有几个女士不像佛教徒穿的花枝招展哈，他们说一些很粗鲁的世俗话，上人觉得很不习惯，所以上人呢又回头回来坐在原来的位置。他看到那几位男众居士呢，他们在车几年居然穿起了海青，但是呢后面的领子很不整齐，就是穿的不整齐哈。那然后穿在身上的衣袖也拨不开，就是没穿好好洗，总之不庄严，头发有一些散乱。上人就很疑惑，你们在火车上为什么要穿海青呢？那他们伸手比窗外说，我们要去那里朝山。好，上人想，好好的目标不走，为什么要在半路 下来，刚好我们最近在朝山，下车要去朝山了。可是上人也没有说出来，就是看到这样的乱象。这个境界过后呢，再来一个是火车还在走，前面来了一个很像要换司机哦，有一个人来了，这个人看起来很不起眼，看起来也不太像正规的司机，他一上来就去开了这个火车，可是火车越是开到轨道外，又倒退又前进向前去，上就觉得说这个火车其实没有在轨道上，而且路的中间是凹凸不平的，两边是凹下去的。那上人有跟司机讲，他说火车没有在轨道上，这条路没有平，很危险。那为什么火车，这个司机说因为轮子坏掉了。上人很着急，各位看到这里，上人说他拿起两根拐杖哦，不是一根哦，福慧是在这个地方就开始了，不管慈善医疗全部在这里。上人就坐在火车的最前面，拿着用这两根拐杖顶在地上，然后向前走向后退，因为要想办法帮忙去推这个火车体，要让他好好的开这台火车。上人帮他撑着走了很长的路，上人也觉得很累啊，可是意识里一直告诉自己要再撑下去，要再撑下去，不然火车没有在轨道上会翻车。我们四大志业八大法印，上人也不断的讲，你们一定要在法脉上，一定要在宗门上。一直到火车啊快要退到火车的轨道的时候，这些朝山的人回来了，把那个不整齐的海青拖下来，来一起来推车。这个司机呢就低头在那个火车，他就下来了，他想要把那个轮子去换螺丝，很多居士也下来帮忙推车，要去换到这个轨道上，他们在下面推，上人还是用那两根棍子一直顶在地上撑，这个是要去撑住这个火车，不要让它脱轨，希望火车能够接到轨道，好不容易接上了，可以顺利的行走。可上人说，那个时候我心里想，奇怪，为什么火车是往后走呢？为什么火车是往后走？其实不是往后走，是上人坐的方向。上人说，我人坐在最后面，火车头在另外那边，我用两根棍子一直撑着，让火车啊可以往前行走。上人说，你们听得懂这个梦境吗？听不懂麻烦回去再看一次。上人说，我惊醒了正好敲钟了，我早上拜佛之后就一直想，为什么梦中的火车会走在没有轨道的路上，为什么我坐在火车上好像在坐这种很轻便车，就是不像在轨道上一样，身体没有踏到地，只用两只棍子像在渡船一样让火车移动，上人是在撑着让那辆车。下面上人就忍不住讲了，上人说，大家常常说我在教内革新，上人说不是，我是在复古，复古才是真正的精进，就是上人想把这一辆火车，想把佛法往回走到佛陀的最初的根源，就是慈悲喜舍，往前精进。上人说，佛教到现在两三千年的时间一直在变形，有的已经走样，我希望将现在的佛教回归到佛陀时代的精神，所以有一些做法不太一样，就慈济的做法不太一样， 当时是有很多教内批评的声音，当然有很多外面的批评的声音，可是我们要复古，上人说也是很辛苦，大家以为慈济是我开创的，上人说我只是把佛教的精神落实，我不过是用事显理，因此梦中我以为自己坐在最前面，而火车其实是在倒退，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让它上轨道，这个叫做复古。好，那这个话说出去要很辛苦的力行，一辆火车那么长，只靠上了两只手，靠两根棍子，要撑它能够动，能够上轨道，当然这个不是轻易的，真的是不容易，你不是你付出就能做到，上人说想一想真的很辛苦啊，可是再回过头来想也很有价值，慈济委员不断长期辛苦为的是什么？发挥慈济的功能，发挥慈济的良人，慈济的委员不会半路下车，连那些准备下车去朝山的人也会受感动，再回过头来一起吹那一台火车，这就是人间菩萨招生，就像刚才在讲的高雄冈山的，从盖房子开始，上来说来一个渡一个，来几个渡几个，来一团我们就渡一团，这个修行的精神是不一样的，不论是向前或者是向后退，我们一定要一心一致依照正确的轨道去走，绝对没有错，最怕的是让火车走路没有轨道的小路上去，最怕的是没有正式的司机来开火车，因为换人开了，是上人在前面撑着，如果不是正牌的司机就会偏离轨道，各位学佛要很谨慎，大家要依照正轨去实行，再辛苦我们也要再精进。那再来这个梦呢，这个可以拍成那个 动画，是一只狗一只猫老鼠还有镜子组成的梦境，那要讲的是什么？就是学佛要手持戒法、哦、那这个是1990年、啊、上人在讲，上人说昨晚我梦见一只猫蹲在门口，还有一只狗被拴在门口、哦、所以一个是自由的一个是不自由的，他们本来相安无事也很和睦啊，突然之间一只老鼠跑出来了扰乱人间、哦、这猫看到老鼠眼睛一亮，全身的毛竖起，马上就去追咬，狗看到你干什么，猫那么紧张的追，它也开始大声的叫，它叫个不停，到底是要叫老鼠快走还是叫猫不要那么无聊、哦、但它没有用啊，因为它被人家拴住、哦、一点都帮不上嘛，老鼠很害怕到处跑啊，跑过来跑过去找不到一个藏身之处，后来老鼠就冲到中间的墙边，那个墙啊刚好有一面镜子，刚好有一面镜子，所以各位，老鼠在镜子当中反射，猫也在镜子当中反射，猫看到镜子里面的它就想，原来那边有一只猫在追老鼠，原来不是只有我在追老鼠，所以人生其实是很颠倒的、哦、所以呢它放弃老鼠，它去跟镜子里面的猫斗争，就说这个是我的、哦、你不要来，它忙着争夺的时候老鼠就逃过了，就跑掉了、啊、你们两个就去打，一个实一个虚嘛，那只狗还是在叫啊、哦，上人说看到那只老鼠安然度过危机啊，上人说我也安然的度过梦乡，我走出来了，因为说、哎、老鼠终于安全醒过来了，上人说、哦、这个梦境很有意思，一只狗一只猫老鼠跟面面，那只猫忙忙碌碌的追啊，那个狗不停的叫，上人说这个跟人生很像、哦、人生忙忙碌碌为了一些小事不顾一切的奔走，狗是很守本分啊，看到听到什么动静就大声的叫，要引起主人，叫主人赶快来赶快来处理，那这个就像有心学佛的人啊，你要手持戒法，你受很多规矩的束缚、哦、所以呢就是你要赶快叫他，其实很守本分，但他自己动弹不得，还没有解脱以前大家可能会觉得彼此相差无几、哦、就想说啊，如果我犯错了你怎么纠正，我就是不愿意改正，哎，可是有人听法听经啊、哦、哎，就开始知道道理了啊，知道自己错了不能再犯再起贪念，但是自己还是无法回头啊，哦、也听到纠正的声音、啊、你看像那只猫哎，不要悔改啊，真的是无可奈何、哦啊、那只狗它守本分，可是它只能它能做什么，你眼睁睁看着老鼠被猫追啊，你无可奈何啊，你就是不能去救它嘛，你也是由不得自己，然后你也劝不了它，镜中的境界向前，猫以为有另外一只猫另外一只老鼠，放弃实有的老鼠去和镜中的猫竞争，人生跟这个是很像，有时候我们会放弃实有的境界，所以上人一直叫我们要脚踏实地，叫我们要沉正信实， 然后你放弃这个去追寻虚幻的看得到却看不到的境界，为此还花很多的力气，结果真正的好时机错过了，又不知道醒悟，还跟假的境界在争逐，旁边的人看了也很紧张啊，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你劝解也没有用，只能在心里为他紧张。佛陀看众生也是这样啊，那么刚强，尽心尽力的教育他啊，问着众生又得到多少法，听归听啊，还是有很多障碍来束缚，看到境界的时候知道自己错了，还是会很难超越。我想这个就是所有的一个困难跟我们的挫折根源处。所以虽然说在佛有二十难里面啊，忍色忍欲难，欲境现前要众生压制贪欲是很难，就像那只猫啊，猫老鼠是猫最大的诱惑，要它不去追捕实在是很难，它一定要去追。那我们已经听闻佛法，所以我们的警觉性要赶紧提起来，守住自己的心，不要贪色贪欲的念佛法，所以我们的警觉性要赶紧提起来，守住自己的心，不要贪色贪欲的念。多数的人被世间的色欲诱引，才会

0: 孔要开刀，到底要怎么抉择、哦、那当然最后商人觉得就是苦难的人救了，妈妈也得救了、哦、所以这个是90年、啊、在护专的周会，所以商人特别，商人说筹备义诊所的时候，有一天是接到家里的电话，妹妹说妈妈动不动就晕过去，那义诊所正准备要开幕的工作，三天以后就要开幕了，那你现在上人说你赶快叫医生来打针急救啊，妈妈醒过来的时候你就跟他说请他能成全我，让我安心把义诊的工作做好。所以就在这个挣扎的过程当中啊，上人就梦到了山谷里面的一条溪，有很多的水、哦、但是上面是流下来，上人看到彼岸有很多饥饿的人，很瘦很冷，在受冻受寒，那上人就准备了，就发放嘛，准备了一些棉被衣服，可是上人必须跳过一颗一颗的石头才能把这些东西搬到那里去，所以上人在这样的梦境里面也看到妈妈也在水里面，上人一手拿着棉被，一手还要伸手去救妈妈，可是拉不到，要拉她就一定要把这些棉被放下来，你要把这些救济的物资放下，你就只能救妈妈，那你就没有办法过去救那一些受苦的。上人说当我心里不知道要舍这边或那边的时候，又听到彼岸的人在叫很冷很冷啊，又好像在叫很饿很饿，很多凄凉的声音到上人的耳朵来，上人就想应该要先救人多的地方，然后呢才来救妈妈，所以下了这个决心、啊、抱着棉被跳过石头，上人说跳过去以后看到妈妈居然也到了岸边了，他也跟着大家欢呼说得救了得救了，所以上人醒了就想啊，对，我应该要静下心来，我应该要把慈善的工作做好，就这样三天过去了、哦、到十二点的时候开幕，让人搭两点的飞机，上人是不搭飞机的，但不得已倒回去，然后再转丰原，医生就说妈妈非开刀不可，你不来他们好，我们很紧张，为什么？因为妈妈一直不肯开，上人说那明天就开好，那外科主任出来的时候就是端着一个铁盘，里面有一块割下来的胃，那个胃是有穿孔的，医生用手指头穿过去吊起来在空中，他说你看这么大一个桶，旁边还有好多那个筷子可以穿过去，小小的洞七八个，这样还能活下来，是你们的菩萨保佑，对，上人的菩萨有保佑，这也是梦，虽然人生如梦，梦如梦也是人生，上人说妈妈现在很欢喜，她常常以有这个女儿为荣，现在她是我的委员，叫我师父，但我还是叫她妈妈，她做得非常的高兴，上人说人生只要一颗很诚恳的心、啊、梦都会是真的，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在梦中，可是梦中还有一个梦，大家真的要做一个好人生的好梦。唐代永嘉大师有一个正道歌说，梦里明明有六趣，就是我们的现实人间，绝后空空无大千，一个空就是空，两个空就是真的是静极清晨了，可是这个不是空啊，上人说要真空妙有，要妙有真空，心经里面说远离颠倒梦想，就近涅槃，我从小就会背心经，你一直念一直念，没有恐怖没有什么，但要到底要怎么做到，哦，来了慈济以后我知道了，上人说你就是要修要行啊，修什么，内修成正信实，外行慈悲喜舍，做就对了，一旦做得踏实，你就能够远离颠倒梦想。好，感恩各位。
1: 如何远离颠倒梦想呢？就是踏实来做，做就对了。我们人生的这个方向，能够找到一个目标正确，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然后呢，还有一群志同道合，可以跟着上人这样子持续不断前行，更幸福。所以难得人生啊，有这个身体，我们就要好好来善用。所以呢，人生如梦，梦如人生，如何不在梦中迷失，那当然就是要透过修与行，把慈悲落实在人间，才能够真正的远离颠倒梦想。所以呢，这个是在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上人几个这个梦境哦。那从这些梦境当中，那我们看到了慈济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脉络，那当然啦，也是我们可以很好学习的部分哦。好，那这就是在今天跟大家所分享的慈济的爱一直都在，从梦境来看人生，如何远离颠倒梦想，走回慈悲正道。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

0: 这个就是无量已经讲述的有声书，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
1: 无量已经讲述。

欢迎收听无量易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易经讲述前言，请翻开52页。阿难四问，为什么称作尊佛一教？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之后要入涅槃，入涅槃就是圆寂，也就是世人所说的舍离世间。佛有很多弟子是常随众，每天不离身边的就有1250人。这些大阿罗汉都已证得罗汉，证得罗汉果位，就是心漏已尽的人。漏是烦恼，大家的烦恼都已经去除了，是生死如归，所以没有烦恼。其中一位多情的阿难尊者是释迦牟尼佛还没出家以前的堂弟。阿难随佛出家以后，当佛陀的侍者20多年，日日跟随在佛的身边，相处久了总是有感情。虽然是修行人，但也脱离不了这份情。佛将要入涅槃时，阿难还未证得四果罗汉，心里还有情的烦恼。看到释迦牟尼佛即将入灭，他的心情非常难过沉痛。此时佛身边的弟子只是用非常寂寞的气氛送佛陀离开娑婆世界，但是阿难却禁不住当场哭了，又很不好意思只有他一个人哭，所以就跑到树下放声大哭。当时阿那律陀听到释迦牟尼佛将要入涅槃，从很远的地方赶回来，他听到阿难在树下哭得那么凄惨，就跟阿难说，阿难，你在这里哭什么呢？佛陀将要入灭，我们就要失去教主了，你还不好好把握时间，趁佛陀还未舍离我们以前，赶紧去请教重要的法，你怎么还浪费时间在这里哭呢？阿难听到阿那律陀的话之后，如梦初醒，才想到我的责任还很重，佛将要入灭了，我要赶紧把握时间问佛重要的事情，但是不知道要从何问起。他问阿那律陀，我现在的心很乱，要问的事情很多，不知道要从哪里问起。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易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健康减肥法的中心思想是均衡饮食、正确的生活习惯以及适度运动。因此，想要有健康的体态，必须从控制饮食和保持适当规律的运动着手。想要健康有效的瘦身，必须掌握以下四大原则。首先，均衡摄取身体所需的养分。第二，要养成规律的饮食习惯。第三，吃原型食物。第四，是摄取优质脂肪。
1: 其实运动是一个好方式嘛。那有氧运动除了可以消耗我们的热量跟脂肪之外，其实也可以减低我们的饥饿感，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率。
0: 把高盐、高油食物、含糖、含酒精的饮料列为拒绝往来户。每天运动30分钟，养成量体重及体脂肪的习惯，才能有效观察身材变化。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大家好，我是近视近视常驻师傅德仁。大爱广播里面有上人的法音宣流，以及慈济的美好的音乐，还有慈济人慈济事的采访，非常的舒压。如果您在开车的路上，或者是在做家事的时候，一边做一边听，它是可以让你同时接受法益，而且也可以让你疏解它会有一些情绪上的转换，让您觉得非常的受用。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我在拍照的时候啊，台湾已经经济已经在发展了，可是摄影就是这样，你有感觉有一个东西它也许马上就会消失，能够透过摄影呢，让那个消失的东西啊会被你捕捉到，它至少会留下痕迹，
1: 留住人对土地的感恩，唤起人对土地的爱。
0: 所以呢，我那些照片呢，就是台湾没有变化的农会社会非常淳朴的人，跟还没有被破坏的土地的最好的记录。
1: 在镜头里找回人与土地的关系，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0: 我以前呢，也许只是看到我想看的感兴趣的事情而已，可是拍照呢，你看到了你就要去体会，你看到别人的时候就要反思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透过摄影机呢，我就重新了解台湾，那个时候的台湾也就等于我的过去嘛。
1: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2: 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陈寻蛮，来自美国洛杉矶总会医疗基金会，我是专职志工。今天想要说，我最感恩的人是慈济，我最喜欢的团体是美国医疗基金会，我最喜欢的活动就是全球跑透透做义诊。有了慈济，有了这个舞台，有了这个环境，我可以尽情发挥我的医疗专才，我认识全球法亲们，可以视野更宽广，可以服务更多的人群，让我的心胸更宽阔，让全球的志工都是我的伙伴。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不管是练习或者是要表演，我们都是把击鼓当作像正在禅坐一样。从早年开始，我们几乎每一年都会安排团员们就是选择一个我们工作之余的时间去内观中心禅修。内观的时候是因为大家都一定要吃素，素食也帮助你的心可以有更少的烦恼，然后身体本身物质的身体也更少的这个牵绊，然后来进入这个禅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后来呢，就是到大陆我们去演出，他们说在兖州这个地方也有出土佛陀的舍利，我就看到那个舍利子，我说哇，我就看到他们要走了，大概站了快十分钟，我都没动，我们就上车，坐到车上就开始哭，这样就是有一种悲戚的这样的感觉，我就完全没有办法再吃一口荤食，我就说了一句说我想素食了，不吃了，那一刻就不想吃了。我是悠人神谷的创办人刘若雨，我觉得吃素没负担。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再度的来线上共修。疫情还是十分的严峻，疫苗还是非常的短缺啊！现在到今天为止呢，全球死亡人数378万了，确诊呢1.7亿了，这是数量又突破了，又增加出来了，一直在攀升啊！全球人类呢，还要继续接受大自然的教训跟教育啊！我们还是一样继续的虔诚祈祷啊，祈求疫情的早日消弭。今晚读书会的主题呢是大灾问第六集啊，今天有11题的提问啊。那从第一集啊到今天第六集呢，我们总共已经回答了60题的问与答。那一集一集的累积下来呢，可以说这个集数也蛮可观的，到60集了。我们没有预设目标，有就讲，没有就不要讲，适合的就讲，不适合的就不要讲，缘生就开讲，缘灭就不讲，该讲的没讲，不该讲的讲，这样呢就会文不对题，就是鸡同鸭讲，如此呢也会很难引起回响。人生如果所有的疑难杂症或者是顺利境界都能靠现成或固定的公式来套解的话呢，那就好像生病吃药一样那么简单呢，有什么好烦恼的啊，对不对？事实上呢是没那么容易啊，问题造成的烦恼如果那么容易化解的话呢，那这已经是这样的人已经不是普通人了，因为他可以把问题呢变成菩提，这样的人已经不是普通人的了，是佛了啦。所以一场演讲啊，一场分享的成功与否啊，并非取决于演讲者或说法者的口才，或他对佛法道理了解的深浅，不是这样子，而是完全在于说法者或者这个演讲者呢对于听法者心理的了解跟需求，及他对这个听法者的根基的认识，这才是佛法教化的力量。因为能够对基才有教化的力量嘛， 才教化得起来嘛。所以说法必须在两个原则上呢做到恰到好处，这个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第一个呢，完全符合正信佛法的精神，第一个条件，也就是呢以法为依归的。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完全应应说法者说法的时机，完全应应说法的时机。若是只是符合教法，也说得头头是道，但却不符合听法者的需求，也不契合听法者的根基的话呢，那这样子呢法说法就不好，也不合适了，也就是我们所讲的不对机的。这个是一个说法要维持两个原则，就是这里。所以你问我答，要你心知我心或我心知你心，要一拍即合也是很不容易的。不过呢，我是尽量每一集呢我都尽量把回答的或者是分享的这个用词呢把它生活化跟口语化，不是句句斟酌，而是字字斟酌啊。那目的就是希望说所回答所分享的解说呢大家都能够什么一听就懂，即闻即知的意思的啊，才不会呢听完之后还是一头雾水啊。所以每一集的读书会呢我是尽量避免佛言佛语啊，而是把艰深难懂的经文呢化为可以朗朗上口的顺口溜，甚至用庶民的语言呢来表达，其实呢里面一样都是佛法。下面就是一句顺口溜跟大家来分享，各位一听就懂了。
人生问题千万种啊，人生疑惑呢万万难，心疑其问题，心悟则不迷，转进乃心悟，进转自心迷，有惑无心解，处处是问题，疑惑用心解，问题便菩提啊。看起来好像是里面好像有很多佛理在里面啊，但是用词的是很生活化口语化啊，大家都可以看得懂啊，应该也很容易去理解里面的意义的啊。好，我们时间宝贵，现在就开始来今天晚上我们的问与答啊，有十一题的啊。第一题，对于癌症末期患者应该给予怎样的关怀？这种问题是人人都会碰到的了，也就是说我们所讲的什么临终关怀了，这是每一个人呢事先都要建立起来的一个观念了，将来呢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才知道如何处理，不管是别人碰到还是我们碰到，我们才有办法马上拿出来用。如果呢病患呢，这个癌症末期的这个病患呢本人是有宗教信仰的人的话呢，他应该就会知道要将平日所学所用的用在这个时刻了。就是以前我们讲的嘛，你平常有什么样思考习惯，这个时候就会油然而生嘛，习惯了嘛。而如果没有那个习惯的话，思绪纷飞，到时候要怎么样去哪里自己不知道了。以前有讲过这个哈。所以如果我们是平常有学佛的，或者是其他有宗教思想的人，或者有 在学习的人呢，这个时候他就可以把他平常所学呢用在这个时候来安住自己的身心呢，这是说患者本身如果有宗教信仰的话，他不管是什么宗教，你可以用把你的宗教的那个这个精神或者理念用在这个时候嘛。如果病患没有宗教信仰，在病危又身心脆弱之际呢，当然会期待有外力，外面来的力量给予什么，给予支持跟抚慰嘛。而最好的临终关怀就是什么，用心陪伴呢。如果说还不到临终了，他虽然是生病的很病得很严重，但是还没有到临终之际，即使在这个病苦之际呢，最需要的也不是我们给他讲大道理，而是陪伴跟倾听呢，这些道理呢，平常就要听就要学了，等紧急时呢，再来听可能会听不懂，或听得懂，但是呢做不到。其实啊，安慰跟鼓励的话呢，人人都会说，就是什么像什么啊，人家生病啊，变得很严重啦，就劝他说，哎呀，这个哈。要看得开啊，要放得下啊，要了解啊，这是人生这个生老病死啊，因缘果报啊，你讲这些大道理啊，我劝导人家怎么样啊，你要以苦为师啊，你很苦病苦啊，你要以苦为师啊，你要什么，你要以病为师啊，这些话都是很好的话，没错了，都是激励人心的话了，说来很容易的，但用在这个时候并非病人都听得进去，要看时机跟对象而说了。其实啊，不要说临终之际去开导别人了，自己平常碰到困境或者人事问题的时候呢，是否能够看得开放得下呢？是不是能坦然接受呢？这个实在是不容易的，对，更何况是说临终之际的时候要走的时候呢，这也是我们需要去扪心自问的，我们自己做得到吗？自己都做不到却要去开导别人，这个是没有说服力的了，不是说这些道理不好，是要看对象看时机才说。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些癌症病人，自己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癌末，家属也怕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不敢跟他讲，你如果去关怀的时候你也不问青红皂白，不用心，这个不小心的脱口而出了，会造成病人的不是病死啊，是操心而死啊，本来不担心的跟你讲他很担心啊，操心而死，甚至被你气死都会啊。我爸爸是淋巴癌，那个是五六年前了，
我一直到他临终之际呢，我绝口不提癌这个字，因为呢，因为我爸爸还会问啊，我只跟他讲不是很好的肿瘤，他每次问我就跟他讲不是很好的肿瘤了。不是很好的肿瘤跟癌还是有距离的、啊、讲癌就已经好像是完了没希望了，不好的肿瘤还可以把它医得好啊，也不一定啊。我没跟他明讲，因为我爸爸没有学佛，他如果有学佛我一开始就会跟他明讲了。如果有学佛的人此刻呢，必须让他平日所学佛法派上用场，你平常学的佛告诉你怎么怎么怎么、哦、面对生死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调整自己的心灵呢？哦、否则你学佛千日是为哪桩啊？对不对？啊、哦，我们上次有讲过嘛，学佛千日用于一朝嘛。对，话是这样讲的、啊。有些看起来好像是学佛的人哦，但是他在临命终时也不一定可以提起正念的、哦，不一定哦。啊，也不一定可以看开放下、哦，不一定哦。要看学佛的功夫是到什么样子的程度。刚刚讲我们平日惯性思考形成一种念头习惯了，而这样子的思考习惯呢，在临终之际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所以正念的思考习惯呢，平常就要去培养了，否则临终之际呢，也会有杂念纷飞啊，要去哪里由不得自己啊，平常是容易看开放下的人呢，临终之际呢，他的习惯是这样子嘛，临终之际他也容易看开放下，平常是随时心存正念的人呢，临终之际他也是什么心无贪念意不颠倒、嗯、这他的习惯是如此。所以如果这个癌末的病人是别人，我们就是耐心陪伴，给他临命终时最重要的安住力量，让他不会惶恐。如果这个癌末病人是有学佛的自己，是我们自己，这个时候呢叫借佛法的力量让自己提起正念、啊、不是去世是往生、啊、靠正念让自己心不贪念意不颠倒，这样呢才会安详的走了、啊、说来说去呢就是平常就要准备的了、啊、临时抱佛脚当然好过没有抱佛脚了、啊、但是还是太慢了、啊啊、第二题，如果家庭不很祥和要如何来面对，如何解决？问的人没有说是怎么样的不祥和了，但一般说不祥和大概就是父不父啦，子不子啦，夫妻不和啦，子女不孝啦，家人不睦啦，事业不顺啦，三餐不济啊，生活有问题啊，等等，贫穷夫妻百事哀啊，也是这样子啊，这些都会直接或间接呢造成家庭不太祥和。没有以上这些问题的家庭就一定很祥和吗？那也不一定哦。没有刚刚讲那些问题的家庭它不一定是很祥和，不一定的、啊、要看这什么缘呢成为一家人呢、啊？有些是好缘来相聚啊，有些是什么恶缘来共业啊，有些家庭是前几天还很祥和但是这几天不祥和了，因为这几天有什么事情大家意见不合了，所以才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会成为一家人也是有过去的因缘、啊啊、叫做因缘和合了。有些家人是互相来报恩嘛、啊、叫做共善业，有些则是来什么来互相讨债、啊、叫什么共恶业嘛、啊、夫妻啊妇女啊父子啊母子啊母女啊都是一样的意思，一样的道理嘛。互相来报恩的家庭呢、啊，就会怎么样比较温馨祥和嘛，对，我感恩你你感恩我啊、嗯嗯、那互相来讨债的就会怎么样，纷纷扰扰不得平静、啊、你欠我的我要回来，我欠你的我要还给你、啊、家庭要祥和呢，家庭里的每一个人都需要什么心存好意跟心存正念，一个 善念一个正念、啊哦、意思是这样子，心存好意跟心存正念、啊，一个人如果心存感恩或心存善意，那当下就代表什么，他是生活在吉祥的情境里。相反的，如果一个人是心存恶念或心存恨意，
那就是什么？生活在仇恨跟痛苦的情境里。好，就要期待家庭里面的每一个人呢，都心存善意啊，或心存感恩呢、啊，这个会有困难的、啊，啊，因为每个人的习气、每个人受教育的程度、每个人的观念啊都不一样，啊，尤其没有接受佛法教化的人呢，会更难。要每个人都心存善意、心存感恩的话，如果没有接受佛法教化的人更难呐、啊。无论如何呢，如果想要改善，就要从自己本身先做起了。假如你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对不对？家庭不祥和，你从你自己本身先做起。一个好的模范或身教呢，会让家人耳濡目染，久了以后什么受到教化跟影响，每家庭里面 每一个人都会影响别人的、啊，因为都住在一起嘛，对，近距离的接触互动嘛。所以一个人他的身份，他的这个模范跟身教呢，会影响一个家人嘛，会嘛，这就是无声说法嘛。虽然他没有跟我讲什么道理，可是我看他的一言一行，哎，对我是一种无声说法，也是一种不言之教了。时间一久呢，也会潜移默化呢影响家里的其他人呢。从自己做起，如果不管我们怎么样改善，家里还是纷纷扰扰、吵吵闹闹，那除了我们自己以心境去克服环境以外呢，可以尝试以佛号声呢来对治什么吵闹声。如果不是佛教徒的话，那就以什么以各自的圣歌啊，不是其他宗教有圣歌吗？对，圣乐啊，或者什么旋律优美的音乐声来扭转不祥和的情境。因为音乐可以陶冶人的性情、啊、也可以营造环境的气氛嘛，哈，这个大家都知道嘛。你去大饭店啊，那个咖啡厅啊，他会放一些什么优美的音乐，营造那个气氛嘛，音乐的功能嘛。啊，我自己每天都会在晨运快走的时候呢，戴上耳机哈，聆听优美的音乐一个钟头，又运动又听音乐哈，很享受。啊，没有音乐的人生是枯燥的人生呢、啊。这也是一种改善家庭气氛的方便法，放音乐。但很重要的是一点是，要期待家庭每一个人都同时改变的，这个困难度很高，所以先不要去要求，先不要去想要改变其他人，从自己本身先改善起。想要超越、想要突破或想要解脱的人，就自己先改。即使是家庭其他的人的错，也是你先改。哎。你会说、欸、有没有讲错啊？怎么我没有错的人先要改啊？错的人不用改啊？没有讲错了，自己先改，就是改自己的心念，不要被别人影响我们的心情。虽然他家人里面他是不对的，但是我们不要被他影响我们的心情。你被他影响以后，你也是不高兴嘛，那脸色也是很难看啊。啊，大家脸色难看，家庭怎么会吉祥会祥和？不可能。对，哎，你生你的气，但是我不拿你的气惩罚我自己，我还是把我的情绪掌控得很好。啊，家庭要祥和呢，就要家里每一个人都懂这样的道理，但是不简单呐、啊。不过不管怎么不简单，自己先做起，自己先改善啊。刚刚讲的哈、哦，好，第三题，现实与理想如何做选择？是不是最后呢都要向现实低头？哇，这个是现实生活里面的现实面啊。现实呢，我刚刚讲现实跟理想如何选择，现实是要我们去把握当下，活在当下，务实面对，这个是现实的意思啦。理想呢是什么？是我们要什么规划我们的未来，计划我们的未来，憧憬未来，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而不是绝望的。憧憬未来，勾勒愿景，我将来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啊，不管我的家庭、我的事业或者置业，我为人群付出，我要做到什么情况之下？啊，这个都是一个有远见的人的哈。所以理想跟抱负呢，就是什么大处着眼。这已经讲过好几次了哈。我的人生有理想有抱负，这是我大处着眼，我眼光放得很长远呐、啊。现实跟务实是什么？是小处着手。我理想很远大，可是我还是一步一步脚踏实地，
从小的地方开始做起，一直是这样的。有前瞻性的未来，也要有脚踏实地的务实，所以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是双轨并行的。所以不能面对现实的人呢、啊，一般说来也比较无法活在当下。不能面对现实的人呢、啊，他也很难去活在当下，因为不能面对就是什么，这就逃避的心理嘛。或者没有远见或眼光很短浅的人呢，一般说来也是没有什么人生的理想跟抱负的。这个在我们生活周遭有看到这样的人嘛，对，他的人生就是什么，就是得过且过，过一天算一天，胸无大志，没有远虑，所以有很多近忧，做什么事情都没有考虑长远啊，所以造成很多面对很多的忧患忧烦啊，这个啊，这叫糊里糊涂懵懵懂懂啊。所以与其消极的说向现实低头，这个是消极的心态了啊，与其消极的说向现实低头，不如我们积极的说什么，不逃避现实，一个是无奈啊，一个是积极啊。所以什么样的心念会造成什么样的命运，还是那一句话啦，上次有跟大家分享过了，逃避不一定躲得过，面对不一定最难受，把这句话拿来实践，不是嘴巴朗朗上口就好，拿出来用，用得出来，派得上用场，那这句话就变成什么，变成我们的生活智慧了啊。好，第四题，以前在讲座的时候有人问，他说你说书读得不好不是生命的全部，那为什么大多数的老板呢都是先聘请高文凭高学历的人呢，而文凭学历低的人在社会中往往是处于低下阶层，为什么？我回答他，这个是一个功利社会现实的一面啊，目前就是这样子嘛，对。但是有智慧、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呢，不会被这样子的现实呢捆绑住，他还可以在现实的环境中里面呢，这样破茧而出啊，开创新局，不会被绑在那里，不会。举个例子嘛，苹果手机的创办人贾伯斯啊，他大学也没毕业啊。但是在他的价值观念中呢，读大学拿文凭只是个面子啊，我有一张文凭，这个面子，他认为能够发挥自己的才智，对社会做出贡献，对人群做出回馈，这才是真正的理智。所以贾伯斯他认为这样子哦，理智比面子重要，他就是这样的人生价值观嘛，所以他成功啊，他大学没毕业啊。啊，其实正言上人也是这样的思维的。以前我在随师的时候，有一位慈济医院的年轻的医生呢，他想继续出国深造，要修什么博士学位。那他要向上人告假嘛，我在旁边嘛，我在听上人对他开示。他说：“你要出去继续深造是很好啦，不过啊，人生是这样子啊。”上人他讲得很圆融了啊，他说。把握现在有机会为人群去付出呢，这个是重要过修读博士，还是要正法宣流啦，让你了解啊。当然我还是祝福你出国深造，不过人生真正的道理还是要趁这个时候让你清楚哦。上人这样子讲了哈，把握现在有机会为人群付出重要过修读博士，然后后面又接续什么，博土比博士更重要了。博土那个士、啊、那个士是吧，上面那一横是比较大，下面比较小的博士嘛，就头重脚轻呢、啊，对不对？博土呢，哎，下面是稳稳的、哦、啊，其实怎么解释呢，博土就是什么，老老实实脚踏实地为人群付出的人呢、啊，这种人呢，比学历高的人呢更让人敬重了。意思是这样子的哈，这是上人对这位要出国深造的医师的开示哈。还有一个例子，简单举两个例子就好。台湾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先生，他的学历也不高啊，
但他的企业很成功，做得很大，曾经是台湾的首富，现在好像首富几个换来换去的。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呢，大多数公司虽然都会从文凭去做人选的筛选，人才的筛选，但这些公司的老板不一定都是文凭很高的人嘛，而且呢，文凭也不一定是筛选人才的唯一选项啊。但是是这样子的，老师讲了啊，有较高文凭学历的人呢，总是会有比较多的机会跟优势的，这是毋庸置疑的啦。然而，即使你有了很高的文凭跟学历，你还是要经过工作中层层的磨练跟考验的。这个时候呢，心智的提升、情绪的掌控、敏锐的观察、处事的冷静、人际关系的建立等等，这些东西都跟你所学的文凭跟学历呢，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这个另外自己还要再学的。就如智慧跟学历、年龄、财富都无关，是一样的道理的。不是书读越高的人智慧就越高，不是这样子，也不是年纪越大的人智慧就越高，不一定。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嘛。但是呢，这些人格特质呢，刚刚讲的这几个条件人格特质呢，却跟你在职场上的顺逆成败是息息相关的。当然你的学历文凭是一个入门票，没有错嘛。入门进了门之后要开始磨练考验，就要你有东西出来了。这个人格特质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几个条件的。你有文凭还是要经过这些的考验嘛。很会读书但不会做事，或者成绩很好但是人缘不好，或人缘虽好但能力不好，或价值观偏差，这样即使有高文凭高学历，早晚还是会被淘汰掉的。对，精力很好但是心智不够，即使没被淘汰呢，在职场里面自己也会做得很辛苦了。有些人呢，虽然没有很高的文凭，但是人品很好，人际关系也不错，智慧很高，也肯吃苦耐劳，人生观又很正确，所以他这样子的人呢，虽然他因为文凭学历比别人低嘛，对，起步比别人辛苦一点，那好像是输在起跑点了，但最后赢在终点了。不过要注意一点了，文凭如果不高了，加上力争上游的毅力跟决心也不高了，那当然要成功立业的机会就不会高了，对，这是现实的。学历低的人也不一定处处都不是处在低阶层，一些大企业老板也都是学历不高，而且白手起家的，最后成功的。学历高的人也不一定都处在高阶层，也不一定的，学历高的也不一定都是高薪的。你看现在不是有外面很多那个玻璃帷幕的大楼吗？高楼大厦外面是玻璃的吗？那个玻璃久了也会脏啊，要有人去清啊。从里面清不到，从外面清，哇，那高楼这几十层的高楼，那个清那种洗那种玻璃的工人，一个月台币是几十万的薪水啊，比部长、院长还高啊，那个薪水啊，这种高薪的工作、超高薪的工作，条件不是要高文凭、高学历，是要怎么样？是要胆量。那不是要学历的，有人读到硕士、博士学位啊，学问很高，但智慧不高啊。你智慧要高可以，不管是什么文凭、什么学历，你要懂得转世成智。你有学问、你有知识都好，你要把这个知识淬炼成为智慧。有些人是学历不高，但智慧很高啊。有一些出家人的确是学历高。智慧也高，现在很多出家人智慧，硕士博士的出家人很多，学历又高，智慧又高，但也有一些是学历不高，出家人学历不高，但是却是一代高僧。所以学历跟成就呢，不一定画上等号的啦，所以说你不想读书或不爱读书也没关系啦，不会读书顶多是什么，不能靠读书吃饭嘛，但还可以凭自己的良好的品德及一技之长
去过自己幸福快乐的人生呢？好，答案是这样子。好，第五题，常有来不及的感觉，可是身边的人呢好像不是很重视。例如说了，气候变迁的课题已经深深影响我们的生态跟品质，这要如何引导跟警惕大家呢？有时觉得大家都事不关己，也视若无睹，很让人心灰意冷，这要怎么办呢？这个是一位呢很有心的志工提出来的，他有这个忧国忧民的这个心念呢，希望大家都跟他一样呢，赶快对这个环境啊，这个有所重视啊。我都回答他了，我说自己感觉来不及，他觉得来不及嘛，你感觉来不及，就跟上人讲的一样，你就要赶快把握因缘，积极的去什么承担跟付出。那别人还感觉急不来，我们也没有办法，就让他慢慢来。皇帝不急，即使太监也没必要嘛。对，你来不及是你自己对自己的警惕啊，他急不来是他自己的想法嘛，没办法强求嘛。度不到就是什么因缘未到了啊，这是佛说无缘之人呐。那自己要不要把握因缘，及时投入，那是我们自己的事情。那别人要不要跟进，跟着我们，那是别人的事情嘛。我们只有做到什么，尽量，我们也不能说啊，不管了，不管别人，我们做我们自己，这样也不行。我们还是要尽量邀约他啦，对，一半尽其，我们要做到什么？要做到一半尽其在我，一半顺其自然，这样才会随境而安，随缘自在。不是我们不尽力，是因缘不成熟啊！千万不要因为度不到别人呢，就心灰意冷，这样心中不喜悦呢，反而更度不到人呐。没有欢喜心的人很难度别人呐，你自己都度不到自己的，自己已经不欢喜的嘛，自己心念已经偏差了，这种观念不正确的观念，不要因为度不到别人自己就心灰意冷，这个是错误的观念。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靠别人度你呢，你有什么能力去度别人？那道理是如此的哈。其实呢，我们自己也是尚未自觉跟自度之人呢，我们自己有时候也是有学无止境嘛，对，有些地方我们还没有自度 自觉啊。大家都是在成长进步之中啊，只是有人进步快，有人进步慢，有人体悟的快，有人体悟的深，有人体悟的浅啊。这个每个人根基不同，因缘也不同嘛，所以要处之泰然，随顺因缘啊，急也急不来了。好，第六题，我的一位朋友是以鸡童为业，跳童的，还不是那个寺庙那个什么那个民间信仰的那个庙里面的这个鸡童啊。他说我的一个朋友呢是以鸡童为业，请问他可以加入慈济吗？可以啊，但是一旦加入慈济当志工，就要透过什么见习课程去学习嘛，慢慢去了解慈济他修行的法门，跟正信的佛法去了解，警惕自己，既然加入正信佛教团体，就要什么敬鬼神而远之啊。如果因缘顺利参加培训课程啊，这个时候呢更需要把正道跟外道呢两个把它分辨清楚，并选择正道而从之啊。那你既然选择正道了，你就不能继续跳童啦。对，因为跳童对正信佛法来讲，那还不是属于正信佛法。否则自己还在谈神论鬼，跟鬼神扯不清，如何去向人家宣导做一个正信的佛教徒呢？如何去弘扬正法呢？相反的，如果他只想当一个随喜志工，并没有意愿呢参与继续学习啊，参与见习或培训，继续往佛门深入了，他没有这个心愿，那就没有以上的约束了。里面约束就是说啊，如果你还想当志工，欢迎你来啊，你要来一起我们共修也欢迎你来，都一样欢迎的，只是说
在与其他志工或委员们互动的时候呢，可能会让自己陷于什么道不同难相谋啊，哦，因为你还在跟鬼神扯不清呢，那我们是敬鬼神而远之呢，那这个道不一样啊，啊，这会有这种尴尬了哈。好，第七题，请问您对安乐死的有何见解？一个只靠机器活下去的生命有意义吗？安乐死的观点呢，虽然呢，见仁见智的哈，这以前常在报纸里面大家都有这样子在讨论嘛哈，见仁见智的哈，但目前呢，这个安乐死没有被法律所允许，很多国家是没有允许的，啊，即使是合法，即使如果他是合法植物人安乐死，表面看来哈是让他离苦得乐的啊，其实呢，你说让他离苦，你认为觉得让他离苦得乐，即使安不安乐，只有这个病者或亡者他自己知道了。对，你认为这样子做是让他离苦得乐，对，但是安不安乐只有这个亡者或者病者自己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生者心安呐，亡者灵安，这是最高原则。如何做到让生者心安，亡者灵安？每一个人生前的善恶造作，都会反映在因果的法则上，在临命终的时候呢，去各自消业。好像餐厅吃完了出来要买单啊，意思一样的，对，要算账嘛，结完账你才能够离开，一样的意思了。好，要自行盖瓜承受。人都是带业投胎，也随业往生呐，业未尽也是走不了了。时间还没到，你让他走，他就是不走。嗯，即使走了，也不代表业尽哦。叫做什么？叫做余业未尽呢？佛陀也有余业未尽啊，啊，再投胎来做人。还是个业报身，因为人就是业报身嘛，继续受业报，也就是今世未了的业障，到了下一世呢，还是要继续偿还呢。不过有一种情形是例外的，如果是菩萨倒驾慈航来娑婆世界来度众生的，哎，这种情况不一样了，这种人他有受报之事，但没有受报之苦。一些高僧大德就是如此嘛，你看他生病很辛苦，他有受报之事，他有这件事情示现给你看，但是他本身的没有苦，有病但是没有苦，这个不境界不一样啊，这个境界就不一样了。人生呢，这戏演完了哈，人生的戏演完了，但却不下台，所以为下台却又没有角色可以演，这就是一般人所说的什么植物人嘛，啊，这是什么一种延长生命但是拖延死亡的无奈，不是求生不能，是求死不得。苦在哪里？苦在不是我要求生不能的苦，是求死不得的苦啊，所以是痛苦的命运啊，痛苦的生命 啊。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人生呢，会深自警惕，如果将来我们不要有这样子的苦报，现在就要赶快行善造福，借他的处境来修炼我们的心念，无常来临之前先做好准备，否则将来也会跟他一样，给自己警惕的。所以呢，对他来讲啊，生命已经没有意义，躺在那里了嘛，也没有品质啊。但对我们呢，对我们活着的人来讲呢，还有这一层深层的意义，教育意义在。对他来讲是那没有意义的嘛，可是对我们有意义，他示现给我们看，感恩他用这种方法示现给我们。好，第八题，世上有很多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正信佛法是如何来诠释这类神怪的现象呢？其实啊，研究科学的人呢，比较会有实事求是的精神的，因此也比较会强调什么眼见为信呢，一切讲证据啊，没有证据就不相信了。一般人往往事情呢还没有亲眼看见呢，就很难令他自己去相信了。一般人是这样的，人之常情嘛。但却也有一种，但这个也是一种无明啊，虽然是人之常情，但是也是一种凡夫的无明啊。因为有一些事情呢，不能因为我们没有亲眼看到
就武断的否定这个事实的存在，不可以啊。所以说不能什么，不能先入为主，不要心存定见，净空自己啊。上次讲过嘛，对，哦，心空无见呐，对，就意思嘛。当一个人的心智还不够成熟的时候呢，他眼睛所看到的事情不一定是事实。好，我们举个例子嘛，黑暗的房间啊，看不到东西，那是真的没有东西吗？不是没有东西耶，是缺少光线。对，再来，空气跟氧气我们也是肉眼看不到啊，但是它对我们的呼吸跟维持生命是什么？是非常重要的啊。啊，你不能否定它的存在啊，因为我没看到啊，我没看到空气跟看到氧啊，你不能否定它，它是存在，只是你看不到而已嘛。因为你是用肉眼看啊，当然看不到啊。还有啦，我们从母亲的胎里出世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是没有看到这个过程啊。但没有人会说，因为我没看到妈妈生我的过程，所以我不相信我是母亲生的，应该没有人会这样子讲啊，对不对？啊，有一些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啊，在佛法上来说就是什么叫做不可思议力量，不可思议 ，incredible, unbelievable, 无法相信，但是它是事实，就这个意思嘛，不可思议，想不到，想不通，无法理解，这个意思啊。好，例如以前我们讲过嘛，对，佛典里面不是故事描述那个森林大火吗？小鸟跑去河边，用翅膀去沾水，然后来飞到那个大火上空去，要扑灭这个大火嘛。对，最后这个精神感动，龙天护法下大雨，把这个大火扑灭，不是吗？他强调的是什么？就精神层面。以我们一般的来看，好，你想想，直升机跟消防车都救不了的森林大火，而且现场里面动物。比小鸟大的动物就全部都死光了，一点能力都没办法。一只小鸟有什么能力啊？能够做什么？对，我们会这样子想嘛？对。可是他告诉我们的是，他强调的是精神的层面。还有啊，有慈济委员呢，坐计程车300块，去会员家里收一个100块的会费。以前我刚进来的时候，我也觉得，哎，怎么会这样子呢？依凡夫的那种定见呢、啊，去解释他，哎。花300块去募一个100块，那不是都亏200块？啊，不如300块也捐出来就好了，不是比他100块捐的还多吗？我会这样子想的，凡夫的知见呢、啊。还有什么？哦，一个大老板来参加资源回收工作，一个晚上坐到那边汗水淋漓的，卖才卖几百块台币。我们不能跟这个老板说，哎，不如你不要来做了，你一个大老板，你这样子做成本太高了啦。干脆你捐个几千块出来，对，你也不必做那么辛苦，你也不能这样子讲啊，对，这是净化大地、净化心灵的事情，不能用成本来净化大地、净化心灵的事情，不能用成本来考量啊，这些事情也是一样啊，

500多个座位的国际会议厅，阶梯式的，啊，那个还有一间呢，280个座位的讲堂，都是阶梯式的，好像戏院一样的，这样子。两间加起来大概有800张的靠背椅啊，好像这个看电影啊，可以靠背，然后旁边还有这个可以桌面可以翻出来那种的。那有一个厂商呢，正好是慈济的会员，那让他知道之后，他跟我说：“哎，这我来报销了。”哦，其实这在他们生产的地方成本也不高了，卖出来是很高了嘛。他全数要报，全部要捐给慈济，然后他开始生产了。产品生产快结束的时候，工厂不幸发生大火。哇，秘书打给我说：“哇，发生大火了，怎么会很不幸啊？东西烧个精光哦，整个工厂烧光光的。”哎，那是老板呢，去巡视现场了。火灾过后巡视现场的时候，发现说：“哎。”装瓷器那个成品椅子的那个仓库呢，没有烧到，其他全部烧到完，成品的半成品全部烧到完，但是放瓷器椅子这个成品这个几个仓库没有烧到，你要怎么解释啊？所以不止老天有眼啊，火神也是有眼啊。这件事情如果不是发生在我们自己周遭，连我也很难相信的，哎呀，这个怪力乱神啊，这个谈玄说妙，难道这么巧的事情？那就是这么巧。如果不是发生在我身上，我很难相信。但是发生在我身上，我看到了，我在处理的事情，因为这个老板要捐给慈济的，没烧到，因为是属于他要捐给慈济，等于是慈济的嘛，不是他的嘛。其他的成品半成品不是捐出来的，所以烧个精光。他如果早知道的话，全部捐给慈济，那就剧本就改写了，剧情当然就不一样了。不过千金难买早知道了，对。其实我们凡夫所说的不可思议啊，这几个字呢，对佛来讲就是本来就是这样，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以佛法来讲叫什么？叫做果嘛，果就是现象。结果成果它就是一个现象，有果必有其因，因种下去的就不会消失，所以没有人讲因生因灭，只讲缘生缘灭，有因无缘也难成果，但是有因也有缘，有因也有缘呢，果报才会现前呢。所以佛家是相信这样子的，任何现象无论科学可不可以解释的，都与因缘果报呢脱离不了关系的，所以才说嘛，人可以不信任何宗教，你什么宗教都不信你没关系，但是你必须深信因果，因为不信因果会有严重的后果。哎，道理在此。好，第九题，这个是几年前发生那个很多这种社会的刑事案件，然后他会问这个问题，他问什么？他说好。请问对凶手及被害者，我们要抱着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呢？他们是因前世所造的恶业牵引才会有今生的果报吗？指这个凶手跟被害者两个一起的，杀人者啊，无论是心中充满嗔恨或是反社会心理的情节，或是心理或者精神状况有问题，都是因为无明呢，而让心灵成为一个火药库啊。即使你不要说这些人啊，有时候我们如果心念没有控制住啊，充满了怀疑、嫉妒、嗔恨啊，我们的心灵就是一个火药库啊，引爆之后呢，不但伤己也伤人啊。那这个时候很容易什么冲动、失去理智嘛。造成什么一步错千步差，终身遗憾。杀人者与被害者过去生所结的恶缘啊，今生今世啊，因缘成熟而果报现前，双方都是属于不幸，这个叫做什么？冤有头债有主，也就是其中必有缘故了，绝对不会说没有缘故的，其中必有缘故，有这样的果必有那样的因嘛，就是这样子。恶缘杀人者跟被杀者

0: 这种恶缘呢，宜解不宜结了，就是过去生就结，就结下来的嘛，前世带下来的嘛。这种恶缘呢，宜解，把它解开化解掉；宜解不宜结，不宜再把它纠结起来。解铃更需要系铃人呐、啊，有正信正念的思维呢，才会懂得随缘消旧业，也才知道怎么样面对这样的状况，怎么处理的，也才不会造成什么冤冤相报无有出期啊。能这样就是什么？就是解铃人了、啊。你如果可以这样想，就是解铃人了，也就是把结解开，把那个心结把它解开。而不是把那个结呢越打越紧，打不开，纠结在一起，捆绑一起，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正言上人常常教导慈济人，要以爱止恨，犯法者以接受法律制裁，希望他能够尽心忏悔，改邪归正。而社会大众呢，也需要给他自信的机会，让他在忏悔过去的当下呢，转恶为善，重新做人。相反的，如果一错再错而执迷不悟啊，那这样就是什么？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即使被害者要原谅你，法律跟因果也不会饶过你，因为这是刑事案件，不能私了啊。所以被害者以恨无法止恨，应该要从中去了解因果关系。今生有被人杀害的果，一定也是有过去生呢加害别人的因呢、啊。了解这个因缘果报的道理后呢，还要让自己怎么样能够甘愿接受，不是无奈接受，我甘愿接受，因为我了解道理嘛。上次不是讲是一个道理吗？君子乐的做君子，上次这个以前讲的，我们这次没时间来讲这个啊。君子乐的做君子，因为君子懂得因缘果报，懂得天理。所以他每天快快乐乐做君子啊，他了知诸佛庙里，他了知因缘果报嘛，所以你还要让自己甘愿接受，而不是无奈接受啊，让自己在原谅对方的宽宏大量之下呢，走出更宽广的人生出来。你会觉得啊，这样讲好像很理想，不会，佛陀也是这样啊。你说啊，佛陀离我们很远，那上人也是这样子啊，佛陀是什么样的？提婆达多三番两次要害佛陀、啊、害死佛陀、啊、从山上推大石头下来 要把佛陀砸死、啊、阿难跟在旁边吓得要死，还跑去躲起来。但佛陀呢，心静如水，如如不动，碰到这样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这个事件的时候呢，因为佛陀了知因果，现在有被人害的果，一定有过去害别人的因啊。缘熟的时候你逃也逃不掉，缘不熟的时候你要接受也接受不了。所以他没有，佛陀没有怪提婆达多，甚至还感恩提婆达多，这就是人生的大道理啊。好，你说这个佛陀离我们很远，好，那我们讲几年前的事情。7年前2014年台湾发生什么？台北捷运杀人事件，我想大家都应该这个事情，台湾的捷运第一次发生这么大的一个杀人事件啊，24死24伤，一个年轻人在捷运上面呢、啊，突然间拿刀子杀人了、啊，那大家都在看手机，都没有防备啊，所以死伤很惨重啊，24死24伤啊。事件过了之后呢，上人接见其中一位亡者的父母时呢，为他们开解，说好，就跟这位他的孩子在这个里面是被杀死嘛。上人就跟他们开示，他说：“伤者及亡者的家属还有请诉发泄的机会，并且能得到大家的抚慰跟关怀。但杀人者的父母因孩子个人的极端行为而背负着社会大众的谩骂跟指责，而杀人者的父母呢，也必须盖挂承受自己孩子的犯行。”而终身受到人群的排斥跟责难。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大家好，我是蔡堆。在10年前，
2: 曾任交通部长，现在是慈济全职志工。我通常都是利用手机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尤其是在开车的旅途当中，透过手机转从车子的音响播出，让我开车呢更有精神，而且可以充分利用时间。我最常听的节目是真心看世界，以及蓝天白云好时光、静思妙莲华读书会，这两个节目都有上人的法，也可以聆听先进师兄姐的心得分享，真是让我分秒不空过。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 四五十
3: 好朋友，
1: 西服公司经理陈心如说，
5: 对于吃素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对我个人的帮助非常大，因为吃素以后呢，我觉得心境上呢会比较能够去包容善解某些事情，那也比较不会发脾气，那更重要是觉得自己每天精神都很好，然后都很开心。然后我也希望说，就是因为我们能够同理动物的它也会痛也会苦，所以我们就吃素啊，然后来推广素食，那也希望更多人呢一起来如素，因为这是一条很正确的道路，然后越多人参与，我们也可以去保护我们的地球，让地球不要有这么多的一些毁伤。
1: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6: 健康减肥法的中心思想是均衡饮食、正确的生活习惯以及适度运动，因此想要有健康的体态，必须从控制饮食和保持适当规律的运动着手。想要健康有效的瘦身，必须掌握以下四大原则。首先，均衡摄取身体所需的养分。第二，要养成规律的饮食习惯。第三，吃原型食物。第四，是摄取优质脂肪。
7: 其实运动是一个好方式嘛。那有氧运动除了可以消耗我们的热量跟脂肪之外，其实也可以减低我们的饥饿感，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率。
6: 把高盐、高油食物、含糖、含酒精的饮料列为拒绝往来户，每天运动30分钟，养成量体重及体脂肪的习惯，才能有效观察身材变化。
1: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嘉丽。欢喜心是一种涵养，能让周围的人都有如沐春风的喜悦感。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6: 滑滑滑，手机滑不停，使得原本大多发生在60岁以上的黄斑部病变，随着3C产品普及，高度近视族群不断增加，导致黄斑部病变有年轻化的趋势。其中30至40岁患者增加了3至4成。那么黄斑部到底是什么呢？
8: 黄斑部指的是视网膜中心的部分，掌管我们日常所有精细的视觉，包括色彩、形状，都是由黄斑部所主管的。所以黄斑部一旦有问题的话，在视觉上都会造成一些改变。检查的方式很简单，就是找一些有格子状的东西，例如说地上的瓷砖，那把一只眼睛遮起来，分别用单眼看。如果说这些格子状的直线有扭曲或者是断掉的话，都是黄斑部有问题的征兆。 事实上包括黄斑部出血、黄斑部水肿、黄斑部裂孔或是黄斑部前膜，都可以概括做黄斑部的病变。刚刚讲的这些疾病，有的是可以眼内注射药物，有的是可以手术治疗，所以医生能够帮上的忙很多，不需要过度的担心。生活饮食上的话，视网膜最需要的营养素包括叶黄素和玉米黄素。那摄取上的话，平常也可以从多摄取深色蔬菜来补充。
3: 叶黄素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让我们视网膜的色素感光细胞
8: 对
3: 不会受到自由基的伤害。
8: 想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说，这些营养补充品本身都做得相当高单位，所以在补充的时候请按照包装上面建议的吃就好

0: 全球森林大火频传，印尼采用人工增雨取代天降甘霖，会不会是林火时代新解方？台湾出发，一张轮椅一张床，牵起一万公里的祝福，此季第一批辅具抵达新巴威。认养菜市场推动资源回收，一开始只有两家摊商配合，五年努力缔造了最幸福环保菜市场。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8月19号大爱新闻，我是陈竹琪。首先提醒大家，明天出门最好带雨伞，因为明天开始台湾的天气会变得非常不稳定了。在台湾周边海域有两个低气压盘旋，这个不稳定的天气形态就是可能有短延时的强降雨，一直到周末为止天气都是如此，大家要做好防雨跟防灾的准备。而南美洲有三个国家也因为不稳定的天气形态非常罕见的同时宣布进入了紧急的状态，这三个国家呢分别是秘鲁、智利跟玻利维亚，他们淹水的状况以及原因也许各不相同，但同样的是都面临大水围困城市的困境，现在国家的救援队都已经出动了。我们来看这三个国家，其实都在南美洲的西岸部分呢，分别是智利，它是因为短时的强降雨暴雨倾盆导致淹水，还同时并发有山崩跟土石流。至于玻利维亚，是因为寒害降雪量太多了，大雪融化也就造成了淹水。秘鲁则也是因为暴雨导致的洪灾。那现在呢，这三个国家之所以淹水，其实也跟超强的声音现象是有关系的。科学家告诉我们这个数据，说今年七月份呢，在东太平洋，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南美洲的西海岸这个部分，海水的水温竟然一口气增加了摄氏2.9度，这个极度的海水升温就会导致暴雨成灾的几率越来越频繁。
1: 车辆卡在溪谷动弹不得，还有道路地基被洪水掏空，路面裂成两半，触目惊心的画面发生在秘鲁。地方官员紧急呼吁民众不要出门，才能确保安全。
2: Postergar nuestros viajes. Si tenemos que viajar a Tacna, Arequipa, Moquegua, no hay que hacerlo. ¿Por qué? Porque no sabemos cómo pueda estar en estos momentos la superficie, no sabemos cómo pueda estar la parte interna de todos esos sectores que puede generarse mayores accidentes.
1: 除了秘鲁宣布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智利北部也因爆发洪水与山崩，部分地区同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加速救灾。
3: Yo cuando siento un ruido, estaba cocinando, siento un ruido, salgo a ver, iban las camionetas, los autos corriendo para abajo en el barro. Fue terrible, terrible.
4: Ya habíamos hecho una defensa porque pensábamos que iba a funcionar, pero fue superada y aquí está el resultado.
1: 大雪纷飞，零下的气温让拉巴斯等五个省份被大雪覆盖，数十名驾驶受阻在安第斯山的高山路段，进退两难。
5: Estamos desde la madrugada, estamos fregados, apenas hemos subido y necesitamos que alguien nos ayude con maquinaria. Si la gobernación se acuerda de nosotros, lindo sería, pero parece que no.No se ve esa ayuda.
1: 此外，由于大雪掩埋了高山牧场，导致超过16.5万只羊驼和绵羊受困，并面临饥饿。地方当局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希望有办法启动救援工作。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好，南美洲正是冬天哦，所以很冷又淹水，日子恐怕是非常的难熬。那亚洲地区也逃不了水患，一连串我们都关心了亚洲，从南韩、菲律宾到画面中我们看到的印度，现在都泡在水里。从大城市到小乡村，农作物的损失都相当严重。其实印度很特别，每逢雨季必定淹水，已经司空见惯了。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先从印度这一次的重灾区开始看起。首先是东部的奥里萨邦以及东 北部的阿萨姆邦。阿萨姆是印度最为重要，也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红茶产区之一。这一次的淹水当然导致农损，原本看好就要收成的农作物，现在通通泡在水里，眼看着农民的生计也要受到影响。那么阿萨姆省为什么这么容易淹水？当然，第一个是地理环境，它有一条洪水走廊，也就是在这个区域，几乎每一年都难逃水患之苦。主要原因是暴雨降下来的时候，它的地形。阿萨姆有高山，也有河谷，在山高水急的情况之下，大雨一来就淹没在河谷的地方。再来就是它的地形的关系，以及它的城市开发，因为都市开发越来越密集，所以河川早就失去了原本调节水力的功能，这也导致于印度年年雨季必然淹水的重要原因。
6: 但是如果是路黑了，那咱们这边他们多好的，一点嘛，无论什么，一包烧他们做不烧，过来他们家嘛，他们卡不了个，今年嘛，生意嘛做不啥个，但是一般那要吃的，今年卡不了一包米。
0: 这就是靠天吃饭的农民最害怕的事情，一整年的辛苦耕耘，原本眼看着农作物就要收成了，没想到一场大雨把这些都化为乌有。现在政府派出了橡皮艇还有救援人员，先把老弱妇孺救出他们受困的区域，赶紧在洪水退去之后要为这些受灾的民众送上必要的民生物资。但是年年雨季的淹水目前为止没有办法改善，恐怕才是这个国家最为脆弱的环境议题。好，至于印尼，今天已经是强震后的第四天了，印尼官方也从雅加达运送了大量物资进入灾区，可是眼前最大的困境依旧是道路不通。这一次的佛罗勒斯岛因为地处偏远，加上地震之后呢，道路毁损相当严重，物资即便到了也送不到受灾民众的手中，加上很多灾区依旧是停水停电的状况，让人感到相当的牵挂。
7: 印尼强震过后，搜救人员持续深入受灾村落，检查清真寺及卫生中心等公共设施，并协助居民取回物品。
8: Patroli untuk menyisir kembali kalau ada warga yang membutuhkan pertolongan ataupun evakuasi medis, kita tentunya akan siap sambil nanti melihat membersihkan akses, karena memang di beberapa titik masih ada jalan-jalan yang sebagian masih ter.
7: 强震造成东努沙登加拉省多处建筑倒塌。最新统计显示，至少有11925户住宅受损，超过40000人还住在帐篷等避难设施。
9: Sebenarnya saya berpikir dari kecapaiannya kerja, kok tiba-tiba sesaat ambruk. Sebenarnya kecewanya luar biasa. Tetapi kalau dilihat juga ada, artinya bukan saya sendiri, mumpung banyak orang juga yang mengalami seperti saya, sehingga ya mau bilang apa.
7: 包括粮食、帐篷等紧急用品，援助物资也陆续从雅加达送抵受灾地区。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表示，政府计划提供50000份粮食物资，截至18号已发放约8000份。
10: Bahwa kami di sini ada banyak kekurangan, ya, sepertinya air bersih, listrik.Dan kami minta mohon dukungan dari pemerintah untuk membantu kami di sini dengan kekurangan-kekurangan yang ada.
7: 家园瞬间化为瓦砾，对失去一切的灾民来说，眼前最难熬的恐怕是下一步该怎么重新开始。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看起来人类要共同面临的课题还真的是蛮多的。接下来关心的是森林大火，一连串我们每一天都在报道，从欧洲到亚洲，现在都饱受林火之苦。越烧越旺的林火到底怎么样才能扑灭呢？如果光是靠老天爷的自然降雨，眼前看起来是不够的。印尼的做法也许值得参考，他们现在开始在可能下雨的地方进行人工增雨。所谓的人工增雨，不是凭空让雨下下来，而是需要各种环境跟条件的。首先有3个条件才可能进行人工增雨。第一个，要有云，如果万里无云是没有办法的。 第二个，云里要有充足的水汽，才有可能让雨水增加。第三个就是大气环境，简单来说，要风云际会，才有可能产生人工增雨。但是长此以往，也有一些成本是需要了解的。首先，第一个啊，人工增雨的时候，它是受到一些天候条件的限制的。比方说，刚刚如果没有云、没有水汽，就不可能实施人工增雨。再者，它使用化学药剂让雨量变多，那么这些化学药剂在喷洒下来，面对到河川、海洋或土壤的时候，也可能造成一些生态上的挑战，就是污染。再者就是成本很高，每一趟飞机起飞要做人工增雨的时候，其实代价都相当的不菲。所以到底能不能长此以往透过人工增雨的方式来灭火，还有待观察。
11: Seolah-olah kalau ada operasi modifikasi cuaca pasti ada hujan gitu. Padahal tidak seperti itu karena kita itu tidak membuat hujan sebetulnya. Istilah hujan buatan itu agak sedikit salah kaprah gitu. Tapi hanya memanfaatkan potensi hujan yang ada di alam kemudian kita maksimalkan.
0: 印尼展开人工增雨，但是效果有待观察。如果它成功的话，也许可以当作欧洲或者亚洲其他饱受林火所苦的国家一个参考的依据。好，我们再看肯亚跟坦桑尼亚的边境有一个热门的观光区域，最近突然有20头大象陆续暴毙，原因很有可能是中毒。
12: Hyenas eating the carcasses and they don't die. We have seen vultures eating the carcasses, feeding on the carcasses. They don't die. We've seen flies landing on the carcasses. None. Because we've seen flies dying if the elephant is poisoned. We've seen other predators dying when they feed on a poisoned animal. But on this one, nothing.
0: Mm-hmm.今天是七夕情人节，结婚超过半个世纪的老夫老妻有他们特殊的庆祝方式，也充满着仪式感。休息一会儿，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3: 到底是做唔到什么代志啊？想做天公伯伯安尼对待咱啊？
14: 头家娘，你唔是妈祖婆，无可能有求必应啊！
15: 阿囡仔巴肚枵，咁咪会等？
16: 你这个某嘛介趣味，好好的头家娘唔做，做一个师傅，四界共讨这五角银。
17: 咱救着结无你救善者，中机会，人嘛无一定会甲你点谢。
18: 什么慈悲，什么救济，我看你根本就是咧替阮善者人咧破名声，惊人唔知你是好人啊！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近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家里有慢性病患或者长期卧床的家人，才会知道辅具有多么重要。联合国有这样一个故事：10岁的小女孩叫做迪芬妮，她患有癫痫，还有脑性麻痹，靠着阿嬷抚养长大。家里因为经济比较弱势，所以一直没有办法购买任何的辅具，所以在过去10年的成长岁月，他多半是在家里或者躺在床上。联合国的帮助之下，他得到了一个脑性麻痹患者专用的高背轮椅，从此他可以出门了，他甚至能够去上学，他甚至能够上体育课，还结交到不少好朋友。所以从这个故事看到，一个辅具改变了一个孩子的命运，他不再是文盲，变得有知识了。而世卫组织在2030年有这么一个叫做全球的复健计划，希望全世界需要辅具的患者都能得到更多的资源。津巴威是这样子的，津巴威有120万人是各种的肢体残疾，所以他们需要辅具，但是辅具的需求超过56%，能够真正得到的人却不多。所以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在台湾经营辅具平台多年的慈济志工主动地伸出援手，整装了一个货柜又一个货柜的辅具，包含了手摇床、床垫、床包，还有助行器以及拐杖等等，好不容易送到了津巴威。最近当地志工经过整理之后，也把第一批辅具送给了当地的一所医院。
1: 津巴威的慈济志工今天来到的地点叫做艾普沃斯综合诊所。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是，现在呢，他们正在把从台湾运来的医疗辅具卸下来，等一下要送到他们的妇科病房。
2: 里面有六个病床啊，6个那个助行器，待会可能要就是 hand by hand 赠给他们。
1: What is it？志工和医护人员一起把病床和床垫合力搬进病房里。仔细确认组装没有问题。
3: 这个师兄跟师姐在环保站帮他们整理，就见他这边新的，好像是新的一样。
1: 李兆琴师姐特别跟护理师解释，床板上为何会有中文姓名。
3: 就是洗过的啊，然后整理过的，螺丝都换新的啊，然后这个然后床垫这个床包都换新的，而且他这个是 waterproof， 就要感谢我们的师兄师姐，感恩师兄师姐。
1: 在津巴威的公立医院，一个病房要挤8到12张病床，没有单人房的设备，就连刚生产完的妇女也得和新生儿挤在这个开放空间里。这两位刚生完小孩的妇人很幸运地移到新的病床。
4: Congratulations! It's a boy.
5: Yes.
4: Normally, how many days do you have to stay in the hospital?
5: Now, I have 2 days.
4: Only 2 days.
1: 津巴威妇女从怀孕到生产只需要给付$36的医疗费用，分娩后只能在医院住1-2天就得出院。
4: How do you feel about this new bed?
5: Comfortable. Yeah. This is so nice.
1: 这位负责管理医院所有病床的主管也来学习如何操作病床。他说：“这个捐助实在帮助太大。”
6: It makes me happy. As you can see, the beds we are using are very old and they are breaking down. I don't know how I can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you.
7: Thank you so much for donating these beds and mattresses to our clinic, Epworth Polyclinic. We need so much of these beds for our patients, for our maternity as they deliver.
1: 将台湾辅具送到津巴威，是朱金才师兄生前另一个未完成的心愿。而今在台湾与津巴威慈济人的合作下，63张病床跨越了12000公里，终于展开千里送爱的旅程。大爱新闻徐斐丽、邓应中、陈义明，津巴威报道。
0: 缅甸大城曼德勒在去年三月发生了强震，此际在当地中长期的赈灾脚步也维持了一年多的时间，蓝天白云的身影走在大街小巷，早就成了人们心中的美好记忆。现在此际在曼德勒也举办了首次的培训，100多人来参加，这些社区居民要从昔日的受助者转身走上助人的道路。我为你服务，你为置业献出真心。尽管彼此相遇始于一场毁灭性的地震，却开启认识此地的时窗。而那扇窗里有迷途，有心碎，更有以爱为名的重生。
8: 他感觉到，这也一场梦，我杀你的。你那古夜路暗木铁，我是有一场梦，杀你的这么积极的对待我。
0: 如今条件俱全，准备走进宗门。在缅甸第二大城曼德勒，他们是当地第一批接受此际培训的志工，在缅甸强震之后写下这部温馨的续集。
8: 平常我这批的照片叫做怎么来我来咕噜开开的路咕噜的山的鸟是干你所的事情。
0: 还有人衣食无忧，但受佛法耳濡目染，告别以往的生活规则，立志要当思想的巨人。
9: 都一片，这里第二年出事的哈个，没事都嘛，有么啦？就是话嘛，喏，没钱路，没钱在都来没事，没用钱在都来没事，困不了难都来没事，喏，哎，都吃干肉。
8: 我也讲，每天他的老在亚洲，喏，他说蛮得力嘛，不他妈无所谓，都罗里拿的多嘞。因为吹吹呢，我喏，都如果就是比如嘛，对茶自己也教你的，不他妈无从起来的呢，都如新片片打破，还有万达 BDP 啊嘛嘞。
10: 我他妈的下一批啊也，那没看到，马上几年。
0: 缘起台湾，再到2025年的缅甸地震，志工在曼德勒灾区踩过的每一块碎石，每一句软语温言，把希望注入人心。这份由爱堆积出来的能量从未消失，如今转化为土壤，在曼德勒种下慈善公益的大树。带新闻黄度发、陈永胜、郭卫阳，缅甸报道。华人总说以善传家，一份善念如果能被自己的儿孙辈认同、记忆，甚至传承，是多么美好的事情。我的阿公阿嬷要说的就是这样的故事。今天我们要带您认识这位阿嬷，叫做林碧媛。虽然高龄，依旧活跃在志工团体当中。她最特别的是，因为嫁到了金门，成为金门媳妇，所以她经常去离岛参与义诊，甚至走进了金门监狱去关怀受刑人。对于阿嬷来说，能够做志工是她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她也以高龄还攻读研究所，因为她说要活到老学到老，也成为儿孙们心中最佳的典范。阿嬷的热情还有大勇无惧，成了孩子心中的标记。孙子说，阿嬷是我心中不怕坏人的超级阿嬷，而且她非常喜欢帮助别人，所以儿孙辈看着阿嬷的善行，于是认同、复制并且传承，应该就是阿公阿嬷最欣慰的事情。
11: 我的阿嬷很忙，我们一年只见几次面，但是我很喜欢跟他一起逛街，他都会买好吃的给我。
12: 请慢一点，前面有人，慢一点。
13: 筷子呢？拿筷子给阿嬷。
11: 但是我其实最喜欢吃阿嬷做的面线，素的可是很好吃。
13: 这是哪里的面线？
14: 金门的阳光面线，
13: 对，好吃哈、哦，好，那赶快吃，赶快吃，吃完还有很多哈、哦。

0: 吃两口，阿妈要赶快去做阿妈的功课了。
1: 那天切完蛋糕，阿妈就跑回去房间写论文。阿妈已经75岁了，还跑去念研究所，变成年纪最大的学生，实在是超厉害的。阿妈跟我说，我们家跟金门很有缘，因为阿妈嫁给金门人。我妈妈也是在金门跟我爸爸谈恋爱的。去年我还去金门住了半年，跟爸爸一起陪伴生病的阿公。那个时候，阿妈就带我去参加实际的环保美学营队，我第一次去学书法，还看环保的影片。才知道阿嬷很久以前就在金门关心住在监狱里面的人了。
2: 有一次我在金门，我推着行李摔了，缝了好几针。我那时候想，我需要这么辛苦吗？可是我又想到上人的悲怨，希望他们有朝出来，能够在社会中利益人群。
1: 就算摔跤了也不会怕，阿嬷照样去监狱。在阿嬷的世界里，好像没有坏人。他就是这样忙着照顾别人，害我每次想要去找他的时候，都要问他有没有空，才可以陪我去骑脚踏车。我是蔡杰瑞，今年10岁。我的阿嬷不怕坏人，她是最喜欢帮助别人的超级阿嬷。
3: 菜市场是一个使用包装材料最多的场域，这样的地方有可能成为永续环保的基础战场吗？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带您看一个愚公移山的故事。

0: 看见了，因为定而平，因平而定，修悲变寡定。
1: 我们应该要在这里创造一个跟西部同样的同等的医疗设备，要给病苦中的人能得到了最好的照顾。
2: 莲慈济医院蹒跚过岭40年，翻转医疗荒漠，点亮生命希望。从科技突破到医疗创新，守护生命的脚步从未停歇。程序慈悲愿行，迈向智慧未来。从医病到医人医心。
3: 有时候你给病人治疗完，你会发现他病情改善的时候，那一句病人会跟你说的谢谢，你会觉得很开心。
2: 一次配对，一份捐赠，让希望传递，让大爱流转。急难时刻从不缺席，跨越山海，奔赴每一个需要的地方。
4: 我们大家都同心协力，同样一个目标，抢救我们的病人。
2: 抚慰苦痛，以关怀守护生命旅程，
5: 感觉上好像是我们抚慰他们，亲是他们治愈了我的心。
6: 郑重地保证要奉献一切为人类服务。
7: 人生嘛，最重要的是信仰，那么医疗一定是永恒的哈。代代世世安尼传落去，请大家人莫忘那一份呐、啊。人生的价值再一个字，那就是爱。
2: 花莲慈院40载，初心如一，续愿前行。
8: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叔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9: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天气状况，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田志忠阿丁。
10: 气象看大海，陪您聊天气。大家晚安，我是阿丁。有新的台风生成了，在今天下午2点的时候，在关岛东南东方的第20号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呢，以每小时32公里速度往北移动，而之后呢，会朝着琉球群岛的方向前进。不过呢，到了下周，台风会持续的往西北移动，而到时候距离台湾有多近，气象署会密切的观察。接着来关心明天的天气。目前呢，台湾附近从南海一直到菲律宾东方的海面是一个大低压带，而这个低压系统呢，会逐渐的往西北移动，携带的水汽影响台湾，再加上这个西南风的影响，各地的降雨几率都会提高，明天的天气会变得很不稳定。明天呢，在西南风的影响下，在整个中南部地区容易会有持续性的降雨，而且可能会有局部豪大雨发生的机会。而在北部地区还有宜兰的山区，也会有局部的大雨或者是短延时的豪雨。而周五到周末时间，中南部地区还有台东地区也会容易有比较大的雨势，而在北部地区还有其他的山区，则是要留意会有大雨。所以阿丁咖喱贡，接下来天气都会不稳定，各地雨势不小，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跟注意安全。另外也请做好防汛的准备，避免积淹水的情形。西南风影响之下，部分的沿海地区会有强风跟长浪的情况，前往活动要小心。而空气品质方面，只有北部空品区是普通等级，其他地区都是良好等级。接着来关心明天的天气数据。北部地区明天多云到阴，各地都有局部的阵雨或雷雨，降雨几率高达60%，而各地高温31到33度，低温在26度，出门记得携带雨具。 中部地区明天天气同样不稳定，各地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降雨几率6%到7%，各地低温26度，高温则是在31到33度。而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降雨几率高达8到9成，高温在28、29度。而宜兰则是有阵雨或雷雨，降雨几率来到6成，花东则是多云。外岛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马祖的降雨几率来到6成，而澎湖跟金门则是3到4成。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9: 好的，谢谢阿丢。接下来今晚的封面故事叫做《快门下的生活诗》。仔细看这张照片，描述台湾的一位铁道员认真执勤的一瞬间被拍了下来。他刚刚这张照片获得了英国摄影大奖的最佳照片。那拍下这张照片的人叫做林维凯，本身在大学教书，他也是一位业余的导演，花了3年的时间带着相机跑遍全台车站，拍下的是铁道、月台还有浓浓的人情味，想要向全世界介绍台湾的铁道故事。
11: 列车送行的这一幕，相机观景窗精准捕捉，在英国夏季世界摄影大赛奖荣获白金奖最佳照片。本尊是这一位资深铁道员，
12: 很惊喜，哎，怎么会有自己监视的那个画面？这个摄影师用他很精湛的技术把它拍出，铁道文化也会在英国得奖，看似平凡，但是就是有感动。
13: 这张曲名叫 Getting Ready， 就是准备好要出发。人生其实不断的都是在前往下一个目的地，呈现出这张的美感这样。
11: 快门一瞬间凝聚铁道员的专注度，
13: 要拍出一幅感动别人的相片不简单啊！啊，就朦胧的美，刚好没有拍到，是谁啊？可能会觉得，哎，这没什么啊。可是这个都是当班的一个专注度，取到这个景哦，真的是天衣无缝。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14: 然后我在谷底下呢，啊，其实想象就是，啊，如果说有一些故事性该有多好，这就是人生啊，这就是人生。拍完这一张，不到一秒钟，刚好列车进来，美感不见得一定要很壮阔、很美，残缺的美，心灵上的美感，哦，沧桑的美感也是一种美。
11: 相机在手，见证时代的眼泪。尽管底片的年代已翩然逝去，科技仍始终来自人性。
14: 国中那时候，我爸送了一台傻瓜相机，照片洗出来拍很多张，但是比如说10张，可能有7张是失败的，过曝不然就是晃动。但是这也是一种成长，
4: 前景营造出来。
14: 手机的好处就是什么？啪啪啪啪啪啪，你消息。但是你回去，你会一张一张去看吗？好像几率不是那么高，还是要不忘初衷，就是深思熟虑之后再按下你的快门，构思一下拍这张照片的意义是什么。
15: 一个阴影不对，它就是灯光又调，不同的角度，为了要拍一张好的照片，可能趴在地上，各种很艰难的方式去拍。
14: 20以上的那个广角的，然后按下快门，现在一般人都已经看得出来，哎，这个好像已经完美过头，这就是 AI 做出来的嘛，少了一个灵魂。如实的去记录忽略到的一些美感，用摄影机去记录下来。
11: 南来北往，离情依依，环台拍摄1000个日子，旧台中火车站的层层光晕，建构出光影的律动美感，同时勇夺金奖。月台上的日常，记录点点滴滴的美好真情。大爱新闻吴逸轩、林道明，台南、屏东综合报道。
9: 今天是七夕情人节，您也度过了有爱的一天吗？我们要带您认识这对夫妻哦，结离超过50载，依旧把情人节过得非常有仪式感。今天一大早，夫妻俩就共乘一台摩托车，去到他们心目中最佳的约会地点，那就是环保站。虽然站里有很多人一起做着资源回收的工作，但夫妻俩依旧觉得甜蜜，因为30多年来，他们在志工这条道路上，从环保到各种的情物，无一不与。最好的情人节，就是夫妻俩心中有着同样的价值观。
16: 七夕情人节早晨，志工刘春万一如往常载着太太刘春宝钗来到清水环保站。
17: 那是要做彩礼啊，要做婚礼，做婚礼。
16: 夫妻俩坐下来，分类的双手没停过，两个人的七夕就在环保站约会。
17: 伊不要骑摩托车，啊，不要开车，啊，拢是爱我个 护送安尼啦。天天早上，我们两个都一起来做环保，啊，感受当然是很好啊。
16: 做环保30多年，夫妻俩同为访视团队，投入社区关怀，也常参与乡基勤务，制作馒头募爱心。刘春万退休后，更能全心投入环保。
17: 夫妻甲即马即个女儿，也阁有法能同行来做环保吼，是阮两个幸福啦。
16: 结婚54年，从年轻到白头，一路相伴，偶尔也会意见不合。
17: 彼此的，一两天不讲话过去就好了。
16: 老夫老妻也有甜蜜的时刻。
17: 我们是这样看浪漫啦，伊较会啦。有当时啊，我生日还是说像这样情人节，有当时啊，伊若有像伊今仔伊知影，有当时啊，他就会去买一个蛋糕吼，送两个人庆，两个人庆祝啦。
16: 环保站里并肩忙碌的身影，这种熟悉踏实的幸福，对夫妻俩而言，就好像天天在过情人节。
17: 情人节快乐！
5: 好了，大家都快乐了
17: 啊！情人节快乐！
16: 大爱新闻张国端、郭继宗台中报道。
9: 好，说起了环保，在板桥有一个大型的果菜批发市场哦，300多个摊商，就如一般的传统市场一样，每天他都使用非常多的包装材料。一位环保志工陈秋荣，从5年前开始到市场里推动做环保，一开始只有2家摊商愿意跟他配合，慢慢的他用一份真诚的心跟愚公移山的精神，每天4点多他就到菜市场，鼓励摊商少用包装材料，也跟他们宣导资源回收与环保的重要。5年下来，从一开始的2家摊商变成现在有200多家响应，所以他在参与演绎的时候，演到环保的区块，他就觉得特别有感。

0: 有一句话让我很色心，就是天地的女娲哪里找，大地的园丁去哪里寻。四大不调嘛，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从这里改善我们的环境，只有做回收。我做了20几年的环保，5年前我在果菜市场去认养这个回收的点，那时候我是心里想说，如果这个300多摊的摊位如果回收回来，一定会很可观的，所以我就决定呢每天4点多到果菜市场。慢慢从两户已经进步到200多户，所以呢，现在我们的环保车要用5吨大的车，1天1车。
1: 好，这地球会当安尼继续延续落去，啊，搁咱这资源看起来，哇，那也遮多，资源遮多。但是看是无讲得解值钱啦，啊！但是这资源无收也袂用的，不是钱的问题。
0: 这60年，可能我一辈子只能遇到一次。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新闻，感恩您的参与，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陈竹奇，祝福您平安顺心，我们明天再会。

0: 你就进城了，哎呀，让你啪掉。
1: 因为每个个案都有很心酸的故事，
2: 只是单纯害怕人群而已。休学之后就没什么，再出门就会这样。
3: 他就去找了一顶帐篷，就住在那个帐篷里面。啊，妈妈每天要回来的便当也好，泡面也好，他就这样过。不要认为按家就是让我们照顾的。他只是一时的落难，我们要以同理心来看待这个个案。
0: 阿里阿家，嗯，他在这里哭。

0: 堰风灾后，整座城市满目疮痍。
1: 加油帮！
2: 加油！
0: 慈济跨海而来，出手相帮，灾民以劳动换取报酬。Cash for Work， 让灾民在混乱中重建家园，在绝望里换回尊严与希望。
3: 联合国目标：和平、正义，还有健全的制度。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1: 南丁周记第十二集，试用期满。
2: 三个月的试用期就在紧张刺激的震撼教育中过去了，即使我想展现更多的进步和实力也没有什么机会了，因为几位学姐可能只记得我犯了多少错误，对我不会有什么好评价。在发现自己竟然有这种忐忑不安患得患失的心理的时候，我才明白我潜意识里竟是如此在乎这份护理工作。经过几日几夜几乎失眠的煎熬后，宣判的时刻终于到了。
3: 请进。
4: 露露姐，
5: 他是看到鬼哦，吓成这样。
4: 不是啦，我以为只是跟露露姐一对一面谈而已，没想到。
3: 没事，大家想跟你聊一下，听听你到急诊室这段时间的感想。
4: 我的感想啊。
6: 是啊，先进来吧。来，请坐。燕范，你好坏总有个想法吧？
4: 阿长，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哎，
5: 啊，就尽管说啊。不过哦，你要注意哦，我们三个的道行都比你深，你说的只要有半句假话，我们绝对看得出来。
4: 就是好忙好快又好累哦。
5: 哎，不错哎，都是好字头的呢。
3: 好了啦，大饼。
5: 哎呀，我只是想让他放轻松一点嘛。
3: 那燕范，好之外还有呢？有学习到什么吗？
4: 时时刻刻都在学啊。
3: 嗯，不错。嗯。急诊室里的护理师相较于其他单位，不仅要更细心更贴心，还要有迅速的思考力、组织力跟行动力。有了这几点啊，才能够应付突如其来的大量病患。
6: 这些能力坦白来说你都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4: 是，我知道阿长。
5: 而且啊，像我们这种男性护理师在这一行是少数，走到哪边大家都会被注意到，被要求的当然也就比较多。你只要有一点点没做好啊，所有人马上都会看到的。
4: 是，这个我也有感觉。
6: 还有男性护理人员面对女性病患也多少会有些不便，这难免会造成其他护理师工作上的困扰。
3: 所以现在啊，你大概心里已经有数，你的试用期快到了，刚才大家说的那些都是影响你留下来工作的因素。燕范，关于这份工作你有什么想法？
4: 我谢谢大家这阵子对我的照顾，我从各位前辈身上学到很多，我也知道自己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我会回去再好好学习，谢谢。那露露姐，请问我是只做到今天吗？
5: 做到今天？为什么你要辞职哦？
4: 我辞职？不是啊，我不是试用期没过，那不是就要走了吗？
5: 哎呀，谁说你试用期没过的？
4: 可是刚刚不是说……
3: 哎呦，我们是提醒你要多注意自身的缺点，能力不足啊，就要好好加强实务经验。而面对女病人你会尴尬，那就好好发挥你的男性护理师的其他优势，跟同事要互补合作。那不然你怎么能够进步成为一个优秀的护理人员呢？
4: 所以难道说我通过试用期了？
5: 我不是早就告诉你了吗？我们会给你输血给氧打强心针让你撑过来的。
6: 李燕范，以后你要继续留在急诊室的话，就拜托你先改掉这个话听不清楚的毛病。
4: 是，所以我真的通过试用期了。
3: 除非你不想继续留下来， 那我们也尊重你个人的意愿了哦。
4: 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
3: 好，那就这样，李彦范先生，我们正式欢迎你加入慈济医院的急诊团队。
4: 谢谢露露姐，谢谢阿长，谢谢大饼学长。
5: 哎，学弟呀、啊，就等你请客喽。
4: 是。
6: 好了好了，没事了，大家各自回去准备吧。
4: 是。
6: 哎，大饼，等一下，我要跟你讨论一下调班的事情。
5: 哦，好啊。
3: 那我先出去喽。哎，燕饭，走吗？
4: 好。
3: 你先去护理站填一下 memories。要打扫阿嫂，注意清理茶水间、冰箱里面存放的东西哦。
4: 是，露露姐，
3: 嗯，还有什么事吗？
4: 我是有点不太明白，连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很逊了，为什么你们愿意留下我啊？
3: 这个啊，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阿长跟大饼还有其他同事都觉得你学习态度很好，对病人嘛也很有耐心。而且啊，最重要的是，我们也还蛮需要男性的护理人员，这方面帮你加了很多分哦。
4: 可是，我真的觉得我这几个月的表现不是很好哎。
3: 如果你觉得自己表现得不够好，接下来就要更努力呀。又不是说每个通过试用期的人样样都很棒啊。哎，别把通过试用期看得太严重。通过试用跟成为一个好护士还是有一段距离的。你应该读过南丁格尔那句话吧，这个世界不缺一流的医生
4: 啊，我知道，但是欠缺一流的护士。
3: 对了，所以呀、啊、你的目标是一定要成为一流的护士才算通过，知道吗？
4: 嗯，
3: 加油
4: 加油。

0: 真不敢相信哎、欸。
1: 喂，你很小看人哦，竟敢说不敢相信我能通过试用期哦。
0: 我是说，真不敢相信我竟然料事如神。嗯，我早就料到你会通过试用期了。
1: 好了啦，你这叫马后炮好不好？
0: 哎、欸，你不信哦，之前你再沮丧再挫败，都没有说过干脆辞职或是干脆试用期不过之类的话、啊、我就有预感你一定会通过的。
1: 唉，我只是觉得啊，如果就这样辞职了很不甘心，被 fire 更丢脸，我又是个男护士，坦白说若是被记下很不光荣的一笔，那我一辈子不就翻不了身了。
0: 不错嘛，想得很透彻哦。
1: 不过以后啊就更不能随随便便放弃了，不然啊太对不起信任我的人还有上帝了。
0: 你的个性哦是不会随便半途而废的啦。嗯，你是那种鸭子划水会闷着头默默努力到最后的那种人。
1: 哎呦哎呦，大师又开口预言咯，希望你这两句话还是一样的准。
0: 当然咯。对了，嗯，你有告诉你爸妈了吗？
1: 哎呀，有空再跟他们讲就好了。
0: 哎，可是这么好的消息你应该马上跟家人分享啊。
1: 这哪有什么啊，套句露露姐说的话，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要成为一流的护理人员，可是一流的护理人员呢、欸、啊，真的好难哦。
0: 嗯，难归难，但难道你想要当二流的护理人员哦？
1: 啊，
0: 对了，嗯，你还记得我们大学加冠传光典礼上面的那个誓词吗？
1: 于谨以至诚宣誓，宣誓，
0: 宣誓，心存大爱，胸怀感恩。
1: 啊，想起来了，尊重生命，视病如亲。终身纯洁，谨守忠贞，淬免尽德修业，力行慈悲喜舍，发挥护理专业的服务热忱，弘扬人伤我痛的慈济精神。嗯，你很棒。
0: 现在你知道该怎么做一流的护理人员了吧？
1: 嗯，而且既然发了誓，就一定得做到。
0: 嗯，李彦范，嗯，恭喜你。
1: 谢谢。

男丁周记，真人启示，现男性，具基础护理背景，体力佳，力气大，能负担重物，勇敢，耐操耐劳，录取者李彦范。本来我写的男丁周记是困难的难，但现在啊，我决定要改成男生的男，因为我想要做一个真正的男丁格尔。

0: 上班了。
1: 我想大家都知道，医院里除了病人以外，就是护士人数最多，这代表啊，你们最好少惹护士。开玩笑的，这代表护士的工作忙碌，尤其是在急诊室，更是个永远无法预估工作量的地方。比如说我这个刚通过试用期的菜鸟，在正式上班前一个小时就已经到达急诊室，跟上一班的学姐得交负责区域 CD 车上的器材与柜内药品了，因为一个也不能少，是点交工作的唯一准则，要是有所短缺就要扣薪水赔偿了。不好意思，美芳学姐，我点的数量跟你写的不一样。
2: 怎么会？我明明算过的，你是不是算错了？再算一次吧。
1: 然后就是晨间会议，报告急诊室重要事项。
3: 除了刚刚的报告之外，还有昨天晚间入院四人，出院五人，转病房两人，分别是第三床观察床的陈玉兴转外科，第七床观察床的王大伟。
1: 偶尔也会有在职进修的课程，例如为了增进护理人员英文程度，学姐会安排同仁轮流朗读翻译解释英文文献。
4: 先读到这里吧。燕帆刚刚的翻译还是有很多错误，再给你一次机会，明天早上继续解释这一段。要注意，其中内文里的专有名词不能用原文含糊带过，必须找到正确的中文解释，其他人就往后顺延。
1: 好吧，即使很丢脸也是为了我好。再来就是在正式上班前各自交班，上一班的同仁会交代病人所有的状况和入院治疗的来龙去脉。
3: 失床发烧加气喘要观察两个小时，再请医生确定能不能出院。还有十一床在等外科病房，要赶快安排手术时间。十二床今天会有看护来，确定要不要订餐。十一点有排 CT。
1: 是。
3: 所以你现在要先做哪一件事情？九点有一三四五七床要送药，然后顺便要换二七八号床的点滴，测一五十一号床的。
1: 前后班交班完毕后，就是正式照护工作的开始。根据医嘱，帮病人打针、喂药、换点滴、换尿袋。但急诊室不是只有躺在病床上的病人，还有不断因为各种病痛伤害赶来急诊室报到的病人。即使像是送药这种看似最简单轻松的事，但其实里面也是一大学问呢。林武雄先生吃药咯，来，我先帮你量体温。诶，梅阿公，怎么会是你？
5: 不是像
1: 你叫林武雄吗？
5: 少年的，
6: 你这样问真奇怪呢。你不跟我说我已经得到那些老人痴呆症，应该记得真正名都没记得吧？
1: 可是等一下我先去问清楚。
6: 你别问啊，我说你现在先替我去买一把粉，我来输一下，我头脑马上就真清楚，连我阿祖的名我都会想起来跟你说。
1: 哎呦阿公，我还在上班呢，你等我一下啦，我先去问清楚了再过来给你要。
6: 你稍等稍等，你先将护士衫脱掉，卖做护士，先做我的客仔哦，去给他买一个婚的。
1: 正如学姐，梅阿公他为什么不姓梅啊？
3: 你这傻小子，梅阿公啊，他本来就不姓梅啦。他是因为啊，三天两头动不动就为了一点小事，什么胸闷啊、头晕之类的，常常来我们急诊室报到，所以久而久之，大家就叫他梅氏来啦。你竟然以为他姓梅啊？哎呀，太好笑了吧！不过说起来啊，阿公也怪可怜的，我听说他是自己一个人住，好像没有什么家人朋友， 所以他会常来急诊室，可能也是想要得到一点关怀跟温暖吧。
1: 原来是这样哦。
0: 燕帆，那个八号床的女士啊，要帮她打几度针，你要记得啊，是把针插进点滴管，然后晚上打哦。
1: 哦，好，我知道了，晚上打。为什么晚上打我会听成晚上打呢？真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哭了。当时听到黄医师的 order， 虽然觉得奇怪，为什么止吐针要晚上打，不能白天打？但是我却没有马上提出问题，以至于闹了一个大笑话。这下又不知道要被学长姐们笑多久了。我的这本男丁周记，怎么会慢慢变成笑话大全？

0: 罗生若响节目由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黄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李燕范、贾文安饰演，护理长朱妈何曼宁饰演，副护理长大饼吴宗信饰演，副护理长露露王文珍饰演，护士郑如陈丽如饰演，护士美芳陈简凯饰演，同学一清朱佳怡饰演，华侨医师陈炯红饰演，梅阿公许学志饰演。感谢您的收听。
1: 慈济因缘，字字珠玑，且让慈济资深委员与您话说从头。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静佑。昨天我们提到其实因缘还没尽的话，上人告诉我们的，该你的跑不掉，不该你的也不要强求，不然会变成恶缘。那缘那为尽呢，怎么样拆都拆不开，那缘尽的话怎么凑也凑不合。我就想到呢，有一次啊，一位荣誉董事的老婆那很危急，就送回家里，已经医生宣布不行了，就回家里。他还用他，当然先生很不舍啊，就用氧气一直照着他。后来呢，他就打电话请示上人，说他老婆啊像在弥留啊，那他用氧气就一直想要延续他的生命。上人就告诉他，只要缘还没尽，家里还有五缘哦，被氧气阴霾好好啊，那缘尽啊，利用氧气该照着，是让他拖延他痛苦的时间。哇！结果这位荣誉董事，他听了之后呢，觉得非常有道理。好像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对不？你若讲倒氧气也挖起来，哎，好起来，你又继续该倒，而且拖延，让您太太增加该延长于痛苦的时间嘛，哈。这个例子我印象也很深，哈。那还有，有一次啊，我们几位师兄师姐啊，我们要去板桥为一位静丽师姐的，我们这是爸爸还是妈妈，要去为她助念。那我们前面还有一共有五位师姐，我们穿着八珍道要去助念啊。走到民权路跟民主路口呢，突然间呢，我们是停红灯，那刚好斜对街的斜角有一部喇嘛控，就是钢筋混凝土的一个水泥车，就在那边一个护道人家就被压在前轮下，在哀嚎。哇！当下我们几位师姐看了，真的惨不忍睹，就眼睛把它蒙起来，说：“好可怜，好可怜，怎么办？”当下我也跟人家蒙了差不多，可能不到一分钟，突然间我就把车门，我第一个就冲过去，我想要去抚慰陪伴这位护道人家。那我到的话，那个护道人家整个脸色都像一张白纸那么白。那一位交通警察就说：“你抱得动吗？你可以抱到那个路边的一个篱笆墙旁边吗？”我说：“可以抱吗？不是要等现场来画那个画现场怎样？”说：“警察已经来过现场画好了，你就把他抱。”我半抱半拖就把他抱到那个篱笆那边。那我就半跪着上身，把这位太太，她个子蛮娇小的，我就把她抱在我的怀里。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位太太还好，还好只伤到脚哈。那我们来念佛哈。我想念佛主要是要怎么样？要转他的念，要安他的心。可是呢，他整个眼神呆滞着，那就看着后轮，他嘴巴就喃喃的说：‘我的囝，我的囝’，几乎是用哀嚎的声音。那当时我就顺着他的眼光往车子的后轮，哇！当下真的很惨，他的小儿子呢，就整个被那个后轮，那个整个把他脑浆已经都崩出来的，就趴在那边。啊！当时呢，我相信 当时这位妈妈她的痛，她心的痛比她的脚的痛一定更痛，因为我们都是为人父母的。当时我就赶快用我的上身，等于说上身就挡着，背部就挡着她的视线，我就向着她，我就说，这位太太，我已经不是我们的孩子了，不是我们你的儿子了，是菩萨的儿子。你看菩萨带走了，他现在一点都没有痛苦，他已经解脱了，他已经安详了。我们赶快来念佛祝他，菩萨已经把他带到一个很好很好的地方去了。我说我们上人说过，假如说缘还没尽，丢在水里也不会怎样，丢在海里也不会怎样。因为我们一个师姐呢，她三代单传，啊，有一天他们去淡水沙仑海水浴，结果呢涨潮的时候，他儿子躺在那个救生圈上面，结果被刮到外海去。那个救生圈是很大的，用那个轮胎，黑轮胎做的救生圈。哇，那真的他们就请好多潜水夫去海底去找，都找不到。可是隔天的下午呢，就被远洋渔船发现救回来了。虽然这个孩子已经昏倒了，可是还是救回来了。我就跟他说，脚缘还没尽，你看他还是在水里，还是被救回来。缘尽的话呢，你要祝福他，因为祝他到一个很好很好的地方去。那时候我就不断的用这些话来跟他说，我说我们师父啊，常常跟我们讲，人生就是像一出戏哈。那人生就跟他一出戏哈，那你的角色还没完，你还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女、为人媳，你还要继续演下去。你儿子呢，他已经角色演完了，台词也完了，他下台一鞠躬再上来演，也已经不是你的儿子了。所以你就是要好好的来，你们一起来念佛祝福他。那后来我们几位师姐呢，后来听我讲完之后，他整个眼神就比较不一样了。那我们几位师姐呢，后来就陆陆续续车子停好之后就过来，那就看到这位肇事的司机先生在那边发抖。我们师姐就跟他说，你也不是故意的，相信你也不是故意的，你也不用害怕，去请老板赶快来处理。那你跟我们一起来念佛，来祝福这个孩子呢，往生西方净土，这样子。那后来我们陆陆续续几个就一起陪伴念佛，等到后来救护车来了。救护车来了之后呢，我们就陪伴他。当时救护车还没来之前，路边的人看到慈济人靠过去，他才敢靠过来，问的话都是不一样。哎呦，没相信哦，啊，你还有孩子吗？其实这些话他听了更痛，因为这些没有学佛的人，他不晓得怎么护卫。后来我们陪伴到他去亚东医院，因为他是一个小工，那天因为感冒要去拿劳保单，载着他的小儿子，所以不要怎么样一个因缘。所以我常常奉劝各位朋友们，当我们遇到那个钢筋混凝土的车的时候，千万要远离一点，因为那个司机坐很高，他有一个余光哈，看不到一个，他有个死角看不到，所以我们还是要远离一点。所以当我们那天陪伴他到亚东医院去之后，急诊处推船来了之后，把他的裤子打开，他整个膝盖的骨髓都已经跑出来了，相信那只腿是坏掉，不过他命还是找回来了。好，听众朋友，我是静佑，今天就讲到这里，再见喽。
3: 妈，你要乖乖哦。

我常常问我自己，到底想要做些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对的事，做就对。我们常常去市场也好，或是在现在的一些肉食文化世界里面，大家好像都会把以吃动物、吃肉食成为一种理所当然。那我就会想说，那如果这个世界一切看上去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妈妈、爸爸、爷爷奶奶或是小孩们，然后不管不同的器官或是不同的身体部位的时候，你还会再吃那些吗？我们台湾人喜欢吃日本料理，沙西米啊，或是寿司啊，里面都会有很多的生鱼片。那我在这幅当中呢，其实也是用一种换位思考的方式，去让大家思考说，假设我们就置身在这个旋转寿司，让动物们去夹，这样的世界是我们想要的吗 ？No no no。刚好看到上人在讲到一秒钟有这么多的这些动物们就是离开，所以我就画了一张大家好像张开嘴巴在吃不断很多不同的一些动物，有蝙蝠，有鸡，有鸭，牛，你会看到旁边有非常多的一些细菌，它开始不断的在入口。那其实就会觉得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辛苦的赚钱，然后去买这些会有很多菌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食物呢？我是插画家王宣芳，我吃素。

0: 我在拍照的时候啊，台湾已经经济已经在发展了，可是摄影就是这样，你有感觉有一个东西它也许马上就会消失，能够透过摄影呢，让那个消失的东西啊会被你捕捉到，它至少会留下痕迹，
1: 留住人对土地的感恩，唤起人对土地的爱。
0: 所以呢，我那些照片呢，就是台湾没有变化的农会社会非常淳朴的人，跟还没有被破坏的土地的最好的记录。
1: 在镜头里找回人与土地的关系，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0: 我以前呢，也许只是看到我想看的感兴趣的事情而已，可是拍照呢，你看到了你就要去体会，你看到别人的时候就要反思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透过摄影机呢，我就重新了解台湾，那个时候的台湾也就等于我的过去嘛。
1: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2: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3: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贴心吗？大家知道何谓贴心吗？上人虽然是不出国门，感觉到现在目前也好像很少行脚，可是大家可知道上人日行万里吗？何谓贴心？就是爱上人所要爱的人，而上人所爱的是天下众生。您爱大家吗？您内心有怨恨吗？您未走入慈济之前，您的怨恨心强吗？走入慈济之后，您自己还有怨恨吗？怨恨像一把锋利的毒箭，还没有射到别人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先毒死了自己，使自己痛苦无边。为什么我能够跟大家分享这一句话呢？因为曾经我以前还没有到精舍，也就等于是比较年轻还在读书的时候，有一次我的同学，我还真的是不晓得他是为什么，他突然就生气了，我也不晓得他，其实他跟我蛮好的，可是呢过了几天之后反正我都觉得说生气的人我们千万别跟他讲话，要不然呢我们帮不了他，那自己可能又被他影响。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是静静的就在旁边，我连话都没说，虽然是我跟他是蛮好的。可是他几天之后他自己自动来找我，他说其实他这个生气他还不是怨恨，生气到怎么样子您知道吗？他说胃在发烧。所以怨恨呢，就像一团很猛烈的火，其实先烧到谁啊？先烧到自己，不会先去烧到别人。所以我们心中有真正的怨恨吗？在大爱台我们也常看到的，就是他原先呢一个家庭的不圆满，这个家庭的不圆满是什么？就是他的先生就是出轨了，所以让他的心中有非常多的怨恨。可是老了之后呢，他已经慢慢走到了他能够去升华他自己的内心，就是去改变。改变什么呢？改变对他先生的这样子一个观点。当他先生老了病了回到家里，他还是能够照顾他，甘愿受怕被整。您对您自己的人生甘愿吗？就算是您自己对，您还记得得饶人处且饶人吗？原谅别人其实就是原谅自己啊，您不是只有在原谅对方而已，而是原谅自己，不要再生气，把心中的这个愤恨化为慈悲的力量去感化他人，使我们自己呢和别人都不要蒙受其害，而是能够蒙受其利。人间当然就充满了 很多的甜蜜温馨呢。在过去呢，其实有一个人，当然就不知道为什么，整天呢都是好像怨恨着他的仇人啊。当然他的仇人呢，曾经不是，其实有时候仇人哦，都是曾经很要好的人，那就是当着大家的面呢，就很不客气的就讲他。那这个事情呢，其实已经经过了十几年，但是他还是永远被记得当时的那个被羞辱的那个情景。他日日月月年年的时候，都觉得说哈，这个仇还没有报，所以搞得到他自己本身，哇，在生活上啊，睡觉啊，整个人每天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这个情绪，不知道如何去发泄。那总是咬牙切齿的就讲说，此仇不报何以为人，那我们比较常听的叫做此仇不报非君子。所以呢，这个被仇恨折磨的，哇，这个其实您看嘛，他每天想的都只有一件事，就是如何能够去报仇。但是他的精神呢，当然也是日益憔悴，因为他的整个身心灵都想要去报仇，所以有一点几近疯狂的时候啊。那旁边的人呢，看到他这么样子不愉快啊，当然就是问一下，哎，到底是为什么？怎么会这样子呢？然后他就讲说，报复啊，就是他想要去报仇啊，他想要去复仇。但是呢，这个对方就跟他讲啊，那这个报仇啊，报复啊，就是有一个咒，这个咒的力量呢，能够伤害到仇人，但是它有一个副作用，它有一个副作用哦。那当然，这个仇恨已经填满心胸的人，他就觉得说，哎，可以让对方哦，可以让对方伤害到的时候，就是他想要，所以这到底什么副作用呢？但是不论什么副作用，他都不怕，只要能够伤害到他的这个仇人，就已经达到了他那个复仇的目的。所以再大的那个副作用，他都觉得说不在乎，所以他已经等不及了，就跟他那个旁边的人就讲说，你赶快告诉我吧，是什么副作用。所以他就跟他讲说，其实就跟你说，这个咒呢是就是这个威力是非常强的，但是你一旦用它的时候，还没有伤到你的仇人，便先伤到了自己。我你觉得呢？然后他就讲说，我看啊，你还是算了吧。旁边的这个人就跟他提醒说，哎，还是算了。可是这个想要复仇的人呢，他就觉得说，他这 每天哦都已经缠绕着这件事情，在尚未复仇之前，可能他就要发狂而死啊。所以呢，他有什么关系呢？但事实上啊，那个人怎么需要用这个咒？他都已经伤害到自己十多年了，这样子一个生活，这么样子一个苦。可能他实际上的时候，他就觉得说他还是要报这个仇。所以您看啊，如果是您呢，您觉得呢？那聪明的人啊，就会想想看啊。可是呢，因为我们已经被这样子一个烦恼乱心之后，我们很难呢，很难真正的去看到，哎呀，魔鬼来了。那为什么要让这个憎恨怨害的这个魔鬼来庄严我们在人生中自己很活跃的我们呢？那如何能够在人与人之间化敌为友，以德报怨来度化众生，这才是我们真正非常需要的部分。所以我们在讲结好缘啊，消恶缘，还要增福缘，不只是要结好缘消恶缘，那如何能够增加这个福德因缘呢？善缘如果真正能够具足了，恶缘当然就消失了，修行就能够圆满。除了不与人计较，还要消除自己内心的贪嗔痴。这个贪啊，今日这个悲， 大家有看到那个汤吗？汤跟平其实只有差一点点而已，就是差那个一荤荤啊。所以这个汤呢，看到了这个三毒当中，那五毒是什么？考考大家，五毒是什么？我们现在讲三毒，贪嗔痴。那五毒呢，加了两毒，就是慢跟疑，慢心跟疑心，疑心会害死一个人。那慢心呢，骄慢啊，以为自己好像还蛮这个慢不是慢慢来哦，啊，人家叫我慢慢来，不是，是您这个傲慢心呢，啊，时常啊，无法控制，所以贪多了。贪多了，贪不到，我们就会生气嘛。那生气再去造作一些让自己无法控制的，那就吃了。希望哦，大家不要让这个三毒哦，毒化我们自己本身。那如何能够真正的能够净化这个毒气呢？就是让我们的就是能够有所改变。那这个毒气当然就是一种污染了，那如何能够降低我们这个毒气的污染呢？比如说我们在讲疫情的时候，我们的莲芳妙药当然大家都知道叫做斋戒如素，但是呢，大家要表达的是那份虔诚的信念。那一样的，我们要净化这个毒气，不要让我们自己本身太过于生气的话，那当然一定就是要有法。希望呢，我们的法能够运用得当，让我们的日常生活都有法能够冲遍我们的自身自心，让我们不会因为别人的一个眼神、一个态度、一句话，说者无心，时常听者有意，让我们自己本身也无法控制，让我们自己本身呢，也真的是痛苦万分。那与其你一天都在怨恨里面，还不如转变一下，一天都能够快快乐乐。可是谁能够真正转变呢？我想遇到事情，如果是自己是事情本身的主人的时候，其实就不像别人这么样子一个快速的可以规劝。可是有时候当我去做活动，看到的师兄师姐们在法情关怀上，我会觉得那个缘是非常重要的，那个缘真的也非常的奥妙。那听得进去的人比较有福报，大家相信这句话吗？如果您对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您可以听得进去，那您可以改变。就如同上人讲说，一丈之内是我福，一丈之外呢，希望能够马马虎虎。但是大家又觉得说，为什么呢？他这么样子的一个哦，反正就是很多。但是与其你去生气，其实或许你的对方啊，正在快乐当中呢。那为什么我们自己要这么样子一个不和谐？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人世间都各自有因缘，如何把您的家庭能够照顾好，能够让您的周遭的人都能够平安快乐，我想这是每一个人都想要做的。但是呢，我们接触的人越来越多的同时，包括您的爱恨情仇，您就会做出很多让你自己无法控制的事。那既然是如此，我们毒气没办法净化，也没办法降低这个污染，那如何能够使你的生活有所改变呢？当然在做每一件事情一定都是要有人，因为有人才会有力量来做。那比如说上人一直告诉我们，就是和心和气互爱的这个三个力相加，那大家这个三个力相加，大家写写看会变成哪一个字呢？就是成为一个协，协力的协，就协这个字啊，就是代表要大家共为一体，协力来做事。那如果说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啊，当然就是美上加美，不只是美上加美，而是能够美上加真，很真实的，不虚妄的，而且还能够让国际间看到，此际人大我无私。这个大我呢，就是心中都有彼此，人人的我呢，能汇合于爱， 就是核心。您合别人的心吗？还是您希望别人来合你呢？我们如果愿意去合他人，一件事情比较容易能够成就。如果只想到别人为什么不来合我呢？为什么要我去合他人？其实一件事情很难完成。今天我们没有上人的福报，所以呢，我们也无法让别人都来合我们。但是呢，您看上人，我们只要听到上人所说的，不论要叫我们做什么，大家不是都是很尽速的、快速的，能够就是希望让上人不担忧吗？那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大家都能够合在一起，当然人心一定能够净化，也能够稳定，净化人心才能够祥和社会。这是每年上人的三个大愿。祥和社会，这是每年上人的三个大愿。每年哦，在于不论是岁末

无私的爱，我们才能够实际上真正的进化。所以人心要怎么进化，再进一层的来问问大家，人心要怎么进化呢？就是要提倡爱心，我们爱所有的人类，更希望能够爱所有的动物。我们想要让别人安稳，因为呢自己也希望能够安稳啊。可是我们想要安稳的同时，我们却是伤害别人，那如何能够用心去美化，让这个就是整个的环境呢都能够转变。所以上人就讲啊，比如说我们呢用心去美化，不是口语化，希望呢能够大家能够转心念。转什么心念？就是转荤为素。就像说有的兄师姐们，可能他的对方呢都不是慈济人，也没有受证，所以当然很多的想法就不太一样。但是大家也不要太过于，因为啊每一个人的家庭都不相同。那还有要改习气，不只是要转心念而已，还要改习气。习气大家也都不一样，可是呢有的人他就觉得说，没有啊，我跟我的同事只是好，那他只是讲只是，可是大家知道，其实我们如果没有改变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一个小小点小小点之后累积之后，有可能就是一发不可收拾。所以希望大家维持一个家庭呢能够真正的有所转变，使这个家庭能够更加的和乐。当然成就人间的这个大爱呢，我们看得到，就是住成住坏空嘛。那住成成大家都在成，可是希望我们能够住的久一点，对吧？成住，那坏呢要坏的慢一点，我们才不会进入到空，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有没有非常好理解？我们在讲成住坏空，我们看得到的所有的现在目前都是在成就。比如说我们看得到的一间房子也是成，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也是成，可是我到底要住多久？大家有想到吗？人生很无常，我到底能够住多久？不是您想要住多久就有多久可以让您住哦，而是在这个住的当中，我们都希望我能够住得更久更久更久，给您一百年好吗？可是这一百年也是有一个期限啊。那如果我们可以住得久一点，又能够坏得慢一点，当然我们就不会到了空劫的这一个阶段。那如何在佛法上的时候我们能够懂得也能够运用？当然就是一定要启发慈悲心，而且要培养同理心以及拔苦安身心。人与人之间很难用言语就让对方很快的去了解，但是呢有时候啊我们没有用言语，却是用我们的态度，别人就会看在眼里，然后呢也可以读出一点点您的心思。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我们启发自己的慈悲心呢？慈悲心是非常不容易启发的，所以慈跟悲啊都有这个心，但是如何能够以心来印心呢？那当然就要培养，要培养人伤我痛，人苦我悲的这一份同理心，我们能够感受到，我们能够真正的了解，那把苦与乐，我们才能够安对方的身与心。那更包括我们还是要发愿呢，但是希望不要今年发的愿还未完成，明年又再发一个愿。希望今年未完成的，我明年还是照这样子给愿力走。就从导师给上人的为佛教为众生，上人跟导师的这个因缘的时候，也没有因为在当时上人要去戒场

那导师给的为佛教为众生之后到现在就不是为佛教为众生，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发愿度众生，当然就一定要断烦恼。你如果没有断烦恼的时候啊，就像刚刚与大家分享的，你看那个怨恨啊，你看怨恨冲遍其身，所以他如何能够去度到别人呢？没办法，却让一只鹦鹉王来去改变这个国王。所以每个人的因缘都不一样，希望呢我们都能够把握好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因缘，我们去广度众生。学佛的重点，当然修行就不能够执着，求学当中不能够自傲，因为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就如同啊，我们不要讲修行，或许修行的时候太抽象了，大家也不觉得。那我们来讲讲什么？讲讲你在学校，你比如说你想要考100分，那您可以执着想要考100分，没有问题。可是您的执着就能够考100分吗？好像也不可以，对吗？那修行不能够执着，那求学不能够知道，不要觉得说你好像很厉害了，然后又可以为别人来讲经说法这一些。所以修行的过程当中啊，很希望的是大家放掉我执我见，以如何去融合在团体上的时候能够圆满一件事情，那当然就是不能够偏执离群，因为偏执离群，修行还是要在群体当中互相磨练，但是呢，不要磨考别人，你不要当那个磨，磨练呢，磨练是石头，可是呢，魔鬼呢，下面是一个鬼，那您要如何磨出这个您自己的志向呢？当然就是要在人群里面。佛陀成佛的时候，他不是离开人间，他是在这个人世间而成佛。所以偏执离群呢，会反入魔道。很希望的是，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自己。你看，在过去佛陀，在于他的修行过程当中所看到的。看到了什么呢？大家知道吗？看到了魔王，他当佛陀成佛的时候，他震动了他的魔宫。但是呢，魔王他变现了，包括美女来诱惑，包括很多扰乱佛陀的这样子一个变现。可是佛陀还是坚持，坚持什么？坚持着让自己本身不被魔所扰。那我们不想被魔所扰，自己也不要变成是那个扰人之人。所以我们都一直在讲说斯人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个斯人呢，就是你，就是我，还有其他更多更多发心的人。如果大家都愿意发心，我们一起共同来完成成就的话，我们走入慈济的时候，当然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内修与外行，这个内修呢，觉悟在四谛，但是呢，外行在菩萨的六度，所以我们很清楚了，了解了，其实我们生老病死这么样子一个人生无常当中，如何能够真正的觉悟这个人生的道理？那当然六度是非常重要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那如何在这个菩萨六度当中，我们能够也符合这个条件，我们既能布施、持戒，守好我们自己本身，面对外境呢，不论是对错，我们都要忍辱，然后精进是我们
最基本的人生本质，然后禅定呢，就是当我有外境的时候，我有定力来克服，我才能够真正的产生智慧。希望呢，大家都能够有一天能够有觉悟的机会，让我们此生圆满的时候，如同菩萨行六度当中，带到下一辈子圆满此生。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入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王慧平，在节目里我们走进不同慈济志工的人生百宝箱，挖掘那些感动、坚持与改变的故事。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资深志工，也是资讯、行政、人文、环保样样都来的曾永忠师兄。永忠师兄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好的，那 我叫永忠，我现在法号叫纪忠。我在1995年、才认识慈济、那个时候所以呢，那个时候只限于说 我在只是做捐款、有知道这样子一个机构，然后只是做捐款、做会员，所以一直到了2004年，才有机会参加比较多的志工的活动。那一开始呢，就是我家师姐呢，她叫严美印啊，她先去慈济德州分会做医疗志工，啊，有时候也会去参加德州分会的培训，所以我就去跟她一起去，有时候会跟她一起去参加活动，啊，所以这样子呢。也因为这样子有一个因缘机会，就是跟他一起去参加德州分会他们的大爱合唱团，然后呢也这样，也因为这样子能够在他们的培训课啊，或者是他们的营队的时候，在音控室呢做音控啊，所以呢经过这样子，我在2005年就受赠为慈诚，2006年我就受赠为委员，这样。
0: 哦，所以是师姐帮你带入门啦，然后就一路的陪伴。
1: 是。
0: 那在资料上面看啊，你是屏东人，那可不可以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童年还有你的那个求学的岁月呢？
1: 其实我本身就是出生在乡下嘛，在1954年出生在屏东丰田村的乡下。那当时我们乡下地方家里附近几乎都是农田了，那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还记得小学上一二年级的时候还打赤脚上学。
0: 打赤脚。
1: 哎，打赤脚，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呢不是说很好。那我爸爸在我10岁左右呢，就想说因为要改善我们家里的生活环境，然后也注意到我们几个小孩子的以后的教育，所以呢就举家搬迁到台北。那到了台北之后呢，因为就也是经常搬家，那所以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第一天去学校报到，我是小学3年级，但是我妹妹呢才小学1年级，所以第一天放学下课她就走丢了，就不知道怎么回家，然后我就自己就一个人就回家了。但是这我也没想到说，因为我们下课时间不一样，所以就大概就错过了。那后来我爸妈就很紧张啊，到处去找啊。那还是因为有一位好心的三轮车夫呢，就把他载回来啊，所以就非常感恩这个他呢没有被卖掉或什么之类的，大家就很庆幸啊。这样子的那个岁月呢，因为常在变换，我们家的那个搬家嘛，所以总觉得那一段岁月对我们小孩子来讲压力也挺大的。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第一次的那个算术考试，一考才20分啊，所以
0: 20分
1: 对，所以就
0: 印象深刻，
1: 就花了很长的时间才 catch up， 就是才追上来这个功课。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啊，让我们家小孩其实也都是大家都知道说回家之后要帮忙做家事啊。那我也是因为那种环境之下，那个时候还在烧煤炭，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学习到怎么样子生活啊， 煮饭啊，这样子这一个过程，
0: 所以就学习到很多的技能。那听起来啊，啊这个爸爸对你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大，因为这样子为了你们就是从屏东搬过来，那你觉得你们父子之间是什么样子的关系？
1: 我爸爸其实他本身都不是话很多的人，那我们几乎的交流都是透过妈妈在交流这样。就是在那一段期间，我记得我爸爸是他是很支持我们上学，只要我们愿意去学校上课哈、乖乖的就是考试升学，那他都会很做很大的支持。那尤其是我当时出国需要一大笔钱的时候，他也愿意提供这样子的一笔钱，那我出国留学这样子。
0: 在那个时代真的是不简单，对不对？你好像有记得那个贵阳图这个画面啊，对你印象很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因为在德州分会参加合唱团的时候，就有机会就唱到这一首贵阳图这首歌。那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呢，对我来讲就是非常印象深刻、就是我们漂洋过海就远家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以后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还补我们的父母亲、所以这样就是这样子一个因缘、然后我就觉得说在有机会的时候就应该要找机会来陪伴我的父母亲。那当时我的妈妈已经离开，就是已经往生了、那剩下我爸爸一个人就住在屏东。
0: 妈妈往生了，剩下爸爸。
1: 对，所以还是要把握机会能够回馈这样子。
0: 所以有回去陪了他一阵子。
1: 对，有辞掉工作，因为我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我每次回去就是只有十天到两个礼拜顶多、这样就得回来这样。
0: 对，所以就回去陪比较长的时间。
1: 对，回去比较长的时间、那一段期间他就跟我分享他的朋友了，因为他那个时候大概有80多岁了、就跟我分享说他的朋友啊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他已经是没有朋友了，就感觉到说他有一种世事无常很沧桑的那种感觉的。然后所以呢就说有这么一段的父子这样交心的一个心灵交心的一段时间这样。
0: 那再回到我们你求学的这段时间，这个你记得你是读的这个社会学系嘛、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为什么后来又出国去读了电脑，这段因缘是什么呢？
1: 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其实在我在苗栗经过朋友介绍在苗栗做社工，我们那个机构是一个基督教的福利机构、所以在那段期间呢，我们也是经常做访贫啦，然后帮忙这个认养人，他们有认养人制度，就帮忙认养人透过这个信件往来、那有很多都是外国的认养人，我们就帮忙翻译英文的信件。那其中呢就很体会到他们这种大爱、真的是很令人敬佩这样子。
0: 那你这一段时间呢、后来你刚好也讲到这个我们怎么读社会学系，那你后来为什么会决定要出国念书？
1: 那因为在那边工作虽然说很心境很喜欢很平和，但是总觉得说欠缺了什么，好像我看到我的未来，我真的我因为那个时候还年轻嘛、
0: 对，
1: 觉得说才有好像我总觉得存不到一笔钱可以成家的那种感觉，对啊，所以就想说同时呢，我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朋友他们也开始出国留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有这方面可以来研究一下？所以呢，我就去考 GRE 考托福，去参加托福考试 去补习班补习。那在补习班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位老同学。那 我那位老同学他也很，已经退伍了。那个时候他们我在苗栗两年，他们也是当兵两年就退伍了。所以他退伍之后就开始申请学校嘛，就已经申请到了Ohio 大学念社会学系。那其中有一份这个电脑系的，他觉得电脑系不适合他，所以也没有申请，所以还是空白的，就交给我说，那你试试看这一个。
0: 哦，所以你就申请，
1: 我就填了，
0: 就
1: 我就填了这一份，填了这一份一寄出去，哎，他竟然说，哎 ，I-20 寄来了，哎，连托福都不用了，
0: 连托福都不用。
1: 对对，啊，那个时候我托福还没考过呢，所以我就赶快去把这个托福去考。结果就低空飞过了，低空飞过之后，一切都很因缘很好。那我爸爸刚好，他呢，得到就是他的一个 contract 哦结束，因为他本来做建筑工程的事情，所以那个 contract 结束之后呢，有一笔款项，哦，所以我才能够借用那笔款项，来出国。那他就帮助我20多万的那个台币的那个。费用，那之后呢，一路办签证啊，办护照啊，都很顺利的，就在1979年9月份，我就来到了美国念书，这样。
0: 哇，那一切因缘都很好哎，那这样子的因缘，然后你在美国求学也都很顺利，工作很顺利，那你是怎么去接触到慈济的呢？
1: Well， 在纽约念书的时候，其实也蛮辛苦的，我一直在。半工半读，
0: 半工半读，
1: 对，学校我一开始就在学校找工，就找来找去就找到我们学校电脑室，需要一个管理员，那这是一个打工的那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叫 proctor， 就是我把它分成管理员了，那时薪呢就只有3块1毛钱一个小时，
0: 3块1毛钱，
1: 很低的哈。但是呢，之后我也尝试在杂货店啊打工啊，就是帮忙筹下一学年的这个学费嘛，所以就这样子，然后后来结婚之后，我也得到我家师姐帮忙我付我学费，完成了这个第二年的课程，所以在1981年6月份我就毕业了。
0: 哦，所以也是很顺利。然后毕业之后呢，你们是怎么到了德州啊？我记得你们好像到德州。
1: 对，毕业之后，我们就在想说，先去德州探亲嘛。然后，我就开车子就到了德州，
0: 从纽约开到德州，
1: 开到德州。我那时候一部小车子，到了那边也没想到会很顺利，就好像很缺工啊，我们一早就有了，
0: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1: 对对对，所以很顺利，我们两个就有工作了。有工作了之后，就想说好吧，先做一阵子，就这样子留下来。啊，其实做了一年之后，我有尝试回台湾找工作，经过青辅会要找到台湾的一个工作，不过后来因为因缘又没有成哈，没有成，我又回来美国继续这个，也先申请到休斯顿大学念书哈，然后在念书期间我就赶快找工作，又找到一个，所以就这样，真的。
0: 所以你的因缘就在美国，然后你的慈济因缘也在美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怎么开始这个慈济因缘？
1: 这个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都还不认得慈济，一直到1995年、96年的时候，我才听到我的朋友跟我介绍说，如果你要捐款的话，你把钱捐给慈济。我说为什么？他说，慈济现在在盖医院，而且呢，他们是一个很诚正信实的一个机构，所以呢，我就有这样子的想法，每年我就去做，去捐款，做捐算款，做会员。那捐了一阵子，差不多有1995的一直到2004年，才有机会接着去参加他们的赈灾活动。
0: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04年你参加了这个墨西哥政灾，然后好像很快的接着2005年啊，这个 Katrina 飓风也很快的，就是一个美国史上很大的一个灾难。那慈济也在这里面付出很多，那你在这个中间听说你也投入很多，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
1: 好的，那当年灾难发生的时候，我还在上班，在工作期间，我们就在看了电视哈。我那个时候觉得说，哇，这个怎么五级的飓风袭击到纽奥良啊？所以那个后来他那个纽奥良那边，他那个因为纽奥良是一个城市哈，不是，它是它的城市的那个水平面哈是在水平面之下 under water line、所以那个堤防溃堤的时候呢，就整个就淹过来了。那我们淹过来之后呢，那就很多人受灾嘛，那被淹到的地方，那些居民呢就撤到一个他们的所谓的体育馆啊，体育馆里面居住，然后在那边大概待了不到三天吧，三四天，然后就因为体育馆漏水
0: 哦，它的屋顶
1: 漏水、屋顶漏水之后，他们就在研究说要怎么办哈、这么多人哈、那个后来他们这些灾民呢撤离到Houston 来，撤到 Houston， 那很大一部分的人就逃离到。比如说达拉斯啊，去其他地方了、也有到德州边境有个波马那个地方，哦，那所以有分好几批在做赈灾的活动。那我们慈济当时其实做赈灾也很困难，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限制卡，都要开支票，用我们第一场的发放是在波马，那是由林慧茹师姐她去跟人家接洽，得到了资讯，他们有在波马的体育馆那边有四五千人，住在那边，所以才会去那边发放。那刚好这些体育馆都是由红十字会在管理。那是第一次我们跟红十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那我们去想要在Houston 的这个他们撤离到太空体育馆之后呢，我们在那边其实也找不到门路来帮忙，怎么去跟红十字会接洽都没有这个得到这个许可啊。最后好像是曹师兄跟他们得到最后的协定，就是说他们灾民在离开的时候呢可以接受我们的补助这样子。所以第一场我们去发放，我们去那边在波马那边做这个发放的工作，所以在那边我们其实触动的就是去那边护卫灾民，然后用支票的方式一张一张的签这样子。
0: 哇，所以你记得大概我们帮了多少人？
1: 那大概有好几千人，一两千人。那之后呢辗转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多月之后，另外一个飓风又来，那个 Rita 飓风。
0: 哦，对， Rita 飓风。
1: 那个在开始去波马赈灾的时候，我们全美的菩萨就来到了德州分会金石堂，所以我感受到哇，我们这个动员力实在太厉害了，全部都涌过来，有一百多人，
0: 哇，一百多个志工
1: 跑到德州分会，那我们德州分会志工就帮忙当按单啊，做一些处理啊，这些就不用做其他事情了。
0: 所以就是 help the helper， 就是要帮。
1: 也是那种情况。那他们比较惨的是，他们来到那边，我们只跟他说：“那你们自己去旅馆哦。”他们只好自己开车去旅馆。
0: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1: 对对。那对他之后呢？那个时候加拿大有一团， 来这个德州分会，那熊师兄要他们在瑞塔来之前就撤离，所以他们撤离的时候，我开车去他们送他去机场，哦，那一路上都没有一辆车子，就像我们这次封城一样哦，整条路都没有车子，因为大家都跑了，大家都往达拉斯那边跑，或者奥斯汀那边跑，所以就有这种情况了。但对他之后，我们陆陆续续做了一些赈灾活动。那在赈灾的时候，我们慈善组长就跟我一起，我是慈善组长，他的人文真善美跟我一起去做这个访，就赈灾的场所访视啊，然后这些事情。那我就看到他们写文章写得很辛苦嘛，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我就建议说，哎，那 我跟你们交换好了，我帮你们写文章，好，那你们来做慈善，
0: 从慈善然后去做了三合一的开始，
1: 就做了三合一，对对对，哦，嘿，然后我那个时候还不会打字，就练习打字，就慢慢的，后来因为之前在美国工作都是用英文的嘛，哦，没有做过中打这样。哦，所以就这样，也从慈善的转为这个人文真善美。可是我发现后来做了人文真善美的时候，跟我做慈善一样的忙。他们要去访视也会拉着我去。我说我要上班了，你们自己去啊。
0: 所以永远都是有忙不完的菩萨事可以做。
1: 对对对对，真的，
0: 在你接触第一次之后，然后呢，你后来你再从这个2006年啊到2011年，你开始就在德州分会做更多的付出，然后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嘛，哈，那就是有做行政啊、音控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尤其那个听说你在环保这部分特别用心。
1: 哦，因为当年大概2006年我年初的时候，在那个我的工作就稍微停下来一下，因为我当时是做那个 consultant 的工作，所以刚好就青黄不接了，没有
0: 告一段落，
1: 一个段落没有工作，对啊，那个时候熊师兄他就离开这个熊思明师兄，他离开了德州分会去上海工作，那我们另外一个竞行师姐呢接任这个执行长，那他接任代理执行长呢，那个期间呢需要一个行政秘书，我们刚好那个行政秘书也离开了，那所以我们慈明师姐就邀请我来参加来做行政秘书的工作这样子，所以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答应了去做这个德州分会的行政秘书，所以才在德州分会接任这个事情。那个时候讲到环保，那我们有几位年轻的朋友，是慈青还有慈青学长，他们就很认真做环保，也在我们的德州分会有一个中庭那边，他们自己做了两个木头的箱子，来收集这个纸箱啊，一些纸料啊，一些其他的瓶瓶罐罐啊，这样子。那在那边做，其实量不是很大，因为我在做行政秘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说不定我们可以搬到外面，然后盖一个棚子这样子，然后把这个其他的分类的方式呢，也把它弄多一点。所以就这样子开启了我们做环保的那个
0: 规模扩大一点。
1: 然后其实后来做到比较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大概每个礼拜六都有十几位年轻人来帮忙，他们都很热心的，这个，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开车子出去收纸箱，
0: 开车
1: 子，然后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说量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我们志工哈，光做分类已经太累了，所以那个纸箱啊，那些纸啊又很重，所以我就去那个WM 哈，这个回收公司，我们去跟他申请说，可不可以给我们两个箱子，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公司做一个衣服的回收箱，那两个箱子呢，一个是专门收报纸杂志之类的，嗯嗯，那另外一个箱子专门收纸箱这样。
0: 所以你也是，
1: 那我们的志工就专心做分类，
0: 哦 okay，
1: 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对，
0: 嗯，所以你也是有比较有计划的去把它计划规划好，然后志工就来帮忙做这个部分，
1: 对。
0: 那后来啊，就是什么，因为你刚好有因缘也到了这个美国总会，那是也做了这个我们的新这个慈发的工作，
1: 嗯，
0: 那是为什么会从德州然后刚好有因缘到美国总会这边来呢？
1: 我回溯到，因为我回台湾不是半年嘛，哦，后来就回来在美国，回来美国之后呢，我就来加州，因为我女儿刚好在 UCLA 上学，对对，在那边上学，我就来 visit 她嘛，哦，在就是住在她那里，然后有一天呢，就跟友兵师兄他说，慈发寺他要开月会，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哦，我刚好住在他家里，
0: 哦，
1: 他就好啊，我也没地方去，我就跟他来了，所以这样子呢，就碰到老朋友啊，这个西师兄，我以前在赈灾的时候就认识他，
0: 对，
1: 哦，啊，他就听说我刚好这段期间没工作啊，因为刚从台湾回来，所以他就邀请我说，那你来嘛，来慈发寺，哦，那就这样子，我就。他也没给我 offer， 我就自己跑来了。
0: 所以你就出现了在刚好
1: 我就出现了，出现了，然后，出现了刚好又是中南美洲的一个灾难水灾，所以我就帮忙他们做一些会议记录啊这些事情，嗯。那之后呢，我准备要回去德州了，那他就刚好说，那我们雇你，那个时候有曹维忠师兄呢又上台做主任，
0: 嗯，
1: 他就雇我作为同仁这样，哦，所以我就留下来了，嗯，
0: 所以那听说你在这个做同仁的这段时间啊，你用这个 help the helper 这个概念，你做很多的慈济事情一直用的是这个 help the helper，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想法？
1: 因为我在德州一开始做志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事情，所以 我就是在想，因为我本身是学电脑的，他们刚好也是需要用电脑来做一些事情，或者有些是打字啊，输入一些什么事情啊，哦，那他们 有些都还不太知道，还有收集这些相片啊，那些相片要放在哪里啊，哦，这些事情我就多多少少帮忙啊，就是希望说我能够帮他们在后面处理这些事情，他们就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样的，
0: 哦，
1: 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0: 所以就是让其他的志工可以专心的做志工的一些事情在对外面，嗯，可是后面你就可以帮忙把这些善后啦，这些把它处理好，嗯，
1: 对，所以我一直做的就是这种环保啊，然后对这个做记录啊，收集资料啊，图档归档啊，整理啊，哦，做司机啊，这些事情，
0: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吗？
1: 欸，差不多，
0: 差不多。不过真的每一个螺丝钉，
1: 有时候推我出去坐前面，我就觉得很不习惯
0: 哦。不过真的很重要，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
1: 嗯。
0: 那最后啊，如果说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你的人生跟慈济的这个关系，你觉得是什么？
1: 好，对，我觉得说，其实也是感恩的，感恩上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在慈济的留下真的一下小小的足迹，这样的感恩上人创造这个慈济世界，
0: 真的很感恩哈，哦。那真的很谢谢永忠师兄哦。那我们这一段这个你很这一段听起来又非常踏实，然后很就帮助很多人的这个人生旅程哦。那一路从德州，从台湾德州到洛杉矶，然后从志工，然后到同仁，然后在志工这个不同的角色，然后你就一路的这个，就像你刚才讲的，成为一个流星，然后可以照亮，让它发光，然后温暖一方。那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永忠师兄给我们这个时间，然后感恩你哦，
1: 感恩感恩。

咱大刚都是伫咧想，用什么方法啦、啊，会当把佛所说的话真清楚啊，伫咱日常生活中，互人人所接触到的境界，都会当甲佛的法会合在一起。所以啊，既然伫咧听法，咱都爱用心启发慧理哦，安尼呢，才真正发的心嘛。就亲像佛在世时，伫极高度观，对着四众弟子啊，人真多啊，来听法，忽然间啊，来了一位。予人看起来，感觉就讲哦，啊，是安怎奈有安尼的比丘呢？啊，奈形态遮尔遮邋遢，啊，奈安尼规身躯拢亲像无血色共款，遮尔遮无有威严的比丘，啊，奈遮大方对外面之外呢？安尼到佛陀的面前啊！遐尼真恭敬啊，礼拜啊，退一面坐，这大家人看到真怀疑，佛陀知影啦，大家人的心啊，对这位比丘呢毫无恭敬的心，所以佛陀就开始讲咯，大家人。你看到这位比丘形体憔悴啊，但是呢，在你的心内，唔通生起了轻视的感觉。恁爱知影，这位比丘也用心修行，在人事物理中啊，就是思考。去体会了后，完全体解，在人事物无有一项伊无通彻、无了解啊，尤其是对生命来去啊，伊已经真自如咯。即卖现在你所看到这位比丘啊，伊呢已经。亲像一只的龙马，伊已经把伊的心完全调放落来了，而且伊已经所有的这个欲拢总断除了，伊呢心思啊完全脱离啦，未搁再受到这个业的牵引啦，已经是立性果的人。所以不受好友啦，吼。

你这么现在这个身体所受的是何变心啊，是已经坏掉了魔棍啊，现在这个心胸啊，只是最后何变，就是说最后的辛苦将来啊，是不是他要过来人间呢？那他已经心里有数，那不过呢，这位比丘已经是了脱生死啊，意思就是说他已经呢，不只是四体法了脱啊，他连十二因缘也通脱。这十二因缘一一那了解啦，就有法度通灭诸烦恼。所以佛陀啦，伊就讲吼，爱为辟支佛者说应十二因缘法。

这是佛佛道堂呐，对三经，就是上根基、中根基、下根基的人，都开始初发心，用心本法吼，就是讲四体法呐。啊，根基较悬一点嘛，唔免去听，已经伫外面的境界呢，都有这个感觉。啊，亲像安尼，叫做因果，叫做独果。有的人已经有感觉，不过呢，也无法度通了解。那安尼呢，都爱为伊讲十字因缘。

这十二因缘法是啥物呢？十二因缘啊，就是对中根基的人，要予伊知啦，知影了后呢，伊会当接受啊，心会当开解吼。那这就是有十二种嘛，大家人爱用心听哦。

是日因缘呐。第一啦，就是无明，咱到底安怎来生啦？问各位呢，恁知影无？咱就是唔知，何里何度来呀？出生了后呢，咱嘛是安尼何里何度伫咧生活，咱同款呢，在生中咱的无明烦恼，在这个无明烦恼中啊，安尼一世人呢，复制不断作业，这都是因为呢，咱无明白啊，所以这个无明白带来了咱现在之生，跟这对的父母呢结的缘，所以你出生啦，真的是过去的无明，无所明了啊！这种一念无明生三世，就是一念最源头的无明啦，所以就缘缘行吼，因为一念的无明懵懂起来，这念无明懵懂呢，啊，咱就开始呢做作，那就是叫做行。这是过去生哦，吼，那就是因为无明懵懂，所以呢，搁在一个缘字缘行，迄、那个无明啊，才牵缘呐，在这个行动中呐、啊，咱过去生呢，就是安尼，因为无明牵引，互咱行动作业这个行，所以。一念无明生三世，就是三种真正的迷失的烦恼，这叫做三世，很维系的内心真迷失的烦恼。所以我们在过去生中呢，不管是作因啊、结缘啊等等，结束了前世人同样呢，这个行啊，也不由自己呢受这个习所牵引哈，因为一行又做作啊，过去生的做作，所有的这个因该缘啊做作，下去了迄个心，那正自然呐，都受牵引，牵引你已经做作的缘。在这个因缘中，那咱的无明跟咱的作业行动，安尼缘吼，无明缘行啊，那行呢就是缘识，识就是咱的意识啊，咱识呢有八识，或者是九识，但是凡夫多数都是跟八识啊。真正伫咧做作的呢，就是八识。这个八识啊，那情的六识就知影咯。眼里必识心意，因为呢，前面的眼里必识心所做作感受的啦，就是伫迄个意境里。目睭看到的欢喜哦，是意在咧欢喜，唔是目睭在咧欢喜啦。那看到真想要去改起这个动作呢，出去，真呢唔是啊。目睭要去改出，是这个意要去改出，所以这个心呐、啊，都会起行动。所以讲起来，这个意识啊。是迄个五根顶的总管，但是、啊、这个意啊，看外面的境界啊，起会到的欢喜，起未到的呢，埋怨受气。这个物件是不是还搁在意的内底呢？较深的就走入第七识去思考，这是一个。比想，搁再深入一层，思，这是思字呢，
伊个时间会真长，吼、哦，几啊十年后个代志，婚啊、收啊，我也阁藏伫心里，完全呢，甲过去个这个伤藏伫心里呢，这是伫第七识吼，迄、哦那个记忆，书也推动情个六识去做作、去作业等等啊。但是呢，这个烦恼意识啦、啊，它会搁再装入去，你已经造成的业的因啊果啊，就装入第八识。第八识呢，好亲像一个仓库咁款，你去装，做好歹啦，都是收入伫第八识。这种的无明结果伫迄个深处。第八识呢？第八识现境的时，甲这个境界现前，伊都搁在回到倒来的第六识，面对着外面的境，所以啊，无明言行啊，行言识吼，那行就是有作作嘛吼，那心呢就是妄念投胎，那下这个辛苦。啊，咱就是过去已经有安尼的无明，安尼的辛苦。啊，咱就是过去已经有安尼的无明，安尼的行动，结安尼的缘呐、啊。

意识啊，啊，都甲迄对个爸母有缘，啊，都投胎，啊，都去啊啦，吼、哦。那再来呢？第四是明色，吼、哦。那明色啊，这是啊，胎中的心色，伊阿未有形，所以叫做明色。内底已经有物件，这个子宫的内底开始的形成，这个父亲描写啊，开始慢慢形成。其实迄个有心啊，就是一个明色吼，也未完全有。再来有了有，内底一胎已经有啦，那过来呢，就是啊。随了时间啊，两个月过去，三个月开始，哇，慢慢的迄、那个形态啊都出来，啊，搁再来呢，它就六日啦，慢慢的你都看到了吼，啊，眼内壁啊开始都已经有了吼、嗯，所以有的六个月生起来，早产的囡啊，啊，安尼细细汉汉的嗲，伊呢已经六斤多。有了吼，那过了六个月后啦，七个月都拢种真成形啊，所以呢，这就是明色眼六入。

六年呢，就演曲，这曲就是已经呢，十月怀胎，或者是早产的囡仔已经出世啦，出世这叫做曲，出胎以后吼，筋对顶颈，去当阵一接触到的时阵，第一个是空气，刺激的全身赤裸裸呢，每一个囡仔生出来就是第一行就是哭。因为呢，受这个世间呐，这个空气刺激伊的全身，所以痛感，所以讲生是苦啊！吼、哦，第一道来到人间，就是痛铁骨脆，刺激伊哭出来，再来吼、哦，就是啊，受屈都爱忍受哦，开始伫人间啊，我感受到腰。我想要吃，囡仔巴肚枵都哭啊啦！开始呢，我要吃啦，所以呢，都哭了吼。他就是有感受啊，我的肉足啊，弹起啊啦，不舒服，他就用哭的吼，一直一直到较大汉啦，家己自主吼，我会晓行路，我要来去提什么等等啊，那开始呢，这都是领略前景吼。领受，领略到咱的面头前的境界，这呢叫做受。所以受缘受，那受缘爱，爱都有他妈啦。啊，人那个大汉来吼，都开始呢，他的心都真多啊，啊，贪名色啊，吼，那这种的男女爱欲啊，又是开始个坎顶落去啦。人间呢，诶，这个魔欲啦，都安尼一滴一滴产生落去吼，那这就是修缘爱，那爱呢，都缘起。你想要爱，你都开始呢，要去追求，要去取得吼。那开始起的时呢，都伫咧作业咯吼。那第三呢，是缘有有。因果不忘，那你既然去做作啦，都已经做因啦，都已经结了缘啦，好歹的因做落去，善恶的业呢，已经做啊啦，这呢已经开始有什么有业。

哦，那第十音呢，又言生，那开始你有业有因有果，了后呢又是带着这个因果啦，搁再去啊，这十行啦，就是伫安尼生来吼，作业、学啦、修啦、爱啦、气啦，这呢都又是搁再一大堆的业，那这个业。这世人真啦，啊，都搁带这个的业，搁再去啊，同款呢，安尼伫咧轮回，搁去生啦，吼，那生还五种之心，那就是伫这个五道啦，五种的众生，无一定会过来做错人，吼，那地界五鬼畜生啊，都是因为呢，那对这个畜、修、爱、气、有安尼呢去。做作吼，那这都是咱人生的苦。再来呢，那就是第十二，就是生厌老病死呀啦吼。这都是一世人呢，安尼伫咧轮回，唔只是一世人，前世人、原来一世人啊，投胎啊，一直呢到人间接触，啊，都修，啊，都爱，啊，都气，啊，都有吼。啊，都过生，啊生都过安尼同款，安尼老病死，安尼不断呢，伫咧延续落去。所以咱啊，人呢，会当了解呢，咱的人生因果轮回就是安尼伫咧轮呐，无一定拢轮伫人呢，无听到去延伫迄个呢，五种之心吼，即六道轮回嘛吼，所以啊。咱的生活中要好好考虑，咱要去取得的呢是什么代志？这呢就是咱现在有法度家己自我控制的时阵，所以唔通等到吼有业已经来啦，才开始呢哦，要过去下一世人吼啊，家己去蒙蒙渺渺，所以啊。唔通人诶，即个形象去甲取掉，咱对任何一个人都爱用恭敬心吼。那这嘛就是呢，对人诶因缘果报啦。所以时时咱爱多用心嘛。

0: 向全世界问好。
1: 尚未证果的弟子也能得到受记吗？阿难尚未证得，罗侯罗已证阿罗汉，一为有学，一为无学，佛陀同样为他们受记。原来不论修行深浅，皆可成佛。敬请收看证严上人说法华。
2: 米铺满春，日存一把米，原是起于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3: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4: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5: 善心善念啊，那就是祝福啊，祝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如是。

善念从一念心起，在人与人之间温柔流转，心不染尘，常怀感恩，拔苦与乐。一群人共同一心，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农历七月吉祥月，共善共好，让吉祥发生在每一天。

这是联合国判定第一个因为气候变迁导致饥荒的国家。为了活下去，蝗虫、仙人掌都成为食物。全球有7.35亿人口处于长期粮食不足，这不仅仅是统计和数字，这是活着更需要勇气的现实。

佛法啊，是伫咱的日常生活中，离开了日常生活的佛法，要搁再得偌呢多啊，实在是久不可得啊。所以咱必定呢，爱伫生活中来体会佛法。众生啊，是感果为因啊，互相积因为缘。咱每一天安尼伫咧生活，咱伫日常生活中，心起动念，一念好的方向正念，开始呢启动啊，这都是有好的结果。所以众生感果啊，果的证明就是有因，就亲像咱种菜。用什么种子，就是什么款的菜，种过得过啊，种稻得稻，稻是果啊，种的是种子是因啊，所以这就是咱的日常生活中，讲好事啊，哦，结好缘啊，好缘。那就是你对人的赞叹啊，伊做的好事，所以有好因好缘，自然有好的果。所以讲，互相积因为缘，因为大家人真欢喜相处，互相呢佛法分享啊啊。彼此呢，合和和谐啊，安尼的庄严呢，那就是一个好因好缘，当然就是从好果来咯。啊，果就是因啊，那因就是果啊，因缘果报啊，这拢总是循环呐。所以咱一定呢，在日常生活。中啊，爱会记哩，这因缘果报观。过去咱有讲了四体法啦，苦集灭道，什么款的苦，就是集了种种的因缘呐。所以世间的苦果，那就是因为安尼集来的。咱要安怎样会当通脱离这个苦？唯有呢，你要了解呀、啊，那要把心中啊，迄、那个烦恼无明弃的，自然你的方向都正确啦，真的。就是出世的因果，那一旦了解啦，咱就搁再进一步呢，到底安怎来生在人间呢？哦，又是搁再解说十二因缘。

咱的是对无明启动一念无明啊，啊无明言行啊，行言实啊，啊就是安尼不断地演落去，一直到接触人间啊，啊有感受啊，有爱啊，啊都搁在地里甜落去啊，所以一直甜甜到呢，一世人来啦，那就是老病死。那这个、老病死呢，嘛是果是伫正面啊，遐个所做作的业，搁再大起啦。又是呢，同款是无明搁起啊，同款就是这个行业呢，安尼大起，这个心去投胎啊，六立啊，等等，又是搁安尼，真呢。就是因观十二缘，咱呢要安怎会当透彻了解呢？咱安怎来人生？安怎来？安怎去？啊，安怎伫迄个所在呢？延绵不休，那就是因为呢十二因缘，看看甲咱分析啊，咱也搁会了解啦。四体十二因缘，拢会当真清楚啦。那就是觉真体理，这个时阵，所有的道理啦，真体啊，这些道理，咱拢清楚啦。所以呢，叫做缘觉吼，缘觉的法呢，就是观十二。言，咱爱知呀，佛啊，是为一大事因缘来人间呐、啊。既然来了人间，伊就是爱随顺众生的根基，啊，摄种种方便，说三性。

所以伊爱向新闻说事体，啊，向音乐呢来说十二因缘。也那是更加高的根基呢，那就是菩萨咯。这种大根基不是仅仅为自己解脱而解脱，也搁在要安怎样去给别人更会当解脱。因为呢，菩萨伊所感悟的，感觉世间这呢苦啊，众生呢安尼轮回不休啊，伊感悟啦。伊知影，不过呢，是要用什么方法，甲家己呢真充实自觉了后，也可会当去感悟别人。真呢，在佛的时代，僧团的团体，都已经内底有三根啦，三种的根基啊，安尼呢汇合。在咧修行啊，有一天啊，佛陀的啊，结果读完，一滴正式的来的啊，哦，有几位比丘入来，就来向佛呢，安尼讲，佛陀啊，现在呢，在刚等你吼。有一位比丘叫做毗舍喀，伊呢，伫迄个讲堂啊，集大众，伫咧说法呢，啊、哦，佛陀听着问伊讲，哦，毗舍喀，伊什么目的伫咧说法呢？比丘回答，伊呢，只是分享。佛所说的教法，将伊的心得，甲大家人分享啦。佛陀就佫问讲，大家人听了后安怎？大家真欢喜呢，感觉讲佛所说的法啊，在经过了毗舍喀的心得，甲大家人分享。大家人拢足欢喜的，佛陀就讲啊，那安尼，伊那是讲完啦，你甲伊讲，叫伊入来静息哩，闭下去啊，讲完啦，来咯，向佛陀顶礼啊，佛陀就问伊讲，闭下去啊，你真正都这样？在讲堂集大众，在咧说话吗？比下去比丘呢，就讲是啊，佛陀啊，因为我听到佛陀所说的话，有四体十二缘，我真了解，我感觉欢喜啊，希望会当甲大家人分享。不过，我也阁希望人人呢，会当阁再发大心啊，将这种的心得，我鼓励大家人会当阁甲人人呢，互相勉励，互相分享，就亲像我所得到的欢喜，甲大家人分享了后，我阁较欢喜呢，不多，我安尼做。唔知对无，佛陀欢喜啦，赞叹啦，比下去啊，对啦，你爱安尼，所了解的法呢，正确修入，爱入你的本怀，入你的心怀去啦，将你所了解正确的法呢。佮甲大家人分享，予人人将你的根基所体会到的呢，因呢，佮再去接受，安尼巧巧相传呐，彼此分享，
安尼是对的啦。不过啊，真侪 BQ 也是对来咯，纷纷都搁到位啦，来到佛的正室里，听佛的就安尼讲，所有的 BQ 啊，比下去，安尼的心得分享是对的哦。但是希望人人爱亲像伊共款啊，用心闻法啊，甲法呢入心来了后呢，所了解的呢正确的法呢，甲大家人分享。不过大家人爱记着分享法啊，唔通用俗知俗见呐去批论，互相呢去鞭策，希望大家人要用正知正见如法传说，唔通用世俗呢排斥批评，这些不多。对这位陛下去比丘，伊的肯定，这就是保护正知正见、会当说法的人，鼓励伊爱多分享、多说法。敬听呢，在心念也未真正确的人，敬听因大家人，唔通批评是非、混淆调去。佛陀的时代。生活中的僧团呐，尽管佛陀用种种的方法、无同的根基去给教化，有的人会离根离气，真紧就会当接受哈。那有的人还阁有听提着，这是在迄当阵的僧团中的心态。

四体十二言，大家人若了解了后啦，经文的内底又是安尼讲哦：为诸菩萨说应六波罗蜜，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一切种地。这段经文哦，咱原来爱用心来体会，因为佛陀呢，伊所要教育的弟子，唔是干那教，知影我安尼来生安尼受苦，用什么方法呢？解除了迄个苦难，唔只是干那安尼念念，爱国在，人人发大心立大愿呐，所以用六波罗蜜吼，那这个六波罗蜜，因为呢，这个、大根基的人呐、啊，认为呢，这种的苦，不是干那我解脱就好，我应该呢，爱搁再求知求觉，搁再觉悟搁较侪咧，知影搁较侪咧，所以菩萨自在诸多度他。菩萨的志愿真宏大呀！家己自度了后，伊也阁想要度他，所以佛陀呢就爱教方法吼，可以会当知影讲，咱要安怎度到彼岸去，也会当搁再度别人，一只细只船啊。敢那一个人坐着，一个人从此岸渡到彼岸，但是呢，佛陀希望伊会当家己到位去，同时这只船还阁会当带阁较济人到彼岸，所以叫做六波罗蜜。六波罗蜜呢，就是六种的方法。从此岸渡到彼岸去，咱常常都伫咧讲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咱若无用这六种的方法啦，要将这个此岸的生死烦恼拢总解脱啦，实在是难呐、啊。因为呢，你了解了后，也阁是同款。在此岸啊，也阁是在凡夫的境界，凡夫的境界，尽管你拢了解啦，不过呢，有时阵啊，境界阁来呢，还是起心动念嘛，所以必定呢，真正爱解脱，不是干那知影四体十二因缘，你干那知？一个也未正确的解脱，所以一定要过去，过到彼岸去啊！啊，干那一个过去还阁无够，所以啊，咱要利用这个方法自度，也会当度他，就是讲到生死之彼岸，离开这个生死。所谈的生死呢，是咱的心灵的生死，是心灵呢，迄、那个生死意灭吼，这种的这个生死啦。所以咱那会当六波罗蜜入咱的心来，咱开启咱的大心嘛，开始呢。心包太虚，两周三界，那这种的开阔的心胸，从此岸而到彼岸啊，人人会当解脱。这呢，叫做到生死彼岸，安尼就会当过去了。

证无上正等菩提哦，那无上正等菩提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叫做无上正等正觉。那会当到家无上正等正觉啦，这个正菩提呢，自然呢，咱就得到一切种子，地就是分别地吼。一切种吼，所有的事事物物，咱拢会当分别清楚，这叫做一切种子吼，那万万佛果啦，这就是佛陀呢，说了四体法，甲十二因缘，为着要互人人呢究竟觉悟，所以以爱国在。说六波罗蜜就是还国在说正定觉的法。各位，咱人人啊，求佛法，唔通离开世间啊！离开世间呢，一生活吼，那就无什么佛法好修了吼。所以啊，要记着。众生啊，咱也阁是众生，就是感果为因，有了因呢，阁缘了这个缘呐、啊，又是阁在果，这种因缘果报不断地咧轮转呐，咱应该呢，爱好好注意的日常生活吼，那怎样讲？一念无明生三世啊！安尼一这个行动呢，一直引来敌的未来呢，哈过去、现在、未来，未来又是过去，又是未来，那这无有停息，所以咱必定爱在日常生活中好好自我警惕。佛陀的时代僧团呢，都有三种的根基的人啦。何况咱现在呢？所以会当互相分享正知正见，也无法度的人呢，都唔通用世俗观念呢，那批评生是非。希望大家人爱会当了解，人人爱多用心啊！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
1: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0: 第136页，不识字，一心一志。从仁爱街住家出发，沿途房舍稀稀落落，两旁草丛不时沙沙作响，竟人绷紧神经，加快脚步，穿过黑暗无灯的街路。这条路他每个月要走好几趟，仍难克服摸黑的恐惧。有时孤单一人走着，想象着虫蛇隐匿其中，随时可能窜出，他甚至害怕地奔跑了起来。好几位会员住在火车路附近，白天上班，晚上才在家。竟然不舍先生下班后还要载他外出，只好自行摸黑前往。因为没有电话可以事先联系，常常扑空，回程甚至入夜了，对于胆小的他来说是很大的考验。曾经尝试骑先生的摩托车出去，没想到骑没多远就撞了树。尽管如此，都没让他放弃帮师父救人的志愿。功德会成立不久，38岁的净人到普明寺礼佛，见常住们埋手赶制婴儿鞋，好奇询问为什么要做这个，得知是为了筹募济贫基金。光靠做婴儿鞋要救济贫户实在太辛苦了，心地慈悲柔软的他于是领了劝募本，想帮功德会募款。所谓劝募本，是一张纸折叠而成，像客送本一样，可以整本拉开，上面印有格子，可以填入捐款者的姓名、金额等资料。竟然是家庭主妇，除了亲戚邻里的小圈子，认识的人实在不多，只好在空白的本子上先填写妈妈、姐姐的资料。我要向谁劝募？该怎么开口呢？他鼓起勇气向人介绍，农场有一位师父想要救济生活困苦的人。总是响应的人少，泼冷水的人多，有些人非但不信还取笑，哟，那位师父自己那么穷还想要救人，哎，做不起来啦。募款不顺利，他自觉有负对法师的承诺，心情郁闷。在公所服务的先生李克勇看在眼里，决定帮忙。他负责农政工作，足迹遍及花莲各农村，深获同事以及农友的肯定，因此有许多人在他介绍下参加功德会。体贴的他更常利用下班后或休假日骑机车载太太出门收善款，会员逐日增加，也大大提升了敬人的信心。

不是字，懂理就好。早期慈济委员多半是家庭主妇，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框架下，很多人不识字，也缺乏社会经验，但凭着对师父的信念，用诚恳积极的态度，直接浅显的言辞向人介绍慈济。菜市场是他们最熟悉的社交场合，五毛钱就可以救人的功德会传奇就在这个充满人情味的地方传开来。草创第一年，会员不到30人，点滴善款帮助了15户贫困家庭维持生活。第二年，会员成长到300多人，而肩负劝募访视任务的委员有10人。到第三年，长期寄住已经达到47个家庭，还有医疗、丧葬等急难补助，所需要的资金都来自委员点滴劝募。功德会地处花莲秀林乡、新城乡交界的偏僻地带，鲜为人知，劝募善款实不容易。委员手中的劝募本想载着5角1元的捐款，扮演着与会员间互信的桥梁。委员编号3号的静红是早期募款范围最广、会员人数最多的委员，一个人就有好几本劝募本。功德会成立第4年，在一次偶然机会下，法师才知道堪称募款第一的静红竟然不识字。1969年6月，静思经社启用不久，威力法师协同高雄弘法寺住持开正法师一行4人来访。当天是贫户发放日，人潮很多，静红忙到一个段落到办公室缴善款，见到开正法师何时回礼，你师父怎么称呼？开正法师问。静红愣了一下，不好意思地说，我不知道，我都叫他师父。正言法师事后得知，问静红，劝募本上不是有师父的名字吗？你天天都要用到，怎么会不知道呢？我没上过学，不识字啊。这个回答让法师很惊讶，你不识字，那你有100多个会员，怎么写他们的姓名和地址呢？静红把劝募本拿给师父看，里头姓名字迹各不相同。我都跟会员说，怕写错他们的名字，拜托他们自己写。他指着姓名旁边的图案，接着说，回到家我再加强注记，比方说这家啊有种护瓜，我就在名字旁画一个护瓜，种葡萄就画一串葡萄，而那一家在学校旁就画一个方格子代表学校的窗户，哎呀，这样就全部都记住了。法师指着本子上的图画问，那这个弯弯的是什么？他是卖鸡的，所以我就画一个弯弯的代表鸡脖子。以此类推，碰到卖鱼的，静红就在姓名旁画一条鱼，有时候还以名字或是姓氏的谐音画图作记。只是这样一个一样画葫芦的妙方，偶尔也有出错的时候。

师傅啊，南华有一位贫户病得很严重，我带师傅去看。师徒坐上计程车，顺着静红所指的路绕了一圈又一圈。应该是住那边吧。静红脸上露出茫然的表情，声音越来越没有把握。转了一条又一条的小路，耗费将近一个钟头，法师忍不住问：你到底认不认得路啊？静红搔搔头，不好意思地回答：我上次来的时候，他家门前有两颗大石头，现在路重新修过，我找不到那两颗石头啦。一位不识字的家庭主妇，为了做慈善，用尽一切方法，让法师心中充满感动。这群家庭主妇多数肯吃苦，能做事，经常利用农闲或家务空档到功德会帮忙做农活、赶手工。但是，一提到募款，每每信心不足。我是采煤谷，不识字，能够帮什么忙啊？法师常常以静红的例子，鼓励婆婆妈妈们勇于承担。不识字不要紧，不懂力就好。不识字没有关系，懂得道理就好。让这群主妇勇敢接下劝募本，以佛心施志的热情，跨出了募款的第一步。虽然不识字，却能够发挥高度的智慧。这份智慧来自于慈悲心，因为立下佛心施志的清净愿，无论再怎么辛苦，他们都排除万难达成目标。数十年后回顾，法师对这群家庭主妇勇猛的付出仍满怀感恩。省下五毛买菜钱救人的口号，随着一群家庭主妇的脚步，从市场走入巷弄，劝募的对象也以他们自身为中心点，向家人、亲戚、邻居、朋友扩散。

0: 这一种的病啊，看不到挡不住的，一旦发生要如何一碗汤，那不知道要几年啊才能让安全。不过大家呢还是要在自我生活，要自我提高警觉。人与人之间啊，虽然是拉长情，但是呢千万不要拉疫情。这都是要看咱人人要安怎呢，唯一的灵风妙药啦，这口液咱靠不通过他妈啦，这个贪口欲啦，跟那贪滋味啦，所以呢我们现在要觉悟。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霞，欢迎您一起加入今天新世代来聆听正言上人法语，聊聊不同世代心理的想法。我们节选法师在与志工们早会谈话时的段落，有时会聚焦国际，更多时候呢会关注我们的生活。上人提到了疫情让大家人心惶惶，社会充满病气，那除了安全防疫，节目来宾邀约到的是慈济教育置业王本荣执行长。你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上人一直强调说面对疫情，其实他就直接很明白跟大家讲，就是斋戒如素、就是灵方妙药。而且第一次听到灵方妙药的说法，其实会过去以往我们对这成语的解释啊，都是好像仙丹，只有可能求到神仙你才有可能有的解方。可是上人却直接说，其实生活当中你吃素就可以消弭这些灾疫，然后斋戒如素就是灵方妙药。那说到吃素可以面对疫情，或者是可以防范你生活当中任何你想防范的事情的那种感觉啦。说到这个部分，说到吃素有没有什么样一些科学的论证？
2: 我想吃素的话本身其实对于身体的环保，然后对我们心理的环保，甚至地球环保都有很大的注意、那其实因为我们要潜养动物，其实用了太多的土地，而且用了太多的粮食，用了太多的水、那其实用了太多的能源、其实我们无论机器的运作，我们运输全球化的运输、还有包括我们动物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包括甲烷、那我想这个都是二氧化碳的23倍的一个温室的效应、所以其实我想当然会造成环境的破坏，也会造成疫情的蔓延、所以其实上人讲说所谓的灵方妙药，就是说因为你要平除这个疫情，其实吃素是很重要的。其实我们以前看，以前最可怕的是禽流感嘛，其实我们人类就是一个很可怕的动物，我们禽流感我们就杀猪杀鸭，对不对？
1: 对，那
2: 我
1: 们整个扑灭，
2: 对，要扑灭，而且有几十万几百万只在扑灭。
1: 那说到今年的新冠疫情，大家都关注新冠疫情，可是其实禽流感这些还是持续的有。
2: 是啦，因为新冠疫情很集中了，但是那个流感变成一个流感化，它其实还是会夺走很多的生命、那疫苗也未必一定是有效了，但是因为其实我们的禽流感，我们最担心的是人传人、因为有的禽流感是不会人传人，但是到流行性感冒有时候就是开始会人传人、因为人传人是很可怕的，包括我们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实流行性感冒就杀死了4000多万人、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是因为病毒才停止的，并不是因为人类爱好和平停止的、所以其实所谓的流行性感冒都是因为疫苗，都是因为我们从早半年前到去水鸟的肠中里面去看看今年是什么样的病毒嘛，但是那个病毒大概我们能够去 identify 能够成功大概只有50%，
1: 所以
2: 对疫苗不是100%，它有各种的不同的株，但是也不一定能够猜测完结。但是这个东西因为在我们的水鸟鸭中间，因为龙蛇杂出，所以病毒的复制很快，那病毒复制很快有时候就产生一株病毒，它可能是会连传人的，或是人类没有抗体的，那这个就会造成全球性的大流行。
1: 只要我们吃到它的肉，
2: 对，所以其实以前 SARS 跟这个来冲，但为什么从蝙蝠来，从狗里来？那禽流感是从鸡跟鸭来，
1: 所以这些都是吃来的
2: 很多
1: 所说的寄生上流，
2: 对对
1: 吃来，然后开始病毒。
2: 对，而且我们人类大肠里面也是很复杂，其实病毒在我们身上就 会不停的去突变，而且它突变非常的快，
1: 就是壮大的意思。
2: 对对，你看这一次的 COVID-19 从以前到现在，从阿鲁瓦开始已经突变到多少了、
1: 嗯、
2: 那并不是我们疫苗就可以完全预防的、嗯、所以我们也只好投降，只好所谓的流感化嘛。
1: 所以这一波疫苗我们已经打了不知道几针的状态之下，其实它只是某一部分的防疫，最重要的防疫还是在于生活的这个吃素这件事。
2: 其实因为吃素的话会减少重症，其实已经有病例，已经有报告了。然后、嗯、那我想在整体上吃素，大部分的人，更多的人吃素的话，其实至少会减少病毒的蔓延，或者是它产生的突变、
1: 嗯、
2: 又产生新的抗体、
1: 嗯、
2: 所以上人说、欸、其实从灵华妙药，从直接跟间接其实都有它的道理了。很多事情它都是还是人为的造作嘛，所以这是人类的共业了、嗯、
1: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收到了一本这个王执行长的书，就是图文绘本，然后再加上一些文字。刚刚执行长一直在提到说这个肠胃很重要，
2: 是、
1: 哦、就是这个吃素啊，其实对于我们的肠胃道啊其实都非常重要。而且里面还有一个蛮特别的图，就是肠不清菩萨，然后还有一个素还真。
2: 对对，
1: 这其实就是在推素、
2: 哦、这素还真就是希望我们回归到我们的真如本性嘛。因为肠不清讲的还是因为要众生平等嘛、
1: 嗯、
2: 所以素还真是讲的是真如本性啊，肠不清就是所谓的众生平等嘛、
1: 哦、
2: 所以我们才讲说、欸、其实这个就是健康要从肠记忆嘛，因为我们的肠道经，这里面提到很多肠道经、
1: 嗯、
2: 那平安就是叫从素招来，我们人类的平安其实
1: 从素招来、嗯、
2: 对啊，从素招来、嗯、
1: 是最近对女生来讲青春永驻很重要、
2: 嗯、
1: 很多时候会有人说哎、欸，怎么来到了慈济世界，来到了这个志工群里面、
2: 嗯、
1: 开始做志工以后就变冻龄、
2: 嗯、
1: 然后想哎、欸，会不会这个冻龄就是因为你进来这个环境团体大家都在素食的环境、
2: 嗯、
1: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你的肠道就健康，也或者因为你的身体机能就也因为这样就开始了冻龄的状态，
2: 这叫自缘有素了，素食的素了因为正好龙观在跟上人报告素食会使我们老化更慢更漂亮、
1: 嗯嗯嗯、
2: 所以我就跟他说你要赶快去找为什么这样、
1: 嗯、
2: 那我跟他讲说这跟立腺体有关系，跟所谓的自由基有关系，叫 free radical、嗯、那事实上这个自由基、哦、就会破坏到立腺体，会变成老化嘛。所以其实素食含很多抗氧化物、
1: 嗯、
2: 所以我们的植物很多抗氧化物、
1: 嗯、
2: 所以可以防止你立腺体受到破坏、
1: 嗯
2: 啊、这样的话你至少可以减缓你的老化，然后所以叫自缘流逝、嗯啊、因为我跟他讲了，他马上去找立腺体跟自由基、啊、结果他就回答就被接受了、哦、那其实这是有医学的道理的。所以这一本书提到说、
1: 嗯、
2: 其实他对于健康包括对我们的三高，我们的代谢症候群，包括对我们的冠心病跟我们的中风甚至癌症，那一样对巴金森病、
1: 嗯、
2: 还有神经性的疾病都已经有 paper 说
1: 全身都布到了
2: 它是有效。所以它理论上因为你吃荤的话很多格兰氏阴茎的细菌会增加，那增加就会产生所谓的 LPS 嘛，一个所谓的脂多糖，那会造成细胞间隙细胞的风暴，这个风暴在血管里面会产生慢性的发炎，那这个慢性的发炎跟很多很多疾病都有关系，甚至脑病也有关系，像巴金森病失智。所以很多 paper 也告诉我们吃素可以减缓失智，所以我想吃素几乎可以治百病，我想现在很多 paper 就可以告诉我们
1: 真的就灵方妙
2: 药。对，因为它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所以它产生的系统性的血管发炎其实是因为你荤食里面就造成的一些包括所谓的三甲胺、
1: 嗯、
2: 然后那包括素食里面的 LP 喜欢吃脂肪的细菌就会产生、
1: 嗯、
2: 它产生 LPS 产生细胞红包，整个血管都会发炎，而且它是慢性的系统性的，那会产生很多的疾病，包括巴金森病都有关系、啊
1: 嗯、
2: 现在几乎论文都可以来证实了、嗯、
1: 所以抹再多保养品、嗯、还是吃什么保健食品，其实讲一讲还不如就从生活当中，
2: 是啊，我想就是说你可能就是生活当中出事了，然后就避免一些环境的荷尔蒙嘛、
1: 嗯、
2: 那避免去露晒嘛，我想、哦、对癌症
1: 也
2: 特别，我们现在肠癌是全台湾发病率第一名嘛、
1: 嗯、
2: 那因为肠癌其实跟吃有关系的、
1: 哦嗯、
2: 特别我们吃了太多脂肪太多高蛋白特别脂肪的植物、
1: 嗯、
2: 红肉造成肠癌 关联性非常的高，非常的高，因为造成基因的突变。这因为肠癌 会经过五到七个基因突变，那所以它就是慢慢的吃所产生造成的。
1: 好，以后有机会都是可以一提一提来好好的，就是跟我们王执行长来跟您请教的部分。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教育置业执行长王执行长来跟我们分享。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为您节选了六月十四号志工早会正言上人的开始。
0: 瘟疫的年代，真正前所未有。这个时间，2022年，现在无法度去治疗伊，到底是什么病毒？不过呢，经一事长一智。现在呢，真多呢很先进的国家，大家呢都开始在研究，到底这一种的病啊，这种看不到挡不住的，一旦发生要如何预防它，那不知道要几年啊才能让安全。我们过去有的呢就是预防针，孩子岁寒开始就要人人打预防针，那现在啦，要如何挡病毒，这就是很多的科学家在研究中。不过大家呢还是要在自我生活，要自我提高警觉。人与人之间呐，虽然是拉长情，但是呢，千万不要拉疫情。这种感染的病毒，我们要如何把它隔离隔离，让它呢就这样的飘然消散，赶紧过去。这都是要看咱人人。啊，这要安怎呢？唯一的灵风妙药啦，这口液，咱靠唔通过他妈啦，这个贪口欲啦，干那贪滋味啦，所以呢，爱去吃它。我们现在要觉悟，大灾教育，啊，赶紧更改。而且呢，要对自己说吃的开口。我们要的呢是五谷杂粮，给我们身体充分的营养，让我们的身体的小乾坤真正的让它干净。过去我都说唔通把巴肚当作蒙阿包，看看多少生物啦的命，都是呢被人类吞噬，因为人吞噬它，就会造成呢很多的杀业啊。这种杀业呢，就是累积来了。这样的污染大乾坤，让大乾坤呢，它就是不调和。所以呢，就是人小乾坤，你不断的吞噬，向内自己就是蒙阿波，很不干净，都是囤积在身体里。感受得到的啦，地球啦，人口将近80亿，牲口啦，动物呢，为了供应人口，差不多是要800亿，所以呢，人类啦，寿命啊，几十年，他们呢是几个月就要提供给人满足口欲。所以人口欲啦，这一下不要吞噬它， 很自然，它的生命呢，就是自然生啊，自然死，跟人类呢是一样，人类也是自然生，自然死。过有生命的世界，大自然的平安，不相杀，很自然，天下就没有杀业纷争。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您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
0: 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人文讲堂单元，我是 PP。 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信任感。我认为信任感呢，在现在的社会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只愿意相信自己信任的人说的话，而不是别人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那么什么样的特质会让我们愿意对一个陌生人产生信任感呢？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跟我一样，有在用各种的社群平台，不管是自己在经营打造个人品牌，又或者是记录自己的生活，也有的人呢，工作本身就是小编，要去跟大家分享各式各样的内容。因此我就常常在想，究竟要怎么做才能够让现在正在收听的你愿意花30分钟的时间听我说话，听我说故事，甚至是在网络上愿意停下来看我写的文章。我想或许不能只靠着大数据跟演算法推送给你们，因为在这么多的策略跟技巧之前，我们应该要先建立起彼此的信任感。其实不只是你我之间，人跟人相处的时候都会需要这份信任感。所以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前阵子让我收获很多的一场演讲内容，是谢文宪老师宪哥在人文讲堂分享的种四棵树赢得信任感，透过四个方法来教我们如何快速的与人建立信任感。一起来听宪哥的演讲。
1: 销售思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对于成功的 sales 而言，再重要也不过。但我想问各位，如果有一天你的儿子、你的女儿、你的亲朋好友问你说：“妈，我想要去做 sales。”你的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我这辈子做过很多工作，但是大部分都跟业务有关。我身上的诸多能力，不管写作、演讲、做节目，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能力是业务能力。业务能力是我人生身上最伟大的一枚勋章。我花了前面15年卖过房子，卖过金融商品，卖过高科技产品的合约，做过 2B 跟 2C 的 sales， 也做过业务主管。2006年开始出来创业之后，卖的是教育训练课程，或者我们讲更白话一点，出版品也是一种销售的行为。前面30年都已经成功，对于第三阶段降载不停机的我而言，会成功吗？我现在的主要销售的对象是销售我的使命，包含演说能力普及化、体育运动平权、精致企业教育训练跟阅读的推广。很多人会说，你做得这么成功，那是因为你运气好。我承认我的确有些运气，房仲、金融、科技、出版、个人品牌、专栏、训练，是啊，我运气真的很好。但你有可能这30几年都是因为运气好吗？是因为运气好你才射中红心吗？除了运气好以外，你要掌握的关键思维有可能是可稀释的业务能力，英文叫 transferable。 那个能力就是你要快速取得信任感。你可能认识我，可能不认识我，听我讲话你为什么会相信我说的话？在短兵相接的4-5秒当中，你会相信这个人说的话？信任感该如何取得？我希望各位能够种四棵树，树也可能是技术的树。所以这四棵树我定义成专业树、温暖树、底层思维树跟个人品牌树。如果你种好这四棵树，你跟我一样也可以快速取得信任感。首先我们来看看专业树。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如果你是一只鸟，你相信的是翅膀还是树枝？你待在一家非常大的公司工作，这个公司绝对不会倒，甚至我说我在公家机关做事，公家机关也不会倒。你真的认为这句话是真的吗？有一天树枝不小心折断，你如果连翅膀挥动的能力、飞走的能力都没有，你可能会跟树枝一样从天上掉下来。不管我待的房仲、金融、高科技，如果10年、20年、30年之后，我都相信它可以保障我一辈子，你想太多了。培养自己的专业才是制胜的王道。首先跟各位分享2001年6月份发生过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发生在我在做 B2B 的 Sales Manager 的时候，公司的客户打电话给我，他是高层厂长，这家公司专门在代工台湾在早期 Motorola 跟 Nokia 的代工手机。 公司非常赚钱，用了非常多我们公司的设备。老板跟我说，公司发生火灾，你们要知道，如果火灾烧光了就没事了，反正保险公司赔。问题是没有，有些部分烧了，有些部分灰烬，有些部分遭到粉尘，造成我们公司非常非常大的动员，包含维修中心、硬体中心，甚至竞争者新加坡、香港的品牌，通通来抢这一杯羹。你知道，甚至连硬体的 sales 都是我的竞争者。如果这些东西全部买新机，我就没有生意了；如果全部维修，他就没有生意了。我们彼此之间是要竞争，而且要合作，而且要能够共同对抗所谓香港跟新加坡的竞争者。我负责整合硬体跟维修部门。当时我真的运气蛮好的，我只来这家公司八个月，我什么都不懂，但我懂的是怎么样让整个公司团结起来，针对共同一个目标而努力。而且我知道考量对方的立场，我能够退让，他也能够接受我的想法，跟我一起配合。这个案子让我拿到了2001年的亚洲服务品质白金奖，这是专业的第一个案例。专业的第二个案例发生在2013年的2月26号，我买了一台26天开的车，结束一个课程之后，开在北二高上面，后面被台车直接撞上。我问他说：“你怎么开车这么莽撞？”他说：“他是十个月的新车。”我说：“我才26天的新车。”这个车被撞之后，我马上联络的是 sales 在中立加油道等我，他已经把旧车准备好，让我当代步工具，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把服务维修做好。这个是应该一般 sales 都应该能够做的。但他不仅帮我做了车的维修跟后续保险的理赔，而且他帮我做了一件我从来没有想到的事，就是帮我争取所谓的二手车价减损这个东西。他特别提醒我，你才开26天车子就被撞，你二手车在卖的时候会减损非常多价钱。他请了一个律师帮我写了律师函，跑到了这个新北地方法院。我就大概在一年多之内跑了6次新北地方法院，最后争取到了所谓的二手车价减损这9万多，不是一笔很大的钱。但我想跟各位说的是， Sales 当时提供我的专业服务是我无法想象的，而他跟我保持的密切联系也让我记到现在。这24年我都只跟这个 Sales 买车，对我来讲，他给我的专业信任，我会觉得就算有一天他到了70岁他还在做这个案子，我可能也会跟他买车。讲完专业，我想跟各位谈谈温暖。温暖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东西，常常在脸书上的人都会看到这种鸡汤文，不要把别人的课题当作自己的问题，哦，那是哥哥的问题，那是妹妹的问题，那是爸爸的问题，那是小孩的问题，不要把别人的课题当作自己的问题。然后当你看到这种话之后，你会很轻松，对，那不是，那是别人的课题，不是我的问题。但我想要告诉想要变成成功 sales 的关键是，你就应该把别人的问题当作自己的课题。如果你没有这个思维，想把东西往外推，我告诉你，好运也不会在你身边。你要把别人遇到的这些问题当作我自己可以思考，我可以在创业上提供对方什么价值。这个价值在传递的过程中，也有可能都是透过专业在传递，但是思想上你要保持有同理心。而这个同理心在年轻人身上可能不容易感受到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经过这段生活历练。在1996年，民国85年，我在房地产工作的时候，三月份曾经有一个案例，在台北市中原街，客户打电话来说，他要来买房子。我到了楼下才知道，四个盲人排成一排，第一个是看得到的。一般我们打开灯都跟客户说，来，曹先生、曹大哥，我们开始看。这个案子是曹先生、曹大哥，我们开始摸，他是用摸的，把整个房子摸完，过程非常复杂，因为我们要考量到他对我们的信任感。他只知道我们的房屋公司。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曾经有一次到了这个中华银行，这个银行现在已经不在了，中华商银，把他的密码告诉我，我就按了密码领出10万块，然后付了他人生的第一笔斡旋金。我就想他为什么会把密码告诉我。最后去提款临柜的时候，各位知道交屋签约那个金额都很大，也是我们陪同去领钱，他也是印章叫我们帮他盖。我就问他说，曹大哥，你为什么对我们公司这么信任？他说，你很诚实的跟我讲说，我没有带过盲人看房子。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一直都记在心里。你是什么就是什么，不是什么就不是什么，你会什么就说，不会什么你就直接说。其实赢得客户信任的同时跟当下，对于当时只有25、26岁的我而言， 非常重要的影响。我知道我身上有缺点，我知道我有些地方做不好，我老实告诉你，这个可能也是取得温暖跟信任感的一个重要来源。更不要说民国85年、1996年跟2005年，我在房地产公司跟高科技产业都做过两个非常大下大雨的案子。1996年是在师大附中后面，我带看一间房子，客户是师大附中的化学老师，我全身淋得非常湿，下午1点半，他说：“谢先生，不好意思，让你吃中饭、睡午觉的时间还出来带客户看房子。”我说：“没有，没有，没有。”马上拿起我的手帕，就把我的汗擦干。擦干的时候，他就一直看着我。最后这个案子成交，我就跟我当时的店长讲，这个案例是在下大雨的时候成交的。店长就在白板上面写了“下雨天是勇者的天下”这句话。下雨天会出来看房子的客户，全部是诚意客户。所以这个时候只要遇到下雨天，你的精神状态一定要维持紧绷，就算全身被淋湿，你还是用一样的服务态度服务顾客的时候，客户会感觉到无比的信任感。2005年在林口的大厂，我也是在一个下大雨的情况之下拿到一个将近100万台币的订单，虽然这个跟很多硬体的 sales 比起来不怎么大，但是就养成了我一个习惯，没有人敢去的地方就是业务的机会。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职场作家谢文宪宪哥的分享，提到了如何快速与人建立信任感。第一点就是要先培养我们自身的专业能力，有能力协助他人解决问题，别人才愿意将信任交给你。再来呢，是我们要有一颗同理心，将别人的需求当作自己的课题来看待，其实就是把对方放在自己的心上啦，时刻的为他人着想，这份温暖的感觉也能够慢慢融化他人的心房。除了专业跟温暖之外，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的思考模式呢？继续来听宪哥的分享。
1: 第三个我想要谈的是底层思维。一般的业务都会觉得我努力就会有饭吃，勤快可以杀死岳飞。你以为你勤跑就会有业绩，底层思维告诉你不见得勤跑会有业绩。不要用现象解释现象，要用理论解释现象。你看到一个业务做得很好，就说啊，他就是运气好，他就是跟老板很熟，他就是刚好带到这风潮。不要用这种现象解释现象的理论去推给一个人，长时间都运气好，不可能的，他一定背后有理论支撑。现在我就要告诉各位，什么理论值得业务好好 follow。 诺贝尔经济学奖丹尼尔康纳曼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快思慢想》。在系统一跟系统二这两个思维当中，系统一就是直觉，系统二就是慢想。客户只要跟你讲我回去考虑考虑，就等于他不会考虑了，这个各位都知道。他会决定，当场就会决定，因为他用的是快思，在没有很清楚的情况之下，他同意你。他为什么会同意你？请你在判断一件事情的时候，不要凭直觉，因为直觉会让你可能走错路。 Sales 要聪明，要知道洞悉客户的需求，因为系统一跟系统二才会有这个逻辑出来。你走路走到一半会滑倒，因为那个地上湿湿的，这个时候会放一个警告牌告诉你说那个地方湿湿的。你走路是系统一直觉反应，有一个警告牌就告诉你那是系统二，要提醒你那个地方滑滑的。所以人是需要系统二在提醒你的。举个例子来说，你看到路上有人排队买葱抓饼，这个时候你也会去买葱抓饼，因为你觉得人多应该葱抓饼好吃，但是大部分的几率你可能还是被骗了。为什么会有这些思维？其实就是大脑里面的系统一跟系统二在抉择你的决策模式。我举一个我最喜欢看的棒球，你看这场比赛，统一只得2分，卫权得15分，但统一打了8支安打，卫权打了18支安打。你会说统一很认真啊，统一打8支安打为什么只得2分？卫权打18支安打就可以得15分呢？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打了安打如果没有连续没有用。如果你安打都是一安一安一安，其实也不见得会得分。注意看第6局跟第7局，卫权在第6局攻下7分的大分，你去看那一局的安打一定是连续出现，而且一定有一支或2支是长打2垒以上的。 用这个道理提醒各位业务员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你很努力，平常只要普通努力，在一个关键时刻如果特别努力，而且努力的有方法，它会帮助你快速成功。因为连续很重要，密集更重要，还有它的顺序。看过一两场棒球比赛，大概都能够听得懂，一支一垒打加一支全垒打可以得两分，但是只要把这两支安打顺序对调，全垒打先打加一支全垒打可以得两分，但是只要把这两支安打顺序对调，全垒打先打，一垒安打在后面，如果三振三振三振，只能得一分。

小成功，赌一把大的，创造大成功。所以我希望平常各位累积你应该日常做的工作，不要觉得那个东西没什么了不起。最后一个个人品牌术，你会觉得我又不是你，我只是一般的 sales， 我怎么能够创造所谓的个人品牌？业务其实就是创造个人品牌最好的工作环境。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曾经说的，当你不在场的时候，人家对你的评价跟看法就是你的个人品牌。你有没有发现，你看到一个人在的时候你都说他好话，他不在的时候背后就说这个小子怎么样怎么样，讲他的坏话。如果一个个人品牌好的人，通常人家他前面跟在他背后讲的话是一致的。如果你有这个标准当做一个概念的话，你去理解个人品牌就容易了解了。2018年3月到4月，我到了美国一趟，我儿子去看篮球，我去看棒球，我就是因为打卡的照片被在房地产公司的店长，他到了纽约慈济当分会的执行长，他说，文宪，你既然千里迢迢跑来纽约了，要不要帮我们纽约慈济上个课？我说拜托不要，我不会那些欧尼斗会的。他说没有，我们这边就是很大白话，你讲台语嘛也通。我这辈子受到他的帮忙照顾非常多，我能有今天，我觉得我的业务观念都是因为他来的，就是因为他一句话。我说好，既然你以前这么照顾我，我一定会去纽约慈济演讲，这是我人生当中最远的一场演讲，就在纽约慈济。他在台下听我讲话的那一刻，我真的觉得我这一辈子一路走来真的非常幸运。因为2021年10月，我爸爸确诊罹患了胰脏癌，我弟弟我妹妹有时候都要上班工作，我转过头看我爸爸的样子，我说爸，今天弟弟妹妹都要上班，我陪你去化疗好不好？他就点个头。这是我跟我爸爸最后一次对话，那一天是我2021年的生日。我 PO 了这张照片之后被谁看到？被我在纽约的店长执行长看到，他就特别安排慈济的师兄们送了我家一台二手的电动辅助病床。我说我不需要，我可以自己买。他说不要自己买，胰脏癌通常没有办法撑太久，帮爸爸最后好好按摩，这个床是唯一能够帮忙的，而且是我们慈济志工们在整理的。他们搬上来的时候我真的很不舍，因为我家那个房子楼梯很难走啊，然后年轻的不知道怎么帮忙，都是这些长辈在搬。我真的觉得如果有一天我可以用我的力量来回馈这些慈济的师兄，我觉得这算是当时我店长帮我一个忙最大的恩惠了。所以如果你要问我个人品牌怎么样透过方法打造，我会告诉各位所有业务人员，你一定要学这两种东西。第一个，演说，就算是我一个这么长演讲的人，26分钟的演讲，我一定也是在家里做好充分准备，想办法让这场演讲跟我想象中不要差异太远。写作平常就要练，如果你好好的把写作跟演说练好，业务人员成功是指日可待的，不要荒废这两种能力。做个人品牌的人千万不要有一种错误思维，是我想要影响全台湾的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三分之一喜欢你，三分之一讨厌你，三分之一随便你，这个是我大概估计的这个数量，不是说一定，但你不要想要讨好所有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个人品牌最重要的关键，尤其在现在，如果你要问我，网络时代越发达，真人的见面跟实体的活动，信任感变得比以前重要10倍。现在的人是有人设的，在脸书上、IG 上，这个女的本来就不是长这样，因为上了 IG 就变得很漂亮。这个人本来就是不太喜欢捐钱的，捐一笔钱就一直宣传说他捐了很多钱。你看，真正有在帮忙别人，他都不让人家知道。那个人设啊，变得刻意容易去塑造。所以回过头来，我反而推广现在要多多参加实体活动，因为你要认识一个人、认识一个品牌、认识一个公司，最好的方法就是实体见面。因为他是怎样的，你眼见为凭嘛。我反而觉得个人品牌最重要的关键，过度好的东西都不要相信他是真的。他告诉你我这个很会，那个也很会，这个又很会，又常常捐钱，又什么，然后又长得漂亮，我不相信有这种人。过度好的东西都是假的。所以我会希望让大家理解一件事，适度的、有意无意的曝露或公开自己的微小缺陷，这件事情对于提升信任感可能会有帮助。
最后帮各位整理一个公式，

0: 专业就是能干，能干就是说服力，温暖就是护城河。如果你做人够诚恳，其实我觉得专业跟温暖要搭配，很专业不温暖，很温暖不专业，都不容易成功。如果这两个都有一定程度的分数，再搭配你有很好的学做人、学做事，还有简单的理论基础当概念的话，我觉得你的分子应该不会太差。分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做业务怎么有可能不失败？做业务怎么有可能不吃闭门羹？以前我做房仲的时候，屋主放狗出来咬我，我都遇过，现在当然不会了。所以如果你遇到挫败，那是家常便饭，看你多久能够爬起来。分母要越小越好，分子越大越好。如果框框里面的值不变的情况之下，个人品牌越强的人，业务销售的成绩极大化的几率就会大增。你只要看完这个公式，做业务大多都能够成绩不太差。最后送给各位几个可以带走的东西，熟记这四棵树：销售要靠技术，不要靠蛮干，蛮干只能拼一时，不能拼一世。不要忘记，树会慢慢长大，现在的小树苗以后会长大。我以前可能运气好，现在我已经56岁了，我以前种的树现在都发芽了，都长大了，他们有一天会变成森林的。如果有一天你的儿子问你说，妈，我想要去做 sales 好吗？你就回他这一句就好了，幸福就是你热爱的工作刚好适合你。现在这个时代，哪有说做医生一定会成功，做律师、会计师一定会成功？没有啊，最重要的是他喜欢啊，他爱啊。像我儿子在做篮球杂志，他很开心啊。另外一个儿子在做数学老师，他也很开心啊。那你说什么好，什么不好？没有这回事啊。所以你问我做 sales 你开心吗？我至少觉得我每天可以接触很多人，我还蛮开心的。而且这个工作又刚好适合我，我又不怕陌生人。我非常喜欢接触陌生人，那不是刚好吗？最后还是要强调，人生准备40%就冲，行动力才是关键。你跟别人的差距不在于你走得慢，而在于他已经开始走了，你还在原地看。行动才是王道，想太多都没有用。人生准备40%就可以先冲了，试试看，边做边学，边做边学，边做边改，边做边学。我也很希望把我的人生哲学送给大家，不要想太多，因为你只要开始行动，就比原来停在原地里的好。业务能力是我人生最伟大的一枚勋章，我以业务工作为荣。我是谢文宪，极限销售的作者，谢谢大家。
1: 想要快速赢得他人的信任感，宪哥说要先为自己种下这四棵树：专业树、温暖树、底层思维树以及个人品牌树。当我们具备同理心和真诚的性格，再透过专业能力搭配策略思考，就能够让我们更容易的与人相处，甚至是在工作上拿到更好的成绩。或许大家会说，我又不是做业务的，这些能力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但我觉得呢，即使不是业务，身处在现在这个社群网络快速发展的时代，我们都可以先成为自己的业务员。因为与人建立关系的同时，也是在建立彼此的信任感。我们总是会有需要跟人相处的时候嘛，不管是认识新朋友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又或者是网络上去分享自己的生活，我相信这四棵树都能够帮助到我们。所以呢，也期待我们都能够打造出自己理想中的个人品牌，不只是在茫茫人海中被人看见、被人发掘，更是能够因为信任而被人记住。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我们同样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力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上人的智慧法语，这个呢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不仅是分享上人曾经开示过的内容，还有呢就是上人现在可能针对不同的团体组织，还是说弟子们与上人的温馨座谈的这个开示哦，无非都是让我们在八世田中能够种下更多坚定美好法的种子哦。那这个法的种子呢，我们是要用心来呵护灌溉，那么期待它能够生根发芽，茁壮成长。那么可以茁壮成一棵大树，那么不仅是可以让人可以遮荫，同时也可以庇护众生哦。所以法真的是要日积月累，慢慢的不断不断的在累积，才能够在遇到了一些事情的时候，不会因人乱了性，那么也不会人云亦云了哈。那其实慈济已经走过了一甲子，走过了这60多年的这个时间哈。因为我们60年的一刚开始呢，其实我们就是迈向61年，这一路走过来其实风风雨雨不曾停歇，但是我们如何在风雨当中依然挺立，那就是需要有法让我们可以坚定信念哦。所以呢，这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不管是透过收录在慈济月刊的纳履足迹，还是人间菩提上人的开示，又或者呢我们访问了很多很多慈济志工的这一些故事啦，我们从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国际赈灾、骨髓捐赠、环保，还有社区志工，每个层面其实都像是一座座的化城。那么我们如何在朝向目标的时候，我们先有个小目标，那么我们去完成，那其实要走向每一个这个小目标，都还是会有重重的这些考验，层层的险阻，我们如何像鉴真和尚一样呢？波涛汹涌，我们依然坚定信念。所以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上人的智慧法语哦。那希望我们每天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那么天天都是力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好的，那么在今天跟您分享的上人开示，这个收录在慈济月刊，就谈到了上人说，人人都有与佛同等的真如智慧，那么人人也都可以成为觉有情的菩萨。但是呢，偏偏人们总是把心量还有眼界是缩在非常狭窄的范围，那么把自己看得很重，看别人不顺眼，那人生很无常，许多人却以为所拥有的一切可以永恒存在，这就是人心的狭隘，也是愚痴短见，才会引起许许多多的争端。那我们如何能够不陷入其中呢？上人说，我们要把心量放宽，达到心包太虚，量周杀戒，一切都能包容，那么人人和睦相处，就不会起争执有冲突。众生呢，是共同在这个美丽的地球来生活，我们享受了青山绿水、碧波大海，那我们的心灵也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无明跟烦恼哦。所以呢，这是在今天我们节目首先跟大家所做的分享，那么也祝福我们每一位真的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清净真如本性，都能够拥有这样的觉有情智慧，我们彼此共勉，也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哎呦，今天为什么没有感恩您啊？我知道了，我电源没有开哦。我这个如果头结束之后呢，我都会把铺满的这个电源关起来。哎，这个也是节能减碳嘛，哈。那所以呢，哎，今天就没有感恩您，那是不是代表我要再投一次呢？好，那我们就再来投一次哈。
1: 感恩您。
0: 嗯，好，感恩您。那即使呢没有这个声音的感恩您，我们也是可以从心，就像我们这个心香一炷啊，在农历七月吉祥月的时候，我们更是欢喜吉祥感恩月。那么我们天天其实分分秒秒都能够欢喜又感恩，那这样子呢也就是天天都吉祥咯。好的，那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是联合国就是慈济的工作团队呢，积极串联不同国家地区的志工，以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分享慈济的四大事业与理念行动，让更多人来认识了解慈济，而这都是为了以爱以善来守护人间。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段的温馨座谈。

0: 6月20号到28号的伦敦气候周，同时整个欧洲破纪录的一个高温，我们可以感受得到，不管是在会场里面真的很炎热，然后整个城市呢就像一个火炉，一走出去都是38度、39度，让参加会议的人感受到，其实气候变迁不只是在非洲这些国家，而是每一个人都已经被受到影响，每一个人都需要为气候变迁而做努力。
1: 此际除了在美国有联合国的事务，也是我们走上亚太的这个区域，所以执行长才提议将亚太地区跟太平洋国家的各个慈济志工啊、慈青、慈二代，以及就是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凝聚在这里，一起讨论，一起办理不一样的活动，跟很多人做一些交流，同时呢也把慈济的论述在国际间分享，那不仅能够让慈济的就是法脉更深的在亚太地区做扎根，那也可以将我们慈济四大志业的论述在这里做一个分享。
2: 非常感恩就是上人创办慈济世界，让我们这一些中生代跟年轻人有更多可以发挥的一个平台。
3: 在今年的很多国际上的一些会议代表慈济，那很感恩给菲律宾这个机会。
4: 一直心里总是呢有一个我年纪大了，也有一点担心啊，未来的瓷器呢在国际间啊如何去推动啊。今天我看到我也听到了啊，年轻人已经很成熟了，大家呢在瓷器里啊也已经都很稳定，看清楚实际在国际间在做一些什么，大家呢对实际啦都很有信心啊。就如我对大家感觉很稳定，很有信心。各位年轻人啊，对实际也应该呢有这一份的信心与安心，同时呢要好好的为人间啊也要负起来一点人间的责任，这呢才是来人间的价值啦。假如来到人间只是空空荡荡来的，又是空空的两片手又离去，实在是太可惜，人生难得啊。看到各位现在站在人间啊，地球上呢也起步了，也有轻重，因为呢听到大家让国际间的人更能理解啊，为佛教为众生，佛教2000多年了，佛陀所教义的啊，佛教导啊，大家呢总是呢要在人间多做好事，救人啊，行善啊，这都是佛教徒该有的本分，就是凭了这一份该有的本分啊，所以为善不易人知。2000多年来了，感觉佛法因为这样的观念啊，就觉得呢，人间对佛教的善事呢，就把它视为理所当然应该的啦，所以都不会呢彼此之间互相勉励啦。所以我们现在呢应该也要 负起了宗教家，尤其是佛教徒的责任，要让佛法也要在人前哦，怎样呢？才会有这地球上啊站得稳啊，走得快哦。所以我们要尊重所有的宗教，也期待所有宗教看见佛法，也要一视同仁。你们呢，到了联合国了，现在有在提起慈济，也是呢，慈济是佛教的团体，所以这几年来呢，也都是呢，看到了佛法一丝的曙光，那真的是很感动，也是很感恩呐、啊。我们既是在地球上呢，佛法也已经打开了一丝的曙光，也应该呢，要让它连连呐、啊。这样的门呢、啊，那让它呢慢慢更开更开，让一片的光明啊都照耀进来。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大的期待啦。啊，感觉人生啊，时间也是过得快。众生啊，现在这个时代呢，比过去的人口实在是增加的太多了。现在已经呢是83亿了，哇、哦，这么快哈、哦！看看这么多的人口。那地球是不大，人口这么密，你叫它如何空气不污染呢？人口与大地在争啊，大地呢已经开发的太多了啦，所以哦，愈来愈担心吃的呢荤食。一个人口啦，一年之间他要吞食多少肉类？那地球的这种污染呢、啊，实在是哈、哦，污染也太重了。嘛，真烦恼哈，啊，烦恼有啥物路用呢？期待我们大家努力。推速呢，是有多项的这个利益哈，对人类啦，也保护，是推速很重要，增加呢，茹素的人对于社会啦的消费呢，也是减少很多。总而言之啦，期待呢。我们大家在联合国里啦，说过联合国外意思是讲，大家人对付搞啦，一定要提升，在联合国能让他呢更推动，让联合国不同宗教也能认识慈济，大家彼此互相的尊敬。这爱了、啊、宗教彼此尊重，互相呢，互相赞叹。所以讲吼、哦，咱安尼的佛教，咱也爱多推动，不要彼此去排斥啦、啊、吼、哦，呀，要多勉励人人吼、哦，都要互相的互爱吼、哦，这呢才是真正的。佛教 心胸要开阔，付出无所求，还要呢拥抱了彼此所感恩，这呢才是我们的方向哦。所以实际是啦，要多用心好好做哦。慈善、医疗、教育、人文，这都要积极去做。只要你们做得好，人人都会支持哦。所以彼此之间要互相的勉励，爱努力去做啦，哦啊、不要排斥别人的宗教，咱要帮助也不分宗教哦，你们也都清楚哈、哦，感恩呐、啊。

0: 感恩上人开示，这个是很多的年轻志工参与了慈济联合国工作团队，那么来串联了很多的这个年轻人来自不同的国家，那希望在这个国际舞台上面呢，让大家看到了慈济所付出的这些点点滴滴。那上人啦，也是勉励年轻人对慈济是要有信心与安心的，更要看见自己来到人间的价值哦。如何能够透过勇于承担责任，让人更理解佛教，那么也能够投入这样的一个利益人群的行列当中。那虽然不同的宗教，但是我们都可以彼此赞叹，也用开阔的心来凝聚共善哦。因为现在人口增加，气候变迁，还有环境污染，其实真的是迫切需要人人来为地球尽一分的这个心力。可能有的人会想说啊，我也没有钱，我也没有时间啦，又或者有心无力啦。其实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人间哦，我们都是要吃五谷杂粮的嘛，我们要吃食物才能够维生，但怎么吃呢？我们就是邀请大家一起来茹素，因为这个吃素，你只要吃这个圆形的食物，均衡饮食，其实营养都是足够的，而且呢是洁净身心啦，让我们的身体可以更加的这个环保，有身体环保，然后地球环保。因为毕竟我们现在为了我们人类所想要的这些不管是这个吃荤食啦，还是说要采摘矿产啊等等的，我们真的是对环境的破坏是非常非常的大了哈。那所以呢，我们如何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来就是茹素，减少消费，珍惜大地，那这个也都是我们爱护环境的一个具体实践了哈。所以呢，我们以爱彼此尊重，那么透过行动来守护人间，才能够让善的力量持续扩大，为世界带来更多的平安与祥和。所以呢，邀请大家一起，我们都来凝聚善念善行与这份爱，那为这个人间多一份的希望，也多一份平安的力量喽。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慈济的爱一直都在。
1: 从30位家庭主妇到国际 NGO 组织，慈济伴随着大家走过风雨，将十方汇聚的爱和善送到每个需要的地方，见证着无私大爱，也见证着慈济一直都在。

0: 慈济的爱一直都在。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或多或少每个人都有这个做梦的经验，可能是很有趣很好玩，又或者哇好可怕啦。那这个梦它可能是有纾压的效果，也有可能它是有一些这个警示，还是说这个梦境它只是我们再重新整理我们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呢。不管如何这个梦每一个人都曾经有做梦的经验，但是如何能够从梦看人生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透过慈济基金会编纂处的主任靖远老师呢，那么就从无量易经的永断梦妄思想念来谈起。那么谈到了上人一生当中有几个深具启发性的梦境哦，那梦看似虚妄，但是有时候也可以成为人生方向的提醒。我们一起来听这一段靖远老师的分享。
1: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在座的师兄师姐，还有我们线上的家人们，大家好。这个是永断梦妄思想念，这个是无量易经里面的一句，不是要来谈虚，也不是要来说玄，只是说有一些其实梦想是一个很虚的东西，但有时候它又很实在。那我想其实大家都有做梦，那我这边就很想分成两段。第一个是今天我要讲是上人的梦境，然后下礼拜想要来讲我们弟子的梦境，当然那个梦都跟上人有关，也跟慈济有关。而且历史上很有名的梦一直在讲，一个是庄周梦蝶，就是在庄子的齐物论里面，庄子有一天梦到他自己变成蝴蝶，非常非常的快乐，然后他就醒过来了。醒过来以后他突然就在想，到底是他梦到变成蝴蝶很快乐，还是蝴蝶梦到他变成了庄周，是一个很笨重的人。他觉得这两个形体一定是有不一样的，可是在梦境里面又仿佛是合而为一。其实道家呢在讲的也是一个融合为一的道，所以这个梦呢其实变成非常有名的，是万物与我为一。其实所有的生命形体不同，但是我们的性，我们的众生之性是一样的，那也就是上人在讲的生命共同体。还有一个跟佛教很有关的一个梦，是东汉明帝他夜梦惊人，但这个也是佛教传来中国的一个说法，那最主要是跟四十二章经有关。那所以在上人讲述的四十二章经里面也对这一段有很详细的一个描绘，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主要是这个东汉明帝他梦到一个金人，他非常的高，身高丈六，他就整个那种光芒金色灿烂就在那个大殿这样飞行，他醒来又觉得非常的奇怪。所以当初都有这种太史观，所以他醒来他就说，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他就跟他说，西方有神，他的名字叫做佛，这是很神奇的，所以陛下所梦就是佛。所以你看东方的皇帝梦到了这个西方的一个佛，所以因为这个因缘，所以汉明帝就觉得说，那我要去找，所以他就派了使者，三个使者到西域去求法，所以就迎来了这个夜摩腾跟竺法兰，这两个尊者是很重要，因为他们在易经上是很重要，他们就翻译了四十二章经，这是中国最早的佛经。那也建了白马寺，就是要把这个佛经放进去，这是中国最早的寺院。所以这一个梦本身去成就了一个，当然都说传说了，不过每一个大师都讲到它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梦可以是很实在的让你去往正向的方向，但如果是不正的梦呢？所以在无量易经的德恨品里面，就特别的去讲到了这个永断梦妄思想念无复诸大因界路，也就是说当你能够断掉这样的一个梦妄思想的时候，那些所谓的五阴炽盛其实就不会来跟你的生命，我们这种凡夫之命会产生这样的一个观念。我这里面大概要讲的是四个梦，但是最重要的要先从无量易经，就1972年的上人的无量易经就针对这一句话上人做了他的诠释。上人说凡夫自己做不得主，就像一场梦，你做梦的时候受到惊吓，怎么跑都跑不出来，心要跑脚不跑，叫做困个寡斗。 大家有没有觉得哦，真的有这种感觉的？那个脚还会这样子抖一下哈，觉得为什么一直踩不到？上人说世间凡夫啊，大多数就像这样子的梦，就你非常的一个惶恐。那因为环境的作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掌握自己要走的路。世间就是非多哈，大家都有竞争嘛，为善竞争是很好。但是如果为了世间的相，就外在的相，功名利禄、争名夺利、争财争权，那这个就很可怜。这是1972年的上人在这个《无量义经讲述》里面讲的。好，到了2011年的11月3号，这个净思成语，其实是上人在讲《法华经》的时候先讲了，在讲续品的时候先讲了这样的一个《无量义经》，也是在讲永断梦妄思想念。上说我们真的要好好的警惕，要用于自己的心。所以各位可以做一下比较，我所谓的一个比较也就是说，在1972年上人必须要用很实在的方式去告诉我们所有的有缘的这些持戒人们，可能的菩萨。但是到了2011年这一段路已经走这么长了，持戒已经36年了，上人要当大家讲，就是你要回归到46年，你要回归到自己的心。我们的心，人生如梦，由不得自己。你没有杂，你我们有杂念有妄念的心吗？如果有，你要去除，因为我们是学佛。那学佛第一个就是要断除梦妄虚幻，梦幻虚妄的一个思想，要不然整天就像在做梦啊。境界来的时候，你就随着那个境界走。好，那经典里面讲，这个就是在《金刚经》里面讲，如梦如幻如泡影。好，人生看得彻底一点，了解清楚了，其实有什么好计较的？人生就像一场梦。你看一个311的日本311的大地震，或者我们921的大地震，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梦，在那一刹那之间，其实就是毁掉。那我们为什么要在梦中那么认真？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活着，其实可能是一场梦嘛。人生这么虚幻，哪一个是真？真真假假，为什么要为了人事物来起烦恼？所以我们讲第一个梦，其实也是上人跟花莲跟这个普明寺结缘的，就是上人为妈妈求药，第一次梦见这样的普明寺。那这个是1985年的佛七法会，上人说来到第一次来到普明寺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地方我来过。其实上人家在台中啊，为什么上人会一直觉得一个跨了一座山的上人一直在想，我到底是什么时候来的？上人说：“哦，我想到了。”他说：“母亲生病的时候，我为她发愿之后的那个时候，他上人梦到那个形态就是一间很小的庙，可是有一个很大的门，旁边有两个小门，中间有一尊很大尊的佛像。”所以我们每次在看的时候都觉得这些我已经知道，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每一次做梦我们都想，我一定要好好记住，当你醒过来说我一定要把这个梦跟别人讲，然后你就忘记了，你完全想不起来，你说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然后呢忘了。可是上人可以把梦讲得这么清楚，所以上人一定是清醒的。这平常不曾看过，上人说就是一个床啊，一个竹床就架在那个普明寺那个进来的地方，地藏菩萨，上人说我就是在门跟门的，就是那个门的中间在山药，在煎药，山药的时候还听到一种无法形容的声音，就像听见大地呼吸的声音，那种声音是非常空有的，上人说它有声又像没有声音，说它没有声音又是很微妙的声音。上人转头去看，看到了什么？很美的一朵云，从云一直靠近一直靠近，然后有一位穿白衣很庄严的女人，上人把庐扇丢下去，站起来走过来，不由自主的跪下去，把手伸出去，他从葫芦瓶里面，所以我们会想到那个光目女啊，也是为了他的妈妈这样的一个求药。他倒下一包药，没有跟上人讲话，上人也没有跟他道谢，仿佛一切就是很自然的，就是付出无所求嘛。所以上人说接过来的时候，这个女人就退去了，消失了。上人拿过来拆开放进去，把药倒出来给妈妈喝。这个是一个梦境，但它非常的真实，这样的形态不是一个晚上，是连续三个晚上完全一模一样，好像是那个影片拍起来然后再播放再播放。所以上人想到说，哦，来到这个地方，地藏这个菩萨庙这个地方就是梦境的地方，所以上人说我当时就感觉这应该就是我要栖身的地方，就是我要留下来的，我就立愿要住在那个地方，那当然就开启了这整个持戒的这样子的一个很大的因缘。第二个梦啊，这是讲佛教的，讲到上人的一个回归佛教，就失去轨道的火车要怎么走。上人要强调持戒是复古，上人的佛法就是要回归佛陀的本源，而不是任由这样子的一个 已经在一直往前走的一些佛教的形式或者是想法，复古才是真正的精进。这是1989年6月20号，1989年我来慈济了，然后呢我听到，我在台北分会听到上人讲这个梦，我当时听了觉得非常的新奇，所以我就跟上人说，我可以把你这个梦写下来吗？上人说好，所以啊也可以找得到有一篇就是我写的。那这个是上人自己说，上人说我昨晚做了一场梦，梦见我去坐火车，这个火车本来是在轨道上的，刚开始座位是很宽啊，上人想要坐哪个位置都可以，那上人就换来换去啊，好像换了两三次的一个座位。为什么上人要换呢？因为上人前排有几个男众的居士，那上人换了一下就到了比较前面，那到了比较前面呢又有几个女士不像佛教徒穿的花枝招展，他们说一些很粗鲁的世俗话，上人觉得很不习惯，所以上人呢又回头回来坐在原来的位置。他看到那几位男众居士呢，他们在车几年居然穿起了海青，但是呢后面的领子很不整齐，就是穿的不整齐，然后穿在身上的衣袖也拨不开，就是没穿好好洗，总之不庄严，头发有一些散乱。上人就很疑惑，你们在火车上为什么要穿海青呢？那他们伸手比窗外说，我们要去那里朝山。上人想，好好的目标不走，为什么要在半路 下来，刚好我们最近在朝山，下车要去朝山了。可是上人也没有说出来，就是看到这样的乱象。这个境界过后呢，再来一个是火车还在走，前面来了一个很像要换司机哦，有一个人来了，这个人看起来很不起眼，看起来也不太像正规的司机，他一上来就去开了这个火车，可是火车越是开到轨道外，又倒退又前进向前去，上就觉得说这个火车其实没有在轨道上，而且路的中间是凹凸不平的，两边是凹下去的。那上人有跟司机讲，他说火车没有在轨道上，这条路没有平，很危险。那为什么火车，这个司机说因为轮子坏掉了。上人很着急，各位看到这里，上人说他拿起两根拐杖，不是一根哦，福慧是在这个地方就开始了，不管慈善医疗全部在这里。上人就坐在火车的最前面，拿着用这两根拐杖顶在地上，然后向前走向后退，因为要想办法帮忙去推这个火车体，要让他好好的开这台火车。上人帮他撑着走了很长的路，上人也觉得很累啊，可是意识里一直告诉自己要再撑下去，要再撑下去，不然火车没有在轨道上会翻车。我们四大志业八大法印，上人也不断的讲，你们一定要在法脉上，一定要在中门上。一直到火车啊快要退到火车的轨道的时候，这些朝山的人回来了，把那个不整齐的海青拖下来，来一起来推车。这个司机呢就低头在那个火车，他就下来了，他想要把那个轮子去换螺丝，很多居士也下来帮忙推车，要去换到这个轨道上，他们在下面推，上人还是用那两根棍子一直顶在地上撑，这个是要去撑住这个火车，不要让它脱轨，希望火车能够接到轨道，好不容易接上了，可以顺利的行走。可上人说那个时候我心里想，奇怪，为什么火车是往后走呢？为什么火车是往后走？其实不是往后走，是上人坐的方向。上人说我人坐在最后面，火车头在另外那边，我用两根棍子一直撑着，让火车啊可以往前行走。上人说你们听得懂这个梦境吗？听不懂麻烦回去再看一次。上人说我惊醒了，正好敲钟了，我早上拜佛之后就一直想，为什么梦中的火车会走在没有轨道的路上，为什么我坐在火车上好像在坐这种很轻便车，就是不像在轨道上一样，身体没有踏到地，只用两只棍子像在渡船一样让火车移动，上人是在撑着让那辆车。下面上人就忍不住讲了，上人说大家常常说我在教内革新，上人说不是，我是在复古，复古才是真正的精进，就是上人想把这一辆火车，想把佛法往回走到佛陀的最初的根源，就是慈悲喜舍，往前精进。他说佛教到现在两三千年的时间一直在变形，有的已经走样，我希望将现在的佛教回归到佛陀时代的精神，所以有一些做法不太一样，就慈济的做法不太一样， 当时是有很多教内批评的声音，当然有很多外面的批评的声音，可是我们要复古，上人说也是很辛苦，大家以为慈济是我开创的，上人说我只是把佛教的精神落实，我不过是用事显理，因此梦中我以为自己坐在最前面，而火车其实是在倒退，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让它上轨道，这个叫做复古。好，那这个话说出去要很辛苦的力行，一辆火车那么长，只靠上的两只手，靠两根棍子，要撑它能够动，能够上轨道，当然这个不是轻易的，真的是不容易，你不是你付出就能做到，上人说想一想真的很辛苦啊，可是再回过头来想也很有价值，慈济委员不断长期辛苦为的是什么？发挥慈济的功能，发挥慈济的良人，慈济的委员不会半路下车，连那些准备下车去朝山的人也会受感动，再回过头来一起吹那一台火车，这就是人间菩萨招生，就像刚才在讲的高雄冈山的，从盖房子开始，上人说来一个渡一个，来几个渡几个，来一团我们就渡一团，这个修行的精神是不一样的，不论是向前或者是向后退，我们一定要一心一致依照正确的轨道去走，绝对没有错，最怕的是让火车走路没有轨道的小路上去，最怕的是没有正式的司机来开火车，因为换人开了，是上人在前面撑着，如果不是正牌的司机就会偏离轨道，各位学佛要很谨慎，大家要依照正轨去实行，再辛苦我们也要再精进。那再来这个梦呢，这个可以拍成那个 动画，是一只狗一只猫老鼠还有镜子组成的梦境，那要讲的是什么？就是学佛要手持戒法、哦、那这个是1990年、啊、上人在讲，上人说昨晚我梦见一只猫蹲在门口，还有一只狗被拴在门口、哦、所以一个是自由的一个是不自由的，他们本来相安无事也很和睦啊，突然之间一只老鼠跑出来了扰乱人间、哦、这猫看到老鼠眼睛一亮，全身的毛竖起，马上就去追咬，狗看到你干什么，猫那么紧张的追，它也开始大声的叫，它叫个不停，到底是要叫老鼠快走还是叫猫不要那么无聊、哦、但它没有用啊，因为它被人家拴住、哦、一点都帮不上嘛，老鼠很害怕到处跑啊，跑过来跑过去找不到一个藏身之处，后来老鼠就冲到中间的墙边，那个墙啊刚好有一面镜子，刚好有一面镜子，所以各位，老鼠在镜子当中反射，猫也在镜子当中反射，猫看到镜子里面的它就想，原来那边有一只猫在追老鼠，原来不是只有我在追老鼠，所以人生其实是很颠倒的、哦、所以呢它放弃老鼠，它去跟镜子里面的猫斗争，就说这个是我的、哦、你不要来，它忙着争夺的时候老鼠就逃过了，就跑掉了、啊、你们两个就去打，一个实一个虚嘛，那只狗还是在叫啊、哦，上人说看到那只老鼠安然度过危机啊，上人说我也安然的度过梦乡，我走出来了，因为说、哎、老鼠终于安全醒过来了，上人说、哦、这个梦境很有意思，一只狗一只猫老鼠跟面面，那只猫忙忙碌碌的追啊，那个狗不停的叫，上人说这个跟人生很像、哦、人生忙忙碌碌为了一些小事不顾一切的奔走，狗是很守本分啊，看到听到什么动静就大声的叫，要引起主人，叫主人赶快来赶快来处理，那这个就像有心学佛的人啊，你要手持戒法，你受很多规矩的束缚、哦、所以呢就是你要赶快叫他，其实很守本分，但他自己动弹不得，还没有解脱以前大家可能会觉得彼此相差无几、哦、就想说啊，如果我犯错了你怎么纠正，我就是不愿意改正，哎，可是有人听法听经啊，哎，就开始知道道理了啊，知道自己错了，不能再犯，再起贪念，但是自己还是无法回头啊，哦，也听到纠正的声音啊，你看像那只猫，哎，不要悔改啊，真的是无可奈何。哦，啊，那只狗它守本分，可是它只能，它能做什么？你眼睁睁看着老鼠被猫追啊，你无可奈何啊，你就是不能去救它嘛，你也是由不得自己，然后你也劝不了它，镜中的境界向前，猫以为有另外一只猫，另外一只老鼠，放弃实有的老鼠去和镜中的猫竞争，人生跟这个是很像，有时候我们会放弃实有的境界，所以上人一直叫我们要脚踏实地，叫我们要沉正信实， 然后你放弃这个去追寻虚幻的看得到却看不到的境界，为此还花很多的力气，结果真正的好时机错过了，又不知道醒悟，还跟假的境界在争逐，旁边的人看了也很紧张啊，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你劝解也没有用，只能在心里为他紧张。佛陀看众生也是这样啊，那么刚强，尽心尽力的教育他啊，问着众生又得到多少法，听归听啊，还是有很多障碍来束缚，看到境界的时候知道自己错了，还是会很难超越。我想这个就是所有的一个困难跟我们的挫折根源处。所以虽然说在佛有二十难里面呢、忍色忍欲难，欲境现前要众生压制贪欲是很难，就像那只猫啊，猫老鼠是猫最大的诱惑，要它不去追捕实在是很难，它一定要去追。那我们已经听闻佛法，所以我们的警觉性要赶紧提起来，守住自己的心，不要贪色贪欲的念。多数的人被世间的色欲诱引，才会造业不断。所以大家要把这个梦境要拿来自我警惕。没有听得很懂 PPT 还是一样，好，把这个文字再看一遍。那再来一个梦呢，其实以前也讲过，但是还是要讲，就是说圣人无梦，梦必有真。圣人其实是无梦的，但他如果做梦一定就是有在要验证一些什么事情，这也是上人的梦。这是在我们1972年的义诊所要开始企业的时候，上人的妈妈胃穿孔要开刀，到底要怎么抉择、那当然最后上人觉得就是苦难的人救了、妈妈也得救了、所以这个是90年、在护专的周会，所以上人特别，上人说筹备义诊所的时候有一天是接到家里的电话，妹妹说妈妈动不动就晕过去，那义诊所正准备要开幕的工作，三天以后就要开幕了，那你现在上人说你赶快叫医生来打针急救啊！妈妈醒过来的时候你就跟他说请他能成全我，让我安心把义诊的工作做好。所以就在这个挣扎的过程当中啊，上人就梦到了山谷里面的一条溪，有很多的水、但是上面是流下来，上人看到彼岸有很多饥饿的人，很瘦很冷，在受冻受寒，那上人就准备了，就发放嘛，准备了一些棉被衣服，可是上人必须跳过一颗一颗的石头才能把这些东西搬到那里去，所以上人在这样的梦境里面也看到妈妈也在水里面，上人一手拿着棉被，一手还要伸手去救妈妈，可是拉不到，要拉她就一定要把这些棉被放下来，你要把这些救济的物资放下，你就只能救妈妈，那你就没有办法过去救那一些受苦的。上人说当我心里不知道要舍这边或那边的时候，又听到彼岸的人在叫很冷很冷啊，又好像在叫很饿很饿，很多凄凉的声音到上人的耳朵来，上人就想应该要先救人多的地方、然后呢才来救妈妈，所以下了这个决心、抱着棉被跳过石头，上人说跳过去以后看到妈妈居然也到了岸边了，他也跟着大家欢呼说得救了得救了，所以上人醒了就想啊，对，我应该要静下心来，我应该要把慈善的工作做好。就这样三天过去了，到12点的时候开幕，让人搭2点的飞机，上人是不搭飞机的，但不得已倒回去，然后再转丰原，医生就说妈妈非开刀不可，你不来他们好，我们很紧张，为什么？因为妈妈一直不肯开，上人说那明天就开。那外科主任出来的时候就是端着一个铁盘，里面有一块割下来的胃，那个胃是有穿孔的，医生用手指头穿过去吊起来在空中，他说你看这么大一个桶，旁边还有好多那个筷子可以穿过去，小小的洞七八个，这样还能活下来是你们的菩萨保佑，对，上人的菩萨有保佑，这也是梦，虽然人生如梦，梦如梦也是人生，上人说妈妈现在很欢喜，她常常以有这个女儿为荣，现在她是我的委员，叫我师父，但我还是叫她妈妈，她做得非常的高兴。上人说人生只要一颗很诚恳的心、梦都会是真的，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在梦中，可是梦中还有一个梦，大家真的要做一个好人生的好梦。唐代永嘉大师有一个正道歌说，梦里明明有六趣，就是我们的现实人间，绝后空空无大千，一个空就是空，两个空就是真的是静极清晨了，可是这个不是空啊，上人说要真空妙有，要妙有真空， 心经里面说远离颠倒梦想就近涅槃，我从小就会背心经，你一直念一直念，没有恐怖没有什么，但要到底要怎么做到？哦，来了慈济以后我知道了，上人说你就是要修要行啊，修什么？内修成正信时，外行慈悲喜舍，做就对了，一旦做得踏实，你就能够远离颠倒梦想。好，感恩各位。
0: 如何远

0: 人间才能够真正的远离颠倒梦想。所以呢，这个是在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上人几个这个梦境哦。那从这些梦境当中，那我们看到了慈济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脉络，那当然啦，也是我们可以很好学习的部分哦。好，那这就是在今天跟大家所分享的慈济的爱一直都在，从梦境来看人生，如何远离颠倒梦想，走回慈悲正道。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就是无量已经讲述的有声书，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
1: 无量已经讲述。

欢迎收听无量易经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无量易经讲述前言，请翻开52页。阿难四问，为什么称作尊佛一教？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之后要入涅槃，入涅槃就是圆寂，也就是世人所说的舍离世间。佛有很多弟子是常随众，每天不离身边的就有1250人。这些大阿罗汉都已证得罗汉，证得罗汉果位，就是心漏已尽的人。漏是烦恼，大家的烦恼都已经去除了，是生死如归，所以没有烦恼。其中一位多情的阿难尊者是释迦牟尼佛还没出家以前的堂弟。阿难随佛出家以后，当佛陀的侍者20多年，日日跟随在佛的身边，相处久了总是有感情。虽然是修行人，但也脱离不了这份情。佛将要入涅槃时，阿难还未证得四果罗汉，心里还有情的烦恼。看到释迦牟尼佛即将入灭，他的心情非常难过沉痛。此时佛身边的弟子只是用非常寂寞的气氛送佛陀离开娑婆世界，但是阿难却禁不住当场哭了，又很不好意思只有他一个人哭，所以就跑到树下放声大哭。当时阿那律陀听到释迦牟尼佛将要入涅槃，从很远的地方赶回来，他听到阿难在树下哭得那么凄惨，就跟阿难说，阿难，你在这里哭什么呢？佛陀将要入灭，我们就要失去教主了，你还不好好把握时间，趁佛陀还未舍离我们以前，赶紧去请教重要的法，你怎么还浪费时间在这里哭呢？阿难听到阿那律陀的话之后，如梦初醒，才想到我的责任还很重，佛将要入灭了，我要赶紧把握时间问佛重要的事情，但是不知道要从何问起。他问阿那律陀，我现在的心很乱，要问的事情很多，不知道要从哪里问起。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无量易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林欣荣，花莲慈济医院的院长。我最要感恩的就是我们的上人以及我们的全球慈济人，大家就是这么的有爱心，为佛教为众生。那我们呢，以施志为己志啊，大家都尽一份自己的本分事，尽一份自己的爱。大爱网路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置业的执行长林俊龙。我第一次来到花莲，就被这个好山好水吸引住。在花莲呢，除了好山好水以外，其实还有很好的人文。慈济的四大置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呢，它的总部就设在花莲。在这个地方啊，除了有非常高超的医疗照顾，非常高品质的医疗技术以外，更重要的那一份人文是你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所以呢，我就一头投入啊这样的慈济医疗事业，到现在已经二十几个年头了。欢迎大家到花莲来体会体会慈济的人文，不管是慈善也好，教育也好，人文也好，医疗也是一样。欢迎你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我是陈秀芳，今年83岁，我吃素呢。是在40年前有到纽西兰参加国际花友会，代表台湾回程的时候，觉得澳洲好美哦。当时在雪梨机场的时候，有位先生就叫我陈淑芳，我很好惊讶又很兴奋，这么老远的地方还有一个粉丝啊。后来就我们就谈着谈着就谈恋爱了，过了没多久我就嫁过去了。澳洲菜很少耶，青菜很少，一进去那个都是肉，兔肉啦、鹿肉啦、什么袋鼠肉啦、什么飞鸟肉、什么羊肉、牛肉，什么肉都有，哇，又便宜。我在那边生活的20个月的当中，我吃了很多很多肉，到最后我说我不吃兔肉了，都为什么？因为我属兔的。我觉得好罪恶感哦，怎么把自己的肉我吃下去了？我觉得很罪恶感，所以就说，一方面妈妈身体不舒服，那我就有个动念，就说，哦，我能不能够发愿，我来吃素，祈求妈妈的身体好一点。那么之后呢，出去外面我就吃锅边素，尽量的少吃肉。在大爱台从那个失落的名字开始到现在，已经好几个十年了。在好几个十年当中，当然不用讲，是完全吃素的。吃素让我吃素健康，回到28岁的我有活力。

0: 其实很多植物的小苗都在那边长起，因为这是天然的，就是育苗场。我们把苗带走了，它隔一段时间它又被填满，填满然后又有小苗又长出来，所以你都不用做手术，老天爷都帮你，环境都整理。
1: 不是我们在保护自然，是老天爷在保护我们。
0: 每个人都可以摸一下，然后在沿路上你会摸到几种这样。
2: 我觉得很感谢谷主他们这么奉献，把他们自己的土地捐赠出来做信托，让这一块土地能够一直保持这么的好，让我们很多人都可以有机会来到这边接受大自然的洗礼。
1: 为了环境永续的美好，买下山谷还给自然，
0: 你自己做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当然是希望更多人来参与，然后会更了解土地发生了什么事情。把视角就是感受土地，再让自己用视觉这样的感觉 去感受这个土地。
1: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3: 好话一句，大爱 Bingo，
4: 用真诚的心在付出就是修行。
5: 我是人文真善美黄景义，
4: 我是随师志工慈阳，
5: 欢迎收听
4: 大爱网络电台。

0: 的美好时光，在做好事中度过好时光。
1: 山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欢迎朋友们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献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知足就会感觉幸福，感恩自己有福，感恩所见到的每个人，感恩是最美的智慧。这是在2026年的1月6号上人行脚期间，上人说自己天天盘点生命价值，觉得自己很有福，因为满足就会感觉到很幸福，所以天天都很感恩。感恩这两个字啊，真的是最美的词汇了。感恩自己有福，感恩所见到的每一个人，因为感恩就会尊重人，彼此互动有礼貌，也能互爱互助。上人说，感恩、尊重、爱是维持人间平安不可或缺的要素。

是桂红花架的霞丽架架小花就离于玩弄有家花的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469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常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以示于日夜筹粮如是事。经过了佛陀一次再一次不断的赞叹大圣微妙施法，舍利弗不断的思维，渐渐体会，渐渐了解，慢慢透彻了大圆镜智这面镜子的本质。上人说，人人本具有佛性，是不分老少的，年纪多少与佛性没有关联，佛性是人人本具，所以要开阔心胸，不要自我障碍，把握时间，闻法入心。手札里提到了执偏空守己独善，精明佛逐机说法，用妙权示己不解，行大道弘大圣法。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27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心爱会开阔，合法啦，爱正向，唔通偏执啦。看，执偏空，修己独善，金明佛随机说法，用妙款是己不改呀、啊，行大道啊，弘大圣法，也就是讲，咱学法，咱爱学中道啦，但是。咱若是一念偏差，即空即有，都是独善其身啊，容易生起了偏邪烦恼。所以咱必定爱方向正确。下礼拜已经。在前面了解了佛陀啊，过去的四十多年间来，就是随机说法。现在舍利弗了解啦，什么款的根基？佛陀的慈悲啊，应机祷告。过去。虽然舍利弗呢是僧团中地位第一，跟随佛陀身边啊，时间嘛真长，但是也无真了解佛陀内心的本怀，所以听到佛陀解释的道理。开始呢，伊就开始执着啊，执着的受自己清净行啊，就无希望在世间攀缘，所以伊会执着。现在呢，现在已经知啦，来到佛法会。经过了佛陀一次再一次不断的赞叹大乘微妙实法，他终于了解了，了解佛陀是用妙款啊，妙就是真体道理，用那个真体道理呢，那是譬如眼角随机化度，这些过去舍利弗啊所无了解，即嘛已经知啦，原来呢是家己无了解啦，唔是佛有偏心。因为前面的文，咱大家人听过了吼，舍利弗真后悔，实在是懊恼啊！看到佛陀对大乘修行者一番的赞叹，赞叹行菩萨行者。一旦受记作佛，舍利弗以为呢，这是干那遐个人的代志，甲我无关。不过后来呀，伊嘛会起疑心吗？是安怎？遐个人一旦受佛的赞叹，将来成佛，我呢，敢是无分呐？所以懊恼哦，即嘛知啦，怎样不懂是用妙款呐、啊？
适应根基而说话，是家己无了解啦。原来佛陀的教化，就是希望人人行大道，弘大圣法。这才是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事，来向世间人人拢会当好普遍了解，人人本具佛性。确实，人人本具佛性，不分是老少，咱的年岁偌侪，其实啊，这甲佛性无关系。佛性是人人本具，会当了解的人，年纪小小啊，一问千古。年纪真多啦，千文不得一悟，阿弥的人也真多哦。或者是问来问我，问来修行的人，习气是不是有改的呢？啊，有时阵啊，难啊。有听话啦无？有啦，阿奶也无改，我也咧尽量啦。偌久的时间，好咱会当尽量慢慢来呢？咱应该佛法爱积极入心嘛，咱的修行。修养发入心来，咱的修养表达的行为里，这哪怕讲听法真多，啊，听的内心会记得无会啦，但是行为甲法好亲像两相违背，也那阿奶奶。较侪回听过较侪的话，都是同款一句话，叫做无法度，法度未入伊的心内。虽然修行在个人呐，法在咱的周围呀，大家人应该有听到。叔公的小牛啊，成年小小的年龄，才十几岁，较低一点嘛。可是伊从七岁开始来接近，现在不管伊的学习，都已经呢。逐天逐天都在进步，慧命呢，不断不断的在增长啊！每一回听伊在跟人讲话不懂，一定下吧。呀，面对着无同的根基战术，讲因。有法度好听的话，而且是讲伊家己想要讲的。在佛陀的时代，佛陀呢，特别痛言分怀，面对着这么多的禁忌啊，还是爱随他意算，一直到发华会的时，佛陀呢？开始随机意算，随机意来讲话，讲我想要讲的话，这是随机意。
佛陀现在痛开心怀，讲伊心四十多年来所保护着的法，向我伫过去拢是随他意义，随众生的根基来讲话。现在来到佛法会呢，才开始呢随机意说法，才大家人开始慢慢会当了解，原来过去所听的话，就是佛陀为着要接引人人，随大家人会好傲，安尼呢，该接引入来。甲即当阵公开甲大家讲，也阁有进步的路啊！修学佛法，唔是干那安尼空间尔定，也阁有正面啊，会当前进的道路。所以《法华经》有化成如品。大家人接引、接引、接引来到这个所在，和大家人休困到夜啦。大家人休困、休困到差不多的时，佛陀就讲：恁现在到的所在，不是真正咱要到的目的地，这前面搁一站。这是真正的咱所要教的保守，大家人力量若有够啦，咱爱个向前前进。这些佛陀啊的智慧，安尼看看来接引啦。现在呢，《法华经》啊，就是亲像一个化身教义。这个导师啊，甲伊讲也未到，真正一佛所伫前头，即嘛开始要讲未来迄条路，空中大的道，那就是菩萨道啦。向菩萨道行去呢，就是那人人本具清净。如来本性是咱修行的道路，这是佛陀经过了四十二年后啦，才开始呢，向大家人指出了这条的路。但是细细汉的囡仔，十通会啊，伊呢？开始讲，就将伊的内心的本怀原则啦，就是四体法、四弘誓愿，伊会当安尼解夹起来啊，甲净思法门、诸济宗门解分类呀。不管面对什么款的人，一天不管是三场、四场，他。就可以呢应对自如，这就是证明人性本善啊，清净的本性不受污染嘛，发入心呐，真明咯，好亲像这物件，什么款的境界，无有。破坏这个台湾境界内底的景象，也阁会当照明外面的顶顶，形形色色，随顺着这个形形色色，保持着台湾境地内底的真如的本性，所以。讲伊要讲的话，那好，大家人拢听有的道理，无简单哦。所以老幼都是共款真如不
温室啊，看到还阁有比陈燕阁较细汉的四岁外，也未到五岁，伫关渡啊，一群的小菩萨拢总来哦，啊，则听到讲这位佩奇，伊妈妈本来要带伊去佚佗啊，这团体啊，的费用拢交出去啦，都和叔公爱来啦。小佩奇跟妈妈讲，佚佗不重要啦，看叔公自行发愿较重要啦，看叔公自行发愿较重要，佚佗无重要。一定的小菩萨来，我楼顶还有事情还不能下去，陈也他们就大声下去了，他先面对着这群的小菩萨说，他想要说的话正直清净，这净思梵美的道理，诸者宗门的道路，他跟他们说，我下去的时候大好结束，好，我下来坐下来了，就听到呢真微妙啊幼童的声音，叫出了叔公我爱你哦，哦，看到这里真响亮的声音，来自一个一个很可爱的幼童啊，摆在上头前的四岁四足岁较加一岁啦，这小女孩足甜的，赶紧来揽着，我就问伊讲，多谢。小牛哥哥，我跟你讲话吗？有啊，跟我们说叶子的故事哦。啊，叶子的故事你听懂吗？懂，你讲给师公听。那一片叶子掉下来，你要怎么办呢？他就说了。我会弯腰捡起来送给师公，好可爱哈、哦！开成是盖公，迄个叶啊落落来，那师公盖公自然的发迹啊，生老病死的道理。但是呢，社会外的囡仔呢？有听到讲，叔公有压落去捡叶啊，所以来到伊的耳边啦，他有伊的法力的啊，伊真干脆，唔免和叔公压落去捡，伊就是压落去捡来和叔公，伊这嘛是道理呢，这种也是承担，也是代劳，代劳传承吼。这嘛是承担的艺术哦，看看甲这囡仔伫咧对话啦，感觉足清气的，很干净，好亲像呢，迄、那个大件伫咧对小件同款，只爱一面镜呢，安尼照落去啦，那顶顶的镜呢，都安尼一直摆起吼，啊，感觉起来人生啊！会当通达道理啦，话会道机啦，这听起来呢是多令欢喜的代志啊！所以下里分呢也精明啦、啊，一段文吼、哦，讲我想以一夜，每事为世事，欲以物世尊。为实为不实，这些啊，真会啦，
讲过去的文，舍利弗对着佛陀随地佛前佛后啊，伊已经数十年间，就是因为即地迄个偏空消法独善其身，一直来到佛陀呢，打开了伊的心门，那痛厌了佛陀想要讲的法，就是一心实相的法。舍利弗开始心有怀疑咯，常常都想要问啊，在日夜在咧思考，思考是事，是什么事呢？我会当幸福无？别人伫咧受气，我会当幸福无？就是这项代志，这种一生实相的大法，日夜都是伫咧思维啦，欲意梦世尊啦，为实为不实，我到底呢？敢有失去了生活的本质啊？无。这是舍利弗啊，伊的内心怀着一份怀疑吼，所以下面落来这段文就阁讲咯：我想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一时一日夜，照亮如是殊宏。经段文写一日夜，每事为是事，欲以问世尊啊，为实为不实。现在讲常常看到佛陀伫咧称赞诸菩萨啊，所以因为安尼，我一直呢日夜中啊，心家己自我照亮。家己测量家己，到底我是有法度修佛修己啊无？我是不是会当行菩萨道也未？我是不是将来会成佛无？真的是舍利弗啊，问题发了后，内心会丢毒。怀疑吼，所以我想见世尊称赞诸菩萨，而我想见世尊啊称赞菩萨，这种大圣法，这菩萨啊，佛陀常常都伫咧称赞，称赞讲吼。这些菩萨会当入灵群啊，会当救济众生，这呢是大圣法。佛陀一直对这些菩萨的称赞，一时过我日夜照亮世事，因为安尼啦，我才一直呢日夜都是伫咧安尼想。世尊一直在咧称赞，会当入灵群中去帮助人的人，叫做菩萨。这就是入佛的心怀，了解佛陀所说的法。这是佛陀一直在咧赞叹。难道我们每天都在佛的身躯边？我敢是无了解呢，这也是伊伫咧照亮吼，所以伊会伫日夜呢，安尼不断啦，伫咧思考这个代志，这些思想日夜伫咧省思，家己反省，家己伫咧思考啊，昔日过去啊，
家己呢自停替，在那个小个人下里不过去，就是安尼，即伫偏空啊，即伫迄个小个，干那独善其身，以为呢，安尼我已经满足啊啦，因为佛陀呢，定定一个赞叹。赞叹舍利弗是智慧第一，所以舍利弗呢，嘛感觉讲吼，我是智慧第一。恁有听到承愿呐？伊家己有警惕心无？迄当阵的舍利弗可能无安尼的警惕心。佛陀赞叹舍利弗是净团中智慧第一。舍利弗感觉讲吼，真满足，我是智慧第一。那细细汉的囡仔，伊的，大家人拢伫咧甲伊赞叹，大家人拢咧甲赞叹，伊家己呢提高境界啊，袂用个有傲慢心啊，伊有六种呢，警惕哦。但是舍利弗两千多年前啊，就是啊，受到佛陀的称赞，伊就家己呢，以为安尼真满足啊，我是智慧第一，法我拢了解啦，就是保持呢这念清净的心，啊，要保持清净的心啊，就是卖攀缘呐，所以就。善其身啊，这都是伊的执着。但是现在如今皇帝啊，色所执是有余涅槃。过去所了解的法，只干那知影教讲心爱保持清净，唔知影讲哦，爱立灵根中啊，而不朽。人群浊气所污染，伊一个无了解啦，干那停替伫迄个清净寂静的世界，只干那阿弥的心灵世界吼，所以呢，伊停替伫迄个所在。现在呢，如今嘛，是闻佛。正的下方便，现在甲这当阵才知影，佛陀呢开宗明义啊，和大家人知，公开甲大家讲啊，从今仔日开始，已经呢正的真真正正直接啦，从过去所说的法，要甲恁讲，阿未到。迄、那个法也未完完，也阁有，也阁有空间，也阁有更完完呐的真实法。噶即当阵呢，才了解吼、哦，所以啊，佛陀现在开阐着人人可成佛的道理，噶滴呢，即当阵才欢喜啦，原来。我嘛是会成佛，人人都可成佛。过去的怀疑啦，现在呢，慢慢不断的反省，不断的思考，那了解佛陀呢所赞叹菩萨的道理，所以人人平等啊，只要呢，家己有法度向前前进。会当立菩萨道去，所以呢，这个心思就是反省，不断思维吼啊，反省过去，啊，一直停替的这个小果的内底啊，以为安尼呢是真满足，这叫做执着，也嘛是咱常常讲的所执着。知影偌多，啊，都甲咱障碍掉咧。唔知影讲吼，咱知嘅以外，
也阁有，也阁有无量圆融啊，实性大法。所以伊敢那以为呢？以为家己拢总知啊，知真多，安尼叫做自觉啦。这就是执着，这叫做所执着吼。那一时一时也因为安尼啦，所以经文的内底讲，一时一时也丢两路世事，都是这个代志。啊，这个路世事呢？是啥物啊？就是生活的代志啦。我修行遮久啊，我有可能生活无？还是呢？不断伫咧思维啊，这心境自然吼，瞬时大感无调，一旦汇合。这个无常的大法啦，安尼汇合入心啦，迄个瞬时之间啊，心包太虚，迄个幸福啊，其实伫迄个瞬时之间，从伊迄个清净的内心觉醒，甲无常呢。发挥合起来啦，和咱这点心，迄、那个觉性完全开启呢，伫有条件啊，这就是咱平常伫咧讲，心包太虚两周沙干，那就是脑海，伫咱的心灵脑海中呢，发智慧。这就是心佛吼，那舍利佛呢所了解啊，伊只是人间呐种种法，安怎用静心，经过了声音入你体会，这些声闻呐所了解呢，佛陀在人间。说人间法，要安怎样脱离人间呢？迄、那个欲贪痴，贪嗔痴呢？骄慢啊，怀疑，这是不是完全弃地也未呢？会当无欲，会当。不精，会当无痴，但是呢，迄种骄傲啊的心，舍利弗也未真地哦，因为伊地位第一已经真满足啊，所以这种的骄傲呐、啊、还是无地，尤其是呢，伊。对人生啊，也阁有一挂怀疑啊。人生在佛法中的界限呢，爱包括了偌侪，伊也无真透彻了解。唔是亲像佛陀讲，这种瞬间，迄、那个心境即然啊，忽然间啊，瞬时大觉。以无调汇合迄个大法入心，也无够安尼的境界，所以伊也阁有怀疑。所以现在《法华经》内底啊，伫灵山会上，舍利弗慢慢伫咧释疑啦，佛陀的法。渐渐体会啊，渐渐了解啦，这物件呢，慢慢透彻了这个件的本质，展现了照耀而不受外面境界所染着。那这面心件呢，慢慢已经呢
伫咧澄清出来吼，所以啊，金议会地段并行吼，意思就是讲，咱学佛必定爱将人间法啦，汇合佛法的道理，佛的道理呢？咱入咱的心来，咱都爱搁在身体力行，在这个人间道上，不断吸收着人间苦的真谛，不断的历练家己呢，积这么真多苦，看尽人间苦啦，甚至咱要承担天下事。天下事呢，关关呐、啊，也难关。咱有法度呢，是关关过无？因为人间的苦，你承担大任，必定呢要经得起了世间的磨练。过去我嘛常常讲过啊。能受天魔奉体寒，会当受到天来甲咱磨啦，大自然的境界来磨咱，安尼呢会当磨一过。在人群中呐，不受天魔是用在，那在人群中啊，经不起了人群呢。安尼，种种的烦恼复杂，来到咱的心，也咱那是经不起了，这些复杂的烦恼啦，啊，都开始呢退到心，啊，这些拥载啦，这不是真正的材料，那所以灵修天魔奉体寒，那不修天魔啦。是用在吼，所以啊，咱必定爱用心承担。那人生真多呢，一苦难都是一时一瓦来，真复杂，真困难，这种叫做集。那集来了这么真多复杂，尤其是呢真困难的代志，咱要安怎样？按照这个道理，好好呢，去理出了这个道理的明确，安尼破开了复杂，回归伊的道理的通道呢，会当往前行。这呢叫做菩萨道。证明，妈妈甲大家人讲过了，咱爱先破人间道。才有法度呢，来接到这个菩提道啊！哎，当接菩提道呢，已经交接起来，才会当呢立经中的大意义，迄、那个法呢，咱才有法度承受起来。所以，苦集灭道，这个集的种种方法。咱要安怎去甲破开？这叫做灭。在安怎来的困难，安怎来的烦恼，那咱来一一呢去甲破开，会当真用心处理好好势，安尼呢，这条道路都真通透啦。各位菩萨，学佛啊，原来就是安尼。老少呢，都是本具清净如来的本性，无分的年龄啊，幼细的囡仔心骨较清净吼，那伊会当听闻见相，拢会当归纳的法理。你想，这是不是证明着不识点中啊？所含藏着的真理啊！咱现在呢，年纪愈大啦，那就是
世间的习气愈多，烦恼愈重，所以咱的真如清净的本性，你会当显出来，比较比较困难。这拢是伫一个习气，也那无呢？人人内心所含藏呢，如来清净的本性，人人本具啊，想四会话。会当克服父母呢？哎呀，想要去耍，要去游山玩水。四岁外的囡仔会当分析，耍的无重要啦。看书讲，自行发愿较重要啦。你看，真呢，迄、那个道心坚定啊，这嘛是。细细汉幼细的囡仔有法度，所以希望咱大家人，那看到这些小菩萨呈现出来的智慧啦，咱都应该呢爱证明啊，咱来好好把咱的习气呢，赶紧去掉，安怎样会当心吧？

上神的开始内容。刚刚所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27号上神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上神说要先铺好人间道，才有办法接上菩提大道。今天举例了成愿师兄与静思书宣小志工的例子，来告诉我们年幼的孩子心更加清净，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去除习气，让真如清净的本性显现出来。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1: 手指轻轻一

从小在吃素的家庭成长，两岁的时候父母因为工作忙碌了，就把我送到外婆家，舅舅们呢就常会逼着要吃肉，因为不吃肉长不好，没有营养。我的舅舅呢还用利诱的方式，就是呢我能够吃一块肉给我10块钱，后来呢就是你再不吃的就要挨打。这个时候呢小时候也没办法，只好的勉为其难把肉吃下去，一边掉眼泪呢一边呢含着一块肉。等到我上学的时候呢表现很好，一路都是第一名，所以大人没有话讲了啊，没有吃肉没有吃鱼还是全班第一名，如数了。对我的个人的健康有什么样的帮助呢？我在非洲那么艰苦的环境之下还能够存活，这个是不是可以说明了7年我们全家都存活下来了。我的外国的政要朋友使节们，他们或许不记得我的名字，但是他们会记得从台湾来的菩萨大使，是一位吃素的大使。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金丝金色常驻师傅，我是德宇，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把这样子这么好的东西跟大家分享。那就是我之前上班的时候，我常常听大爱广播电台，可是后来出家以后，因为出家的因缘，三 C 产品在使用的熟悉度上没有那么的方便，我现在已经知道，从慈运师姐的口中知道说，我们的大爱网络广播电台可以从 QR Code 里面用智慧型手机把它扫描下来之后，然后随时随地不会因为时间或场地或者是产品的限制，随时可以收听。那我非常的高兴，这样子以后我这样随时随地我就可以把上人的法器带在身边，那当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可以帮助我的心灵能够赶快把那一扇关起来的窗户或者那一扇门啊，赶快找一个方法然后打开。那上人的法语常常会让我这样有这样子的，就是让我知道我生活中该怎么面对各种的困难。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5: 你快乐吗？现代人习惯将吃当作宣泄压力的管道之一，但是营养师提醒，减轻压力要从吃对食物开始。
6: 首先要注意的是六大类食物的均衡，其次是维生素 B 群还有维生素 C、 矿物质、钙、锌、镁含量高的食物可以增强孩子免疫系统，并且提高他的抗压力。维生素 B 是我们镇压的首选，它可以让我们的内分泌调节正常，舒缓我们的压力。那维生素 B 群含量高的食物呢，存在于五谷根茎类、牛奶、酵母、深绿色蔬菜。在维生素 C 含量高的蔬菜中，我们可以选择深绿色蔬菜，比如菠菜、花椰菜。水果的部分，我们可以选择柑橘类、柠檬、葡萄柚、百香果。含钙量高的食物有牛奶、优格、豆腐、杏仁。这些食物的含钙量高，它是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再来，含镁量高的食物有香蕉、菠菜、葡萄干，它们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放松、规律心跳。无花果、蔓越莓、小麦胚芽、牛奶、蛋，这些食物含锌量高，可以调节我们的血糖，让我们的荷尔蒙运作正常。
5: 想要对抗压力，吃对营养也是关键。
6: 学生应该要避免高油、高盐、高刺激性的食物，因为高油的食物如汉堡、炸鸡、薯条会使我们的血液浑浊、胆固醇增加、头脑容易混沌、精神不济。那高盐的食物呢，比如说泡面、热狗，容易让我们的血压上升，情绪更容易紧绷。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再度的来线上共修。疫情还是十分的严峻，疫苗还是非常的短缺啊！现在到今天为止呢，全球死亡人数378万了，确诊呢1亿7500万了，这是数量又突破了，又增加出来了，一直在攀升啊！全球人类呢，还要继续接受大自然的教训跟教育啊！我们还是一样继续的虔诚祈祷啊，祈求疫情的早日消弭。今晚读书会的主题呢是大灾问第六集啊，今天有11题的提问啊。那从第一集啊到今天第六集呢，我们总共已经回答了60题的问与答。那一集一集的累积下来呢，可以说这个集数也蛮可观的，到60集了。我们没有预设目标，有就讲，没有就不要讲，适合的就讲，不适合的就不要讲，缘生就开讲，缘灭就不讲，该讲的没讲，不该讲的讲，这样呢就会文不对题，就是鸡同鸭讲，如此呢也会很难引起回响。人生如果所有的疑难杂症或者是顺利境界都能靠现成或固定的公式来套解的话呢，那就好像生病吃药一样那么简单呢，有什么好烦恼的，对不对？事实上呢是没那么容易啊，问题造成的烦恼如果那么容易化解的话呢，那这已经是这样的人已经不是普通人了，因为他可以把问题呢变成菩提，这样的人已经不是普通人的了，是佛了啦。所以一场演讲啊，一场分享的成功与否啊，并非取决于演讲者或说法者的口才，或他对佛法道理了解的深浅，不是这样子，而是完全在于说法者或者这个演讲者呢对于听法者心理的了解跟需求及他对这个听法者的根基的认识这才是佛法教化的力量，因为能够对基才有教化的力量嘛，才教化得起来嘛。所以说法必须在两个原则上呢做到恰到好处这个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个呢完全符合正信佛法的精神，第一个条件也就是呢以法为依归的，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完全应应说法者说法的时机，完全应应说法的时机，若是只是符合教法也说得头头是道，但却不符合听法者的需求，也不契合听法者的根基的话呢，那这样子呢法说法就不好也不合适了，也就是我们所讲的不对机的这个是一个说法要维持两个原则，就是这里所以你问我答要你心知我心或我心知你心，要一拍即合也是很不容易的。不过呢我是尽量每一集呢我都尽量把回答的或者是分享的这个用词呢把它生活化跟口语化不是句句斟酌，而是字字斟酌那目的就是希望说所回答所分享的解说呢大家都能够什么一听就懂即闻即知的意思了才不会呢听完之后还是一头雾水所以每一集的读书会呢我是尽量避免佛言佛语而是把艰深难懂的经文呢化为可以朗朗上口的顺口溜甚至用庶民的语言呢来表达其实呢里面一样都是佛法下面就是一句顺口溜跟大家来分享各位一听就懂了
人生问题千万种啊，人生疑惑呢万万难，心疑其问题，心悟则不迷，转进乃心悟，进转自心迷，有惑无心解，处处是问题，疑惑用心解，问题便菩提啊。看起来好像是里面好像有很多佛理在里面啊，但是用词的是很生活化口语化啊，大家都可以看得懂啊，应该也很容易去理解里面的意义了啊。好，我们时间宝贵，现在就开始来今天晚上我们的问与答啊，有十一题的啊。第一题，对于癌症末期患者应该给予怎样的关怀？这种问题是人人都会碰到的了，也就是说我们所讲的什么临终关怀了，这是每一个人呢事先都要建立起来的一个观念了，将来呢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才知道如何处理，不管是别人碰到还是我们碰到，我们才有办法马上拿出来用。如果呢病患啊，这个癌症末期的这个病患呢本人是有宗教信仰的人的话呢，他应该就会知道要将平日所学所用的用在这个时刻了。这是以前我们讲的嘛，你平常有什么样思考习惯，这个时候就会油然而生嘛，习惯了嘛。而如果没有那个习惯的话，思绪纷飞，到时候要怎么样去哪里自己不知道了。以前有讲过这个哈，所以如果我们是平常有学佛的，或者是其他有宗教思想的人，或者有 在学习的人呢，这个时候他就可以把他平常所学呢用在这个时候来安住自己的身心呢，这是说患者本身如果有宗教信仰的话，他不管是什么宗教，你可以用把你的宗教的那个这个精神或者理念用在这个时候嘛。如果病患没有宗教信仰，在病危又身心脆弱之际呢，当然会期待有外力，外面来的力量给予什么，给予支持跟抚慰嘛。而最好的临终关怀就是什么，用心陪伴呢。如果说还不到临终了，他虽然是生病的很病得很严重，但是还没有到临终之际，即使在这个病苦之际呢，最需要的也不是我们给他讲大道理，而是陪伴跟倾听呢，这些道理呢，平常就要听就要学了，等紧急时呢，再来听可能会听不懂，或听得懂，但是呢做不到。其实啊，安慰跟鼓励的话呢，人人都会说，就是什么像什么啊，人家生病变得很严重了，就劝他说，哎呀，这个要看得开啊，要放得下啊，要了解啊，这是人生，这个生老病死啊，因缘果报啊，你讲这些大道理啊，我劝导人家怎么样啊，你要以苦为师啊，你很苦病苦啊，你要以苦为师啊，你要什么，你要以病为师啊，这些话都是很好的话，没错了，都是激励人心的话了，说来很容易的，但用在这个时候并非病人都听得进去，要看时机跟对象而说了。其实啊，不要说临终之际去开导别人了，自己平常碰到困境或者人事问题的时候呢，是否能够看得开放得下呢？是不是能坦然接受呢？这个实在是不容易的，对，更何况是说临终之际的时候要走的时候呢，这也是我们需要去扪心自问的，我们自己做得到吗？自己都做不到却要去开导别人，这个是没有说服力的了。不是说这些道理不好，是要看对象看时机才说。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些癌症病人，自己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癌末，家属也怕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不敢跟他讲。你如果去关怀的时候你也不问青红皂白，不用心，这个不小心的脱口而出了，会造成病人的不是病死啊，是操心而死啊，本来不担心的跟你讲他很担心啊，操心而死，甚至被你气死都会啊。我爸爸是淋巴癌，那个是五六年前了，
我一直到他临终之际呢，我绝口不提癌这个字，因为呢，因为我爸爸还会问啊，我只跟他讲不是很好的肿瘤，他每次问我就跟他讲不是很好的肿瘤了。不是很好的肿瘤跟癌还是有距离的、啊、讲癌就已经好像是完了没希望了，不好的肿瘤还可以把它医得好啊，也不一定啊。我没跟他明讲，因为我爸爸没有学佛，他如果有学佛我一开始就会跟他明讲了。如果有学佛的人此刻呢，必须让他平日所学佛法派上用场，你平常学的佛告诉你怎么怎么怎么、哦、面对生死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调整自己的心灵呢？哦、否则你学佛千日是为哪桩啊？对不对？啊、哦，我们上次有讲过嘛，学佛千日用于一朝嘛。对，对，话是这样讲的。有些看起来好像是学佛的人哦，但是他在临命终时也不一定可以提起正念的，不一定哦。啊、也不一定可以看开放下、哦，不一定哦。要看学佛的功夫是到什么样子的程度。那刚刚讲，我们平日惯性思考形成一种念头习惯了，而这样子的思考习惯呢，在临终之际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所以正念的思考习惯呢，平常就要去培养了，否则临终之际呢，也会有杂念纷飞啊，要去哪里由不得自己啊。啊，平常是容易看开放下的人呢，临终之际呢，他的习惯是这样子嘛？临终之际太容易看开放下。平常是随时心存正念的人呢，临终之际他也是什么心无贪念意不颠倒、嗯、这他的习惯是如此。所以如果这个癌末的病人是别人，我们就是耐心陪伴，给他临命终时最重要的安住力量，让他不会惶恐。如果这个癌末病人是有学佛的自己，是我们自己，这个时候呢叫借佛法的力量让自己提起正念、啊、不是去世是往生、啊、靠正念让自己心不贪念意不颠倒，这样呢才会安详的走了、啊、说来说去呢就是平常就要准备的了、啊、临时抱佛脚当然好过没有抱佛脚了、啊、但是还是太慢了、啊、好，第二题，如果家庭不很祥和要如何来面对，如何解决？问的人没有说是怎么样的不祥和了，但一般说不祥和大概就是父不父啦，子不子啦，夫妻不和啦，子女不孝啦，家人不睦啦，事业不顺啦，三餐不济啊，生活有问题啊，等等，贫穷夫妻百事哀啊，也是这样子啊，这些都会直接或间接呢造成家庭不太祥和。没有以上这些问题的家庭就一定很祥和吗？那也不一定哦。没有刚刚讲那些问题的家庭还不一定是很祥和，不一定的、啊、要看这什么缘呢成为一家人呢、啊、有些是好缘来相聚啊，有些是什么恶缘来共业啊，有些家庭是前几天还很祥和但是这几天不祥和了，因为这几天有什么事情大家意见不合了，所以才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会成为一家人也是有过去的因缘、啊啊、叫做因缘和合了。有些家人是互相来报恩嘛、啊、叫做共善业，有些则是来什么来互相讨债、啊、叫什么共恶业嘛、啊、夫妻啊妇女啊父子啊母子啊母女都是一样的意思，一样的道理嘛。互相来报恩的家庭、啊、就会怎么样比较温馨祥和嘛，对，我感恩你，你感恩我啊、嗯嗯、那互相来讨债的就会怎么样，纷纷扰扰不得平静、啊、你欠我的我要回来，我欠你的我还给你、啊、家庭要祥和呢，家庭里的每一个人都需要什么心存好意跟心存正念，一个 善念一个正念、啊哦、意思是这样子，心存好意跟心存正念、啊，一个人如果心存感恩或心存善意，那当下就代表什么，他是生活在吉祥的情境里。相反的，如果一个人是心存恶念或心存恨意，
那就是什么？生活在仇恨跟痛苦的情境里。好，就要期待家庭里面的每一个人呢，都心存善意啊，或心存感恩呢、啊，这个会有困难的、啊，啊，因为每个人的习气、每个人受教育的程度、每个人的观念啊都不一样，啊，尤其没有接受佛法教化的人呢，会更难。要每个人都心存善意、心存感恩的话，如果没有接受佛法教化的人更难了、啊、无论如何呢，如果想要改善就要从自己本身先做起了。假如你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对不对？家庭不祥和，你从你自己本身先做起、啊、一个好的模范或身教呢，会让家人耳濡目染，久了以后什么受到教化跟影响，每家庭里面 每一个人都会影响别人、啊、因为都住在一起嘛，对，近距离的接触互动嘛，所以一个人他的身份，他的这个模范跟身教呢，会影响一个家人嘛，会嘛，这 就是无声说法嘛。虽然他没有跟我讲什么道理，可是我看他的一言一行，哎，对我是一种无声说法，也是一种不言之教了。时间一久呢，也会潜移默化呢影响家里的其他人呢。从自己做起，如果不管我们怎么样改善，家里还是纷纷扰扰、吵吵闹闹，那除了我们自己以心境去克服环境以外呢，可以尝试以佛号声呢来对治什么吵闹声。如果不是佛教徒的话，那就以什么，以各自的圣歌啊，不是其他宗教有圣歌吗？对，圣乐啊，或者什么旋律优美的音乐声来扭转不祥和的情境。因为音乐可以陶冶人的性情、啊、也可以营造环境的气氛嘛、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嘛。你去大饭店啊，那个咖啡厅啊，他会放一些什么优美的音乐，营造那个气氛嘛，音乐的功能嘛、啊、我自己每天都会在晨运快走的时候呢戴上耳机、啊、聆听优美的音乐一个钟头、啊、又运动又听音乐、啊、很享受、啊、没有音乐的人生是枯燥的人生啊，这也是一种改善家庭气氛的方便法，放音乐。但很重要的是一点是，要期待家庭每一个人都同时改变的，这个困难度很高，所以先不要去要求，先不要去想要改变其他人，从自己本身先改善起。想要超越、想要突破或想要解脱的人，就自己先改。即使是家庭其他的人的错，也是你先改。哎。你会说、欸、有没有讲错啊，怎么我没有错的人先要改啊，错的人不用改啊，没有讲错了，自己先改，就是改自己的心念，不要被别人影响我们的心情。虽然他家人里面他是不对的，但是我们不要被他影响我们的心情。你被他影响以后，你也是不高兴嘛，那脸色也是很难看啊，大家脸色难看，家庭怎么会吉祥会祥和？不可能。对，哎，你生你的气，但是我不拿你的气惩罚我自己，我还是把我的情绪掌控得很好。啊，家庭要祥和呢，就要家里每一个人都懂这样的道理，但是不简单呐、啊。不过不管怎么不简单，自己先做起，自己先改善啊。刚刚讲的哈，好，第三题，现实与理想如何做选择？是不是最后呢都要向现实低头？哇，这个是现实生活里面的现实面啊。现实呢，我刚刚讲哦，现实跟理想如何选择？现实是要我们去把握当下，活在当下，务实面对，这个是现实的意思啦。理想呢是什么？是我们要什么规划我们的未来，计划我们的未来，憧憬未来，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而不是绝望的。憧憬未来，勾勒愿景，我将来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啊、不管我的家庭、我的事业或者置业，我为人君付出，我要做到什么情况之下、啊、这个都是一个 有远见的人、啊、所以理想跟抱负呢，就是什么大处着眼，这已经讲过好几次了、啊、我的人生有理想有抱负，这是我大处着眼，我眼光放得很长远啊。现实跟务实是什么？是小处着手。我理想很远大，可是我还是一步一步脚踏实地，
从小的地方开始做起，一直是这样的。有前瞻性的未来，也要有脚踏实地的务实，所以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是双轨并行的。所以不能面对现实的人呢、啊，一般说来也比较无法活在当下。不能面对现实的人呢、啊，他也很难去活在当下，因为不能面对就是什么，就叫逃避的心理嘛。或者没有远见或眼光很短浅的人呢，一般说来也是没有什么人生的理想跟抱负的。这个在我们生活周遭有看到这样的人嘛，对，他的人生就是什么，就是得过且过，过一天算一天，胸无大志，没有远虑，所以有很多近忧，做什么事情都没有考虑长远啊，所以造成很多面对很多的忧患忧烦啊，这个啊，这叫糊里糊涂懵懵懂懂啊。所以与其消极的说向现实低头，这个是消极的心态了，与其消极的说向现实低头，不如我们积极的说什么，不逃避现实，一个是无奈啊，一个是积极啊。所以什么样的心念会造成什么样的命运，还是那一句话啦，上次有跟大家分享过了，逃避不一定躲得过，面对不一定最难受，把这句话拿来实践，不是嘴巴朗朗上口就好，拿出来用，用得出来，派得上用场，那这句话就变成什么，变成我们的生活智慧了啊。好，第四题，以前在讲座的时候有人问，他说你说书读得不好不是生命的全部，那为什么大多数的老板呢都是先聘请高文凭高学历的人呢，而文凭学历低的人在社会中往往是处于低下阶层，为什么？我回答他，这个是一个功利社会现实的一面啊，目前就是这样子嘛，对。但是有智慧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呢，不会被这样子的现实呢捆绑住，他还可以在现实的环境中里面呢，对啊，破茧而出啊，开创新局，不会被绑在那里，不会。举个例子嘛，苹果手机的创办人贾伯斯啊，他大学也没毕业啊，但是在他的价值观念中呢，读大学拿文凭只是个面子啊，我有一张文凭，这个面子，他认为能够发挥自己的才智，对社会做出贡献，对人群做出回馈，这才是真正的理智。所以贾伯斯他认为这样子哦，理智比面子重要，他就是这样的人生价值观嘛，所以他成功啊，他大学没毕业啊，啊，其实正言上人也是这样的思维的。以前我在随师的时候，有一位慈济医院的年轻的医生呢，他想继续出国深造，要修什么博士学位，那他要向上人告假嘛，我在旁边嘛，我在听上人对他开示，他说你要出去继续深造是很好啦，不过啊，人生是这样子啊，上人他讲得很圆融了啊，他说把握现在有机会为人群去付出呢，这个是重要过修读博士，还是要正法先留啦，让你了解啊，当然我还是祝福你出国深造，不过人生真正的道理还是要趁这个时候让你清楚哦。上人这样子讲了哈，把握现在有机会为人群付出重要过修读博士，然后后面又接续什么，博土比博士更重要了，博土那个士、那个士是吧，上面那一横是比较大，下面比较小的博士嘛，就头重脚轻呢，对不对，博土呢，哎，下面是稳稳的，哦，啊，其实怎么解释呢？博土就是什么？老老实实、脚踏实地为人群付出的人呢，啊？这种人呢，比学历高的人呢更让人敬重了，啊。意思是这样子的哈，哦，这是上人对这位要出国深造的医师的开示哈，哦。还有一个例子，简单举两个例子就好。台湾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先生，他的学历也不高，
但他的企业很成功，做得很大，曾经是台湾的首富，现在好像首富几个换来换去的。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呢，大多数公司虽然都会从文凭去做人选的筛选，人才的筛选，但这些公司的老板不一定都是文凭很高的人嘛，而且呢，文凭也不一定是筛选人才的唯一选项啊。但是是这样子的，老师讲了啊，有较高文凭学历的人呢，总是会有比较多的机会跟优势的，这是毋庸置疑的啦。然而，即使你有了很高的文凭跟学历，你还是要经过工作中层层的磨练跟考验的。这个时候呢，心智的提升、情绪的掌控、敏锐的观察、处事的冷静、人际关系的建立等等，这些东西都跟你所学的文凭跟学历呢，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这个另外自己还要再学的。就如智慧跟学历、年龄、财富都无关，是一样的道理的。不是书读越高的人智慧就越高，不是这样子，也不是年纪越大的人智慧就越高，不一定。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嘛。但是呢，这些人格特质呢，刚刚讲的这几个条件人格特质呢，却跟你在职场上的顺利成败是息息相关的。当然你的学历文凭是一个入门票，没有错嘛。入门进了门之后要开始磨练考验，就要你有东西出来了。这个人格特质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几个条件的。你有文凭还是要经过这些的考验嘛。很会读书但不会做事，或者成绩很好但是人缘不好，或人缘虽好但能力不好，或价值观偏差，这样即使有高文凭高学历，早晚还是会被淘汰掉的。对，精力很好但是心智不够，即使没被淘汰呢，在职场里面自己也会做得很辛苦了。有些人呢，虽然没有很高的文凭，但是人品很好，人际关系也不错，智慧很高，也肯吃苦耐劳，人生观又很正确，所以他这样子的人呢，虽然他因为文凭学历比别人低嘛，对，起步比别人辛苦一点，那好像是输在起跑点了，但最后赢在终点了。不过要注意一点了，文凭如果不高了，加上力争上游的毅力跟决心也不高了，那当然要成功立业的机会就不会高了，对，这是现实的。学历低的人也不一定处处都不是处在低阶层，一些大企业老板也都是学历不高，而且白手起家的，最后成功的。学历高的人也不一定都处在高阶层，也不一定的，学历高的也不一定都是高薪的。你看现在不是有外面很多那个玻璃帷幕的大楼吗？高楼大厦外面是玻璃的吗？那个玻璃久了也会脏啊，要有人去清啊。从里面清不到，从外面清，哇，那高楼这几十层的高楼，那个清那种洗那种玻璃的工人，一个月台币是几十万的薪水啊，比部长、院长还高啊，那个薪水啊，这种高薪的工作、超高薪的工作，条件不是要高文凭、高学历，是要怎么样？是要胆量。不是要学历的。有人读到硕士博士学位啊，学问很高但智慧不高啊。你智慧要高可以，不管是什么文凭什么学历，你要懂得转世成智，你有学问你有知识都好，你要把这个知识淬炼成为智慧。有些人是学历不高但智慧很高啊，有一些出家人的确是学历高智慧也高，现在很多出家人智慧硕士博士的出家人很多，学历又高智慧又高，但也有一些是学历不高出家人，学历不高但是却是一代高僧。所以学历跟成就呢不一定画上等号的啦。所以说你不想读书或不爱读书也没关系啦，不会读书顶多是什么，不能靠读书吃饭嘛，但还可以凭自己的良好的品德及一技之长
去过自己幸福快乐的人生呢？好，答案是这样子。好，第五题，常有来不及的感觉，可是身边的人呢好像不是很重视。例如说了，气候变迁的课题已经深深影响我们的生态跟品质，这要如何引导跟警惕大家呢？有时觉得大家都事不关己，也视若无睹，很让人心灰意冷，这要怎么办呢？这个是一位呢很有心的志工提出来的，他有这个忧国忧民的这个心念呢，希望大家都跟他一样呢，赶快对这个环境啊，这个有所重视啊。那我都回答他了，我说自己感觉来不及，他觉得来不及嘛，你感觉来不及，就跟上人讲的一样，你就要赶快把握因缘，积极的去什么承担跟付出。那别人还感觉急不来，我们也没有办法，就让他慢慢来。皇帝不急，即使太监也没必要嘛。对，你来不及是你自己对自己的警惕啊，他急不来是他自己的想法嘛，没办法强求嘛。度不到就是什么因缘未到了啊，这是佛说无缘之人呐。那自己要不要把握因缘，及时投入，那是我们自己的事情。那别人要不要跟进，跟着我们，那是别人的事情嘛。我们只有做到什么，尽量，我们也不会说啊，不管了，不管别人，我们做我们自己，这样也不行。我们还是要尽量邀约他啦，对，一半尽其，我们要做到什么？要做到一半尽其在我，一半顺其自然，这样才会随境而安，随缘自在。不是我们不尽力，是因缘不成熟啊！千万不要因为度不到别人呢，就心灰意冷，这样心中不喜悦呢，反而更度不到人呐。没有欢喜心的人很难度别人呐，你自己都度不到自己的，自己已经不欢喜的嘛，自己心念已经偏差了，这种观念不正确的观念，不要因为度不到别人自己就心灰意冷，这个是错误的观念。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靠别人度你呢，你有什么能力去度别人？那道理是如此的哈。其实呢，我们自己也是尚未自觉跟自度之人呢，我们自己有时候也是有学无止境嘛，对，有些地方我们还没有自度 自觉啊。大家都是在成长进步之中啊，只是有人进步快，有人进步慢，有人体悟的快，有人体悟的深，有人体悟的浅啊。这个每个人根基不同，因缘也不同嘛，所以要处之泰然，随顺因缘，急也急不来了。好，第六题，我的一位朋友是以鸡童为业，跳童的，还不是那个寺庙那个什么那个民间信仰的那个庙里面的这个鸡童啊。他说我的一个朋友呢是以鸡童为业，请问他可以加入慈济吗？可以啊，但是一旦加入慈济当志工，就要透过什么见习课程去学习嘛，慢慢去了解慈济他修行的法门，跟正信的佛法去了解，警惕自己。既然加入正信佛教团体，就要什么敬鬼神而远之啊。如果因缘顺利参加培训课程啊，这个时候呢更需要把正道跟外道呢两个把它分辨清楚，并选择正道而从之啊！你既然选择正道了，你就不能继续跳童啦，对，因为跳童对正信佛法来讲，那还不是属于正信佛法，否则自己还在谈神论鬼，跟鬼神扯不清，如何去向人家宣导做一个正信的佛教徒呢？如何去弘扬正法呢？相反的，如果他只想当一个随喜志工，并没有意愿呢参与继续学习啊，参与见习或培训，继续往佛门深入了，他没有这个心愿，那就没有以上这个约束了。里面约束就是说啊，如果你还想当志工，欢迎你来啊，你要来一起我们共修也欢迎你来，都一样欢迎的，只是说
在与其他志工或委员们互动的时候呢，可能会让自己陷于什么道不同难相谋啊，哦，因为你还在跟鬼神扯不清呢，那我们是敬鬼神而远之呢，那这个道不一样啊，啊，这会有这种尴尬了哈。好，第七题，请问您对安乐死的有何见解？一个只靠机器活下去的生命有意义吗？安乐死的观点呢，虽然呢，见仁见智的啊，这以前常在报纸里面大家都有这样子在讨论嘛，见仁见智的哈，但目前呢，这个安乐死没有被法律所允许，很多国家是没有允许的，即使是合法，即使如果他是合法植物人安乐死，表面看来哈是让他离苦得乐的啊，其实呢，你说让他离苦，你认为觉得让他离苦得乐，即使安不安乐，只有这个病者或亡者他自己知道了，对。你认为这样子做是让他离苦得乐，对，但是安不安乐只有这个亡者或者病者自己知道。最重要是什么？生者心安呐，亡者灵安，这是最高原则。如何做到让生者心安，亡者灵安？每一个人生前的善恶造作，都会反映在因果的法则上。在临命终的时候呢，去各自宵夜，好像餐厅吃完了出来要买单。意思一样的，要算账嘛，结完账你才能够离开，一样的意思了，要自行盖瓜承受。人都是带业投胎，也随业往生啊，业未尽也是走不了了，时间还没到，你让他走他就是不走，即使走了也不代表业尽哦，叫做什么？叫做余业未尽啊，佛陀也有余业未尽啊，再投胎来做人还是个业报生，因为人就是业报生嘛，继续受业报，也就是今世未了的业障，到了下一世呢，还是要继续偿还呢。不过有一种情形是例外的，如果是菩萨倒驾慈航来娑婆世界来度众生的，这种情况不一样了，这种人他有受报之事，但没有受报之苦，一些高僧大德就是如此嘛。你看他生病很辛苦，他有受报之事，他有这件事情示现给你看，但是他本身呢没有苦，有病但是没有苦，这个境界不一样啊，这个境界就不一样了。人生呢，这戏演完了哈，人生的戏演完了，但却不下台，虽未下台，却又没有角色可以演，这就是一般人所说的什么植物人嘛。这是什么？一种延长生命但是拖延死亡的无奈，不是求生不能，是求死不得。苦在哪里？苦在不是我要求生不能的苦，是求死不得的苦啊！所以是痛苦的命运啊，痛苦的生命啊！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人生呢，会深自警惕，如果将来我们不要有这样子的苦报，现在就要赶快行善造福，借他的处境来修炼我们的心念，无常来临之前先做好准备，否则将来也会跟他一样，给自己警惕的。所以呢，对他来讲啊，生命已经没有意义，躺在那里了嘛，也没有品质啊。但对我们呢，对我们活着的人来讲呢，还有这一层深层的意义，教育意义在。对他来讲是那没有意义的嘛，可是对我们有意义，他示现给我们看，感恩他。用这种方法示现给我们。好，第八题，世上有很多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正信佛法是如何来诠释这类神怪的现象呢？其实啊，研究科学的人呢，比较会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因此呢，也比较会强调什么眼见为信，一切讲证据啊，没有证据就不相信了。一般人往往事情呢还没有亲眼看见呢，就很难令他自己去相信了。一般人是这样的，人之常情嘛。但却也有一种，但这个也是一种无明啊。虽然是人之常情，但是也是一种凡夫的无明啊。因为有一些事情呢，不能因为我们没有亲眼看到，
就武断的否定这个事实的存在，不可以啊。所以说不能什么，不能先入为主，不要心存定见，净空自己啊。上次讲过嘛，对，哦，心空无见呐，对，就意思嘛。当一个人的心智还不够成熟的时候呢，他眼睛所看到的事情不一定是事实。好，我们举个例子嘛，黑暗的房间啊，看不到东西，那是真的没有东西吗？不是没有东西耶，是缺少光线。对，再来，空气跟氧气，我们也是肉眼看不到啊，但是它对我们的呼吸跟维持生命是什么？是非常重要的啊。啊，你不能否定它的存在啊，因为我没看到啊，我没看到空气跟看到氧啊，你不能否定它，它的存在只是你看不到而已嘛，因为你是用肉眼看啊，当然看不到啊。还有啊，我们从母亲的胎里出世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是没有看到这个过程啊，但没有人会说因为我没看到妈妈生我的过程，所以我不相信我是母亲生的，应该没有人会这样子讲啊，对不对？啊，有一些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啊，在佛法上来说就是什么叫做不可思议力量，不可思议 ，incredible, unbelievable, 无法相信，但是它是事实，就这个意思嘛，不可思议，想不到，想不通，无法理解，这个意思啊。好，例如以前我们讲过嘛，对，佛典里面不是故事描述那个森林大火吗？小鸟跑去河边，用翅膀去沾水，然后来飞到那个大火上空去，要扑灭这个大火嘛。对，最后这个精神感动，龙天护法下大雨，把这个大火扑灭，不是吗？他强调的是什么？就精神层面。以我们一般的来看，好，你想想，直升机跟消防车都救不了的森林大火，而且现场里面动物。比小鸟大的动物就全部都死光了，一点能力都没办法。一只小鸟有什么能力啊？能够做什么？对，我们会这样子想嘛？对。可是他告诉我们的是，他强调的是精神的层面。还有啊，有慈济委员呢，坐计程车300块，去会员家里收一个100块的会费。以前我刚进来的时候，我也觉得，哎，怎么会这样子呢？依凡夫的那种定见呢、啊，去解释他，哎。花300块去募一个100块，那不是都亏200块？啊，不如300块也捐出来就好了，不是比他100块捐的还多吗？我会这样子想的，凡夫的知见呢、啊。还有什么？哦，一个大老板来参加资源回收工作，一个晚上坐到那边汗水淋漓的，卖才卖几百块台币。我们不能跟这个老板说，哎，不如你不要来做了，你个大老板，你这样子做成本太高了啦。干脆你捐个几千块出来，对，你也不必做那么辛苦，你不能这样子讲啊，对，这是净化大地、净化心灵的事情，不能用成本来考量啊，这些事情也是一样啊，对，其实一讲大家就懂了，但是没有讲之前，大家会觉得，哎，好像，无法理解、啊。以上所讲的这些呢，都是太强调理性的人。无法想象跟理解的事情，我再跟各位分享一个事情。5、6年前，马来西亚吉隆坡的慈济的净事堂里面，那时候在盖净事堂嘛，里面有一间的500多个座位的国际会议厅，阶梯式的，那个还有一间的280个座位的讲堂，都是阶梯式的，好像戏院一样，都是。两间加起来大概有800张的靠背椅啊，好像这个看电影啊，可以靠背，然后旁边还有这个可以桌面可以翻出来那种的。那有一个厂商呢，正好是慈济的会员，那让他知道之后，他跟我说：“哎，这我来报销了。”哦，其实这在他们生产的地方成本也不高了，卖出来是很高的嘛。他全部要捐给慈济，然后他开始生产了，产品生产。快结束的时候，工厂不幸发生大火。哇，秘书打给我说：“哇，发生大火了，怎么会很不幸啊？东西烧个精光哦，整个工厂烧光光的。”哎，那是老板呢，去巡视现场了。火灾过后巡视现场的时候，发现说：“哎，装瓷器那个成品椅子的那个仓库呢，没有烧到。”
其他全部烧到完，成品的半成品全部烧到完，但是放瓷器椅子这个成品这个几个仓库没有烧到，你要怎么解释啊？所以不止老天有眼啊，火神也是有眼啊。这件事情如果不是发生在我们自己周遭，连我也很难相信的、啊。哎呀，这个怪力乱神啊，这个谈玄说妙，难道这么巧的事情？那就是这么巧。如果不是发生在我身上，我很难相信。但是发生在我身上，我看到的，我在处理的事情，因为这个老板要捐给慈济的，没烧到，因为是属于他要捐给慈济，等于是慈济的嘛，不是他的嘛。其他的成品半成品不是捐出来的，所以烧个星光。他如果早知道的话，全部捐给慈济，那就剧本就改写了，剧情当然就不一样了。不过千金难买早知道了，对。其实我们凡夫所说的不可思议啊，这几个字呢，对佛来讲就是本来就是这样，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以佛法来讲叫做什么？叫做果嘛，果就是现象，结果成果，它就是一个现象，有果必有其因，因种下去的就不会消失，所以没有人讲因生因灭，只讲缘生缘灭，有因无缘也难成果，但是有因也有缘，有因也有缘呢，果报才会现前呢。所以佛家是相信这样子的，任何现象无论科学可不可以解释的，都与因缘果报呢脱离不了关系的。所以才说嘛，人可以不信任何宗教，你什么宗教都不信你没关系，但是你必须深信因果，因为不信因果会有严重的后果。道理在此。好，第九题，这个是几年前发生那个很多这种社会的刑事案件，然后他才问这个问题。他问什么？他说好，请问对凶手及被害者，我们要抱着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呢？他们是因前世所造的恶业牵引，才会有今生的果报吗？指这个凶手跟被害者两个一起的，杀人者啊，无论是心中充满憎恨或是反社会心理的情节，或是心理或者精神状况有问题，都是因为无明呢，而让心灵成为一个火药库啊。即使你不要说这些人啊，有时候我们如果心念没有控制住啊，充满了怀疑、嫉妒、憎恨啊，我们的心灵就是一个火药库啊，引爆之后呢，不但伤己也伤人啊。引爆之后呢，不但伤己也伤人啊。那这个时候很容易怎么冲动失去。

0: 其中必有缘故，有这样的果必有那样的因嘛，就是这样子。恶缘杀人者跟被杀者，这种恶缘呢，宜解不宜结了，就是过去生就 结下来的嘛， 前世带下来的嘛。这种恶缘呢，宜解，把它解开化解掉，宜解不宜结，不宜再把它纠结起来。解铃更需要系铃人呢、啊，有正信正念的思维呢，才会懂得随缘消旧业，也才知道怎么样面对这样的状况怎么处理的，也才不会造成什么冤冤相报无有出期啊。能这样就是什么，就是解铃人了。你如果可以这样想，就是解铃人了，也就是把结解开，把那个心结把它解开，而不是把那个结呢越打越紧，打不开，纠结在一起，捆绑一起，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正言上人常常教导慈济人，要以爱止恨，犯法者以接受法律制裁，希望他能够尽心忏悔，改邪归正。而社会大众呢，也需要给他自信的机会，让他在忏悔过去的当下呢，转恶为善，重新做人。相反的，如果一错再错而执迷不悟啊，那这样就是什么？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即使被害者要原谅你，法律跟因果也不会饶过你，因为这是刑事案件的，不能私了。所以被害者以恨无法止恨，应该要从中去了解因果关系。今生有被人杀害的果，一定也是有过去生呢加害别人的因呢、啊。了解这个因缘果报的道理以后呢，还要让自己怎么样，能够甘愿接受，不是无奈接受，我甘愿接受，因为我了解道理嘛。上次不是讲是一个道理吗？君子乐得做君子。上次这个以前讲了，我们这边这次没有时间来讲这个啊。君子乐得做君子，因为君子懂得因缘果报，懂得天理。所以他每天快快乐乐做君子啊，他了知诸佛庙里，他了知因缘果报嘛。所以你还要让自己甘愿接受，而不是无奈接受啊，让自己在原谅对方的宽宏大量之下呢，走出更宽广的人生出来。你会觉得啊，这样讲好像很理想，不会，佛陀也是这样啊。你说啊，佛陀离我们很远，那上人也是这样子啊。啊，佛陀这什么样的？提婆达多三番两次要害佛陀、啊、害死佛陀、啊、从山上推大石头下来 要把佛陀砸死、啊、阿难跟在旁边吓得要死，还跑去躲起来。但佛陀呢，心静如水，如如不动，碰到这样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这个事件的时候呢，因为佛陀了知因果，现在有被人害的果，一定有过去害别人的因啊。缘熟的时候你逃也逃不掉，缘不熟的时候你要接受也接受不了。所以他没有，佛陀没有怪提婆达多，甚至还感恩提婆达多，这就是人生的大道理啊。好，你说这个佛陀离我们很远，好，那我们讲几年前的事情。七年前2014年台湾发生什么？台北捷运杀人事件。我看大家都应该这个事情，台湾的捷运第一次发生这么大的一个杀人事件啊，四死二十四伤，一个年轻人在捷运上面、啊、突然间拿刀子杀人、啊、那大家都在看手机都没有防备啊，所以死伤很惨重啊，四死二十四伤啊。事件过了之后呢，上人接见其中一位亡者的父母时呢，为他们开解，说好，就跟这位他的孩子在这个里面 是 被杀死嘛。上人就跟他们开示，他说：“伤者及亡者的家属还有倾诉发泄的机会，并且能得到大家的抚慰跟关怀。但杀人者的父母因孩子个人的极端行为而背负着社会大众的谩骂跟指责，而杀人者的父母呢，也必须盖挂承受自己孩子的犯行。”而终身受到人群的排斥跟责难。
1: 根据卫福部统计，台湾20岁以上的成年人

0: 有25.6%患有高血压，与十年前相较，足足增加了3倍。
1: 高血压长期会造成你的脑、心、肾的影响，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不可不慎的。而且，当这些器官已经开始受损之后，你要让它再恢复呢，那时候再控制高血压，时间上就已经有太慢了。
2: 那我们现在要介绍一个饮食，它叫德叔饮食。这个饮食有个5个特色，就是它高钾离子，那第二个是高钙，还有镁离子，那另外就是它是一个高纤维的饮食，然后是低饱和脂肪酸。它换算成我们的食物，就是你要去吃全谷类，那还有就是蔬菜一天要5份，
3: 这样子。
2: 那还有一个是水果一天也要吃到5份。
0: 医师提醒，管理好血压及腰围，也能远离慢性病威胁。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哈，非常感恩在当年哈有这个机会，因为转收音机就听到早上的民本广播电台，然后晚上汉声广播电台又有，那当然最终要到了80几年的时候，我就开始都听中广的《真心看世界》，还有呢礼拜天的早上6点的爱洒人间哈，所以呢，透过广播了解慈济，认识慈济到底在做什么，从这个当中也可以听到上人的讲经说法。那么每次我在听的时候，好，那种法喜是你听完以后，你发觉到今天一大早我充满了能量哈，我就开始觉得说，哎，我们真的有福哦，我们可以去做好事，然后可以加入这么好的一个慈善团体叫做慈济。尤其在当年慈济的师兄师姐也没那么多，在桃园地区哈，那么呢，我们就因为在收听广播的时候就这样更认识慈济，那更了解慈济以后，然后自己也投入进来做，认识很多的师兄师姐，因为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的真人真事的美善故事，在这个当中知道慈济需要募款募爱道喜本意，就因为透过广播我又可以了解更多，就会很自然去跟人家分享，然后也要为大家做好事。所以在慈济里面我就发觉到说，我本来是一个非常害羞内向没有胆量没有自信的一个人，可是竟然透过广播我不断的吸收了解到，因为自己不断的去跟会员互动劝募，到有一天我自己才察觉说，哎，奇怪，我哪会跟个人阿锦主人的互动哈，这一路走来哈，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大爱网络啦，大爱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哈那种平台哈无远佛界了。希望所有的听众们哈，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4: 爱要及时说出来，
9: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叫翁婉宁，来自中国广东省东莞市苦门镇。感念父母对我生命的赐予和生活的考验与沧桑，感谢父母对我的无私付出与养育之恩，他们没有想得到什么回报，只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快快乐乐的成长和学习。父母无私的关爱陪伴了我生命每一个阶段，然而当我真的长了翅膀飞出父母身边以后，渐渐淡化了父母的恩情，总以没时间为借口来搪塞，请给父母长辈多一份体贴，多一份关爱，多一句问候，尽孝心重人伦父亲情，请珍惜当下，请对父母长辈说声我爱你。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3: 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路电台。
9: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我们在过年前的时候呢，就讲到了福慧红包，也讲到了这个净思法水无量义。我觉得过年的时候其实都很喜气，那就想到说整个慈济的一个起家里面有一个是不流泪的蜡烛，还有一个是五谷粉。那刚刚四号师兄在讲，还有很多人在讲这世界的苦难，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在黑暗的地方我们真的是需要一个光明。那我们看到这一张照片，其实因为不流泪的蜡烛，我们其实是这个蜡烛一直到现在我们都一直在金色师父在做，看到这一双手你会觉得非常的感动，因为这是一双工作的手，这个就是金色师父的常住师父，他们为了维持金色这样一个家，还有慈济的后盾，这样一双有力而且是粗糙的手。那这个蜡烛呢，我们在慈济有一首歌呢，就叫做当一滴烛泪落下来，其实写的就是上人的心情，就在讲就是凡事如舞台，凡事心存感恩爱惜和满足，一切因缘生，因缘聚，因缘成。最重要的当然你要盘点生命，生命就像蜡烛，就算有心，大家讲我很有心有心，要点燃才能够造福，所以一滴烛泪流下来，就总有一天就是流完了，生又何尝生，死又何尝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只要找到路就不怕路遥远。1983年11月10号上人参访艺术蜡烛工厂，这个是很早的时间，民国72年。上人说我平时也很喜欢做蜡烛，看蜡烛，还有送人蜡烛。早期修行的时候，上人夜夜在烛光下读经写字。那平常上人说平日工作繁重心烦的时候，就会去凝视杯中的烛火，我们那个蜡烛啊，以前放在那个杯子里面。上人说慈济的工作就像黑暗中小小的火光，我们看到这个黑区变亮区，虽然说我的生命就好比火光，时时在消耗，可是时时给人光明。我常常鼓励人们要点蜡烛，因为要去体会跟了解这个烛光的哲学。1986年2月20号净思成语，上人常常讲的就是世日已过，命亦随减，一日一日，一年一年过去了，我们的生命到底还有多长？生命线就像蜡烛的灯芯一样，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像蜡，要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所以上人不断的讲到要把握时间，要把生命中的烛亮烛灯点亮，如果放在心里面，然后你没有去点亮这个烛芯，这个蜡烛最后还是会腐烂掉。如果只想把生命顾好，什么都不敢做，然后也不敢用，那这个生命也是空掉，就错了。所以要做一件事，就是要点燃灯芯，要能够去照亮别人。1994年就是慈济那个医学院要创校的时候，我们有这个义德妈妈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所以上人就跟这些妈妈们开示说，担子不重如何能够走上菩萨道，荷担如来家业是佛弟子应尽的义务。所以我们要了解以前啊，希望以前懈怠的，就是要整顿步伐再出发菩萨道上。上人说如果你们不走我要走，也就是说上人往前走的脚步是不停歇的，那我们做弟子的一定要紧紧的跟上，不赶快走会拉不到师父的衣角。所以呢要很急，要很快，要及时。上人说我要做的事还很多， 人的生命像蜡烛，点燃了就要让它完全的燃烧，不要吹熄，剩半截的蜡烛没有人要。遇到好的因缘就要赶紧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1995年1月16号净思成语，上人说每一场的岁末祝福，这个时间点就是上人行脚的时间。上人说从第一支蜡烛开始点起，传到最后那一份心灯相传，就是多么的感人，就是整片的这样的一个烛火，关了电灯以后就是变成一片烛光的灯海。那希望人人在点亮蜡烛的那一个刹那，也能够深深的点燃内心的心灯，所以我们称为点心灯。心灯无形，可是烛灯有形，有形的东西是无常的，有熄灭的时候。那所以我们呢要点燃的一个是永恒的，就是要心灯制造。所以灯点灯心连心，灯灯相连慈济心。 好，1997年4月30号这全球慈济人的研习会，上来说以前我很喜欢停电，停电的时候周围一片黑暗，就赶快去点蜡烛，然后点一盏烛灯之后呢，心就会很静，因为没有吵杂的声音，然后再回头来看这一盏烛灯，那个心境跟气氛真的很美，其实大概就是静极清晨。虽然说过去没有文宣组，没有笔耕组，文化工作者要调查贫户，然后月刊上人就早期的慈济月刊了，文稿上人还要自己写，他虽然说有的时候心会被文字拖着走啊，我在做文字工作，我们的工作就是这个，看到这一句的时候就会觉得心里面有很多的一个感受，就是你在写，然后你会入到那个情境，当心动的时候，上人说就赶快起来，要站在佛前来看这样的一个烛灯，这个烛灯在亮处有没有作用，在 亮处是没有作用的，可是天黑以后啊，灯都熄了，灯烛的光芒作用就很大，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入人群，要度众生，所以上人常常发愿要当这一盏烛灯，哪一个角落黑暗的时候，上人就能及时提灯照亮人间路，区区一盏灯就可以照路，心境能够达到静极清晨的境界，自然就能够自悬虚末，所立的愿所立的志就能够包山包海，所以上人说就像他要救山也要救海，还要普天之下没有我不爱的人，这种心包太虚，量州杀戒的宏观大愿就会很自然很大胆的发出愿力，因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个事情其实呢都是非常需要非常大的信心毅力跟勇气。2001年11月1号11月11号净思成语，上人说南非慈济人在发放的时候，就那个时候我们南非在动荡的时候，黑人来白人也在领取物品的行列中，所以慈济人在南非是黑白救，就黑人我们要救，白人我们也救，尤其是那一年1995年的7月1号，南非慈济在南非举行和平烛光晚会，那这些蜡烛呢是从金色运过去的，那上人听到他们要听说到他们要举行和平烛光晚会的时候，就把金色师傅他们用心做的蜡烛啊，就是送过去给他们，让他们人人捧在手中点亮这样子的一个灯烛啊，蜡烛可以往内制造，那这真的就是一个从金色传过去的这一份法脉的一个精神，所以人人心中本来就有烛光，这个是当时你看我们那个南非的这个德本之家的这个关怀，那年轻人他们穿的这样黄色的衣服，所以说人人心中本来就有烛光，如果我们用爱透过有形的烛光去点亮内心那份明亮，才是真正的和平。2005年7月4号，大家可能 有记得有印象，这一年的6月4号我们的导师圆寂了，所以上来说6月4号世间忽然消失了一盏智慧的明灯，导师的生命在呼吸间瞬间停止了，画下百年人生的句号，可是永恒的存在你我的心中，虽然说人生百年终有止境，有形的明灯熄灭，可是应顺师公上人的智慧之光早已灯灯相续，在人间永留光明。传灯就像传法，人人手中一根蜡烛，从第一根点燃，由一传百，而千而万，然后千千万万的灯光普传，最原始的那一盏灯光明并没有减弱，反而因为千灯万灯的汇聚更为光明，这个在佛典里面呢、一直不断的被提起来，也就是说当我手上的蜡烛然后被别人拿来点亮的时候，我会不会减少，佛陀说不会，而且你会增加光明，所以一盏灯的光明是有限的，可是无数无量的烛火被引燃，就能够有无数无限的光明。师公来到人间就是把佛陀的正法传给你我，在会遇师公之前，我们人人就像没有点燃的蜡烛，可是我们受到师公的启发引导，把人人的灯点亮，智慧的光不仅照亮自己，也能够照亮周围的人。2005年8月11号跟屏东慈济人座谈，虽然说我们的生命就跟蜡烛一样，如果没有来引火，那这个蜡烛同样会燃烧殆尽。2005年就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海棠台风，其实海棠然后之后还有这个龙王台风都非常的大，这样说生命会随着时间消逝，如果能够发挥光热启发他人， 增添一份光亮，对我们来讲其实并没有损失，就好像带动者得到大家的赞叹跟认同，一起来投入付出，那本身的福分功德不但不会被分走，而且会因为人人互相赞叹彼此感恩，会让周围啊更加的一个亮丽。2008年2月21号志工早会，好，虽然说啊，小的时候，这个也是刚过完年没有多久哈，就像我们昨天其实才元宵节。虽然说小时候过元宵节，小孩子就会提着纸糊的灯笼，然后点亮小小的蜡烛，家家户户结集出来，在街道上接起长长的灯笼阵，绵延不断哈。那提灯照路就是一个光明的象征，好，期待人人在人间道上。上呢，从刚刚到现在，不断不断的提醒大家要点燃自己心中的智慧之灯，然后还能够帮别人来引燃导正方向，灯灯相传，不是只有在元宵月圆的时候来提灯，要永远提着心灯照亮心路，走得正才不会迷路。2011年9月29号这是跟常住师父在谈早期的生活，虽然说我从小就很喜欢看蜡烛的火光，早期修行的时候没有人带我执笔，看药师经的时候啊，很多资料都必须要自己写，有时候绞尽脑汁写得很累，就会起来到佛前看着蜡烛的一个燃烧，过程中就会想到蜡烛燃烧后滴下来的蜡油丢掉很可惜，所以就把它收集起来装在杯子里，溶解了以后啊，中间插着那个就是我们那个香啊，然后当那个烛芯，不是用线，金色的蜡烛是很特别，不是用一般的线，是用那个香这样子，这个就是不流泪的蜡烛，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我们外面有包一层，我上来说如果还有最后的一丝力气可以流泪的话，那一滴泪也要拿来做慈济，而不是任由它空流。所以上人说蜡烛不只是我自己喜欢自己欣赏，慈济人也很支持，所以就成为金色的生活来源，无论哪一种手工，不只是维持常住的生活，也可以供应慈济人返回金色的用度。那蜡烛是我们到现在一直都还有在做的，一直到现在金色都在做慈济的后盾，如果大家没有核心协力辛苦的付出，也没有办法可以盖金色的新大殿。上人说很感恩，因为一直到现在真的常住师父都还是日日辛勤的劳作。2013年9月3号净思成语，上人说灯灯相近真道明，光光相续长慧命，心心念念道，心心念道传法脉，佛佛相受皆欢喜。学佛一定要依照佛的教法，在五浊恶世点起一盏灯，一盏灯的光亮有多久，只要人人把心中没有点燃的蜡烛像这盏烛火 分一点过去， 一盏再分给一盏，灯灯相传，就能够照亮娑婆世界这种浊气暗淡的路。有人问佛说个人修个人得，我修的传给他，这样我会减少吗？佛陀说就像一盏灯点亮，有更多人拿着未点亮的灯来到这个地方，不断的把灯火分出去，这个灯火有比较暗吗？没有。这个范围有比较亮吗？有。所以同样的道理，如果大家都来接受佛法，都用点灯铺路的精神，灯灯相传，不就能增加这个道路的光明，所以这个路啊又可以平，然后光明，然后前途啊又可以光明，就好像慈济能够拓展到128个国家。2017年6月20号海外四合一干部上来说，常常叮咛慈济人要以佛心为己心，以师智为己智，就是要以心传心，就像灯传灯，这个是师徒之间的默契。每个人心就像一个房间，房里面都有一支蜡烛，蜡烛如果没有点燃，心事就是黑暗的，而且是千年暗事。凡夫心、菩萨心跟佛心，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平等，只是凡夫心是黑暗，所以要向佛菩萨来引这个烛火。修行者的心量如果不打开，只顾自修不愿意度众，就没有办法传承来自佛心的真实法。2017年12月9号台南慈诚委员的座谈，虽然说传承就跟点灯一样，自己这个蜡烛点燃就要尽量让这个区域光明，第二支再来点过去，第一支还是一样光亮，就像法华经里面的日月灯明佛一样，一个一个的传下去到20000个日月灯明佛。同样的道理，不是就在我们现在讲慈青是年轻的，可是我们有很多的委员慈诚是资深老了，所以虽然说不要说我资深了，我传给人了，我空闲了，我没事情， 虽然说你空闲了没事情，你就松懈掉，这个蜡烛就熄灭了。所以我们的蜡烛要永远永远啊，让它点着点亮着。所以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老菩萨，尤其是在环保站，好、哦，要再来再加，一直传下去，一直传，这个力量越来越多，光就会越来越亮。那希望黑暗光变光明，就要点燃智慧灯，提灯照路。不是点一支就把自己的吹熄掉就休息下来不做了，要灯灯相传，好，无尽灯。所以不是传了以后我就空闲了，而是要越带越多人，好，要不断的增加，不是传了就熄，好，然后就摊平掉了。希望这一代的慈济人要有责任，要传承，生生世世每一代都要传下去。2018年5月6号澳洲纽西兰的董事会上来说，现在的人五六十岁就退休，可是这个时候其实是累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更要好好的把握运用。假如连人生都退休了，没有用的人生是很可悲的。虽然自己上来讲的是他自己，好，自己年事已高啊，可是更要把握每一秒钟，希望说的每一句话都能够让人家深切的了解。甚至说我从年轻的时候所发的任何一个愿，要做的任何一件事，即使再多的坎坷路，面对再多的困难，都要坚持做到。在最没有人最没有资源的克难时期，我也一步步开辟出道路。现在感觉到啊，更要像不掉泪的蜡烛，燃烧到最后，发出最后的光亮。所以上人说，大家要很珍惜法，要把握精神方向，绝对不要空过人生。2021年来到了，我们已经持续了三年的疫情期间，6月29号。上人说，虽然现在有新冠状病毒的疫情，但是要很感恩。我们在台湾这样的一个地方，从政府到民间，大多数的人都很自爱、和气、互爱，然后提高警觉，守规矩，大家都虔诚的爱心善念，就像曙光可以穿透浓雾，也像在黑暗的房间里面点起一支蜡烛。那今天一直在讲卢素，卢素其实也是这一盏灯，我们就可以照亮周围，人人心中有一盏灯。那过去迷茫无明没有点亮，一旦心中的蜡烛点燃了，就可以照亮自己，还可以让别人引火，让他们的心中啊也产生这样的一个光明。无论引燃多少盏灯，自己的光亮是不灭的，而且随着这个蜡烛越来越多呢，就可以铲除，可以破除这种阴郁的雾气。2021年9月24号跟菲律宾慈济人视讯，虽然说常常勉励大家要多尽一份力，其实我也在勉励自己要再加强力量。师父不是有钱可以付出，但是有命一条，虽然生命随着分秒不断在消耗，但更需要让它发光发亮，就像蜡烛发挥价值，一定要点燃。一支蜡烛可以为黑暗点起光明，那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光启发，这个社会有善有福，福气自然就可以拨开啊许多的灾难。所以我们有一首歌是生生世世都在菩提中，开头就是人生茫茫浮沉无际大海中，任由风浪漂浮随境转向，何去何从，何去何从。所以上人告诉我们，人生到了最后一天就是安心睡了。生命就像蜡烛两头烧，不过好好的烧，稳定的烧，就有光有亮，然后就可以照亮这样的一个人间。感恩各位。

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可以坚持吃素，因为我烦恼变少了。我在26岁的时候成立了种子音乐，在那个年代呢是唱片非常好的一个年代，然后呢我们家里呢常常每天都是夜夜笙歌，那你以为人生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到了2000年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在下载 MP3， 没有人在买 CD， 所以我们把过去赚到的钱开始一直赔，到最后你发现你又回到了一无所有。我压力非常大，大到我开始有原型秃，就是头发开始在掉，然后整个人瘦到只剩50公斤不到，然后每一天我都不想要去面对明天。其实那时候我很惨，那时候已经没有钱了，连吃饭钱都没有，那我就在北京的街头闲晃，那突然有遇到一个喇嘛，他就开始跟我聊天，那我就跟他讲我的故事，然后呢讲了之后他就说你要不要到我的寺庙去。那在那里我待了2周，那2周呢我就跟着师父在吃素。回到台湾了以后，那个烦恼少了很多，你会变得不那么的暴躁，你会更加的容易安静。所以我就从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在想说，如果有一天我有能力，我是不是应该把好吃的素食可以推荐给大家。于是呢我就组了一个团队，那我就带着他们全台湾到处去吃呢，我们就比照米其林的方式给予他应该得到1颗星、2颗星或者3颗星。我觉得大家如果可以把这个指南拿出来，你随便找一家餐厅去吃，你一定会觉得很满意。我是音乐人田定峰，我吃素。

0: 现代人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那么生活作息也很紧凑，我们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患者他会有肠胃蠕动不良的问题。我们大脑受到了情绪压力的影响，在中医上面可以叫做所谓气滞型的便秘。
1: 缓解便秘的话，我们第一个是在肚脐旁边的大概三只手指头的位置，这个位置是天枢穴，你把它做比较深的按压顺时针，这样就有促进肠胃蠕动的作用。
2: 早上起床可以喝一杯加了食盐的温开水，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
3: 如果是这样子的状况下，我们可以吃一些滋润型的食物，比如说中药的杏仁啊，就有助于润肠通便的效果，或者是一些比较有油脂的豆类，黑豆啊或者是红豆，那或者是你可以喝一些蜂蜜，它也有一些滋润的效果。

0: 亮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无量易经讲述第二章说法品第556页，阿难郁结文殊解为：信欲无量故，说法无量；说法无量故，意义无量。众生信欲有很多种，无法一一叙述，所以说法无量，要应他的欲来为他说法。凡是遇到佛的人，没有一个会错过学佛的机会。一方面是佛的庄严，一方面是佛的德，所以佛陀要教导众生很容易。譬如佛住世时，有一天佛陀去应供，就是去受人供养，侍者阿难没跟上，就一个人去行方等辞，自己外出托钵。阿难尊者身形非常庄严，托钵时遇到一位摩登伽女，摩登伽女长得很漂亮，不过她的家是经营比较不正当的事业，台湾称作茶室或是酒家。阿难托钵时经过摩登伽女的家，六月暑天很热，于是向摩登伽女起一碗水喝。摩登伽女看到阿难长相很庄严，心被吸引，爱上了阿难。她的母亲是婆罗门教徒，懂得符箓符咒，他就请母亲做法，要勾引阿难。有一天阿难又经过同一个地方，他们用符咒迷惑他，阿难被符咒所迷，心无法做主，不知不觉走进摩登伽女的房间。佛陀知道阿难将要失去他的戒体，赶快请文殊菩萨持楞严咒叫醒阿难。文殊菩萨来到摩登伽女家附近持楞严咒，阿难忽然清醒，幸好没有失去戒体，就赶快跑回精舍。摩登伽女看到阿难落荒而逃，就在后面追赶。佛陀在精舍等阿难，阿难到达时感觉很丢脸，非常忏悔。佛陀用慈悲的态度原谅阿难，只说你全身很不好看，赶快去沐浴，沐浴整齐了再来说话。摩登伽女一路追到精舍，向佛陀要人。佛陀啊，您还我的人。佛陀说，我要还你什么人？摩登伽女说，还我阿难，阿难是我的。为什么阿难是你的？我很爱阿难，希望您慈悲把阿难还我。你是不是很爱他的一切？我很爱，他全身没有一处不爱。佛陀说，你若那么爱阿难，你在这里等候，我请阿难出来。阿难刚沐浴好，佛陀命他将洗澡水捧出来，对摩登伽女说，你很爱阿难对吗？她说，是啊。佛陀说，你若爱阿难，就将他沐浴后的这盆水喝下去。摩登伽女说，水那么脏，叫我怎么喝？佛陀说，你既然爱，就不能嫌肮脏。人的身体非常污秽不净，你现在所看到的只不过是皮相而已，你所爱的是虚妄的形象。摩登伽女听佛这么说，忽然间开悟了，哈，原来人生这么污秽不净，尤其爱更是不净。不用太多言语，她就悟到了不净观。于是摩登伽女也追随佛陀出家了，后来比阿难更先证得出果。佛陀说这些话，刚好应了摩登伽女的根基，让她了解而开悟。所以向人说法要观机斗教，对机说法，首先要了解她的个性心欲之后再说法，比较容易有效果。这也就是说，说法无量故，意义无量。因为要符合众生根基，所以说法无量，说法不一样，义理当然也不一样，所以意义无量。对根基浅的人说浅的教理，对根基深的人说深的教理。第560页， 不相无相，名为实相。无量义者，从义法生。虽然世间有很多种不一样的道理，但是都由义法而生。什么法？就是心法。无论对什么人说什么话，都是由佛的智慧所流露出来的。虽然所说的法不同，却都是由同一个心法所流露产生出来。其义法者，即无相也。无量义出于义法，就是无相。比如说话时，大家都听得到，但要如何说呢？其实是由心所想，口所说，这些我们都看不到。人的心念看不到，我们也无法拿出来看。人的智慧也是本性，若没表现也无法看到，所以称为无相。佛性无相，智慧无相，心念无相，义法也是无相。如是无相，无相不相，不相无相，名为实相。所说的无相，就是我们的心法，也就是我们的本性。为什么会无相？因为不用执着，不需执着。教导众生，救度众生，都要用我们的智慧、心念、性质去救济、去教化，但是不可取相，不能着相。若是取相，教与救就变成了二；若救济又执一个名，就是有名利心的人，就不是真正的善法。真正的善法是无相，因为人生本就是空，互相互助是应该的，不需要取着名。不相就是不可取相，不执着相，因为本来就不需要用相，所以是无相不相。若行善不去想要取代价，就是真正的佛性，是真正的慈悲与智慧，也就是实相。所以说不相无相，名为实相。第562页，菩萨慈悲真能拔苦。菩萨摩诃萨安住如是真实相已。众生的世界黑暗迷茫，眼睛看不到真正的境界，菩萨清清觉觉，智智明明，安住在实相中。菩萨所住的境界光明，众生的一举一动都瞒不过他的智识。他了解人生的希望，能做真实的事情，那就是救度众生。所以心安住在极光土的境界，是真实相的境界。真实相就是大圆净智，所发慈悲，明地不虚。菩萨安住在实相之中，不会执着名利，是脚踏实地做利益众生的事业。智识清明，所做事情无一项是虚的，都能确实利益众生，就称作明理。做事真实就是明地不虚。地字是真正的道理，所做的事情都有实意，所发慈悲都是利益众生的。菩萨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绝有情，为了救度众生不得不学法。菩萨所住的是光明境界，所以能明达事理，明了众生的苦患颠倒，能发慈悲心做利益众生的事业。于众生所真能拔苦，菩萨在众生群中能真正救度众生，能拔众生苦，不是只用嘴说说，还能够脚踏实地，以身作则，用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救度一切众生。菩萨要成就自己前，先成就他人；要救度自己前，先救度他人。这种精神就能真正拔苦众生。众生在世间生活困难是苦，精神空虚是苦，六道轮回也是苦。菩萨慈悲，要拔除众生一切苦。所以这段经文说，苦即拔矣，复为说法。我们首先要解除众生现实生活上的困苦，就像慈济功德会初步先解决众生生活上现实的苦，大家发心集资救贫， 集很多人的力量救济贫困的人，这就是解决他们生活的困难。接着慈济也增设义诊，若病苦时我们有药给他吃，若肚子饿时我们有米让他生活，没得穿供给他衣服，没得吃给他食物温饱，没得住为他盖平民住宅安定他的生活，这是人生食衣住三项大事情。慈济功德会解决贫困人家生活上的困难，拔除他们人生现实的痛苦，但是需要再进一步，就是让他们知道人生难得，佛法难闻。贫困的人为什么如此辛苦？因为前世没有种福，没有受持佛法，今生才会受到生活上的折磨。我们应该进一步教导他们要念佛修行，让他们了脱人生之后，下一辈子能遇到善知识，也能种善根。所以我常常请大家发心，若有贫民来看病时，要用慈言爱语慰问对方，教对方要念佛，因为很多贫困者都是老人家，教他们念佛就是为他说法。为什么要念佛？我们要解释念佛的好处给他听。为什么人会生病？我们要讲因果观念给他听。这是初步的说法。病是三分病，七分精神的苦，就是三分用药医，七分用精神安慰，如此病人就会很快好起来。大家都是发心的菩萨，要做到拔除贫困者物质生活的苦，再进一步为他说法，拔除对方精神上的苦。所以说苦即拔矣，复为说法，不但在生活物质上拔苦，在精神上也能解除他的痛苦，令诸众生受于快乐。苦乐是相对的，快乐时不会感到痛苦，痛苦时不会感到快乐。菩萨慈悲，能令众生受于快乐，不让他受苦。佛教讲慈悲，慈是与乐，悲是拔苦，与乐拔苦是佛陀的精神，是佛教徒的本分。我们要学习佛慈悲的本怀，解决众生的困难，拔除众生的痛苦，使众生能快乐。

欢迎收听父母恩重难报经第三章十恩之一怀胎守护恩196页。颂曰：累劫因缘重，今来托母胎，月欲生五脏，七七六经开，体重如山岳，动指结风灾，罗衣都不挂，装镜惹尘埃。

前面已经分析了父母的十种恩德，不过并不是只有这十种就能描述父母对子女的恩德。佛陀语重心长，不断分析再分析，无非就是要我们将父母的恩情牢固地深入心中。文字反反复复，不断地叮咛，再三地交代，所以又另以祭文来附送。第一，怀胎守护恩。这段祭文是在描述母亲初怀孕时，我们和父母都是在过去生中互相连结的缘，不是这一世才有的。尽管现在科学发达，如果不孕，医学上可以用爸爸的精子取妈妈的卵子，放在试管中培养胚胎，再植入母亲的子宫中，让孩子慢慢成型。但是这不是无中生有，不是人能创造人，而是我们和父母有这段因缘，因为有这一个业因，借现代科技和医学的缘结合，才有办法成型成胎。累劫因缘重，今来托母胎，是过去生过去世子与亲的因缘连结，这时候来投母胎。如果没有因，只有缘，也没有用。月欲生五脏，七七六经开，因和缘要合合，才能在母胎中一个月一个月不断的成长，一直到六七个月时，六根就完全具足。体重如山岳，动止结风灾。胎儿的体积一天一天增加，就像大地山丘，母亲身怀孩子挺着肚子实在很辛苦，她要很谨慎，怕万一行动不慎会发生意外，也就是不论动或静的期间都会抱着很惊惶的心情。过去的时代重男轻女，做妈妈的从怀孕开始就烦恼。第一，烦恼肚里的孩子是男是女；第二，烦恼肚里的孩子是否健康或不健全；第三，烦恼肚里的孩子出生后将来是成就或失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母亲心所烦恼的，也就是风患之灾，就像灾难会随时临头般的惊吓惶恐，所以称作风灾。风就是烦恼的意思，烦恼动辄就会发生。全心怀孕，无心装扮，罗衣都不挂。爱美是天性，女人喜欢身上要穿得最美，身材要保养得很好，所以她每天一起床就很注意自己的身体形态。看看委托行、美容院、百货公司，男人很少去，都是女人在逛。有的女人年纪很大了，还要去拉皮，让脸皮紧实一点。即使七老八十，眉毛还要画很黑，说是柳眉；嘴唇要抹得很红，说是朱唇；牙齿黑了，宁可拔掉装假牙，说是白齿。朱唇、白齿、柳眉是女人最重视的。有一天，我去台北教育部，在大厅看到一位年轻的太太和一位年轻的男士走在一起，他身上穿的是什么呢？我不觉脱口而出，原来乞丐装是这样哦。他的衣服长短不齐，东补一块，西补一块，
叮叮当当挂满身。看他奇形怪状，实在很可怜，他却认为这样很美，这就是女人。有句话说，画虎不成反类犬，爱美到不正常的形态反而变丑陋了。这里所说的罗衣都不挂，就是整整齐齐的衣服已经没办法穿了。女人怀孕时会穿宽松的衣服，像布袋一样，衣服四四方方，只在上方挖一个洞，穿着时很容易套进去，看起来很随便。为什么？因为肚子隆起像抱了一个鼓，所以很美的衣服都无法穿了。妆镜惹尘埃，化妆的镜子都沾惹尘埃了。当妈妈的因为害喜，没有心情装扮，无法再梳头抹粉顾及面容，连照镜子都没有心情了，哪有心情再去擦拭镜子呢？可见母亲在怀孕期间对孩子确实是付出了她的全心。在那几个月的挂心，就让我们知道初为人母的辛苦。青年的天堂，老人的坟墓。当然，佛陀的用意是要启发我们的孝心，但是东方和西方的父母教育孩子的方式完全不同。在西方，女人如果怀孕，就开始准备心理教育，称作胎教。他们从怀孕开始就自我训练开朗的心，和合人群的心，即使怀孕还是去游泳、打高尔夫球、打篮球，就是要培养开朗合群的心。甚至美国还有人在水中生小孩，让孩子一生下来就接触到大自然的境界。反观台湾人，一定是在产房生产，而且孩子生下来是在温水中清洗。东西方不论是教育或生育的心态都完全不同。西方人教育子女从小就要独立，不只是孩童时要能独立，就是老年时也要独立。比如孩子跌倒，西方人绝对不会马上牵起他，他们一定站在远远的地方，面带着微笑跟他说，赶快爬起来，让他自己爬起来，不会过去把他搂着说，我的心肝宝贝，你跌倒了有怎样吗？西方人晚上睡觉也一定让孩子从小自己睡一个房间一张床，睡觉前将灯熄暗，训练孩子在四周无人的时候也能够独立坚强，没有依赖的心。若是东方人，都是把孩子轻轻地揽在身上，唱摇篮曲给他听，轻轻地拍，轻轻地摇，等到孩子睡着，父母才敢离开孩子身边，这会造成孩子的依赖性。出门时常常看到一些小孩，明明就三四岁了，父母还把他背在身上，紧紧抱在怀里，稍微哭一下就赶快把奶嘴塞进小孩嘴巴，不然就赶快塞糖果饼干，造成孩子哭就有得吃，哭就有人抱的依赖心态。这就是东西方不同的做法。有人说西方是青少年的天堂，因为他们独立自由，父母有义务抚养他，教育他，完成最高的教育，但不会事事管他，不会让他们有依赖的心态，所以青少年个性很开放很活泼。但是也有人说西方是老年人的坟墓，因为他到老来也要独立，绝对不会依赖孩子或下一代来抚养他。
但是人老了，身体就会慢慢衰弱，病的时候也是很悲哀。东方的孩子从小就被溺爱宠幸，养成了依赖性，父母如果有财产，多半会出一些败家子弟，因为依靠父母有钱有势，所以他的心里就很难提起自立自强的心态。其实东方父母也有依赖的心态，希望养儿防老，对孩子无微不至的宠幸，就是期待将来老的时候要依赖孩子来养老。孩子小时让孩子依靠，父母老时想要依靠孩子，但是期望越高，失望越大。本来想要依靠孩子，偏偏孩子不能让父母依靠。现在台湾生活很富裕，孩子要读书，父母都很用心选择学校，哪怕将全家户口拆开，寄在别人的户籍下，也要为孩子选择好学校。甚至还有人坚持让孩子读明星学校、贵族学校。有时候，明星学校、贵族学校也不一定能够培养理想的好学生，反过来所培养出来的是不良少年。因为家庭环境好，父亲有钱有势可依靠，所以老师对这些学生总是用着奉承的心态，而不是真正教育的心。

0: 以上为您供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淡水二区的邱春莹，吃素保健康，爱护地球不杀生，大爱广播诚挚邀请您一起斋戒如素，敬天爱地，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善护第143页，用堪忍心行菩萨道。

编号第十一号的花莲委员蔡秀梅，法号静莹，有一次去向一位做生意的会员收款，对方正忙得不可开交，他主动在旁帮忙包东西并招呼客人，等会员忙得告一段落后，他才表明来意。哎呀，你不早讲，让你和我一起忙，真不好意思。会员客气地感谢，静莹回应说，哪有关系，我正好可以跟你学做生意啊。在电力公司服务的静莹受过日本教育，待人有礼，遇到人总是笑盈盈，开口劝募也不怕被拒绝。有一次他到一家大旅社劝募，老板不但不捐，还把他轰出去。回到家，他左思右想，应该让对方真正了解此计。于是隔天他鼓起勇气再去找旅社老板，温言软语的说明，终于化解对方歧见，愿意成为慈济会员。刘玲阿日出身贫寒，很同情穷苦人，但是好几次目睹才接过他钱的哑巴在另外一条街却与人高谈今天的收获，也看过残障的人弯过一条街又健步如飞，与方才跛脚驼背之态完全两样。因此当静杰要他加入功德会时，他说区区十元实在不成问题，可是我上当的次数太多了。静杰带他到功德会实地了解，刘玲阿日一见法师心生欢喜，立刻拜师领了劝募本，成为第24号委员，法号静荣。

凭着一片真诚向人劝募，为了五元十元善款，一趟又一趟奔走，毫无怨言。但是有一回，自尊心受到重创，有人看他穷，带着质疑的口吻说，看你做得这么认真，是不是可以抽成呢？挫折不止这一桩。一天，静荣向一位老太太收取十元善款后，恭敬地向对方道谢，功德无量。怎知这位老太太不由分说地破口大骂，我施舍钱给你，还说我无量，你伸手向人要钱，难道就罪大量吗？接着拿起扫帚轰他出门。静荣沮丧地回到家，感到前所未有的屈辱，伏在床沿痛哭。夫婿留在船安慰他，我们即使穷得没饭吃，也不会伸手向人乞讨，而今天你为功德会募款是自己甘愿，没人强迫你，遇到一点挫折你就这么伤心，干脆明天把本子还给师父，不要做了。第二天，他带了劝募本去见师父，法师了解原委后教导他，募款不是求功德，而是让众生有机会植福，所以要让人起欢喜心，如果对方不欢喜就不要勉强。法师进一步说，做此计可以看到众生相，有时是欢喜的菩萨相，有时则是夜叉相，这都是磨练道心的机会，要提起地藏菩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愿，以堪忍心行菩萨道。法师一字一句透露着慈悲济众的宏愿，静容拭去泪水，决心调整步伐再出发。

因为自身贫穷，募款初期不被信任的还有陈美云。她从小被送人当养女，没有机会上学。结婚之后，和夫婿靠着种田、雕刻大理石、帮人洗衣服等等的工作，抚养六位子女。尽管经济拮据，当旧事尽结，邀约他加入功德会，他毫不考虑就答应了，成为第55号委员。你这么穷，谁知道募来的钱会拿去哪里呀？当面对到怀疑的眼光，陈美云不气馁，她总是自我打气。既然有心要做好事，让人说几句也不要紧，有怀疑就会进步，督促我要做到让人信任。陈美云打开劝募本，上面载明着名字、地址、捐款日期和金额，告诉对方，下次来我会拿收据给您，如果还是不放心，可以去功德会求证。花莲72号委员余秀琴，法号静存，有一次听到会员抱怨，参加功德会好像在跟死会，永远都缴不完，让人捐得有负担。他深觉抱歉，再三感谢对方，并诚恳表示，做好事不要有压力，如果暂时不方便，可以等到手头方便时再继续。功德会成立第二年，39岁的张荣才奉派到花莲秀林乡嘉明派出所担任主管。派出所后方就是普明寺，他常看到法师关怀地方贫困急难者，就利用职务之便协助。太太于金钗是台湾第一批受专业训练的女警，随着六个孩子陆续的出生而回归家庭，兼做农事填补家用。孩子大了，你去帮师父忙吧。大儿子将上高中时，张荣才鼓励着太太加入功德会，于是于金钗成为第15号委员，法号静能。有一回，静能在普明寺遇到来拜佛的陈秀凤，得知他曾经在铁路局担任出纳，便邀他来功德会帮忙。此后每个月农历24发放日，委员们带着当月善款前来，便由陈秀凤点收整理明细，给照顾户的生活津贴也是他一份份算好放入信封袋。帮忙一段时间后，陈秀凤深知功德会负担沉重，自觉不能够置身事外，于是发心成为第16号委员。1928年出生的他，受日本教育，个性严谨负责。有一次去向一位会员收10元善款，对方正在忙，告诉他去找我先生拿吧。真晓得这位先生板着脸，故意拿大钞给他找。还有一次，会员请他带垫善款，说好下个月一起缴。没想到隔月他带着收据前往，对方却说，我不是说不缴了吗？你怎么又来？他只好自掏腰包垫钱。过往人生平顺，募款却让陈秀凤自尊心受挫，一度想放弃。法师鼓励他，慈济不是个人力量能成，需要很多人来响应，不能因为小小的挫折就放弃，善心要持之以恒，还要带动更多人一起付出。陈秀凤真正做到了持之以恒，直到1984年移居台北之前，功德会的善款与济贫支出都是透过他经手处理，
而法师期待的城镇信实也在这一笔笔清楚的账目中落实。

0: 上人那履足迹。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霞，为您攻读三月十五号，主题学与觉。静思小语，以单纯清净的赤子之心不断学习，才能看见道理，让佛性觉醒。慈济道场菩萨凝聚之处，马来西亚简慈路师姐八生智慧静思堂筹建团队与林坤兴建筑师报告八生静思堂规划案。基地侧方的志宏池有如一座湖泊，上人欢喜表示，由此美丽的人工湖活络生命力，将来湖水倒映静思堂的建筑，就能让人感受建筑之美。有湖有福，有这么好的地点是大家的福气，人人以真诚的心汇合，诚意方殷，诸佛现全身，那一份虔诚的心就映照着人人的佛性。菩萨道的修行步步进阶，有菩萨十地，第一地是欢喜地。上人勉励大家，修菩萨行的第一步要登欢喜地，大家走到这片土地就起欢喜心，这份欢喜就是福，有福人共同来造福，汇合因缘成就美景，大家真诚用爱及时付出，得以在八生有这片土地建设静思堂，造就生生不息的慧命生机。请建筑师发挥智慧，呈现慈济建筑的典雅气质，与住宅区有所区隔，在人群中脱俗而立，也能融入社区，接引民众。我们要抱着佛心投入菩萨道，实践佛陀教导的菩萨法，启发人人本具的善念，清净无染的善就是佛性。上人说，人人本具清净佛性，但是长久以来受无明烦恼蒙蔽，必须接受教育，从学至觉。上人说，学字下方是子，赤子之心清净无染，如出生婴儿般的单纯，但是人间无明污浊，赤子心很容易被污染。所以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佛性相近，但习气各不相同。若有因缘接受佛法教育，看见道理，才能让佛性觉醒。在学的过程，看见好人，接近好事，还要有好景，有言教、身教，还有境教，帮助自己净化烦恼习气。所以要净化人心，祥和社会，也需要有人有心营造美好的环境，接引人不断接近佛心本性，见道行道。上人指出，佛陀是觉者，已经觉悟了，还要来人间教育众生，而凡夫长久以来在三界火宅中迷茫造业，背道而行，离佛心觉性越来越远。菩萨上求佛法，下化众生，用佛法教育众生，净化其心，引导众生反黑归白，归向佛道，不断接近如来的智慧觉性。我们要接引人，教育人，要先把自己带向真实道，不要入迷途，要向觉道，走觉悟的道路。人生几十年，什么事都不做，时间同样过去，积极把握时间做事，但是要选择好事才做，为自己铺一条觉悟之道。佛陀就如建筑师，蓝图为我们画好了，呼唤我们出离活宅，走进佛宅，回家的路也已经铺好了。这个家是富丽堂皇的长者之家，这条路就是菩萨道。 各位现在所走的这条路就是菩萨道，我们都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人间。你们要盖的这栋建筑物就是觉悟的标志，是菩萨凝聚之处。运用这个空间引导人，我们用心盖好菩萨道场，让菩萨大爱永世流传。即使几百年后还能有这座建筑，让菩萨在人间度化众生。上人说，要让菩萨道场永远都有人间菩萨在里面精进共修，向外广度众生，就要从现在开始做好传承，自修度人，坚定道心，行菩萨道的意识很深刻，生生世世都要走菩萨道，直到永恒的觉悟。菩萨道要生生世世修行，不是只在此生此世就有办法到达觉悟的境界。我们现在还是滚滚红尘里的凡夫，这一生只求不迷失，下一段人生继续走在这条道路上。上人期许大家共同付出心力，成就菩萨道场，不必担心没有力量，有心福自来，把握此时的因缘，就地结好人缘，延续慧命，当下即是永恒。

修行在日常生活中啊，咱的生活不管是机智动力，无不都是法啦。佛陀在世时，有一天也点落叶机缘，迄一天受请入城啦，去伫城里向人人说法，特别出城的时，路中啊，撞到一位目无的人，手拿着一支木娘鞭，这位目无的人一声喊叫，那支鞭拿起来的时，规定的牛啊，就开始启动。向前行，看看这群牛，敢若听命令的这个人哩，安尼向前行。伫咧行的中间啊，牛甲牛啊，互相呢，安尼伫咧搭来搭去。有个牛啊，就是鸣叫，那。就是这大阵的牛，安尼的心态，佛陀呢，行在路边林，看，真感慨啊！所以啊，不觉中啊，他就讲出了，哎呀，人生啊，众生啊，这个迷茫不觉。阿弥的开坛啊，他就向前行，就是回去正舍的道路里，入去到正舍的所在，洗手足了后呢，好好静坐落来。阿难呐、啊，看到佛陀，好亲像有心思。好亲像呢，有话伫要讲啊，所以就等待佛陀也开始出定的时，偶然呐、啊、就向佛陀恭敬礼拜，请问佛陀啊，拄只伫要出城的时，佛陀看到迄。滚的牛啊，看到佛陀，好亲像有心思啊，有安尼的感慨，佛陀一定呢有法要向阮大家人开示咯。佛陀呢就叹一口气，就讲：阿难呐，拄只迄滚的牛。你也有看到吧？阿难讲有啊，伊讲你看到这个牛呢，是受这位牧牛的人，安尼赶去城外空旷的地方去吃草啊，这样就是放牛放牛吃草去啦。下晡时呢，因甲只个牛要阁赶倒转去，你有看到只个牛无？已经拢食真饱啦，水啊、草啊，拢食饱啦。因还是听到这个牧牛的人喊话着，伊就对伊安尼行，伫牛群的内底啊。牛甲牛的中间，卖小打啊！那牛呢，会发出了声音，是伫咧叫，是悲伤还是欢喜啊？看牛群中的性命，逐天逐天伫咧减少，牛群啊，
并不觉得呀、啊。但是呢，人啊，不管是台的人，不管是市的人，哪怕因拥有真多，还是同款，有福嘛是直直消去，却是日常的业呢不断伫咧成长，因嘛是不觉啊不低呀、啊，这是真感慨的众生的心态。都是在这种真正的悲哀苦难中啊，都不自觉，只是呢，看在目前真正的短视啦，目前的生活，哈、啊，感慨人生啊，到底呢，什么时阵才真正会当觉悟啊？佛陀。这一回用木牛啊，迄、那个牛伫要立声的心态，安尼解释啊、感慨啊，来讲了呢，众生性命生死不觉知啊，所做的业类呢，都是伫安尼的情形下无共。的生活，人有人的生活，牛有牛的生活，人甲牛的中间呐、啊，境界无同，但是呢，同一项就是牛味，真正的牛味呐、啊。今仔日的生活，唔知影伫咱的身躯边呢，周围的代志，这都是牛味呀、啊。所以啊。人常常在讲话啦，话不是在真心里去找，应该呢，就是在咱的日常生活中啊，咱应该会当体会啊。所以常常在讲三理四想，咱的生活敢有离开这个大地呢？咱的生活，敢有离开所有一切的气世间物质呢？每一天啊，咱所面对的，敢唔都是拢伫气世间所有的物质的内底啊？就是伫现在，我甲恁伫咧讲话，恁坐伫我的头前，恁嘛无离开物质呢，因为呢？坐到的头顶，顶到是咱的屋顶啊。那身躯所坐到的地方是伫地板里啊。各有啊，看会到我，听会到声，嘛是爱靠这个物质辅助啊。顶顶人伫这个气世间啊。咱拢无离开呢，所以啊，咱所有的一切的一切，真呢都无有离开生住法空的物理哦。这伫咱的日常生活，多一个时阵，咱有离开呢？无啊。不过呢，一生一住一法一空，咱拢是不。地不假啊，咱的身躯啊，甲咱是遮尼遮亲，是咱的身躯呢。当时伫咧老啊，伫咧凋零，生老病死，伫咧变化，咱家己唔知啊，还是不假不地哦。好，咱定定呢，知啦，知影人生无常，知影时间呢是无法度通好停止，都拢总知，确实呢，家己会行动。啊，逐早起这么早起来，这早都爱伫这个所在礼佛啦，都爱搁伫遮听。
啊，我无用啦，啊，我忝嘛啦，啊，我今仔日无法度啦。明记知影，法是真重要啊，修行哪会当无听法呢？精进真重要啊，修行哪会当无精进呢？确实呢，心，咱掌控咱的心念嘛，把握伊袂掉，所以啊，这都是咱的众生苦逼啦，无法度呢，好好自我家己把握着咱的方向，所以的生活呢，每一天都无离开三理四修。

这个三力四象呢，就是一切种的啊。啊，什么叫做一切种呢？一切种就是所有啦，宇宙万物，一切事物，你无不通天啦。这叫做一切种的，也就是令地一切多种差别之地。常常跟大家人讲，地就是分别地呀。慧呢是平等慧，咱最近拢常常一直伫咧讲大时代啊，书名大是非。这会当通明白是非，这叫做智慧啦。这就是爱用智呢去分别，什么是对，什么是唔对，什么代志呢来龙去脉啦，安怎样发生，安怎样造成，会成就了什么款，未来的结果，等等嘛，这呢拢是包含伫这个一切种子的内底，咱来会晓分辨，咱来会晓了解啊。这呢，一切多种差别，咱到底是伫咧修什么行呢？咱了解阿未？咱有通贴无？咱有体会到无？咱修行啊！路要安怎行？是不是看到大条大条的路就该行去啊？咱无法度头去体会这条大条路的中间呐，有虾米款分叉的路无？咱行伫这个分叉路的所在，咱何去何从？有法度好选择无？实在是呢。行在一条碎碎的路，这种小根小蒂啊，是不是呢？这条路呢，会断去阿未？咱唔知，那中途，咱是不是有选择到一条呢？真正的透彻的中途，真正的稳在，无疾空，也无疾忧啊！咱有真空妙有这种呢透彻的多种智，一切种智，一切多种智，这呢是真深爱真透彻，所以这一切种智都是爱了解呢，咱修行的方向，咱要行的道。一切种子嘛，会当称为妙觉子，已经呢到达了无上正定正觉，最微妙至高的智慧。安怎样才会当到达这种妙觉子？那就是爱自觉觉他，觉性圆满。所以这叫做。一切种地，希望人人啦，拢会当头体悟到，唔是干那佛陀要独教了解就好，遐尼真辛苦，殷殷勤勤呐，在人间呐，莫非呢？就是希望人人会当透彻了解，心会当甲道呢汇合起来，那。勇猛精进啊，行在一条大菩提道，真的修不懂最期待，要么就是咱修行的目的哦，咱修行的方法，你来听法，你会当接受的法啦，你到底是主导，同款这个法。你会当过去度人啊？真的，就是发心度人。但
是呢，带人修行绝对袂用个偏差去，用世俗的方式啊，让大家人伫咧修行啊，咱那是偏差，会将正道甲人引对下，甲偏道去，这都是爱看人心，是不是正法？前面咱讲过去，说正法，说正道法，这是足重要的。

所以不管是四体十二言，或者是六道，这叫做三性法哦。佛陀呢，是用根基来说法。虽然呐、啊，这三性之教法啦、啊、有差别，但是佛陀世尊呐、啊，伊的本意呢是无差别。对一个人讲话，嘛是唔忙伊会当接受、会当了解、会当解脱啦、啊。嘛是期待伊，佮会当将这个法器去教导人啊。对一个人，伊嘛安尼会期待；对真侪人也是同款啊。所以佛陀呢，伊的本意无私，无有各样啦。伫咧教人的方法，对每一个众生的期待，都唔忘伊会当真正。观观自性啊，家己的本性一性完明，会当体现。这拢总是佛陀的本怀，所以啊，莫非令彼得无上菩提，拢总是希望大家人会当得到无上菩提，成一切种子啊。这呢是佛陀的本怀啦。这个一切宗旨，大家人拢应该听了后会了解吧。这个三性法吼，会用个总结佛陀呢讲法吼，这三性的说法，总结分类起来，就是小性、中性、大性。那这就是声闻、辟支佛、菩萨的教法，这呢。就是三性圣人，那闻佛说法啊，究竟圆满吼，皆成一切种子，不管呢是小性、中性、大性。听到佛陀安尼呢，这么耐心殷勤啊，来甲咱讲，

所以文殊菩萨安尼来引述吼，这是文殊的智慧啦，也是是脚踏过去现在处罚来教导众生的方法吼。所以令法会二生所讲的二生呢，就是声闻缘感吼，那会当通家己自己反省。反省看卖，佛陀过去四谛十二言，现在归纳转来是要甲大家人讲六道吼，六波罗蜜法。所以过去呢，那发这个小圣心的人，家己呢爱自私，就是家己爱反省啦，好好思维。在过去的四十年前啊。大家人拢一个停提的心熬消化，心熬消化呢，就是四谛十二言在迄个中间念听啦，所以接受偏空，拢是接受的偏空啦吼，或者是偏有空有之间啦，这拢算是消化吼。那辜负了世尊啦，普令众生。成一切种地也本怀，所以各位菩萨，咱人人啊，总是呢，在这个法中人吼，文殊菩萨、弥勒菩萨呢，为着大家人无了解，所以在迄个所在来引出了呢，过去的佛、现在的佛，伊的迄个本怀为众生呢，是要安怎样来教育？所以咱修法的人啊。敬爱多有心。

0: 大爱，向全世界问好。
1: 看见了，因为定而平，因平而定，修美变寡平。
2: 我们应该要在这里创造一个跟西部同样的、同等的医疗设备，要给病苦中的人能得到了最好的照顾。
3: 综合医院开工典礼，
4: 花莲慈济医院蹒跚过岭40年，翻转医疗荒漠，点亮生命希望。从科技突破到医疗创新，守护生命的脚步从未停歇。程序慈悲愿行，迈向智慧未来。从医病到医人医心，
5: 有时候你给病人治疗完，你会发现他病情改善的时候，那一句病人会跟你说的谢谢，你会觉得很开心。
4: 一次配对，一份捐赠，让希望传递，让大爱流转。急难时刻从不缺席，跨越山海，奔赴每一个需要的地方。
6: 我们大家都同心协力，同样一个目标，抢救我们的病人。
4: 以陪伴抚慰苦痛，以关怀守护生命旅程。
7: 感觉上好像是我们抚慰他们，亲，是他们治愈了我的心。
8: 郑重地保证要奉献一切为人类服务。
7: 人生嘛，最重要的是信仰。咱的医疗一定是永恒的，代代

0: 细细安尼传落去，请大家人莫忘那一分呐、啊。人生的价值再一个字，那就是爱。
1: 花莲慈愿40载，初心如一，续愿前行。

善念从一念心起，在人与人之间温柔流转，心不染尘，常怀感恩，拔苦与乐。一群人共同一心，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农历七月吉祥月，共善共好，让吉祥发生在每一天。

0: 谢谢，我仍然是北极熊的家。我是时间，见证了你现在的努力，成为永续的未来。作为一双鞋，我还能踩绿草地，真好。
1: 灵方妙药，唯有如素。
2: 如素我闻。
3: 当心脏血管出现阻塞，该放支架还是选择绕道手术？
4: 医疗没有最好的治疗方式，只有最适合病人的一个治疗的选择。
3: 如何用简单安心的方式慢慢找回力量？
5: 手脚帮浦运动，让血液循环到心脏。
3: 中医也提供保健方法，
6: 按压内关穴可以宁心安神。
3: 让我们一起学会好好保养自己的心脏。

每一天爱时时自我境界，时间又是搁过了一天，这个时刻又是另外一天的开头咯。每一天的开头啊，咱一定呢爱甲这个开头的第一时刻，爱好好呢来竞争。伊是日竞争啊，唔通呢受时日呢埋没了咱的道心。道心啊，是伫分秒中必定爱把握。咱前面讲过去，文殊菩萨啊，照着佛陀的现功的这个时间，用真巧妙的方式啊，来答日月灯明佛，也同款来人间，同款啊，特别说法以前的形态，日月灯明佛啊，也明清安尼来做披露，提高人人呢。爱知呀，佛陀来人间，随应众生的根基，观机祷告。不过佛陀，伊一开始呢，就是要予人人知呀，人人本具佛性，人人呢有甲伊同等，迄、那个心灵境界会心灵伫咧。但是众生无法度去体会啊，所以啊，伊普遍要予人人会当成就一切种的。咱大部分的人拢是想讲学佛啦、就是求佛啦、佛会当加持我，菩萨会当护持我，那我求名利得名利啦。啊，我那是求中修得中修啦，啊，我那是哦顶顶啊，都以为讲哦，诸佛菩萨啊，就是呢，要应众生的心愿。相反啊，诸佛菩萨是要教导众生起地心愿哦，舍得。心灵的贪欲，这些诸佛菩萨乃至伽那所得的教化的目的，看看人生，有的人啊，直直求啊求啊，安怎求都无满足啊；有的人无所求啦，啊，我知足啦，我欢喜啦。我快乐啦，我安尼有够啊啦，看安尼干唔就是啊，平安自在呢。所以啊，咱学佛者应该时时呢，爱依止的数量处，咱好好爱保守好咱的心。除了正面的四体法啊，知影人生呢的苦集灭度以后呢，咱爱过伫这个四念处住。那四念处应该大家人知吧？观心不净啊，观修是空。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咱大家人应该也爱会了解哦。心爱会晓观呐，爱来观自性啊。心的两处就是观处色心，皆是不净啊。平常。
恢复保护着咱的身躯。万一啊，不管是将来的世代不掉，生出了疮，或者是外面的意外呢，去伤害着皮肤，或者是疮烂啦，去当阵呢，世间呐、啊、最臭的物件，莫过于这个身躯哦。所以咱应该爱关心不净，咱食过较好的物件落去呢，同款啊，化为粉啊，就是微电浆啦。每一工啊，咱嘛都爱会通啊，未通嘛是病哦。所以啊，对这个身躯，咱到底要供给予这个身躯什么物件呢？穿骨卡高级的衫，嘛只不过呢，要热咱的身躯，寒天呢，要让咱保温保暖，安尼两点。但是呢，感到个需要呢，爱什么貂皮啊，规身躯去披着遐个兽皮来保温呢？讲穿起了貂皮来啊，哦，这就是最高贵的啊！真呢，都是颠倒人生，只敢那为这个不净的身体啦、啊，在做计较啊！不管是食、穿、戴、等等，都是敢那为这个辛苦，想看一世人啊，安尼。落落有偌呢，真多辛苦有偌多呢。咱那是心，伫咧想爱这爱彼，那咱就赶紧想看卖，咱爱关心不净啊。再来修一念处，

观受是苦，就是啊，领受的是好甲歹啊的代志。咱的心，那个人对环境、对人、对事、对物欢喜的呢，感受啊，就是足欢喜，我随心满意啦，我真欢喜。不顺眼的呢，较无缘啊。咱呢，都足无欢喜啊，都开始嗔啊、愤啊、愁啊，这拢算是伫感受中。

第三呢，是心念处，咱观心嘛，这个心呢，精灵讲过去啊，咱整个六心啦，纳受外面的境界，然后呢，第七识啊来思考，开始去动作了后呢，归纳在咱的第八识啊。所以讲，这第八识的已经七六五识等等啦，才会心念处啦，都是生生灭灭。所以咱爱定定观心嘛，有生住异灭。咱的心就是安尼生啊，生起了一念欢喜的心，啊，转一个念呢，啊，都无欢喜啦。那生起了一念呢，发好心嘛，又是过无偌久呢，那害大啦。开始呢，搁作业啦，这拢是心嘛，心的念处呢，就是生灭无常。

第四就是法的念处，爱观法无我嘛，那来好好呢来观察世间一切万物啊，就是为着辛苦伫咧贪嘛，伫咧碌碌辛苦，计得吗？到头来还不都是同款呢？生老病死呀、啊，咱应该爱管，这拢是世间法，去世间呐、啊，所有物质的物件，无有一项呢是应做的，包括伫咱的心。心念嘛，无有讲真坚定啊，应住。咱伫这个不实的疫情呐，咱拢从所伫咧做的呢，都是有生灭无常的法，不只是无常，根本都拢从空啊。所以呢。观法无我，哪有一个我伫咧呢？无咯啦。所以呢，咱应该爱了解讲吼，这数念处是四种呢。伫咱的心念中，对身躯、对感受，那对咱的意识的生灭，那对世间一切的事物等等啦。咱也会当真透彻，那安尼呢，就是以数量处住。这个数量处呢，就是要搁再警惕咱。恁感觉爱甲人安尼计较，正思正见呐、啊，正法啊，恁敢未晓要好好把握？敢需要都讲爱求啊！求我现在的一切会随心满意，现在的随心满意呢？一切世间的代志，拢是无常无我的代志。为什么爱花这么真多的时间呐、啊？啊，去绕迄个小道呢？咱来不要安住的这种呢正法念处呢？所以这个正法念处，咱爱将咱的家己的身躯、身心、甲周围的事物，咱爱好好思考吼，这才是咱真正合法啦。所以安尼，咱才会当改，以改得为师，真正佛陀在世。伊嘛有入灭的时啊，阿难都问佛陀讲啊，佛啊，你在世的时，都还阁有六分比丘难调伏啊，佛陀啦，入灭了后的时呢，这个僧团要安怎呢？阮大家人心灵的依靠，是要以什么人为师呢？佛陀都讲啊，以戒为师，人人啊，都要依照戒律，这就是咱最好的老师啦。所以常常都讲，人人爱修好制度，修好戒律，那安尼呢，咱都袂偏差去咯。那咱爱国在爱了解大乘。佛陀《法华经》就是要下方便啦，要显真实法啦。真实法呢，就是大乘法。所以咱爱用心了解大乘的正法，这才是佛陀来人间一大殊因缘微妙的道理啦。所以咱开始心爱准备咯，好好来接受佛陀伊个大乘妙法。其实呢，讲清楚来，佛陀个大乘法呢，莫非呢就是教菩萨道？
这伫经典内底铭文呐，安尼讲出来，爱兴立人群。菩萨道呢，唔是刀片人群，是爱兴立人群呐。所以弘扬菩萨法，真呢是最重要。

过去不多四十年间啊，安尼殷殷勤勤说话，那是偌呢真辛苦。在这说话中呢，内面所蕴含着的迄、那个妙法啊，希望人人呢会当找到家己的本性，但是人人还阁停滞在迄个独善其身啊。这种的消根消底，还是呢应用迄个消法，这真正是辜负掉佛陀四十多年来呢一颗心哦。所以啊，那今嘛都是要来对说迄个日月灯明佛的故事过去。这尊佛出现在人间，名称叫做日月灯明，来人间呢，就是应众生的根基，在咧说法啦，同款用素体，同款十二因缘，这呢日月灯明佛，日表示智慧，月表示慈悲呀，那这个。灯呢是表示光明，用智慧、慈悲、光明来引导众生呢，会当有一个方向哦。这个方向就是正知正见的道路。即马个落去呢，开始都要引述日月灯明佛的故事，这就是啊。一个性命的法，过去啦，无量劫以前有一尊日月灯明佛来人间说法啦，了后呢，搁再继续落去，搁有佛咯，处佛有佛啦，亦名日月灯明，同款伊个名叫做日月灯明，处佛有佛。一名日月灯明，看已经有几位过去啊？那也阁有呢，如是二万佛皆同一字，佛佛啊，不只是佛佛都同啊，还是呢佛佛同名啊，和日月灯明又同一性性。波罗对吼，这就是在咧显示说明啊，讲前后呢有两万尊佛吼，同一个名，阁是同姓，同名同姓啦，同款的说法，所讲的拢是性妙的法，这应该呢，这就是要。甲大家人表示讲哦，佛性从古以来呢，都是本具，无法度好去算计时间，本来就是圆明自性啊。那一性圆明自然呐、啊，这种圆明自然的佛性，佛佛都懂啊，佛佛呢都同款呢。有这个名称，就是智慧呀、慈悲呀、光明的本性。所以啊，同名同姓啊，吼，那性波罗对，这呢就是啊，讲这个波罗对呀、啊，是在印度迄个时阵呢，那叫做离根，翻译做离根。离根就是智慧最高无上，就是无上正等正觉。

那么因在印度迄当中啊，婆罗门呢很自大。其中一个婆罗门就是讲，我是最顶格啊，我最礼敬、最有地位，所以的东西的文殊菩萨，伊在印度啦，因为呢灵山会啊是在印度嘛，所以他就以在当地最高贵啦，而且呢是地位最高的种姓来。描述，所以各位学佛啊，咱真正爱为家己的心灵道场设想吼，咱应该爱时时相助。既然要修行，咱爱相助的数量处，时时关心不净这个身躯，是咱的再度去，唔通用这个身躯呢啊去做种种的业，会晓呢？啊，好好为人群立人群中去啦，那真真正正呢，会当去为众生付出，这才是咱真正有这个辛苦的价值。所以爱以数量处置，以戒德为师，咱爱了解呢大乘妙法，咱要求的法呢是大乘妙法。大乘的妙法呢，就是开启了，予咱入灵群中啊，去弘扬正法，提倡菩萨道，安尼才是咱真正学法的目的。所以，请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

0: 向全世界问好。
1: 相信人人啊，都是有逆境走过来的。
2: 一场火烧掉了我3000万，我很感恩老天爷对我的考验。
3: 我的先生与孩子如今都在监狱服刑，我告诉自己，只要我改变，家人就还有希望。感恩上人为众生铺这条回头路。
4: 我在人生的一个最谷底的时候，是因为我先生的一个贪念。妈妈那时候也很有智慧，就给了我上人的书籍，修悟了我之前的人生路。
1: 没有逆境啦，无有锻炼力量的机会，耐得苦啦，可以克服很多的困难，最后就是勇敢人生啦。
5: 8月22日，正言上人那里足迹，逆境考验，点亮心灯。
6: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7: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8: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我的阿公阿嬷做瓷器。
9: 阿公，你敢不敢去较早？会带阮去外口散步啊，去资源回收啊，你嘛会带阮去海边啊。
10: 去散步是小时候阿公邀我们去捡垃圾的代号。我们西斗里的环保回收据点，当年就是从我家开始的。阿公很幽默，小时候常说要带我们去散步，其实就是去捡垃圾。仔细一想，阿公阿嬷做过许多好事，也像记忆中的散步那样不落痕迹。无论是921或是莫拉克风灾，他们总是无意不语。阿公常笑说自己做志工是属于精进组的，但对他和阿嬷来说，这都是应该做且很平常的事。
9: 阿公，今天我泡茶给你喝。
11: 不错。
10: 以前阿公常常泡壶茶款待上门的人，身为数学老师的他，只要谁需要他，他可以花很长的时间去陪伴。不少人因为阿公人生大转弯。
9: 阿公，我已经有一个是毒品的人啦，我约伊去爬山，我招伊去爬溪头，啊，爬了我阁带伊去食饭。达达伊转变啊，伊袂像较早伫外口乱溜咧。
11: 上好是去救倒来啦。
10: 如果说阿公是闪耀的太阳，阿嬷就是温柔的月亮。虽然已经81岁高龄，阿嬷出门时，背包里依旧是沉甸甸的瓷器刊物与结缘品。无论散步到哪里，逢人就介绍瓷器，热情邀请对方也来行善。他跟阿公可说是志工路上最好的瓷器队友。
12: 无上甚深。
10: 阿公阿嬷还有一个最特别的志工勤务，那就是助念。从我3、5岁起，阿公阿嬷就常开车载着我们几个外孙去大埔旁，那是我们最初意识到死去和活着的区别。记得有次阿公阿嬷半夜载大家去鹿港助念，直到第二天上午才回家，还从市场买的菜看起来神清气爽。对他们来说，生与死就像去市场买菜一样的稀松平常。
9: 你买几瓜好了。
10: 多年来，这些被阿公阿嬷助念送走的往生者，竟然已经超过1800人。这是我的阿公陈国清，阿嬷黄雀，他们认为入宝山不能空手而回，散步在人生这个宝山里，他们悄悄为我们留下满地可食的珍宝。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社会来运动，我是伯乐。你敢感觉家己的胃肠做敏感的，常常就容易胀气的呢？其实适时的做放松伸展是有帮助的哟。今日就对伯乐来当当的，好巴肚较舒服一点吧。现在就咱开始咯。好，一开始这个动作呢，吼，咱每做一个动来伸。

0: 朋友早安，我是郑佳琪，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今天下雨是一个重点，到底哪里是降雨热区？南台湾以及北部还有东半部西半部的降雨形态都不太一样。那么在关心今天的下雨之前，先提供给大家的是有关于台风的最新消息。目前这个沙德尔台风仍然维持在一个轻度台风的等级。那么气象单位表示，观测这个台风有两大重点，一个重点是它的强度有可能会持续增强。依据日本的气象单位预估，这个沙德尔台风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强烈台风，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呢，就是它到底有没有可能侵袭台湾，影响到台湾的天气。目前各国的预报路径都存在有很大的变数，但是目前知道的是呢，它在下个星期一会逐渐的往这个琉球海域附近靠近，那么有多靠近台湾，到时候还要再进一步的评估。那么目前知道的是，沙德尔的位置在哪里？距离台湾大概是有3650公里，以每小时18公里的速度，持续的朝西北的方向前进。所以未来这一个星期要观测这个沙德尔的最新动态，因为有可能影响到下个星期大家外出的活动安排，或者是出国的这个旅游行程，或者是洽公行程。再来看到的就是今天的下雨状况了。我们从雷达回波图可以看到的是呢，在红黄区块最明显的就是在整个东台湾的花莲地区，因此过去这5-6个小时雨下的最集中的是在花莲新城，有70毫米，另外高雄的小港也有67毫米。那么如果以时雨量来看的话，过去一个小时雨下的比较集中的是在高雄的大寮，大概是有40毫米以上。所以提醒大家，包括了南台湾以及东部地区的民众，今天清晨就有雨势，所以外出一定都要记得携带雨具。同时气象单位今天一大早也针对了整个南部地区还有花莲地区发布了大雨特报。那么从定量降水预报图就要告诉大家，今天主要雨下的比昨天更明显的原因是西南风持续的偏强，所以迎风面的南部地区就是下雨降雨的热区，包括了台南、高雄、屏东。另外整个北部地区也要特别留意会有下雨的状况，主要就是台湾位处在整个大低压带当中，有一些水气扫进来发展起来，就造成容易下雨。所以今天的降雨热区除了南台湾之外，北部地区还有东半部地区的山区都要特别留意。那么尽管不下雨的时候云量也是偏多的，所以整体上来说就要告诉大家，今天整个温度的分布，因为下雨的关系，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过去这几天台也就是南部地区的高温大概都可以维持在33、34度，但是今天因为下大雨的关系，所以高温是下降了3、4度，来到了29度。那么中部以北地区高温可以维持在33度，但是也就是说不下雨的时候感觉还是蛮闷热的，大家还是要记得多喝水。所以整理了3点的气象小叮咛，也要提醒大家，今天因为西南风偏强，所以还是要留意沿岸会有一些强风大浪的状况。另外我们的主编也很贴心的告诉大家，今天会下雨，出门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而这个雨具呢是晴雨两用，大家都可以随身带在身上是比较妥当的。另外有关于沙德尔台风的路径还存在有很大的变数，所以大家要持续的来关注。好，关心完天气，我们再来看到今天的新闻焦点。来看台中慈济医院的中医肿瘤科主任庄家颖医师与另外两位医师来到了慈济的台东联络处，和当地的乡亲面对面的交流，把中医师的日常保健透过简单容易记的方式跟众人分享。
1: 健康操坐着也能动，真的很需要。
2: 各种机能退化，那这个其实并不是热性的病，这是身体的能量系统开始低下的病。那其实我发现，很多台中的 乡亲有这样的问题，那明明台东又这么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议题呢？我们就挑这一题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也跟大家说怎么样去养生，身体暖一暖呢？
1: 眼神专注，请做笔记。银发族养生谁不爱？
2: 甜食那种很精致的糖啊，其实对我们身体代谢是个负担。我们身体代谢是负担，就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去消耗那些食物，所以更耗阳气。所以你又吃冰，吃完大家爱吃肉、爱吃甜，吃那些不好消化的东西，然后吃完了热热的火锅灌冰水。总之你生活作息一定要正常，
1: 一口气毫不保留点出现代人的饮食大隐忧。
3: 有些人他对抗比较不好，就不要颠太高，就轻轻的颠起来，然后放松，放下来的时候就透过一种震动，好，然后我们就这样子缓慢的把我们的足上膀胱经温暖，然后到我们的脚往下腰上的地方，然后往下，然后就去做我们的臀部、大腿、小腿。坐下去的时候可以吐一口气，然后往上吸一口气。
1: 中医养生压箱宝，来的人有福了，听还不够，开放提问有多踊跃，画面会说话。
4: 我觉得庄医师他分享的部分其实都很日常生活大家的这些习惯，就是他讲比如说运动啊、饮食啊、作息啊。
5: 不要洗澡洗好洗冷水，然后没有吹好头发，然后吃冰的这样子，然后随着四季春夏秋冬吃不一样当季的食材这样子。
2: 有推动中医健检，然后帮大家规划养生方法，那希望大家可以从日常的习惯一两项习惯的改变，让我们可以从一个亚健康跟亚健康的状态变成比较健康的状态。
6: 我也想要跟中医师一样皮肤亮亮的。
1: 大爱新闻正是美智工陈信安、林素月台东报道。
0: 台中一位75岁的慈济志工林桂香师姐，自从她的母亲往生之后，她这7年来固定都会在长照机构做志工，透过这种方式思念母亲。
7: 亲身安抚，协助进食，哪里有需要就在那个区块付出。下一刻，她着手整理环境。
8: 洗袂起来，切袂起来，啊！你就是爱用菜瓜布袋入来撸撸嘞吼，安尼才会清气，啊无吼，伊拢掉嘞。
7: 林桂香把仁爱长照机构当自己的家，跟住民互动，让他拥有好心情。
8: 很慈祥，啊，有啥物就摕来帮我坐我哩内面哦，哇，底下最爱就摕物件去我食，真好啊。
9: 我们像一家人啦，对了，像一家人。
7: 把住民当家人陪伴，林桂香从中得到心灵慰藉。挚爱的妈妈往生7年多，把思念化作付出的动力。
8: 年纪跟我差不多的，我会都当他是我的兄弟姐妹。如果年长的话，我就会把他当作我的父母，因为我的父母不在了。
7: 林桂香跟妈妈感情好，妈妈人生最后时光在护理之家度过，当时她天天前往陪伴，不辞辛劳带换洗衣物回家清洗。
8: 因为我妈妈只生我一个女儿，她都一直很依赖我，
7: 付出温暖，自己也得到疗愈和向前的力量。
10: 除了他们能付出他们自己的一份之外，他们真的也是把这里的长辈当自己的长辈在照顾，我觉得这份心真的很感动。
7: 志工在长照机构陪伴住民，付出的爱真挚而动人。大爱新闻黄子玲、杨俊廷、郭继宗台中报道。
0: 爱在蓝皮尼看到，在当地的佛教慈济学校幼儿园开学已经有3个月的时间，可以看到孩子们的成长，其中2位小朋友的改变，感受到教育以及学习所带来的进步。
11: 用完餐，亚妮卡主动拿起抹布擦桌子，边边角角都不遗漏，自己的碗洗得更是干净，就如老师教她做的一样，不马虎。 仅仅三个月在佛教慈济学校的学习，雅尼卡是更加有自信而且开朗。
12: Now I can see her later, which is so good. She have, she has a very good academic as well. See, I don't have to repeat a time to time to make her remind. She used to remind by herself.
13: You can turn away, Razu. What is your name?
14: Teacher, the pie just today. Can I'm Sangran?
11: 她是蓝皮尼慈济第一个照顾户野盲妇女夏拉达的女儿，能够让女儿受教育一直是妈妈最大的愿望。虽然曾经去上学，但也常缺课，转来慈济读书后不缺席，回家后更是主动写功课。在慈济缝纫班上班的阿尼塔就住在附近，更是时常来探访。八岁的古拉纳特同样急需要关怀，父亲眼盲，母亲有精神障碍，是高风险家庭。慈济帮忙盖简易屋，安定这一家人，更期待能够改变未来。而唯一的儿子古拉纳特就是希望。
12: हामीले चाहिँ कहिले कस्तो टाइम टाइममा आएर चाहिँ भिजिट गर्दिने गर्छौँ त्यसमा चाहिँ उसलाई कपडा कहाँ राख्ने कसरी धुने कुन तरिकाले सुकाउने भन्ने कुराहरू त्यसै गरी चाहिँ उसलाई बेग सुज अनि होमवर्कहरू सबै चेक गरिदिने उसले घरमा आएर होमवर्क गरिरहेछ कि नै त्यो सबै कुराहरू निरन्तर समय समयमा चाहिँ हामीहरूले फलोअप गरिरहेको छौँ
11: 常来家访关怀，也安排校车带他去上学。在学校，他是幼儿园小班年纪最大的孩子，进步也最明显。
12: 我哋真系背啦，古顿啦，咪哋真系巴黎本啦，萨基达古查，乌马卡鲁列克纳萨基达古查，啲细路真系过来喷淡罗巴古查。उसलाई चाहिँ पहिला बोल्नमा भनौँ न नआउने कुराहरू अहिले उसले 1-2 कखगा मजाले पढिरहेछ
11: 原本总是穿着脏兮兮的制服来上课，现在仪容整洁，人见人爱。
12: There is no one to wash his clothes, and he use the same clothes while playing sports and everything. And so we have been like giving him suggestion to take good care of him, to bath every day, to wash his clothes.
11: 在爱的环境下接受教育，懂得自爱，也更加被人疼惜。
12: Whenever I enter the class and leave the class, he sincerely says like, "Bye bye, ma'am," and "Namaste, good morning, teacher." He like greets very properly.
11: 大爱新闻拉美时，阿玛凯什、白露露尼泊尔报道。
0: 菲律宾慈济眼科中心所举办的义诊活动，由于现场下大雨，从凌晨开始。就陆陆续续有1000多位患者来报到，而值得一提的是，现场有一些志工啊，是曾经接受过慈济帮助，如今恢复视力的患者，他们也来当志工，见证了爱的循环。
11: 受西南季风影响，马尼拉豪雨不断，在慈济眼科中心早上4点开始前来排队接受检查的患者，依旧是大排长龙。
15: Yung ano nga, di ba umuulan, iniisip ko rin ano, hindi matutuloy. Panay din po message ko dun sa nag-text sa akin. Sabi niya, rain or shine tuloy. Kaya ano, ang ginawa namin, pumunta kami, maaga kami umalis ng bahay. Nakarating naman.
11: Huwag lu ci zhen xi, in wei zhe shi tamen zai ci kan jian guang ming wei yi de ji hui. Ai de hua yuan ben kai du du che wei ye, in wei mei qian jin xing bai nei zhang shou shu, bu dan shi shi ming, jia ting jing ji de zhong dan, ye dou lao zai xiao er zi de shen shang.
16: Law tisay kasi talagang hindi ko na mapangsyado ang daanan kaya na bitiwin na lang ako sa pagmamani.
17: Sabi ko para makita mo na rin yung apo mo, hindi niya pa nakikita yung apo niya yun kahit minsan. Gusto niya makita yung apo niya, oo.
11: 在菲律宾进行白内障手术，不包括事前的检查费用，就要花费台币70000多元，相当于一般职员半年的收入。对于贫困家庭来说，更是连事前的检查费用都付不出来。GMA 基金会5月10日与慈济眼科中心签订了合作备忘录，愿意资助这笔费用。
18: Nakikita ko that Chuchi Medical Foundation also believes in the same thing, in quality public service, especially for those in need and those na wala talaga masyadong kakayahan.
11: 这次共计有1152位眼疾患者得到帮助，此外还有12位医师是义务来支援，从天未亮到天已黑，整整16小时。
19: kasama ang UST Hospital, Chinese General Hospital, Cardinal Santos Medical Center, and the other doctors coming from Philippine Heart Center.
20: Oh, konti lang yung pupunta. Isang proof to na talagang nagtsatsaga yung mga tao pumila kasi kailangan na kailangan eh.
11: 在现场忙碌的除了C志工，还有他五年前也曾来求诊。
21: Sobrang ako happy kasi dati pumipila lang ako. Although nagbo-volunteer na ako dito, Marikina pa lang, nagbo-volunteer na po ako. Kaya na...
22: Ako naman yung naiiyak sa kanya kasi in 5 years, nabaliktad niya lahat. Siya naman yung kumukuha ng pasyente na siya yung tumutulong mismo.
21: Libre ang gamot, libre ang check-up, libre ang operasyon. At ang mga doktor, sobrang mamahalin kayo. Pilipino tayo, sobrang tayong proud dahil meron tayong ganitong Chuchi Foundation dito sa Pilipinas.
11: 除了做志工，也有人是特地带着竹筒回娘家，在这里感受到的不仅是病痛被治愈的欢喜，还有更多无私的爱被见证。大爱新闻玛丽安·卢维娜，北京报道。

0: 2017年8月20日，菲律宾保和岛21岁脊椎侧弯患者瑞珍跨海来台就医。
1: May kapitbahay kami na nagkasakit, nagkasakit yung anak niyan sa ulo, naoperahan po nung Juji nung.
0: 瑞珍不明原因脊椎侧弯，从小严重驼背，衣服穿不下，心肺功能也受影响。
2: 他这么严重的侧弯，如果不开刀的话，可以想见他应该会慢慢走向心肺衰竭，严重的话甚至会有猝死的危险。
0: 发现的缘由来自保和岛在2013年发生规模7.2强震后，菲律宾慈济志工和仁医会开始定期下乡办义诊，发现音频无法就医的瑞珍。
1: Labong kaya lola ko.
3: Ah, walang kaya.
1: Feeling ko po kasi parang hindi ko po magawa yung gusto ko pong gawin. Kasi lalo na po madamit, ganun. Tapos makapag-aral din po. Madalas na po kasi akong magkasakit. So sabi po ng nagpapaaral sa akin yung tita ko na di na lang daw po muna. Ganun po.
4: 我们就决定这个案子一定要帮助，因为能够帮助他，可以有机会改变他一生。
0: 要治疗侧弯140度的瑞珍，马尼拉大医院也没有把握。台北慈济医院帮助过将近30例超过100度侧弯的矫正手术，累积丰富经验。
2: 从 X-ray 的上面来看，我觉得这个不是不能克服的问题，就是说可能我们有些部分必须要到他的一些检查结果出来之后，那好好拟定一个治疗计划。
5: 所以你可以发现说他呼吸的时候其实他是那个就是算蛮费力的，而且他呼吸的速度有点快。
0: 台北慈院组成国际医疗小组，近20人跨科讨论，为瑞珍进行术前评估。
2: 以他的营养状况，虽然能瘦，但是看起来好像没有像我们想象中的这么的不堪。
6: 他的肺部本身是 OK 的，只是常年受到畸形的胸廓挤压，造成他的肺活量不够，所以我们就势必要去矫正他的脊椎，才能够保存他日后的肺功能。
7: We hope we can make you like this, and after the second surgery, we hope we can like this.
8: Did you feel nervous?
1: No, not. I'm excited so that I can go home already.
2: We 开下去，我们发现它很多地方的小关节其实是已经都粘住了。第二个是它旋转的程度相当厉害，打脊椎的钉子的时候，你就会面临到那个方向性的问题。方向只要掌握不好的话，你可能是穿到肺部。哦
7: ，different style。
0: 手术后，瑞珍终于可以躺着睡觉了。
9: 在手术前、手术后，整个营养的补充、蛋白质、热量等等的都要非常足够，对他的手术后的。发炎感染的几率可以大大的降低。
10: You want to be a social worker, Andy,
11: ba? Really?
1: Yeah, I want to help others so I can repay. Do you keep to be?
0: 9月中旬，医疗团队按照计划进行第二阶段矫正手术。
2: Hi. You look not like a patient.
10: 对。
0: 瑞珍的脊椎弯曲只剩下了60度，身高也因此增加了15公分。
2: 从瑞珍的案例也学到很多，这个其实宝贵的经验，其实有时候可以加惠于以后如果有类似的患者来求诊，可能我们在处理这类型的病人身上可能会更有信心。
0: 10月3日。台北慈院为瑞珍举办感恩祝福出院记者会。
12: 在病人的身上，又是呢，又是成长了一层的课程。这不就是开阔了生命的宽度吗？不就是呢， 那把生命的深度

0: 在新巴威，慈济志工团队完成了5000口井的修凿目标，而这编号第5000口井是在当地的一所小学。慈济志工在这里立牌，并且举行了启用仪式，众人见证了这项爱的奇迹，也借此缅怀朱金彩师兄。
1: 离开新巴威首都哈拉雷，一路往南行驶111公里。此时正是南半球的冬天，也是旱季。放眼望去，一片干旱。慈济新巴威车队这天所要探访的目的地是位于蒙多罗的马夫卡小学。
2: 在蒙多罗的偏乡小学要取水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这所学校的学生以前必须要步行到400公尺远的地方去取水，然后再把水带回来呢，放到这个储水槽里面来应付他们的日常生活所需。
3: For this pole was installed, children used to go to a nearby river to get some water for the toilets and for the school garden when they...
0: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김 지뢰! 김 서장! 请德庆师父带领大众向不上计三人行三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德庆师父行问讯礼。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各院的大义王、白衣大士，还有各自业体的主管同仁，还有线上的云端的慈济家人，还有我们在座的志工菩萨们，大家早安。哇，很开心啊，今天又能够在志工早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刚刚有看到十分带，对不对？哦，真的很感动。为什么呢？慈济人走在最前，做到最后，不止做到最后，还要陪伴，还要翻转各个国家因为天然灾害、风灾的创伤。哦，刚才我看到一个新巴威也很感动，辅具我看到了一幕，李兆琴师姐，就是朱金才师兄的师姐，因为朱金才今年啊，就是再去当小菩萨去了，要回到再回到我们的新巴威，那李兆琴师姐能够承担啊，也是让我们最重要是让上人非常的安慰安心，很重要的。那我今天想要讲的主题就是跟这个十分带很契合的国际赈灾。大家都知道现在的气候的极端异常，还有天灾的频繁，所以重创了很多很多的地方国家。那我们的国际赈灾的缘起是在哪一年呢？你们知道吗？哎，对，1991年的孟加拉热带气旋的风灾，造成数万人的水深火热，所以这是我们国际赈灾的缘起。那最重要的呢，还有同年呢，哪一个风灾？哦，对，华东水患，哦，华中华南的水患。那一年我觉得我们慈济人在街上募心募款的时候也遭受非常的大的打击，所以勾起大家的回忆。可是我们敬爱的上人他是秉持着大爱无国界，虽然跟大家对大陆之间啊，一些政治啊、一些鸿沟啊、一些等等的因素，可是上人是无国界，上人是最重要的是希望全球人要平安健康，还有最关心的是什么？极端的气候，这是最重要的课题。所以我们是在1991年的时候4月孟加拉，再来的同年就是华东水灾，才有历经数次的国际赈灾，有一个四大的原则。我们赈灾四大原则大家知道吗？直接、重点、尊重、务实，这是上人给我们国际赈灾的四大原则的核心，是非常重要。直接就是慈济人亲自到亲手布施，而是选择最需要去帮助的地方，就是重点。尊重呢，每个在布施在送上物资的时候要怎么样？哦，这一种90度的鞠躬。哦，那我们要给的是他们灾民最需要的。刚开始的时候一定是要热食嘛，哦，还有他要保暖啊，很重要。所以安身安心是很重要的，所以才会有一些组合屋啊。哦，组合屋最经典的是在哪里？应该921还没有组合屋，应该是在海燕台风。哦，我们从台湾啊，组合屋过去，
所以这个是国际赈灾是有脉络的，我们国际赈灾是我们的四大八法之中，四大是哪四大？慈善事业、医疗事业、教育事业、人文事业，在延续的，因为有需要，所以有国际赈灾。还有，最近我们不是四十周年庆，花莲慈院四十周年庆有一个骨髓捐赠。啊，这个救人无数，啊，还有就是环保，啊，还有社区关怀，社区关怀也是非常重要。为什么呢？现在政府都强调韧性，那有社区，大家有和和，哦，我们慈济人在建构这个社区的时候，才能够彼此互相关怀，好，这是很重要的韧性。所以上人对国际赈灾的一个开示，最重要的核心是要慈悲，没有国界，视人如己，还要尊重感恩的赈灾态度。最重要刚才所讲的四大原则，直接、重点、尊重、务实，还有人道救援是很重要的，它是一个化解干戈的一个重要良方，物资要供给，最重要要提倡环保。所以我们有什么在国际赈灾很重要的第一个环保毛毯，好，那我们就要来了解为什么会有环保毛毯，对不对？所以我们国际赈灾延伸的一个国际赈灾，早期的国际赈灾可能就是物资过去，那后来我们觉得说应该要有更能够创新，还有能够实际需要，所以我们就有一个上人慈事的一个人缘会，慈济，哎，慈济国际慈济人道援助会。这个叫人文研会，叫 TIHAA， 好，主要就是 TIHA 不是 TIMA， 好，对，是慈济国际赈灾提升到专业化，还有标准化跟环保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后盾。所以慈济人道援助会的缘起是在2000年，因为全球的救援的时候，所以灾区往往都是断水断电啊等等，通信中断，所以我们早期都是募二手衣啊什么送去，哦，所以在2003年到04年的时候，也很感恩我那时候有参与人缘会的。那时候我是在2004年回来金色修行的，那时候还没有回来的时候，啊，也是在纺织方面啊有一个专业这样，所以我们在2004年都在台北的台北分会，早期叫台北分会，现在叫做大安会所，哦，我们都集合一群的，早期叫企业家，现在上人叫做实业家，还有专业的人士的慈济志工，集合的成为一个功能团体。叫 TIHA， 叫做人缘会，所以我们常常要开会，上人慈事说怎么样去，哦，能够给我们有一些专业的，哦，一些研发，还有一些产制储存跟物流，所以人缘会它有涵盖食、衣、住、行，还有通讯。食、衣最早出来是衣，衣就是毛毯。早期我们不是环保毛毯，早期就是在2003年的时候，两伊美伊战争的时候，那时候就有毛毯。那毛毯那时候上人是对这毛毯的规格是体，就是在对灾民，因为他们那个中东的人，他们不是盖毛毯，不是盖，他们是用披的。
所以要长度跟厚度要特制，所以上人那么的细心细微的体会到灾民的所需，那我们的团队啊，能够去及时能够提供，这就是上人的那么个细心，上人体灾民之苦啊，也曾经大家知道那个1991年华东水灾了吗？上人就是穿很少的衣服来体会那个寒冻的感觉。那所以他有11住行资讯，那食呢？啊，这些都是在经过这些专业团体的一个研发。那在紧接着我们说的环保毛毯，我们环保毛毯，我们就要来谈起大家现在最知的大爱感恩。科技知道吗？我们大爱感恩科技是怎么样成立的呢？在哪一年成立的？它是在2008年成立的。它是在一群人员会的实业家，涵盖11住行的这些志工菩萨们集合在一起创立的大爱感恩科技。他们是以公益的、哦、他们结合的我们的环保站的保特瓶环保去抽湿成沙之后再制成毛毯，现在制成我们现在说呢也有大爱感恩科技的衣服都是这样来的。那是由这一群的实业家共同集资以公益，他们所赚的盈余都是回馈给基金会的，他们出资可是他的盈余是回馈给基金会的，所以他是脉络是这样的大爱感恩，所以才有我们的毛毯。那紧接着呢，食呢？食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呢？哦，香鸡饭。哦，香鸡饭当时候也是人员会这样一直，可是最后落实是哪里落实的？我们金色食品厂，对不对？哎，你们知道吗？当时候韩师傅在研发那个香鸡饭的时候，他是身心煎熬，不被认同，只有上人的支持，因为上人持是要做的。可是那时候他的研发的过程历程，你没有听过韩师傅的分享的时候，都需要一条毛巾，因为真的是经过身心的煎熬，在研发状态，因为他没有研发室啊，他就是桂花巷以前的我们的那个粉煎那里，哦，用那个饭锅去研发，哦，研发出来之后，大家也不认同，所以上人就辞世我们金色，那时候每一桌都要用香鸡饭来给大家吃，所以你看上人的支持跟慈事，我们师父的坚持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才会有香鸡饭。现在我们各区有没有？我们不只在活动当中，哦，我们可以文法，对不对？不用那么劳师动众的，哦，香鸡煮那么累，哦，啊，尤其你看。香鸡饭真的非常的重要，所以其实对人员会上人对他们的期许是什么？我们不只在物资的救援，最重要的是慈悲跟科技的结合跟智慧的应用，所以现在有叫做智慧赈灾，好，所以苦难人的需求就是我们的使命，给人一定要用最好的，刚才的毛毯一定要人家能够使用的，我们自己也很喜欢的，所以毛毯环保毛毯就是变成垃圾变黄金，黄金变清流，清流绕全球，
所以刚才我有讲的，走在最前，做到最后之后还要陪伴，还要翻转当地国家，哦，这是慈济人在国际赈灾最重要的一环。所以赈灾物资的研发，刚才有跟大家分享的，还有很重要的扶慰床，还有隔屏，因为当灾难来的时候，都会到大的一个场所里面空间集合，那就会造成什么隐私，每个人都需要有隐私嘛，哦，所以才会延伸有做这样的隔屏。所以这一次的日本的熊本大地震，我们马上送了扶慰床跟隔屏，啊，到熊本去，啊，这个就是我们的香积饭。香积饭最令人最令韩师傅欣慰的就是海燕台风的时候，哇，每个人吃到那么开心，所以他说哇，真的值得了，啊，虽然已经身心疲惫又被骂的很多，嗯，可是事后我们回想，所以我们做慈济也是。有慈济风暴啊，有慈济被我们要我们自己花钱，自己花自己的什么做爱啊，老公啊，老弟哈，阿哥去有麻，哎，因为那些人都是不理解我们的，我们最重要要引领他们进来慈济，让慈济是让他们多了解，他们就不会，他们会就不会造口业，他们就会造善业，哦，这是很重要的，啊，哦。那之后的事呢，大家想知道吗？我们最近等一下会播一个影片给大家听，我们跟我们送了一些资粮到夏威夷附近，有一个什么塞班岛，对不对？塞班岛事业有一个风灾，那风灾呢，我们结合了红十字会，红十字会，因为红十字会为什么会跟我们有那么默契，因为我们有参加 NGO， 所以在美国的慈济人跟他们分享，他们也想多了解慈济，所以来到我们花莲，啊，到我们的静思堂，到我们了解我们的四大职业八大法，哇，他肯定的慈济，认同的慈济，很不简单哦。这次的塞班岛的风灾的采购物资是美国红十字会采购的，哦，不是我们基金会送的，哦，哎，所以我们送了哪一些东西呢？我们送了谷粮，里面有谷粉，哦，还有香鸡面，可他们不要药膳的啦，因为药膳他们对外国人他们喜欢茄汁，哦，还可以，还有谷粒棒，哦，还有一个香鸡饭，哦，不要忘记香鸡饭，嗯嗯，刚才有个香鸡饭是在这里，要给大家知道，哎，好，没关系，最重要有香鸡饭，哦，香鸡饭最普通的口味就是普遍的口味就是蔬菜薏米都可以，那这一次日本熊本，哦，哎，他们喜欢海带芽，哦，因为日本人爱吃，哎，海带芽汤，哦，所以适口，所以我们要研发一些各个国家不同的口味。所以呢，我们来听一段，哦，还有我们这个五谷小米粮，从香鸡饭延伸，上人说要及时及时能吃，可以补充蛋白质营养的，那有五谷小米粮，就五谷小米粮我们送到哪里呢？先跟大家，最近才送出去到委瑞内拉，也是风灾很大的，哦，我们用空运送了一板五谷小米粮，这就是我们是金色是慈济置业的最大的后盾，哦，我们的研发中心，我们常常在跟大家你们来访的时候参访协力厂，我们都会跟他讲说我们协力厂最大就是国际赈灾的后盾，哦，
来，我们来听一下。

0: 往关岛的近思赈灾资粮4月29日开始共分3个批次运输出去，5月7日圆满。空运海运双管齐下，将援助受到新乐克台风重创的北马里亚纳群岛、塞班岛和天宁岛。
1: 有3万份的物资，那整个包装上面需要动员志工来协助。那很感恩的是，有新泰区跟芦洲区的师兄师姐一起来负责。
2: 实际的也很主动啊，我们只要讯息跟他讲了，他们大家其实都很乐意来这边协助帮忙。
0: 3月中旬，美国红十字会总部副总裁及经理来台参访慈济，对于慈悲科技温暖灾民身心感动而且认同。当急难需求现前，即刻向慈济采购近思谷粮、谷粒棒、香鸡饭、香鸡面，慈济也捐赠5000瓶防蚊液。物资分袋包装，以便到灾区时能够快速发送给居民。在慈济3重仓库里，志工双手忙不停，张树林穿戴护腰也在行列中。
3: 其实这也是在复健啦，虽然累啦，哎，可是因为我是觉得从做中得欢喜啦。
0: 美国红十字会这次采购急难救助物资，是与慈济合作赈灾新增的一项模式，共善新篇章。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王友禄、萧建志台北报道。
4: 哦，很感动哈，我们慈济你看被国际的其他的组织，红十字会是算在全世界非常重要的组织，他能够认同。哦，最重要的是我们慈济的志工，我们在美国的志工，还有我们这样60年来做了什么，感动了人家。不然大家采购物资很多，哎，为什么一定要慈济的要金色做的呢？而且3月来4月就下需求了，我们马上非常的迅速就过去了。而且后续他还希望我们提供一些能够增加一些蛋白质啊等等的一些物质，所以协议长要很忙，要不断，我们韩师傅要很忙，要不断的开发，哦，开发当中你们也会享受到，全球慈济人也会享受到，因为我们也不止物资到国外，我们在我们的整个书宣，哦，像谷粒棒，哦，你们都知道岁末祝福啊等等啊，谷粉啊等等啊，好好吃，还有五谷米粮、小米粮，我们现在要演绎，对不对？演绎我们就其实可以吃，你看。那怎么样结下这么好缘呢？上人需要我们要有大爱的胸襟，所以我们也是 NGO 的一员，所以上人在对志工们的开示，我们要大爱的胸怀，宗教家的精神，我们来听一下。
5: 大家在联合国里啦，说过联合国外意思是说大家人对不高了，一定要提升，在联合国能让他呢更推动，让联合国不同宗教也能认识慈济，大家彼此互相的尊敬，这爱啊，宗教彼此尊重，互相呢互相赞叹。所以讲吼，咱安尼会富高，咱会爱多推动，不要彼此去排斥啦吼，呀，要多勉励人人吼，都要互相的互爱吼，这呢才是真正的佛教，心胸要开阔，付出无所求，还要呢拥抱的。彼此所感恩，这呢才是我们的方向哦。所以实际是啦，要多用心，好好做哦。慈善、医疗、教育、人文，这拢会积极去做。只要你们做得好，人人都会支持哦。所以彼此之间要互相的勉励，爱努力去做啦，好，啊，不要排斥别人的宗教，咱要帮助也不分宗教哦，哈，你们也都清楚哈，啊，感恩啦。
4: 所以上人不断不断的辞世，我们就是没有种族，没有国家，哦，一些霸爱包容无国界。那我们现在从国际正在走到，我想要慈济人的走在灾区做到最后，就如同我想要一个很契合，就是我们有一个无量义经，一个功德品三里面，未能自度，已能度彼，犹人犹如传师身因重病，四体不易，安止此岸，又好监牢传舟，常伴诸度，彼者之具给予而去。慈济人到灾区，在灾区同样的志工的身体要环境非常的艰难，还有我们的体力也是要面对的极大的挑战，可是慈济人还是勇往如前，因为上人的志，所以我们勇往如前要救别人，所以就如同这一支经文这样，所以正在的监牢舟船为什么要国际人员会，因为它有研发有创新，就像一个监牢的一个舟船，我们在志工的背后，哦，提供非常完善的一些物资，哦，像香积饭、环保碗、福慧床等，还有组合屋等等，还有通讯等等，是度过我们苦难危险的工具，让灾民中获得到一些一丝丝的希望。所以我们凡夫就是慈济人也是凡夫，对不对？哦，要去那个灾区是吧，面对环境的艰难，哦，还有等等体力的，哦，挑战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能够挺身而出，就像身因重病，哦，哎，再来呢体现大爱无国界，哦，就是自己尚未证悟成佛，哦，我们走入慈济是不是都是在学习，哦，学习成佛，哦，啊，成佛之前这个菩萨道就要不断不断的付出，哦，所以我们用大悲心驾着大船，将一波一波的急难物资关怀送到灾区，哦，再把这些，哦，灾民然后引渡到彼岸，哦，刚才我们十分带也有个看到的，所以这个我想到的是用这一段的经文来呈现我们国际赈灾啊、人民会啊，还有志工菩萨的付出，啊，这就是我们十心场哈，我们最重要的，好，敬思维，守志奉道，其道甚大。志是什么？佛心思志。当你们在受证的时候，佛心思志，所以那个心啊，那个一念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再来就是面对气候的危机，戒慎虔诚，如数护身非常重要。为什么呢？上人说，慈氏说，在我们现在极端气候的异常，天灾一些频繁，上人提醒我们，气候异常源自来于哪里？心啊，我们这份心。那赈灾呢，只是一个指标，救灾是一个指标，最重要的是什么？戒慎虔诚，如数护身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期待大家能汇聚那个善念，能够人人付出这个善念，就像经文所说的，我们能够把爱传出去，能够救度彼岸，让人人都能够健康平安，哦，也让极端的气候异常能够减缓，哦，感恩大家今天的分享到此。好，那我们紧接着我们邀请花莲慈院的菩萨分享。
6: 敬爱的上人、各位金色师父、院长、主任、
7: 洪医师，
6: 是，各位医疗同仁以及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早安。我是今年八月刚进入花莲慈济医院麻醉科接受专科训练的阿万洪宇君，那毕业于国防医学院，那是卫福部公费生培训计划的医师。站在这里，我的内心充满了激动与感恩，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听着慈济名字长大的慈济宝宝。在我出生的那一年，我的外婆就帮我加入慈济功德会，成为长期会员。那读国中的时候，我的妈妈受到上人的慈悲感召，虽然我们只是普通的家庭，那但妈妈坚持每个月要帮我和弟弟各捐慈善还有国际各100元。这每个月的100元是妈妈对世界的爱，也是对我们兄弟的祝福。那这份善的种子在我心里默默发芽。长大后，我成为一位医师。天生热爱大自然，喜欢运动的我，骨子里有着一股冲劲与活力。因此，当时在选择 PGY 组别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极具挑战性的外科组。那记得当初来花莲慈济医院参加 PGY 面试时，那种真诚、温暖又愉快的互动氛围，让我印象极为深刻。我这种乐观且渴望探索世界的性格，加上花东辽阔的山海环境，顺理成章地引领我来到花莲。那展开训练，在花慈看见了人本医疗、尊重生命的慈济人文。那因此，在 PGY 结束后，我毫无悬念地决定继续留在花慈，用专业守护乡亲。就在我 PGY 的第二年，113年12月的时候，我的妈妈克服了重重的考验，正式受证成为慈济委员。带我的大外科老师很棒，而且到目前还时不时的关心我，每个月都会找我出去吃饭，然后找我聊聊。那这份温暖的心，这份温暖我铭记在心，很感恩这份师生缘。然而，在我临床的轮调和实务中，逐渐去发现，冷静、精准且充满挑战的麻醉科，其实更适合我的性格跟志向。但大家都知道，身为卫福部的一个公费生，专科容额是非常严格的一个限制。在全台湾，每年公费生能够进入麻醉科接受训练的名额，就仅仅只有一位。那我们花莲慈济本身也非常缺乏麻醉科医师。当医院知道我想留在东部服务，想选麻醉科的心愿时，林欣荣院长、还有麻醉科主任、还有各位的麻醉科的师长没有放弃我，他们亲自出面，不辞辛劳地跟卫福部极力沟通，争取专案，最后真的为我争取到了这全台唯一一个珍贵的受训名额。那当我知道这个消息时，我心中除了激动，更是满满的感恩。这个名额不只是一个训练机会，更是林院长、主任跟花莲团队对一个年轻公费医师无私的疼爱与期盼。上人常开示我们要拔苦与乐，对一个要面对手术的病人来说，未知与疼痛是他们最大的苦难。麻醉科医师的工作不只是让病人睡着，更是在手术过程中精准地调控他的生理变化，帮他们挡下所有的痛苦与压力。那今年八月，我正式换上麻醉科的工作服，开始专科训练。虽然每天早上的晨会、手术房的节奏非常紧凑，但在麻醉科这个大家庭，师长们和学长都非常的温暖，倾囊相授，这让我更坚信克服万难，留在花慈，留在东部，这是我做过最正确的决定。那身为公费生，国家培养我；身为慈济家庭长大的孩子，慈济滋养我。而花慈长官奔走，更成就了我的梦想。今天站在这里，我想对上人、对林院长、对主任以及所有的慈济家人报告，在未来的4年训练中，我会持续的努力，秉持着医者的初心，精进麻醉之专业，在手术房的角落里，默默的守护每一位来到花慈的病人，让他们平安无痛地度过手术难关。用我的双手与专业，在花莲慈济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最后，感恩上人，感恩林院长，感恩主任及麻醉团队，祝福大家身心健康，法喜充满，感恩大家，谢谢。
4: 感恩洪主任，洪医师哈，的确哈，非常有人文哈，而且是一个非常有福报的孩子哈。最重要，我看到您跟你的主任 应该非常的有幸跟你的幽默的主任一起学习，也非常的愉快。那个麻醉师的主任是非常有幽默的，那也感恩在那个我们的大家庭里面有院长有团队，最重要的跟我今天想要奉送，也就是守志奉道，其道甚大。希望你完成这四年之后，再回到这个大家庭，一定要永续在这个大家庭付出哦，这是一个志业。感恩祝福您。那我们紧接着是台北慈院陈副理长。
8: 上人常住师父，全球慈济人，大家好，我是大林慈济研究部吕明启主任。那其实想想，今年是2026了，我来大林也20年了。那我刚来的时候，因为当我本身是医生了，那除了看病之外，那因为我兴趣是做研究，所以很快进来医院之后，那时候是李典坤主任了，就帮我引进到那时候的研究部主任，也是现在的院长。那就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就开始去涉入研究部的业务。那其实当年的研究也还蛮单纯的，我们当老师或是我们的学长们都说啊，做研究没有什么困难的啊，你就找几篇那个人家发表很好的文章，然后去看他们怎么做啊，你就把他的范围稍微扩大一下下，改一点点，哎，你就可以发表了。但现在想起来是有点点不太好意思啊，因为这样策略。那但我后来在院长的鼓励之下，就开始念博士班嘛。那念了博士班之后，就发现研究好像真的是蛮浩瀚的一门学问啊。那当然也有自己的主题，然后开始去进行实验，那就发现实验其实也蛮复杂的。那自己当然跟院长的一些伙伴们可以做出一些实验，但是有些实验其实是不太可能自己进行的。那当然院长跟中正那时候也有一些团队啦，所以也是借由这个关系，然后就是把一些比较关键的实验技术能做完。那我后来毕业的时候也发表到蛮好的文章，所以就可以顺利的毕业。那我们慢慢就发现，其实我们跟学校啊附近的机构的合作还蛮重要。除了研究来说，其实如果你要做一些复杂比较有影响力的研究，其实这个是蛮重要的。那我们慢慢就跟中正有建立了一些合作的伙伴。那其实我后来也慢慢发现，其实不同的医生，有的人跟云像林副院长可能就跟云科大有一些合作的关系，那有些医师是跟嘉义大学或者建立一些长期的合作关系。那后来慢慢我们进展到院长要往医学中心迈进之后，我们当然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来从事研究工作啦，所以我们后来也慢慢把这个研究的平台建立，比如说我们跟中正大学啊，那个嘉义大学啊，云林科技大学，事实上都有建立了真的正式的研究合约，也有一个公定的那个研究合作案来进行。那我们也不只是进行这些研究案啊，我们也是会去媒介我们的医生群们，就可能以前大家习惯在做临床业务，可是可能慢慢大家也要开始做一点点研究的工作。那老师也其实很欢迎我们医生参与啦，因为他可以提供一些病人的一些资料，总比整天在实验室做的东西比较有那个应用性。那让这些都建立了完成之后呢，院长后来就说，那我们好像还要往医学中心迈进，那吕主任你要不要跟国家型的研究机构要建立合作的关系？这个就会比较困难了，因为我们国家型研究机构大概就两个嘛，我那时候的头脑里大概就两个啦，一个是中央研究院，那一个是国家卫生院嘛。那中央研究院是在北那个台北嘛，那国家研究院国家卫生院是在竹南。那时候想，好像没什么渊源，可是后来又仔细一想，好像国家研究院有一点点熟悉啦。后来就想，想到就其实十多年前，我好像有陪院长去，因为那时候有一个谭振华研究员吧，那时候刚好也是一些慈济人的牵线，有点因缘，然后就有因为听说院长在我们这边做得很好，然后有去拜访他们。那另外一次是他们有组团队过来，那主要就是曹文龙主任，他做那个失智的研究，那他们觉得他照顾得很好，他们想要多做一些脑神经的一些变化，那是让他们组了一个团队来。那其实组了团队来在这边也稍微收集了一些病人资料，不过很可惜这两个研究案都没有继续下去啦。不过因为当年就是我们医院的整体研究状况其实也还没那么好啦，那制度上也没那么健全，所以就有点点无疾而终。那当初在想，怎么办的时候， 那刚好是在2024年，那院长有那个那个什么卓越讲堂，那卓越讲堂刚好就邀了那个国务院的那个院长司徒惠康过来做那个学术演讲，那他也特别安排了我们有一个时段在讨论这个跟国务院的合作。那我们跟司徒院长见了面，那司徒院长其实人蛮好的啦，那他开头就说，欸，你知道其实我是花莲人嘛，然后我跟慈济其实他还蛮感恩慈济在花莲做的一切啊，他其实有空回花莲是都会去拜访那个上人啦，啊，所以其实大家就讲的还蛮愉快的啦。那他就说其实国务院是在竹南，但是他们大概一两年后在湖尾有一个那个高龄福祉院区即将会开幕，那他们其实针对就是在地的什么高龄啊、照护啊，然后那个老年人常见的一些问题去做一些收那个临床的一些参数的收集和研究。那他就说其实这啊，我会想，哎，这跟我们医院做的方向其实是蛮配合的啦，而且我们医院其实也真的是很多病人或者是大家只是兄姐都有这样的一些需求这样。那另外一个就是刚好我们一个跟执行长很久的一个研究员啊，那邱雪婷也过去湖尾这个院区，所以他也帮忙牵线。那他其实也是针对那个素食方面已经开始做一些研究了。那所以其实就算谈的还蛮顺利的。那其实，在国务院谈的过程，我们比较就觉得比较都有觉得印象深刻的是，基本上我们跟学校谈合约是比较单纯了，就是合约这样看一两次，好像大家法务看看就 OK 就签名了。那跟国务院合作的，他们跟他们来往可能就十多次，可能快要20次。那他们承办人蛮细心的，就针对合约的每一项都有做过一些讨论。那甚至也开会开过2-3次的。那合约的范围，但有些是因为我们医院的一些规模跟一些那个经费的限制。那当然有些智慧财产权啊，然后一些什么那个。以后如果有专利的一些，他们其实讲的是还蛮仔细的。那甚至有时候我们不懂地方，他也是就直接教我们说，哎，是大部分都这样子做了，哎，为什么把这个理由写清楚。所以事实上我们除了跟他合作之外，就是也学了不少的一些管理的方式。然后更神奇的是那个合约谈完之后，然后院长就说，哎，到底哪时候开始，然后就问他，他说我们都规划好了，我们就是7月1号开始征计划，然后都征到9月底，然后那个预计是明年1月1号开始执行啊，这个很不用放心，我们是蛮有经验的。那结果他们还比我们早公告，他们准时就7月1号就公告了，我们还拖了好几天才公告了。那当然最重要的是希望说我们真的合作案会有实际上成果，能帮助到大家这样子。那感恩。
4: 刚才那个李主任的分享哈，那的确，那个大林实验检验科哦，我们在整个医院里面也是占得非常的重要的一环，很重要。那也很感恩，就是说，国家的研究啊，跟国家的研究单位合作，可以提升我们的研究的量能，可以一些啊，让我们更精进，让我们获得更多的知识啊，还有技能。能够往上，因为我们也即将要迈向什么，我们的医学中心，还有就要迈向，最重要是要迈向全球化，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的量能啊。感恩你的分享，感恩。那我们现在邀请台北慈院陈副理长。
9: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以及各位主管，还有我最敬爱的志工师兄姐们，大家早安。我是妇产科病房婴儿室的小梅阿长。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像刚刚上人所提到的，其实慈济是没有所谓的国籍，也没有所谓的宗教。那我今天分享的故事呢，是要叙述我们病房发生的一个很感动的小故事。在有一次有一对越南的新手的爸爸妈妈，他们第一次产下了他们自己的宝宝。那他们的语言其实在我们的接触当中，简单的中文是可以的。那但是呢，婴儿室的同仁在出院前呢，就是进行比较多的喂教，包括新生儿的照护，回家后返家黄疸的判断等等的一些专业用语的时候，发现这个夫妻呢，其实对这样的内容不是太能够了解。那所以从这样的卫教当中慢慢的知道 他对这样的东西不是很能理解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心中有一个不同的想法。其实我们不是光把所有的卫教讲完就结束了，而是怎么样让爸爸妈妈真正能够听懂，真正能够学会，然后回到家里面才能去安心的照顾他的宝宝。那于是呢，其实我们医院有一个很棒的一个资源，所以我们就跟人文室协助申请一个越南籍翻译的一个志工师姐，那也因此牵起了一段跨越语言的一个善缘。那我们今天的主角，我要介绍的是杏园师姐。那杏园师姐的话，其实她在2017年的时候就是受赠为委员，她的师兄也是在2023年呢，也是受赠成慈诚。那这个其实在大爱台呢，曾经播放过杏园师姐的一个故事《漂洋过海来爱你》哈，这个故事。那其实她是用亲身的经历，那化作一个大爱，好，然后来加入慈济的哈。那所以其实，在当人文室跟他提出，就是我们婴儿室有一个新手的爸爸妈妈需要做翻译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刚好其他的师兄正在因为肝硬化的末期，那在住院当中。那其实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之后，心中难免会有一点点的不舍。那他后来也很快的答应人文室的一个邀约，那就是放下所有身上的一个牵挂，好，来做一个翻译。那所以当天的话，其实听到那个我们的素兰师姐提到师姐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缘而过来，那愿意用自己的时间、自己的能力放下12A 的一个师兄，然后先过来做一个翻译，其实让我们单位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当天呢，我立刻就到我们的书轩去买了一个结缘品送给师姐。我们也希望师姐能够照顾好自己的师兄，也可以照顾好自己。那其实他二话不说的立刻就过来帮忙。好，所以当天的话呢，我们进到婴儿室之后，其实我们这一对越南的细手爸爸妈妈正非常焦虑的在哺喂母乳。那我们婴儿室的同仁一面在帮忙协助哺乳，一面指导一些新生儿的照顾技巧的同时，那杏园师姐一样跟我们一样弯着腰，一句一句的将这样的语言翻译给新手的爸爸妈妈听。其实这个新手爸爸妈妈一到婴儿室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紧张，而且似懂非懂的一个表情。但是经过师姐的一个翻译之后呢，其实他渐渐的放下一个紧张的情绪，也露出了一个微笑，这是让我们非常感动的一个部分。那我们接着呢，就教导照顾怎么样抱宝宝、日常的照护、新生儿的一个黄疸判断等等的。那护理师呢，其实这个是我们的日常，我们天天在做、天天在说的一些卫教内容。但是其实对任何一个新手的爸爸妈妈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好，那所以我们的杏园师姐呢，就一字一句的用越南的母语翻译给这位的新手爸爸妈妈听。那从这个过程中，其实让我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感动。虽然我们的语言不同，但是他透过这样的一个关怀，让我们之间是没有距离的。好，所以其实有心就有福，有愿就有力。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句近似语跟大家共勉之，只要我们愿意用一心念去做一些帮助别人的事情，那即使可能我们会多走好多的路，多说好多的话，那甚至可能必须要伸出一双手，但是这些对于需要帮助的人来讲，其实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温暖的力量。好，那以上是我的一个分享，感恩你的聆听。
4: 感恩分享。那的确有需要，大家都知道慈济是一个全球大家庭，我们的大家长就是我们的敬爱的上人，所以当各个单位有需要的时候，现在有很多的在台湾也有很多的新住民都是我们慈济人，很多的菩萨都接引新住民，所以其实慈济很多很多的新住民，当各个单位有需要的时候就不管是印尼啊、缅甸啊、越南啊的新住民都可以来协助我们的医疗医疗要面对病患，那很多的病患是来自于海外的，语言不通那就很困扰我们也没办法理解他的病痛，那医生护理跟他谈他也不理解，所以我们需要新住民的志工更多更多感恩感恩您的分享，感恩。我们紧接着是我们台中的刘主任 分享，感恩分享，感恩。

紧急送来我们慈济的急诊、哦、那急诊当然就是快速的整个检查嘛，到底是什么原因、哦、因为都已经有点昏迷了，也问不出哪里不舒服，然后整个肝的脏的指数啊，黄疸指数、胰脏指数整个都升高、哦、看，然后甚至有个看起来像一个败血性的休克，所以在急诊的时候就很紧急的做基本的处理，就送到加护病房治疗。那在加护病房里面一边治疗，大家搞清楚是为什么嘛，所以就做了就做很多检查，那后来发现他是胆道的阻塞，所以他整个胆汁积在肝里面，导致细菌一直滋生，所以他的源头应该是在肝胆的问题。那因为在紧急处理就是先放一个引流管、啊、把那个多余积在肝脏里无法排出的胆汁引流出来，那因为败血症太厉害，还甚至影响肾功能，所以还接受了几次的血液透析，就是俗称的洗肾。那当然因为 很典型的细菌感染，就是要继续用那个抗生素治疗。那其实在右边的图上面那个就是我们急诊的电脑断层，那箭头就是其实后来发现它阻塞，就一个好像不知道什么东西卡在胆管的地方，那所以我们就向下图就是示意图，就是放一个引流管先救急。那在加护病房其实治疗也蛮久了，治疗了两个月，但还好就很稳定的回病房。那可是要搞清楚那一颗是什么嘛，所以我们就还做更详细的核磁共振，后来发现它其实是结石。那这个图是一个重组的核磁共振的图啦，就是胆结石，然后那个结石还跑到总胆管，然后箭头那个都是很多小石头大石头，其实这个很罕见的，因为台湾现在大部分发现结石，大概一两追踪了几次就会被手术掉，所以拖得比较久，相对真的是比较不常见啦，但还是偶尔会遇到。那你那个源头要解决啊，因为人稳定的源头要解决，所以我们就安排一个腹腔镜的手术、哦、第一个要把胆囊拿掉，因为大部分结石是胆囊跑出来的，然后还要把胆管里面跑出去塞住的石头也都全部清掉、哦、那还好因为现在大部分都可以用微创手术啦，所以我们就只要开几个小洞、哦、然后把它石头清掉，然后引流管放个一阵子 OK 就可以移除。啊，术后的追踪，左边这个图就是本来的嘛，后面就可以看到，哎、欸，胆囊拿掉，然后里面都干净了，没有那些黑黑的那些石头，哈。好，那右边这个就是他之前的那些肝指数跟黄疸指数，当然后面就会追踪就稳定了嘛。那其实听起来好像我这样讲了三分钟，其实从急诊到加护病房，然后稳定，然后手术完到出院，然后回来门诊继续追踪，确定稳定，到最后一次门诊，我跟他说：“你可以不用再来了，你终于不用看我了。”总共五个月，哦，真的是，真的是陪伴他的很久啊，所以我的感觉就是真的是陪着他慢慢好起来。那我的感觉是，这个药其实不是我发明的，用了很多药，很新的抗生素啊什么的。然后那个开刀的时候啊，手术的器械也不是我做的、啊、是厂商做的、啊、我们就买来然后健保给付这样。那怎么治疗呢？该怎么治疗？什么时候该用药？什么时候该引流管？那什么时候该手术？手术怎么开？那也不是我发明的，那都是教科书几十年的研究。那我做了什么？我只是学会之后把它用在他身上。那上人曾经说过，为遂顺众生说种种法，那人人有这些念心，启发自己大慈悲心，人人走入菩萨道，广度众生，人人能体会自己有与佛同等的真如本性。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其实我真的只是医那个病吗？不是啊，其实我的目的是要帮助他让他好起来，那最终目的就是要行善助人。那我们不是只有医疗行善助人，其实四大事业体教育人文慈善全部都是一样的目标，只是方法不一样而已。所以我想虽然好像大家做的事情不一样，其实只有一个啦，就是行善助人，然后把自己的大爱关怀往外传播出去。对，哎、欸，应该有最后一张，对对，所以我最后用这个做注解啦，就是药草玉品，因为那个上人师父都开示过，佛陀教导我们，虽然我们各家大家领会不同、哦、然后方法不同，但其实目标一样、哦、所以最后几句话注解，大家跟大家一起做一个勉励哈、哦，
有志若文则能信解，

0: 那无志以毁，则为永失。是故家业随礼为说，以种种缘，令得正见。谢谢，今天分享到这里。
1: 感恩刘主任哈啊，的确，真的最重要，上人要在慈济的置业、医疗置业，最重要培养什么？良医，大医王，上人不断的跟大医王，还跟护理人员白衣大师，就希望你们成为大医王，人心人数有那份的心。虽然你是学的是教科书教的等等，可是那一念心是很重要，心是很重要的。所以病人是相信医师的，你跟他结了一个好缘，哦，他的病可能已经好了一半了，哦，你讲的话他都会听的。所以虽然真的是一路上你轻描淡说，可是花费了五个月治疗他，哦，你那份的心结合了上人的法。好，祝福你，感恩你的分享，感恩。我们邀请洪师兄分享。
2: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还有职业体的主管同仁、全球慈济家人，大家早安。我是节目内容创作中心的俊达。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是走入人群，行动三知识。我们怎么利用大爱学案一以及青春爱读书这两个节目把节目里面的这个知识呢化为实际可以改变人的力量。那首先是大爱学案一齁，我们以往都是在摄影棚里面录节目嘛，邀请医师来这个节目里面讲述一些病症啊等等的。那我们今年开始尝试做一件事情，就是健康讲座啊。我们首先先出了一本书，叫《通气血排文明毒》。那大家看这个书名就知道，说我们关注的就是现代人最多、最常见，然后也最关心的这个文明病，因为每个人身上都会发生。那我们就把传统的汉医的智慧去对治这个文明病，我们做成了内容，然后集结了精华，出了这本书，然后呢安排了全台巡回的讲座的场次。那
3: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再度的来线上共修。疫情还是十分的严峻，疫苗还是非常的短缺啊！现在到今天为止呢，全球死亡人数378万了，确诊呢1.7亿了，这是数量又突破了，又增加出来了，一直在攀升啊！全球人类呢，还要继续接受大自然的教训跟教育啊！我们还是一样继续的虔诚祈祷啊，祈求疫情的早日消弭。今晚读书会的主题呢是大灾问第六集啊，今天有11题的提问啊。那从第一集啊到今天第六集呢，我们总共已经回答了60题的问与答。那一集一集的累积下来呢，可以说这个集数也蛮可观的，到60集了啊。我们没有预设目标啊，有就讲，没有就不要讲，适合的就讲，不适合的就不要讲，缘生就开讲，缘灭就不讲，该讲的没讲，不该讲的讲，这样呢就会文不对题啊，就是鸡同鸭讲啊，如此呢也会很难引起回响。人生如果所有的疑难杂症或者是顺利境界都能靠现成或固定的公式来套解的话呢，那就好像生病吃药一样那么简单呢，有什么好烦恼的啊，对不对？事实上呢是没那么容易啊。